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哦，啊，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啊，当然也要去了解啊，啊，加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加药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啊，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身啊，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跟一般的方式呢，未当是同款的。好，伊讲有一个阿嬷，这阿嬷呢，你阿公往生了，哦，阿嬷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啊，非常悲伤，但是阿嬷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哦，所以打起精神，啊，恢复理想的生活。啊，渐渐阿嬷就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嬷的那只狗啊，那只狗啊呢？哇，嘛往生啊，过身啊！哇，这阿嬷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往生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嬷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往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哦，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有这忧郁。好、哦，忧郁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说，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咱讲的毛小孩，哦，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啊、哦，老大人会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啊！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迄种孤单，所以嘛，加重到伊忧郁的这個症状。哦，甚至加这个失智症、强病哦，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哦，这个适应上啊，真正要相当相当的注意啊，看伊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哈，因为咧身体上。哦，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哦，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啊，咱有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哦，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会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呐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甲咱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哦，嘛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啊，咱身过这种慢性的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肺各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啊，肺管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哇，啊老大人呢，渐渐才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85岁阿公，这85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哈，阿公呢，咧阿妈过用了，因后生啊，啊，莫只猫啊，和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吼、哦，你和只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袂，但是啊，就后生就莫等来啊，哦，啊，渐渐这只猫啊呢，煞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个狗啊。啊，你也回家，对不对？啊，你也也生活，你也个照顾啊。所以阿公呢，甲买啊手机啊来对，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啊，买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猫啊呢，先啊是胖起，唔是过身哦，是胖起。阿爸去哦，切切切！阿公呢？哦，啊，真轻功啊！你切切切！哦，啊切啊，但是拢切无呢？啊，这些害啊！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的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伊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牙齿未记得关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
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伊早唔就转来啊，恁哈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这个有那狗啊好啦，猫啊好啦，失去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搁个过渡转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也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要带伊出门几下抓呢？哦，啊，你咪带伊去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爱食饭，当时爱出国，当时爱放尿，对不对啊？好、哦，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嬷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哎，身体真健康。哦，哎，过去呢，狗啊个滴，你也替伊啊，准备这个食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免只早起床啊，嘛免带出国啊。哦，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够朋友嘛。哎呀，你这只狗安怎？啊，我这只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上都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日夜，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唔免遐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困困困，规工呢，困的时间真侪。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呢，拢无去啊嘛。所以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嘛无什么朋友同我讲话啊。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讲你照顾这鸟也好，狗也好呢，你的感觉怎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真侪独居老人，也是讲人际关系真单纯的这些长辈，这狗啊鸟啊呢是因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鸟啊呢，因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是安尼，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哦。啊，像就阿妈，阿妈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时间呢，又一个心癌高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迄种病力、迄种决心。安怎讲？伊新买狗啊，买金啊，过身啊，哦，啊，准啊，刚才呢，啊，无要紧啦，凊彩啊，那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妈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嬷因为家己狗仔的过身，迄、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会当讲起来，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家己都带着癌症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啊，啊，迄只狗就往生啊，哦，一直。安尼个瘾就丢了，但是医生理解，所以阿妈来呢，讲到伊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哦，伊个同理心，和阿妈感受到讲，哎呀，加一个医生呢，也了解到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真正比亲人还更加亲，尤其呢，搁较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啊！你失去了野狗啊，还是鸟啊呢？哈！所以咱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
卡叔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啦，还是伊的思念吼？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哈、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甲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过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就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一个情况嘛，迄是亲人，迄是一个囡仔。哦，伊过身啊了，你跟人家讲，我凊彩搁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给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捧两只顿来，给你吃，哈、哦，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就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还是无讲诶，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也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搁有一寡无讲，好，比如讲吼，伊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咱亲人嘛是往生啊，是不是啊？好、哦，啊，真悲伤，真悲伤呢，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往生当然一悲伤啊。哦啊、但是你的狗啊，还是你的鸟啊，啊，过身啊，啊，你非常的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居讲啊，一只狗啊，一只鸟啊，你啊，伊啊呢，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那边呢，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啊，针对讲咧，厝内即宠物毛小孩，可能呢，啊，过身，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要黑化啦，要什么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就好，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对本身呐、啊，有这毛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就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乱呢，接比家己的感觉。哦，因为呢，狗啊、猫啊，不要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会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啊，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因嘛未计心，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若甲解释，还是讲你若甲苛刻，你若甲安怎呢？伊听袂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处理的一挂话题。哦，所以咱讲遮侪，讲遮侪呢，只是要大家了解，讲这毛小孩已经是咱的长辈，伊生活的一部分。哦，伊即马离开呀，啊，你就听伊讲就好。你就听一个啊，卡叔讲你是爱猫爱狗爱人嘞，你嘛会当这种哦，介意来讲这种啊，养猫精养狗精啊，会心情较快乐一挂啊，千千万万卖讲迄句哦，啊就只狗啊尔啊死去啊，无个你要食顿来哦，这种话呢，你千万唔通讲哈，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仔。
0: 哟，来，姨啊。
5: 我要甲你请教。
0: 好，来。
5: 你吼，我手棍哦，手目拔断哩。
0: 是。
5: 啊，开刀。啊，算讲有假期也袂放线，迄香菇精敢通食？
0: 那有空嘴，啊，佫老费，连菇精袂当食。
5: 嘿，我嘛伫想讲吼，这空嘴也袂放线咧。
0: 安尼是。
5: 啊，今仔日搭无风尔。
0: 哦，啊，你有咧食三椒吼？
5: 我有啦，都甲你买棍啊做咧，啊，厝佫也有咧。啊，三椒甲有做。
0: 瓦棍。
5: 瓦棍拢会用食吗？
0: 会用咧，敢若连菇精暂停。
5: 啊，香菇精暂停哦。
0: 啊，你是安怎安尼？
5: 哦，去压菜压压起落二落就断了呀！
0: 哦，
5: 我无法度。
0: 压菜那去二落，
5: 啊，都踢掉都踢落就二落呀！
0: 你踢掉怎摔落去就对啦。
5: 哎呀、啊！
0: 啊，这样就伤到手。
5: 啊，手骨哦，到手的手骨把骨那要断也开刀。
0: 哦，阿弥陀佛。
5: 啊，阿弥陀佛啦，无法度。啊啊，算讲吼。
0: 嘿。
5: 啊，即马红体啊，啊，唔过较快活咧。
0: 啊，红体啊，就较紧好啊。
5: 哎，红体啊啦！
0: 哎、hey, ，
5: 啊，即卖香菇精袂使食吼。
0: 啊，有空嘴啊，袂好，连菇精暂停。
5: 啊，袂放线哩啦。
0: 好，啊，三椒瓦骨三顿食。
5: 哦，安尼啊。
0: 哦，好唔好？好，谢谢。
5: 哦，我安尼靠够久，我安尼靠。
0: 啊，拍谁拍谁，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嗨。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伊都，我有咧食咱的这外贵甲三椒啦，啊，其他干啊干糯糯啦。
0: 是是。
6: 啊，即马我即马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一下，看咱的药啊有啥？我脚，比如讲最近脚盘吼，
0: 系
6: 脚盘正脚下尾转头啊啊，咧脚底安尼麻麻，啊倒手吼，
0: 系
6: 倒手。诶，枕头啊，那安尼麻麻，啊，这咱的产品有啥物
0: 啊？啊，一般简单来讲啦，吼，就是你唔知做啥物工作，你的筋骨啦，拢有去伤着。
6: 哦，
0: 你过去是不是有较粗啊？
6: 嘿，对，我哈心情，我咧算咧修理车，困伫车内哦。
0: 哦，了解。
6: 我那嘿，困，我那困几落点钟，啊，各位关关个跳到偌大呢？
0: 关关，好，你即马吼需要顾的哈，较要紧的就是三椒、瓦骨、甲苓果精三项，安尼是。
6: 苓果精安尼下。
0: 因为你这血路啦，因为咱拢困掉的哈。所以血路循环的较无好，所以苓果精呢，甲三椒、瓦骨三项斗阵食，哦，
6: 我算原底有咧食三椒甲瓦骨，啊，今仔唔得，搁加几项苓果精安尼。
0: 对，啊，上好拢三顿食，啊，加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就好。
6: 我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6: 好啊。
0: 哦，
6: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啊呢，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9: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7: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1: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7: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骨力，嘴唇不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 三情三老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集中咧60岁至69岁。哦，集中就是哦，较侪咧，即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卡叔讲啊，咱60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互你了解就讲，即、這个做他型的甲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血管呢，血路咧行，行呢，塌掉的，塌掉的呢，血都袂给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血、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做他型的脑中风呢，跟咱的动脉硬化啦，啊，血管啦，靠关联性，伊会产生的一卡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去啊呢，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呢，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做，哦，将。做他那个用掉，还是讲将这血夹啊，给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哦，其实呢，做他型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就是听到血管啊破去啊嘛，啊、哦，血管呢破裂出血，啊血呢就肿出来咯。我、啊、血出来了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造成了人，甲咱跌掉，甲咱顺掉。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也是咱的血管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太多啊所讲的遐，遐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头壳痛个呢是，突然间的头壳痛个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这血啊，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要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清除这个血管。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好、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2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2年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适龄的人口，大家2022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10年。啊，比如2036年呢，适龄的人口呢，会个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5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适龄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做他型的，还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的。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做他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哦，平均呢，一个做他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咱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哦！啊，这个健保数码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做他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桶，一日间呢22,200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来到67,000+，所以你看见哈，做他型的加真多。啊，做太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啊，那出血型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大医院的医疗费用呢，来讲呢。医疗点数是16,1285，哈，啊，就是讲差不多
要16万至17万。啊，若做太行的中锋呢，嘛都要12万6千多点。哦，等于讲爱到12万、13万啦，哈、啊。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基础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锋，哦，甚至幼囡仔敢袂中锋。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哈，实际上。红衣啊，一直到高血这族群呢，啊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呢，啊支出呢差不多是啊8-9万咯。安尼先，好、哦，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爱个过好，哈、哦，所以呢，咱若讲红衣啊，一直到十高血来讲。一个十九岁，这族群呢，治疗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眼个十九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啦，哦，咧给付方面，哦，出事6个月以下的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到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到7岁增加60%。好、哦，安尼，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来特别啊，基础甲够好安尼先哈。啊，确实讲啊哈，咱来将出事甲19岁这族群，啊，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遐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吼，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侪啊。哦，咱大多讲，6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哦，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患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炎啦、肺疼啦，嘿，不知安尼是呢，伊嘛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啊来查出真正的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哦，好啦，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撇免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健保呢，咱为112年10月开始，咱就甲国际接轨啊，针对肺络脱掉的、做脱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来注掉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一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来为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个。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一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十一月，咱针对着动脉，啊、哦，动脉大条血管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就是为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血管甲处理掉这手术，伊个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一当使用。啊，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拢会当有这种的啊，几乎来做这种的手术的对。哦，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啊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间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啊，那是讲咱来注了这个血栓溶解剂的，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几件。啊，就是讲呢，当呢啊，较方便，过去的一挂限制嘛。啊，所以呢，当然会当使用到就较侪。哦，啊，无论是咱进行的是动脉的手术、提血夹，啊，是讲啊，你来施打哦，这引血夹的。这溶解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

是新的确定的案例。哦，同时啊，符合着中风后一定时间内，你来到边啊，这个条件，譬如讲你拖出去啊，你拖偌久？两天后、三天后才来。哦，啊，这其实用这嘛袂好啊。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边，这条件才会当。哦，才会当给你给付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咧，30万人，哇，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仔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仔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的这個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呢，以临床来讲，哈，咱台湾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啊，但是你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月。啊，一月、二月不是更加寒吗？哦，一月、二月人数是上少。安尼都不对啊呢！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正月、二月，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连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佮加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有休困噶不是？哦，伊开诊率呢，佮一般时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头拄仔讲的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上病的人数是几个较侪，伊讲其实呢无真明显的差别，无真明显的差别哈，所以每个月拢有可能呢会来发生脑中风，而且呢拢会发生，这嘛是提醒大家啊，拢感觉讲啊寒天该啊肺更该脱掉的，无影。春夏秋冬，拢会发生，好，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啊，毕竟哦，三焦钙活骨多啊，三顿吃，这万不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焦，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阿请借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5: 系啊。
0: 那一听一听，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当哦。
5: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过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菠萝用卤的，
0: 系啊。阿姨几岁啊？
5: 我，
0: 嘿，
5: 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5: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5: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石头的椒吼，三椒钙好吼，钙好，
5: 钙好，
0: 上钙好的好，钙好，嘿，吃好呢，腰骨的筋，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佮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吼，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用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5: 啊，这阮家都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啊间？沙拉有这个
5: 英
0: 孚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
0: 嘿，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的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孚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时我来塞哦。
0: 拢会用诶，拢会
5: 用诶哦。
0: 好唔好？
5: 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你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哈。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的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
5: 哎，
0: 瓦骨，安尼好唔好？
5: 算三
0: 粒石头，
5: 三石盖好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
5: 三石盖好。
0: 哦，啊，未记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哦，咱这健康单元呢，今日要来讲的是啉烧酒。哦，咱讲啉酒啊，啉咖呢，变作是讲酒空的哈、啊。过去啊，两个细汉的时候呢，阮隔壁就是有一位啊，这个阿叔哈，伊啊真搞油漆咯，伊是油漆师傅哦。哦，所以伊会当趁钱啊，啊，真侪工课找伊啊。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啦，哈，啊，就是讲大多数时间，伊就是醉茫茫，啊，无就是看着伊啉烧酒，啊，那无呢，就是看伊咧困，啊，嘛唔知伊真正咧困呢，还是讲啊，伊即卖咧醉，哦，所以大家拢叫伊酒空，酒空呢，啊，不甲尾啊呢，生理都无啊嘛，因为要安怎找你来就餐呢，啊，所以尾啊，林太太。嘛唔知咧多啊哈，阿囡啊嘛唔知安怎哈，啊所以呢，这啉酒呢，啉到这状况呢，也当讲是，甲口腔也无好，无啊你叫伊卖啉呢，哦可能也挡袂掉，啊其实呢，像啊阮隔壁就阿杰个状况呢，恐惊唔是少数，啊根据咱呢健保一寡数字，那诊断呢是啊酒精的滥用。啊，是酒精的依赖，哦，这款的族群呢是真多，查甫的比查某较多。啊，什么依赖呢？有人讲呢，我无啉酒，我都困袂起啊，哦，我都啉才困得起啊。安尼你要靠啉酒来困眠咯，哦，依赖的酒精安尼是哈。在咱台湾来讲，啉酒呢产生这种依赖啊，滥用的大多数是40岁至60岁当中。哦、所以嘛，精神科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个统计呢，伊的结论甲因的临床上啊，看一寡患者来讲是符合的。啊、而且40岁至60岁查甫人，伊啊拄拄啊咧头脑啦、事业咧来到一个高峰，啊，大多数顶面爸爸妈妈下面的囡啊，哦，所以业的中啊，这个三明治的族群是压力啊特别较大。工作上啦、生理上啦、家庭啦，这压力，他他斗阵加上什么交际应酬嘛？那受这需要呢，大多数哦，就真有可能哈，三成咱讲的啉酒呢，啉个调的，啉个瘾啊是。啊，过去啊，咱讲啊，这个人啊，啉个调的，哦，咱看伊本身的这程度，咱是会当个分作讲伊是酒精滥用。啊，是酒精依赖哦，酒精滥用就是就啉啦，哈、哦，反正真爱啉嘛。酒精依赖就亲像咱讲的，伊敢那咧无啉困袂起的，好、哦、这款也有。但是后来呢，拢总个改做统一称呼叫做酒精使用的障碍症、酒精使用障碍症。哦，而且这种的人哈，伊、哦、这酒精的这耐受度会提升哦。哦，本来诶。啉半杯就会醉，尾来啉半罐才会醉。但是伊若无啉酒吼，甚至严重的手会颤，啊冰白冰白，啊要吐要吐，啊身躯呢甚至安尼啊抽搐这现象，啊这耐受度呢啊两个嘛讲到我一个朋友，啊伊过去啊，伊讲初初入社会，啉一杯米露，吼、哦、面都红啊，就醉安尼是。伊即卖咧，比如一当咧，啉差不多半打，这还三成这状况哦，所以这耐受度呢，真正人讲，哎呀，这酒量是练出来，是安尼练的吗？哦，所以确实讲，哦，咱所讲的无啉酒，手会颤，冰白冰白，要吐要吐，身骨会啊抽搐安尼是哈，而且呢，你一个月来同时出现，也是持续发生，差不多一年假。阿尼，咱就会当诊断讲，这个患者就是咱讲的带着种障碍症、酒精使用的障碍症的患者。哦，所以真侪人伊来看医生，医生安尼讲，伊讲我得交际应酬啊，
哦，啊，无啉袂用的啊，不得已的啊，啊，所以社会上啊，针对查甫人啉酒，干那呢，无阿多啊，哦，啊，所以较会当用阮讲查甫人啉酒啊，啊，早年来讲，早年那是小姐太太的查甫人啉酒啦。哎呦，你查某人甲人咧啊，社交场合咧饮酒啊，安尼是唔好啦，吼、哦，安尼吼看轻啦，啊，就是你是安尼咧做迄道的等等安尼是。哦，所以呢，后来嘛发生讲，所以呢，饮酒人家调的无恁个瘾呢，查甫的啊，加真多安尼是哈、哦。当然实际上，甲查甫人的体质，甲呢女士啊小姐的体质呢，无啥同款，这也有关系啦。好，按我讲呢，咱这酒精啊，啉入去，咱身骨代谢酒精的下一关的酵素。哦，啊，查甫人的身骨内面，差不多酒精代谢的这种代谢酶，伊的比例是较悬的。哦，所以查甫人啉酒，比女性啉酒来讲，查甫人的耐受度，就是较袂醉的情况啦，哈，是比啊啊、太太小姐诶，较会当适应的着。哦、所以地市的查甫人啊，较接啉啦，啊，啉较多啦，啊，即嘛，这都是社会一个现况啦，哈。所以呢，有的人呢，啉酒啉较调的，伊社交的生活啊，恐惊嘛受影响。哦，安怎讲呢？伊选择啊，伊嘛呢，可能有两摊的酒，啊，我来去摊好了，因为去摊呢有咧啉酒的，安尼是。啊，一般呢，一般食饭无啉酒的嘿。哦，啉汽水啦，哦，啉茶啦，哦，啉滚水啦，哎，迄个呢，哎，伊嘛较无想要去，伊会固执咯。哦，所以呢，啉酒的交啉酒的，也是伊爱啉酒，就会选择迄种的社交的朋友，也是社交的场合，安尼是啦吼。我啦，当然啦，你的个人也好，你的家庭也好，拢会受到影响嘛。哦，阿亮啊，有一个同学，啊，同学会大家拢会聚餐嘛。啊，吃完了呢，就这个再见再见哈、啊。后来呢，伊的太太就打电话找阿亮啊，问这同学会当了会长啦、啊。哎呀，这个猫咪会长啊，猫咪同学啊，哎啊，这个猫咪人哈、啊，就阮翁呢会回来。哦，一个看，哎呦，半暝呢晚两点啊呢，唔知走到刷摊未？安尼是啊，哎呀，但是啊，这个同学拢登到厝啊呢，干那因翁呢，干那胖起啊呢。哦，应该袂吧？哦，今日呢，哦，走去洪流，哦啊，所以呢，联络家、联络遐、联络遐拢无，拢联络无人哦。阿尾啊，因太太就想讲安尼袂用呢。哦，爱来呢，一个报失踪，爱找人嘛。啊，伊呢就来到呢，因岛上外，因咧岛内咧淡水遐，因岛上外派出所呢，要来报一个案啊。哦，找阮翁安尼是啊。啊、哦！结果你敢知？你派出所内面呢，伊就看到银行咧遐。哦，啊！这警察先生也讲啊，啊！这哦，这林先生哦，哎呀，今晚呢嘛是爱喝一些酒，先困一下安尼先。原来呢，伊咧因坐捷运啦哈，啊，坐到因到一站呢，落车嘛，啊，落车呢，派出所嘛咧附近，啊，醉茫茫啊，无法度行到因到。点咩路边咧困哦，所以才找到银行，赶紧来带登记哈。好啦，所以这就看得出来，讲你的家庭内未受影响呢，当然会受影响嘛，是不是哈？啊，有一挂人呢，佫唔是讲酒啉啉的了安尼困哦，哦起酒狂哦，哦乌白吐啊，乌白放尿啊，甚至也要冤家相拍啊。哦，有的当然呢，就敢那要去放尿这种有。哦，所以可能伊阿那达就要求伊啊。爱去看医生，冇看医生啊！有的是林家呢，啊，肝拢顶起啊！啊，讲到高阳另外一个朋友，哦，真好个，哦，太太啦，家庭啊，拢真好。哦，但看伊就知影讲啊，应该有问题，因为伊个目睭脸是黄的，伊个皮肤是黄的。哦，啊，个要啉，啊，伊也知影讲唔通啉醉。好、啊，我是个建议。我以你的状况呢，卖讲啉醉啉酒，其实你一滴酒你都袂当啉嘛。哦，啊，当然啦，咱讲伊要听袂听，咱嘛无阿多哈。结果呢，唔在偌久的时间我袂记啦哈。国家另外一位朋友咧开讲的时候，哎呀，某咪人啊，你咯哈，
伊讲无啊，伊都已经迄落啊，啊，已经往生啊，也未五十岁。哦，所以这饮酒啊，真正哈，人家肝硬化真多。啊，饮酒会伤到咱的身体，嘛伤到咱的脑嘛。你的脑拢浸在酒精内，对内袂出代志咧。哦，所以开跟他讲，哎呀，我十年安怎回来？有无？完全袂记啊！啊，甚至影响到脑呢嘛，开失智。啊，你神经系统出问题，所以你手咧搓搓搓嘛。啊，有诶拢是已经产生问题啊，才来看医生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来到诶身心科，啊，要来接受呢，啊，要来戒酒，哦，戒瘾治疗。其实呢，医生嘛讲，伊要来戒吼，大多数吼拢是逼强逼来啦。这包括啥物？包括讲饮酒、饮干诶，身骨出问题啊，肝发炎嘛，肝硬化嘛，啊，啥物代志诶拢不记啊，啊，真无头神。哦，失智等等安尼是，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看白科医生，哦，啊，看白科医生讲，你这爱去啊，爱去啊，这个戒酒，哦，啊，所以专改来做戒瘾治疗啦。啊，有的是安怎呢？有的就是伊啉烧酒开车，啊，比如去用驾照吊起来嘛，哦，啊，吊销驾照，伊要重新考驾照。你必须要接受治疗，啊，像这种患者嘛有，哦，你讲真正家己啉咧，另外讲，哎呀，我安尼袂当哈，啊，我要来戒酒戒瘾的人，伊讲像这种的患者，实际上无介多呢，无介多哈，啊，咱咧治疗上，啊，会提供啊镇静剂，啊，这方面的药啊啦哈，来处理啊，你这个突然间的酒准啊化停，会产生身体哈，有一种戒断的症状。哦，所以提供一挂镇静剂，拿来给伊吃。哦，当然你要头一步要了解的是，应该是讲动机式的一个对谈啦。哦，来了解患者，你为什么酒啉甲调的？是不是？哦，有的是讲啊，我都无啉，我都困未起，安尼伊是困眠的问题咯。哦，所以呢，假使讲患者。也无迄种酒精戒断症，也是正常，唔是讲戒严重的时候啦。一般来讲，哦，会开到种叫做戒酒的发泡顶，而且戒酒的发泡顶呢，你即马要聚餐呐、啊，饮酒进前呢，你先食，先食。啊，你即马呢，饮酒的时候，你又感觉呢，人无爽快哦。好、哦，哎呀呢，啊，进一步呢，哎呀，你会讨厌饮酒。啊，讨厌饮酒是好代志啊，你都袂去啉啊，啊！但是呢，长期间来讲啦，哈，咱都要找出讲这个患者饮酒的原因，哦，真多都是咱所讲的啊，我就困袂起啊，我就失眠呐、啊，哦，啊，我以前拢食安眠药啊呢，哎呀，安眠药我食掉变怎呢？啊，无我就啉一挂，啊，啉一挂咧也较好困，哦，啊，啉的呢，哇，煞无啉呢袂困呢。啥必然的事哈？这是一种，啊，个另外一种是安怎呢？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忧郁症啦，啊，忧郁症呢，啊，然后饮酒解愁啊，哦，因为忧郁症呢，抵触了伊饮酒，哦，所以你即马希望伊解酒，重点咧到，重点咧忧郁症这边呢，爱做相关的治疗，安尼伊啊解酒的状况呢，其实就真自然。好，啊，咱台湾的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咱这先生。饮酒的比例是较高的，啊，原因咱都讲到，家庭也好啦，事业也好啦，种种的因素，是不是？另外就是讲，这个年纪啊，四十岁至六十岁，有一个相当的成绩，也是成就在遐，哦，所以伊较无迄个所在吼，去讲一挂伊心内代志，啊，像压力呢，较无一个所在呢去做一挂小偷，是不是？啊，压力也真大，哦。要未到忧郁症了哈，压力也真大。其实你当进行咧心理治疗，哦，医生嘛讲啊，啊来了解啊，知影你压力，啊咱找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和你会当去消透。有的人咧就是去跑步嘛、流汗啦，或安怎哈，真多啊，就是讲啊，消透的压力，安尼你都唔免因为迄个压力去饮酒嘛。
哦啊、不过人讲饮酒查甫人较侪，饮到咧调诶，哈、哦，饮到变酒空诶，查甫人较侪。不过，哦，不过呢，即卖状况呢，敢若女性饮酒诶比例呢，愈来愈悬。这包括一个社会一个氛围，嘛包括你看广告，广告迄查囡仔饮酒诶广告拍到遐尼啊水呢，好亲像进入气质诶女性安尼是啊。哦、所以这呢，拢是较无同啊，哈。所以来根据咱呢国家卫生院的统计，有103年加107年，啊、女性这个有害酒精的使用率，为25%增加到39%呢。啊，我进一步了解是什么款的女性饮酒较侪？哎、欸，真侪拢是读个大学毕业以上的呢。哦，啊！而且即卖社会嘛，较袂讲啊，你啊，查某人饮酒啊，你这安怎不应该，安怎歹看吼？安怎人会感觉你啊？即、這个哦，安怎较袂啊嘛？啊，较袂啊！啊！而且即卖的女性，伊嘛工作的压力呢，伊嘛家庭的压力呢，伊嘛囡仔压力呢，相对的嘛，啊、哦，嘛拢有啊。哦，所以呢，女性饮酒的背后因素，甚至比查甫人更加是咧啊，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啊，可能还佫较侪安尼是啦哈。哦，虽然是先将大家呀、啊，心目中呵呵感觉一种饮酒饮调的啊，是甚物款的人较侪呢？先做一个介绍。所以咱们来讲到的是呢，安尼是因身体出问题啊，啊来看医生呢，啊开带到甚物病呢？啊，咱医疗开销偌济呢？哦，这嘛是拢啊社会的一个成本哈、啊。不过咱这段先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哦，阿弟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哦，我甲你讲哦。
0: 好。
5: 我讲要甲你买啊，做钙好呀。
0: 三焦钙好。
5: 哦，三焦钙好。
0: 嘿。
5: 啊，要安怎食？
0: 三焦钙好，一粒一粒哈。咱那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饭前食，饭后食拢无紧哈。啊，那是讲咱的骨头伤着哈，有跌到神经，意思讲啊，骨头较无好，较严重的哈。食三顿食，啊那无呢，食早暗就好。
5: 我唔看哦，
0: 系，
5: 无再记啦，安尼啦。
0: 哦，阿妈几岁啊？
5: 八十八啊。
0: 哦，八十，阿祖你好哈。
5: 好，你好。
0: 来，阿祖，我给你报告哈。
5: 系。
0: 咱即马初初开始哈。
5: 系。
0: 你三朝盖好，拢三顿食。
5: 好。
0: 啊，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哈。好。
5: 啊，
0: 愈食咱的卡会愈有力咯哈。
5: 啊，
0: 愈有力了，你要再改做食餐，迄个时阵再来改做食餐。啊，初初开始爱三顿食。
5: 啊，我讲只哦。
0: 哦。
5: 我大概我八十八啊啦。
0: 是。
5: 啊，伊脚我，我做我较少啊，较少老只只也是几个尔啦吼。
0: 吼吼是。
5: 啊，伊要来食啥？
0: 伊本身呐、啊，敢会苦？
5: 好讲袂苦啦。
0: 咱即马厝内已经有三椒盖好，对唔对啊？你三椒盖好，伊原和阿公嘛是爱安尼食吼。
5: 哦。
0: 啊，即马因为伊袂苦嘛吼，你阁买一个叫做得力瓦骨吼。
5: 哦。
0: 这个瓦骨咧食，咱的脚头乌啊，才会嫩，才会成胶吼。
5: 哦。
0: 啊，这得力瓦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哦。
0: 啊，甲三椒斗阵食。
5: 哦，
0: 安尼只阿公啊，伊只脚会有力，啊，你脚头啊，才会当成就轻松。哦，
5: 好啦，
0: 好，阿妈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
5: 啊，再见，谢谢啦，
0: 啊，谢谢哦，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哈，你好，
0: 你好，
6: 我想要请问哈，我脊椎侧弯，敢会使食恁的产品？
0: 脊椎侧弯一定爱食三椒、食瓦骨啦。我解说一下哈，脊椎侧弯呢，牵涉到咱的顶骨哦。那脊椎呢，脚只偏叫十二地，有只骨叫五地哦。伊必须要一到肌力有够顶，所以爱食三椒。好，两地啊，咱的两骨的中啊，拢有一地个椎间盘。这椎间盘呢，因为你啊脊椎侧弯拢跌起一边去啊，所以你必须要做用咱的椎间盘这边要有相当的角度哦。啊，你咧做福建真好，但是你三椒瓦骨爱食，安尼先才会用呢。
6: 哦，福建都也唔知道要安那做福建。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吼，
6: 哎，
0: 福建的效果会较明显哦。
6: 好，
0: 因为伊会记得啦嘛。
6: 哦好啊，安尼我这边感觉较
0: 在好。你即马来开始，那嚼半个月再来做，伊的效果会搁较明显。
6: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好，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计拢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仔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头毛计足红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14: 雪
13: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时间来呢，讲的是啉烧酒。有的人讲啊，啉酒啦，面啦红呢，表示啊酒量较好。好、哦，即马咱知啊，绝对唔是哦，哈、哦。等到呢，你啉酒呢，面会红，你的身体状况呢，非常不适合啉烧酒。有人讲啊，有啉上肝啊，无啉上心啊。哦，啉酒呢，有好有歹哈。啊啊，甚至有人讲，每天啉一罐啊，对身体啊循环啊较好安尼是哈。即马即款的理念呢，毛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影哦哈。像各大病院来对主治医生的表示讲，适度啉酒哦、啊，对身体啊有所帮助，伊讲啊完全无帮助哦、啊。尤其长期间大量啉酒，更加是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器官、啊、包括你的系统呢，拢总受影响。当然，包括你的脑，哦，甚至产生呢无法度恢复的退化性的病变。啊、哦，根据呢2018年医学期刊呢叫做《Lancet》，又发表一个研究，伊讲啊，饮酒是致使了咱人死亡或者是疾病第七大的危险因素。哦，甚至少数饮酒哦，对心脏有益，这个观念呢，已经未当够适用啊！啊，就是讲饮一点啊，对身体、对心脏有帮助的这个观念呢，你唔通够安尼相信啊！哦，所以酒精跟咱的心肺梗的疾病，一时啊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酒精吼、哦、刺激到你的交感神经啦。哦，你刺激到神经了，你的肺梗的收缩啊。你的血压会升高啊、哦、所以你高血压的患者，你血管的压力本来就较大嘛。你饮酒落去了，更加刺激，安尼你血压的波动呢更加大，嘛引发到你心血管的问题。啊，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患者来讲，过量的饮酒会造成你心跳的较紧啊，你心律不整的发生率。就会增加，尤其是咱心脏的心房这方面的心房颤动。哦，啊，心房颤动，普通时啊，不一定讲有啥物真明显的症状，所以多数呢，未讲马上呢无性命，但是一旦发作，咱的肺炎呢，可能就在你的心房内底呢，变作安怎呢？变作瘀滞，会造成肺梗、血栓。刷到你的胸闷、胸疼、喘、哦、呼吸急促，甚至增加你心脏衰竭以及呢中风的风险。哇，这多问题啊！嘿啊，这心脏、心肺梗，啊，无论饮多一种酒，你有酒精的成分嘛？所以酒精的成分呢，胃嘴也饮入去，一路经过多位，你的脑、你的食道。你的胃、啊、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拢会造成啦，会当讲是多层伤害。因为咱的胃肠啊，伊要蠕动，对不对？哈、啊，你酒精的刺激咱胃肠啊，伊的蠕动啊，会增加咱胃酸的分泌，所以伊会影响到咱胃肠的代谢。哦、啊，定来啉烧酒的人吼，以酒精会引起咱肠啊、肠啊困哦、肠菌。会失调，也影响到咱的肠啊，以及免疫力啊，而且呢，发炎会较严重，可能会产生安怎呢？伊会增加咱的肠道屏障，进入到你的血液，安尼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规身躯

啊，饮酒呢对胃肠的伤害，包括讲咱讲到的，伊增加胃酸的分泌，胃黏膜的受损，或者是讲胃啊食道食道逆流。啊，咱饮酒呢有倒是安怎呢？敢袂食一些小菜？啊，食一些肉。哦，伊讲这款的组合，会阁造成咱的肺油个增加。啊，买刺激咱的要求。分泌到呢啊，一个寡加速，嘛引起呢咱腰椎急性的发炎哦。哦，这问题更加大哦。哦，甚至临床上差不多65%，这腰椎炎呢，就是胰脏炎，是酒精造成的。因为恁酒精啊，咱啉落去，伊代谢物件会产生对腰椎毒性。哦，所以要求持续性的安尼的损伤，安尼的发炎，伊就无阿多呢，啊，充足的分泌到胰岛素嘛。啊，那胰岛素是咧处理咱血糖的呢。一旦呢，伊受影响啊，咱的要求无阿多分泌到充足的胰岛素的时阵呢，是不是你会产生糖尿病？好、哦、对呢，啊，饮酒呢，饮个糖尿病，啊，糖尿病甲饮酒相关性。啊，可能过去，哈、啊，咱较未想到这方面安尼哈，所以酒精呢，咱啉落去啊，啊，消化好，代谢好，哦、啊，上主要咱讲啊，有啉上肝嘛，啊，酒精代谢上重要所在，当然是咧肝脏无唔对，啉酒上肝，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啊，长期间啉酒的人呢，有差不多80%至90%的人，会来发生啊脂肪肝。啊，原因就是讲肝脏。伊要来处理你啊，啉的酒会产生这乙醛，啊，乙醛这个物件干扰到咱脂肪的代谢，和脂肪咧肝脏内面煞变做累积嘛，伊无正常代谢，所以你的肝脏内底怎啊累积？啊，累积呢，你那是安尼先，哈、啊，放外外哦，安尼酒精型的脂肪肝，伊慢慢就发炎嘛，啊，是不是恶化变做酒精型的肝炎？包括讲呢，母的尾啊，愈来愈严重，硬化嘛，啊，比如肝硬化、肝癌，啊，安尼治疗就困难了。啊，饮酒哦，他都讲的心脏啦、肝脏啦、消化系统啦，也个有，嘛，开造成咱代癌。啊，包括什么，头壳癌菌，啊，头菌这方面的癌症，包括咱食道方面呢。胃癌、肝癌、泌癌哦，哦，所以酒精代谢物件叫做乙醛，乙醛就是一级的诶低癌的致癌物，乙醛。哦，伊咧咱身躯内底时间啊愈久食，对咱的健康就是愈不利的。当然，那个提醒一遍哈，你啉酒面的红，啊，表示你酒精的代谢，你本身体质是有缺陷的。哦，咱台湾人哈。酒精代谢基因缺陷，全世界咱是排在头前的，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啊，一定爱咧特别节制啊！啊，为着你的健康，较卖啉酒的，甚至啊，上好卖啉酒，安尼先上好。哦，酒精也扩大咱消化系统的血管，啊，而且加速咧这种高温烹煮的食物，啊，这嘛是开低碱的成分嘛。哦，你食物件，开始讲鲜的啦、甜的啦，哦，熏烤的，这顶顶安尼先哈。这呢，佮配合到爱啉酒的，啊，吃烧烤的，啊，食洋芋片的，啊，熏肉干的，哈、哦，这呢，佮这物件食落去，啊，佮油油的，啊，这物件夹夹到顶了，消化系统当然出问题，啊，佮有一挂毒素，哦，包括一挂病毒。买套给的这状况呢，你去你的身躯内面安的先哈。所以饮酒呢，对咱的身体有偌大伤害。以心脏来讲，酒精会破坏到咱心脏收缩的功能，哦，心肌收缩的功能，所以心跳愈紧，心律不整，造成心脏的伤害。相关方面，咱就讲到嘛，哦，脂肪肝。酒精性的肝炎，甚至的呢肝硬化、肝癌安尼。啊，胃方面呢，消化系统受损，尤其咱胃的黏膜受损，造成咱的发炎，
消化性的溃疡，这卖来发生哦。过来，咱讲到的感情嘛，酒精伫个身躯内面，伊个啊啊，促使人化学的一挂机制，肝脏内面产生乙醛，伊个攻击到咱身躯的基因啊，那是哈。所以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伊有定定一个啊，饮酒的标准啦哈。啊，就是讲一个标准的单位的酒精，差不多是14克至15克。哦，差不多是一罐330cc 的迄个罐装啤酒，啊是一杯150cc 的葡萄酒，啊是一杯呢25cc 的这种高酒，安尼是哈。而当一礼拜呢，上好卖超过啊3次的饮酒。啊，你饮酒进前。哦，其实你会当先食一寡物件，哦，减少呢胃对酒精的吸收，哦，啊，就像电台讲的，卖空白来饮酒安尼是，哦，当然上好你就卖啉，啊，咱有一寡标准买单，和大家啊做参考，哦，啊，就是讲，譬如讲，咱每一天的饮酒量，查甫人，哦，卖超过4单位。啊，女性小姐呢，卖超过3单位。啊，他多啊，咱讲一单位是偌济呢？14至15克嘛。啊，其实算这呢，我感觉较无遐意义啊啦。因为一人饮酒，那可能算讲我差不多饮偌济呢？哦，一直吹落去啊。哦，结论是安尼，结论是饮酒呢，过去的感觉，饮淡薄啊，对身体啊，点都好。哦，即马专家也好，医生也好，啊，互咱一个观念讲，无影。哦，上好呢，拢总卖啉酒安尼先哈。啊，咱来针对即个酒精的依赖，针对啉酒，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甲大家啊介绍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煞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
0: 我阿亮啊，
5: 哦，阿亮先生，
0: 是来对这，
5: 哎，我想要跟你请教，唔知
0: 啊，
5: 你的时间
0: 未？未啦，未，你请讲来，嘿，
5: 喂吼，
0: 嗨，
5: 我就是这个，阿叔听吼，
0: 嘿，
5: 一支两骨啦，
0: 嘿，
5: 我。诶，去年有去照电工吼，
0: 是，
5: 讲变成迄个艺术型的啦。
0: 哦，了解，嗯。
5: 啊，个迄落伫即个买东骨起来吼，
0: 嘿，
5: 有到第三目、第四目遐拢有离胖啦。
0: 离胖吼，嘿，
5: 啊，离胖这我这是从四十几岁吼，
0: 嘿，
5: 都带来啊啦。
0: 是。
5: 啊，我拢无去治疗啦。
0: 哦，啊，拢做错东是不？
5: 嘿，
0: 哦，
5: 拢咧压低头啦。
0: 哦，压低头啦，吼，做龙吼，
5: 嘿，拢是反应啦。
0: 嘿嘿嘿，
5: 啊，也无治疗啦，吼。
0: 是。
5: 啊，即马就是迄条路艰苦啦。
0: 哦。
5: 啊，算讲工课我嘛无减做啦，嘛是继续按加喙齿因咧做，啊，真艰苦啊，我。唔讲定要卡，互你太细，
0: 太细
5: 卡。
0: 阿姨，你今年几岁啊？
5: 七十啊，
0: 七十岁吼。
5: 嘿，啊，我要问你讲，我这种情形是要用你的产品，是爱用什款？
0: 阿姨，我给你建议吼。头一点呢，咱继续有咧做哈。咱做当然啦，卖超量啦哈。啊，但是咱要做呢，骨头爱肌力哈。所以呢，三焦钙好哈。这是一定爱食哈，过来是瓦骨，啊，这瓦骨就是针对骨头甲骨头中啊，迄个软骨啦，哦，因为你软骨啊，这骨头离旁离大去啊，哈，这软骨啊，哪个呢微微啊，你这条两骨的路歪啦，我建议你哦，去买阿亮啊介绍的三焦啊，加呢瓦骨两项来食，
5: 两项哦，
0: 嘿，啊三焦哈。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骨头袂自然哈，啊，瓦骨呢配合。兼顾到咱的关节软骨啦，哈，安尼是对你目前的问题，应该是较完整的照顾才对啦。哦，啊，你有咧做复健呐，有咧啥物吼，你会当持续做无紧，好唔好？
5: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哈，
5: 好，
0: 阿妈再见，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莉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呢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来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诶、欸，哎呀，还没封顶哦、喔。这叫做啥？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喔。哦、喔，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喔，还没封顶，还早嘞。今天台积电哦、喔，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喔。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喔。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哈，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好来，各有一项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1: 啊，有
0: 啊，滚滚哦，
1: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那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啊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呢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人哈，哎，听讲去德国哈，德国伊高温，哈，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哈变形哈。啊，西班牙呢，哈，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哎，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大概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欸，法国哈，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哎、欸，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哈、嗯。哎、欸，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啊，
1: 哎、欸，葡萄酒哈，哎、欸，温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哇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嘴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齁，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齁，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齁，跟他啊这场因公那个烧鸟呢齁，跳槽逃生逃命齁，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起挖定因的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定的鸟巢就这样，切几只个几只呢，跟它春秋没事发生什么代志，几只个几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哦
0: 这波这类哈，这南法的把南欧的热浪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的这类哈，热气北上，包括这类丹桃的贡格嘛，西班牙阿加这类南法这类波尔多哈，阿内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专攻一滴22号的是涨哈，专攻的1350间的这类中小学，因为这类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热热热热热。 真正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1: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吼？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量的关系吼，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哪完不话都想象，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量是吧？哎，有干又热啊！吼，咱打完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湿因嘛，两个囡啊，拍个跳耶，
1: 拍跳
0: 啊？为什么？就是流刷嘛，热重症嘛，流刷跳耶，哇，这真的很可怕嘞！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1: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1: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啊哪，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密都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好、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哦，鸟类啊，因为底下树啊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啊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讲法国的政府底这里哈，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哈，2003年哇，这个二十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哈，2003年一本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哈，吓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这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两千空三年时，你全世界搁卡剩卡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大概怎样讲吼 ，number 零几的代际嘛，是这几年哦、喔，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欸，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热，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我热我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伫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说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这个如果工作为人爱底下这样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工，纯咧做工地工课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哎，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哈，好，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哈，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哈，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哈，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了。

咱政府最近吼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修正哦，包括呢啊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三犯哈，一年犯三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哈，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个强制你要求哈，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给你进行哈矫，而且是爱迪的这啥矫正防治班哦。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驾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能港啊，得个好，得个有独驾，独驾。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驾，查某囡仔开车直接咧，一只车咧直隆隆的啊，直接人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驾哈，给伊检测了，当马上证实公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驾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好，驾驶哈，驾驶一旦你了违，好违规，阿是讲有时候可能被临检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阿是安怎哈？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阿是讲啊发生啊这类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甲你做啊这类，就像酒测安尼，一再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的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独驾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好来啊，连带哈，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年纪满18岁诶，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好，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哈，这个车辆没收没入的对哈。好，诶，这个预防机制，独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好，给你没收个销毁哈。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哈。
1: 对啊，对啊，哎，这基本的啦。哎，
0: 真的是，哦，可恶，今嘛吼，俺卡扎的每一个酒驾吼，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吼，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吼，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迄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互伊载哦，吼，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哦，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点爱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呐、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啊
1: 啊啊，重点要执行呐、啊。嗯啊，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吼干嘛是够吸引哦，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呐、啊嗯，但是你死刑或刮破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验了之后哈、哦，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呐、啊嗯，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哈，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动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今嘛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得得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啊，因为就贵手的贵啊，十万贵啊，八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他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一个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做啥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啊，这里后边都有人来帮你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淡掉、啊，再找再吸收、啊，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紧，什么手段都、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 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那来看梅亚这的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有四场比赛了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进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哦、真的
1: 小老师王。Messi 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踢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个
1: 总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世界杯对啊以来啊他啊对踢进球门的最多的男人就是梅西哦，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颗，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哦，所以起码总共啊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是啦，
0: 厉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最后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呢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这是第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是还没比啦，哈。哦，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啊，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啊，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哈 ，J 组跟那的他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哈，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哈，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哦，奥地利也进
0: 奥地利、
1: 奥地利也晋级了，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哦，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等于是32强啊，哈，
1: 哎，对啊，
0: 好，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哈，
1: 对啊，
0: 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哦，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啊，
0: 所以难怪要踢个7-10回合，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哦，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真的咱台湾哦，台湾现在越来越厉害。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哦，一定是第全世界排第4啊哦，近前排第5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足侪啊，这个节目足侪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甚至英国啦，因为要改想哦，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的哦，一直那是从第5嘛哦，好像从第6然后在第5，现在已经到第4哦，很惊人哦。印度，我看印度的节目在介绍这个时阵哦，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哦，印度哦，这一个大国哦，一共这到底是发生 生了什么事，齁，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齁，结果伊就讲结论四个字，齁，齁，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呐哈，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哈，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哈。好，来谢谢咱进攻阁哦。
1: 哎，米莲，您将咱进攻阁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啊，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人讲人老脚先衰嘛，吼，好，人老脚先衰，所以讲其实咱有足侪，你若讲运动啦，还是训练，吼，其实可能会比较好，都要着重在下半身，吼，下半身，吼，下半身，下半身，譬如讲你腰部以下，吼，这个腰部以下，就是咱拢伫咧支撑咱身体的。哦，不管是讲这个髋关节，还是讲包括咱的腰部以下，就是讲咱的这个臀部坐哦，好坐骨知道不加哈，坐骨哈、哦，所以有人坐嘞起来了的，哇腰酸背痛哈、哦，啊有人呢哈，这个走路啊都感觉两只脚都被挤烂哈，又酸又软又僵硬哈，好、哦、这种你乃感觉僵硬哦，不管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腰。啊，是你的脚，你若感觉咧行动的时阵吼，会感觉僵硬吼。听众朋友，僵硬会记得捏捏擦擦。比如讲腰吼，像讲咱若要较硬落有无？吼，比如讲啊，我坐车，尤其有诶车只个对无？诶，跑车有诶只个只个，啊，你要硬入诶，要软入诶时阵，你会感觉。哎呦，要坐一个跑车咧，根本都弄袂入诶吼！哦，为什么？因为弯腰弯不下吼、哦，腰部僵硬吼、哦，啊，要屈咧，可膝盖僵硬吼、哦，都一样。啊，手要夹，啊是要蹬西吼，啊要弯角吼，安尼啊都足僵硬诶，安尼坐袂过，坐袂过。所以你讲，较早古早人讲，年纪老了关节吼、哦，这个骨头退化，关节退化，手要夹起来西头哇。哦、以前啊，以前讲要洗头要梳头的对啦，手举不高，手举不起来。
1: 对啊，对啊。
0: 嘿，啊，要后边呢，吼、哦，擦屁屁，上厕所要擦屁屁，无法度擦屁屁。你讲这卡针无法度这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啊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哦，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路困难呐、啊，所以，好、哦，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1: 对啊，因为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嗯，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直行的动物，嗯、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上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而已，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0: 站起来
1: 站起来这样子
0: 走路，
1: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电话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二十四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嘞，阿伯的
0: 嘛不是行路，
1: 阿伯的听嘞，其实行路时间无坐，
0: 无坐，
1: 啊，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哦，拢无使用掉。然、后我最近看一个报告的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0: 没有使用，
1: 使用不够。
0: 哎，对啊，
1: 咱物件无用掉，伊得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六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九年纪了，四十岁以后，就爱开始在营养片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0: 钙优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那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1: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混，
0: 强、化。你的骨质
1: 对哦，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要听的，但是你哪工吼剩下的时间，哪工想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好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0: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 小小的哈，这个诶，咧做迄个啥，也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哈，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哈。伊讲吼，我常年哦，已经等伊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诶。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诶哈，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咧介绍酸哦，戒荤戒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好，伊拢是恁讲开始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日，都起来活动一日，坐一日都起来活动一日哈。但是呢，哈啊，我当下扛过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一拄啊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个讲，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怎么背起来的时阵，伊啊腰痛的哈，伊就讲哦，你稍等下，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哈，哦，腰痛啊呢，很痛，你让我慢慢哈站起来啊呢哈，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呢哈，结果伊那个客户有够好，都拄着桂林啊，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哦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疼，啊！底安尼喙齿根夹掉，一定爱疼啊！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安尼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从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吃迄个什么诶钙粉钙油。好，伊的客户帮伊，伊讲诶，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伊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买钙粉钙油，当来吃就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哋咧互相推荐，尤其家国的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这个问题，开始就吃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谢谢，三片机顶油房都卖掉哈，全国北中南五百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油房，还是电话叫啥？
1: 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感谢啦！

来，咱拄只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哇，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摸、最最严格的法国，啷个咱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尼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里看买呀，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吼那个。酸呀、啊，好，芒果的丢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那个法国哦，因讲哦，那个今嘛的法国哈，被炫富啦哈，那被炫富，你就是去买那个台湾哈，这个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哈，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在法欧洲，在法国今嘛炫富，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哈、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哈、哦，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哈、哦。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的那些芒果哈、哦，那个关税哈、哦，优惠关税哈、哦，再延长时间哦。因为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给咱进啦哈，但是因讲今年哈、哦，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哦，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够好诶，我网络一马上拢懂。

0: 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1: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
0: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哈，贵贵的能够诶当米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啊不伤贵，大家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哈，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让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1: 真的，
0: 但几两可能哦，卡大两倍，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替你问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你票，上千块台币啊，因为你不能包在公司来对，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其实衰啊哈，包括我刚刚哈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见卡大两倍，哦，还有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1: 颜色又漂亮啊，
0: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这他他真的昏。
1: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味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阮拢爱食罐头诶，阮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哦，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国。可能讲，我坐我人机来只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吼，而且啊，多喝我去也是一当多当多上来吼，一共也是屏东哎，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一公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15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多600块，十五粒600块。哎、欸，这去澳洲吼，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啊！当然啦，这袂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0: 对啦，这不能这样比啦。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
1: 对啊，澳洲贵的，咱有当时嘛看看，像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哦，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讲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嘛是实至名归啦。

0: 复过来，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呐、
0: 啊，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些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哈、哦，嗯，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哦、啊，嘛今买北高高铁港款呐，都是最热门的、啊，嗯、最赚钱的、啊、东海道新干线、啊、哦、哎，
0: 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哦，日本哈、嗯嗯，好来今嘛哈。诶、欸，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对对对，一点来就熊熊探街一条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嗯，满车啦，
0: 哎、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啊，等于你就是到迄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哈、哦，到关西哈，哎、哦欸，第一班次班的车是抵。八月八号晚上要发车，好，八月九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好，好，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哦，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哦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哦，好了，这叫。大啊，唔知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哦、东海道列车，哦。
1: 兄弟的计小啦，你在计小偌济？
0: 计小偌济哦，
1: 因为哦，这个哈、哦，东京到大阪的哈、哦，过去这夜车啦，嗯、就当然你搞 AM 准的没有快车了嘛，嗯、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十二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哦，巴士，
1: 我这贵或这贵贵要变啦。其实它巴士还分类蛮多种。你从最入门的，刚刚贵溪咱打完这个通联呐、啊，而且如黄啦，我听就别用六仔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这个巴士通勤的是在通联的是一雄一波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北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仔贵之中就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哪讲一档价小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嘿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当位置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
1: 啊、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列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当家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哈，差不多四点半钟的时间哈，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哦，且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对啦，
0: 所以10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不方便，
1: 因为 这个巴士，我刚刚听见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哦，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阿里克雷西尊啊，把马拉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好两次去上个厕所哈，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到当地的话，差不多6点多，快7点。啊，那喝酒几下？你到东德西尊哦，马上就有那个捷运可以坐了。你到大阪如果4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我在阿伯的客人里面坐上面待机，四点半到台办的西尊，哇！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哎呀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哈。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了。
1: 对对对对，
0: 哎，啊也，伊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完
0: 关西，
1: 对啊对啊，
0: 早了你都要讲6点嘛，阿姨这是4点到位，
1: 对啊对啊，
0: 4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啥咪物件拢无哦，店拢阿未开，
0: 无存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5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就回家的人，好，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好，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去去看嘛，伊人讲四半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好，来进广告啦，
1: 来咱进广告，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来来，吃好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护理元素哦，你叫你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哦，这块好有够紧的，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过拿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超有效的。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哎，我吃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
3: 比较漂亮。
2: 我护理元素无吼，已经我5岁食，去年5岁食，食到今嘛，啊，今嘛睡眠改善足好诶，体质嘛改善足侪啊。
0: 哦，困，
1: 困呐，困真正足重要吼，人讲好好吃，好好睡，
0: 是，
1: 好好睡，其实吼对咱男吼，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啊，咱哪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足重要。
0: 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咧。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未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我那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经过，家己吼，迄个啊，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的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哈，护、哦、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困嘞哈，安尼都有够啊哈，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干、哦、那这部好困，你都真正哈，千金万金难买，真好困。哦、我当礼拜一做按摩，那按摩的那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等于讲，等下困了去啊，伊个答辩的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侪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侪拢在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才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0: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美丽人生，谢谢。

0: 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都是这样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终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酸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哈。来不过结论哈，结论拢是安尼哈。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哈的影响哈，或者是说可能拢今麦选举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哈。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我说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接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底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啊，你看低调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不要紧，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
1: 对啊，
0: 所以功德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啊，那、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
0: 所以哦，你。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是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还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掉，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因为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过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了，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样，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齁。看起来较输面迄个就先出来嫁人啊就对啦齁。我就先背先赢你就对啊。 他们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信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哦、好，所以说、欸、很厉害哦，所以说一个、哦、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以 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那个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怎么、哦、就是、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南北各地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才有法度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日裔秘鲁哈女性哈，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是有可能当选啦，吼，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这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底定是当然就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哈，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呵呵有这个足球明星哈，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也出来讲讲哦，真的不简单哈。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我38岁迄年哈，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但是梅西之所以最厉害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管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滚起
0: 来，基本上都是超跑不动啊。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市阿口，是专 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哦。对人，你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哦。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哈。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因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呢哈去这里好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十三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子呢？哈，这一起长大，哈，一起长大，啊，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哈，相伴十几年之后呢，哈。这只狗对吧，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啊，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一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地找到了他，找到了这一只狗。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伊讲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说狗狗吼，因为嗅觉有多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哦。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伊的都蒙呀，一里钟一里吹一里吹哈，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好，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哈，然后就是要给他吹回去啊，要给他吹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的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好了，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呢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蒙恩去祭拜的时候就顺便看看这一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趴底下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十一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梦园，上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说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把他带回去好好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前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伊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庄稼，这是中国大陆吼，庄稼一个啊，做是个老农民吼，伊地产的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啊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那边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跟犁啊卡，咱家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吼，甲载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哈。好来，咱这点前久那要卡电的以外，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哦，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也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呢，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后来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蛇啊吼，啊，家己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颔棍吼，都等于做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蛇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蛇啊，那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哈，来你好，
3: 喂，嗯，哎，我物件收着啊，
1: 好好好，
3: 你讲的狗吼，阮较早毛饲一只狗吼，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的有无？
1: 嗯，
3: 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有无？
1: 嗯，
3: 哎，伊个狗吼，车险险。看阮拢恁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全抓车内去互咬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规个头三瓣。
1: 嗯，
3: 啊！就倒
0: 了。你
1: 好啊！哦，
3: 我恁等下个台都台
0: 就放下。
1: 所以狗跟主人吼，其你所以人讲，真正你狗你哪个饲了，你真的不要弃养，它会一直等。他会一直等，哈，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足滚哦，哎，你讲那只狗唔到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员是安那辈啊？
1: 好来，公个护理元素一盒2000啊，嗯。
5: 好爱粉呢，
1: 胶囊嘞。
5: 胶囊。
1: 胶囊。
5: 我涂抹上下头，你我食到些我的苹果啊。我
1: 胶囊。
5: 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哦，食足济冬啊吼。啊，拢啊食爱困那个，食拢都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个像咧最近啊，寒足憔悴安尼啊。我啊拄啊打听咧，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吼，面足起就好看。
1: 对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那个吼，哪要食？
1: 你爱困那个唔好搁一直食啦，爱困那个
5: 唔
1: 是食了憔悴呢？你这么食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去了。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个重要诶。
5: 哎呀，你看我今啊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全乌钙粉，你这前有食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全乌钙粉，嘿，全乌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念我知，
1: 哦，你知，
5: 大碗
1: 干，哦，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哦哦哦，好，吃几粒吧，
1: 好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
5: 哈，嘿，
1: 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莫吃，你莫当作纯的爱困，你要暗时要困吃，唔是，哈，嘿，
5: 啊，你看爱吃几罐
1: 啊，啊哈，你家己吃何知呀？你有吃爱困药的人，爱烧啊加加油，
5: 嗯，咁暗时啊，我那准年我明仔在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药，刚会当个吃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呢？
1: 嘿嘿，啊你，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哎，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好，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2: 这问啊，我拄啊，伊家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天就像0800-77-5599 0800-77-5599
1: 你的月亮。
0: 好了，我都要讲迄只讲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课，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啊那个改砍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就哦，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迄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就感觉讲，哎，伊就去介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就改讲，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一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看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给这只狗带回的啊，这个带回的去哈。就把他带回去，而且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很感动吼。来，你好，嗯
2: ，Hello，
0: 哎，
3: 你好，
0: 嘿，
2: 喂，讲到
0: 起，
2: 讲到起，高啊，这个回忆啊。三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博美，伊也食足够水诶吼。我顶摆抱去公园散步，
0: 哎，
2: 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了动物够水拢诶。
2: 哎，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
0: 嗯，
2: 啊，主要头咧咧边拢红嘅。
4: 起码这个时代你讲公信骚扰啊，哎呀，反正时代就不同啦、啊，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0: 了。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伊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4: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哎，喂，
5: 我请问你吼，我食一听阿杰的歌。
0: 你讲上阿杰个上，
5: 阿杰啦，阿哥陈妍姐，
0: 嘿，两个拢，
5: 这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5: 那阵啊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哟。迄、那个叫什么？
5: 白卡吉啦，
0: 白卡吉啦，我拍摄公安呢，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5: 哎，
0: 两个拢无好，哈，哈，嘿，好，一个拢一个落尾迄个阿吉啦，迄个白卡吉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好。好，还在哈，还在，这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概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
6: 轻轻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
0: 我都要讲一只讲哦，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他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家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家脱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吼，挣脱掉吼，那个绳子甲脱个颔棍啊，伊拢挣脱掉，吼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啊！啊，你伫个装卡，啊你较早迄个主人用个草蛇啊咧，甲你砍啊！我即马回来个，在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的吹暖气，滚冷啊，热的吹冷气安尼，啊，佮买一只水的蛇啊，甲你砍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哈。 后来因干嘛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老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饲狗开啊嘞，饲囝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这一对情侣专改一只狗吼，搁带登个整卡，哦，去改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哈。阿英的哎，不呀，这个年轻人的公，他回去都不睡哈，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蛇啊，逐天安尼甲砍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砍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好我？好安尼，好我啊，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哎，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诶，我较早拢用这甲砍，提灯诶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诶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伊个草蛇啊，趴伫伊个蛇啊，吼、哦、那个绳子上面吼、哦，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迄个稻草去编的，简单编一编的吼，擦、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一条蛇啊，你好，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哦，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摆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跟他真歹势，跟人无共款。但是一用其他蛇啊，伊无爱互你砍呐，吼，也挣脱掉啊，吼。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呢，真的足有心的，伊转安怎呢？伊转去把这个草蛇啊，吼，去改用一个吼彩色的布条，改包起来，吼，安个包，一直改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吼，用安尼包了再改砍出去，安尼伊得卖。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哈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哈，所以看了真的是哈，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哈，真的实在是哈很感人呐、啊。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边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哦，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拢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点无人帮你饲，吼、哦，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吼、哦、啊，或者是水盆，吼、哦，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饲也无人饲，好、哦，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吼、哦。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吼、哦，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吼、哦，那一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原来到处换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也着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120站呢，120站伊拢知影。伊拢在个队下车，啊呀，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啊较无人的时阵，伊买坐起咧座位上哈。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伊坐伫车的座位上嘛，无人会去甲赶哈。拢知影讲哦，这只狗又过来坐车哈。好来 ，Hello， 你好。
3: 阿君你好，
0: 小君扑见。
3: 小君好，小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4: 嗯，你好。
3: 阿妹，基山要去哪里买？
4: 来，
0: 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爱坐120站咯，吼120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吼一坐船坐去到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搭到哪里要下船哈、哦，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进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好、哦，就是又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哈。哦后来吼，就是有人去改供，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吼。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吼，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哈、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哈、哦。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哈、哦。所以伊达刚为什么也各位怎样讲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呐、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就拢有三四天的掉，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哦，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迄、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吼，假人假到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吼，啊，每天去啊，好、哦、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溜一溜吼，好、哦、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哦，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好、哦、也算是好、哦、出去观光啊嘛，出去运动散步啊，先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尼，路线都安尼。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哈、哦、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哦，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哦。所以讲后来原来怎样讲，原来是安尼时阵，我、哦、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哦。真的，啊，那怎拢怎样，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他存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问哦，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咧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咧讲，哦，伊咧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无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你卖乌白讲，嗯，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嗯，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无好食。Yes.

0: 伊是阿妈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哩个，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
2: 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
0: 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77559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哦，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升迄个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今嘛要去日本的话，今嘛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啊，的网络的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啊，的人讲，哎，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啊，等下不调了，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尼，所以有人讲，哎，其实不管怎样吼，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用日币诶，迄落，诶，算算诶，对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吼。对啊，这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因为日本然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个、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7月1日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哦，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你不能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话你哪去？去你不能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会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已经把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没多少，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喔，
1: 三千块不到了。
0: 哦，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吼，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吼，干那迄落都扑扑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准讲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哦、

0: 某位生产的一些尊哦，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红不让。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得他也比较有年纪的啦，而且今年这类、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二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3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1: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包海，生两个够样？
2: 对啊，
0: 对啊，对啊，
2: 最近
0: 对啊，
2: 最近
0: 不是生两包头了，第二胎了，
2: 第二胎。
1: 我讲我结婚呢，我听到是讲是听唔对哦，
2: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第二胎。
2: 第一胎跟第二胎再差一，好像一年，差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两年。
0: 你在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看大谷这爸爸又马加添对吧？
2: 啊，是个人是少年哈，搞啦哈，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哈，恭喜大谷翔平，哎呦！

0: 北虎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尔嘞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吼，那最近六月吼，隔年六月啊又生第二胎吼，这伫日本吼，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这伫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吼，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吼，年子吼，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吼，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吼，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吼，这样吼，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诶，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好，所以好吧，哈，这个真的是诶，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今嘛各位生第九个啊，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阿姨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怎么样？这个第九胎了，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吼，所以讲今年这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吼，噶唔生的人的魂拢生，伊拢该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写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正棍，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石宝妈哈，
1: 已经生二
0: 啊，已经生二啊，二啦，轻生拢是好啦哈，九宝妈、十宝妈哦。

0: 但帮了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呢、嗯？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德里也好，隔到一年十四个月，嗯，哦，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诶，哦，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吼，因太太本身吼。哦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喔嗯，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嗯，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好、嗯，甚至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很笑人呐，
0: 所以哈、喔嗯，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嗯喔、或者是顶级的、嗯、顶级的家庭。在挺担心、嗯、
1: 啊，所以啊，不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啊而且、嗯、可能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嗯。来，你好，嘿，嗯，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哎、欸，这跟我爱请教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事有没有那个双头盖用盖又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这里盖下。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吼，嗯，好。好啦呀，叹少年啦，吼、哦，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成假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九十九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九十九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九十九岁啊呢，讲啥物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哦，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阿公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吼、哦，啊，得叫阿公啊，讲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得对啊、嗯，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哦，卖股票哦，阿哥改一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哦、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的怪怪，九十九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哦，阮朋友啊，哎，银行的感觉讲这唔对唔对吼，安、哦、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的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啊嗯，阿公你问啊这，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管遐济，伊讲阿公，我今日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悉？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我九十九岁呢，搁底下甲警察乌乌样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那個、钱是中庆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欸，讲哦，喺网络熟悉阿公啊，那九十九岁，个我都伫网络熟悉，去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个，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个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哦，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欸，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个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养老金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小君啊，
1: 嘿、欸、你好。
3: 哦，我只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谁食？
1: 开灯来得谁食？无要紧吼，
0: 嘿，
1: 爱加爱食。进
3: 前几工
0: 唔，无
1: 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哦，
3: 哎，管正嘛通话咯嘛吼。
1: 要开，迄就是咧保管真冷骨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晚。对不？啊，咱迄食是补所有的肉，好不？吼、哦，谢谢，吼、哦，哎、啊，开灯也得用食，吼、啊，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去带一工，就去工卖食安尼吼。哦 好，谢谢。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阿哥一样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2: 结婚不给你哦，
1: 哎你好，
2: 你拄仔咧讲迄个姓高的哦，嘿，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佫生一个20岁，啊！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是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的啊！我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破世界金字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0: 所以都有人哦，有人网络的讲99岁阿公啊，各一样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哎，十九岁不要网路啦，为什么？滚啊！啊，一个十九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找到伊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路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就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这两个他刚刚讲错，你卖讲伊干嘛？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对，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OK 的啦。
1: 我干嘛99岁？是不差，你看人王文阳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哎，几千亿个呀！
0: 这真的嘞，哎，这不是
1: 欧美国啊，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说很多，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么盛行呢？我当下诈骗集团弄比例，到底处理两个了解你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公职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条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教，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你嘛下一次无偌久就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酒醉给你们写，然后什么卡顿师傅那个嘛，
0: 卡顿，
1: 那去理解说
0: 卡顿哦，不是卡顿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难看开，正常难看开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然后去甲讲一挂哦，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让你用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我就惊咧惊咧，伊哪讲出去挂地去工课，佮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喔、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啊，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一个嘘寒问暖呐、啊，啊，你吃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啊暖暖暖。
0: 所以咱
1: 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哦、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哦、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一直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热等齁，所以一共齁也我是看那个标题说齁，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齁，所以就是说这样就是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来对的，我安那呢啊，我较早一个朋友。 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啊，呢，吼，陪伊开讲啊，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旁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天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天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给他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呢，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隔壁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不六百九百万借钱的时阵，你平常人跟你交往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懒心嘛，我有钱啊，那
0: 可能加减嘛，知啊，
1: 叫只三，
0: 要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懒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过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啊，
0: 消失去
1: 啊，
0: 哎，妈妈意思，你知怎讲惨嘛？惨嘛，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一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甲伊妈妈，迄原来唔是一下子，所以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讲的吼，伊讲后来我有当拄到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天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跟他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赶快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阮囝啊，阮媳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甲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提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得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回来。对，我干嘛？
0: 买了。
1: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内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这里，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动作被特等啊，阿伯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内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你哪知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偌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话头讲。
1: 对啊，
0: 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也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点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但是你若借五万，一个甲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就免个深交啊。哦，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袂爱吼，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讲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吗？啊，你本来被借，你
0: 借掉下一次就来的，
1: 你的委陶你的答，
0: 下一次来
1: 没有你哪个委陶的答，委陶说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呢？阿你哪讲？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被跟你吹，阿你得好啊，你哪听不？阿别人干不走，哎，那个买
0: 来
1: 的
0: 二
1: 都不要了，
4: 哎。你我给高文杰同款啊，我叫文杰到台积电遐讲钱，我叫朋友来讲妈。因为老困难，有通才之意啊，我拢讲未听啊。
0: 来，你好，
5: 喂，喂，
0: 嘿，你好，
5: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啊，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
0: 哦，
1: 叫钱上面，土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金钱卖提起。
0: 金钱卖提起，好。

0: 来你好。哈喽，嘿，
1: 你好，
0: 嘿，
2: 对，
1: 这样
2: 就可以了哈，谢谢。
1: 这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阿借啊，讲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藏两只鸡，
0: 鸡，
1: 哎，唔得想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改用两只鸡6000块。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呃谢谢啦齁啊是拄啊伊个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齁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众讲，谢谢来。
2: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谢谢。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真艰苦，亲亲猜猜，讲娶一个某，讲到娶某呢哈，欢喜啦哈，欢喜啦，恭喜啦，娶某娶。

讲到娶某，什么人相爱啊、哦？人讲哦，少年的相爱，嘛不得确呢，哈、哦，老的嘛就爱呢。啊、哦，娶某是一个好事啦，哈、哦、啊，以前哈、哦、啊，要结婚，翁生做圆牙饼，嘛唔知影呢，哈、哦，阿婆生做什么花，嘛唔知影呢。哦，从我那爸母啊，哈，阿未结婚之前哦，阿捌讲过话，哈，阿妹人讲讲诶，哈，阿得安尼塞做滴呀，阿即马无共啊嘞，时机无共啊，哈，即马网络足侪，哈，啊，网恋，哈，那网恋有好诶无？有啊，好，网恋蛮好诶，但咧哈，嘛爱提醒一下啦。网络哈啊，这个诈骗呢特别多。先跟咱讲，这个中华，中华呢的长啊哈，宣布哪吒掉这个假交友征婚的诈财，这是一名男子呢，因为网络婚友社。好、哦、就是咱以前咧讲的婚姻介绍所，啊，即马讲叫做婚友社，安排讲要去越南娶某，对方要求讲啊，啊，你先吼钱就丢出来，先汇22万作为定金，啊，来购买着黄金的费用，哇，收到吼啊，娶一个某开22万。啊，算得了什么？哈、哦，对不对？啊，22万，会当可以嘞，后半世人有一个某啊，大家有人陪困，嘛是真好啊，对不？所以呢，这个男子不疑有他，到家中华某一个银行要来汇款，行员发现讲，有问题哦，问题大哦，所以呢，哈、哦，向着警方来呢，哈、哦，通报。那警察呢？啊，看到这个男主就甲讲啊，这就是吼、哦、假交友啦，吼、哦、啊真骗财啦。这里男主来讲吼，向红吼，请开呢啊，一直讲啊，拢无看到对象是虾米，啊差一点啊用骗去，诶，网路顶管你汇款去，吼、哦。这间公司伫倒位也唔知影，啊，对方咧，迄、那个越南吼、哦、的女子，你未来吼的娘囝，生做安怎拢唔捌看过，啊，你得要真会好人哦。好个在呢，好个在吼，啊，银行的行员以及着警察，及时该拿炸落来，保掉掉伊个。汇款钱，警方挂到现场，警员了解了后，吼、哦，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啦。网络婚友社介绍，吼、哦，啊，这就是嘞，真的是诈骗集团，嘿，这个是比较年轻，各有职位，哈、哦，职位。那讲啊呐，哎呦，少年的小娶某，嘿，老的吼、哦，嘛要来娶某，这个老的吼、哦，几岁啊？给你们猜猜看哦，那讲到老的，上届无嘛70岁，70岁要算啥？对无？70岁无算啥？啊无嘛80岁，80岁要算啥？啊无嘛90岁，90岁个娶某，真正做了不起啊！90岁要算啥？哎呦，财政你看安尼讲，99岁啦。99岁，不过吼，咱坦白讲哦，这几点呢吼，我们还蛮佩服他的。99岁啊，佮会用用网络呢，99岁佮会用网络呢，所以呢吼，所以这点是咱来佩服的。啊，但呢吼，千万呐、啊，千万唔好吼，迄落心存呐。99岁啊，伫网络顶管佮心存呐。为着呢，这一份的爱，人讲黄昏之恋，哈、哦，而且黄昏之恋，哈、哦，已经呢，哈，就讲吼，为了八加八啊，对无，哈，哎，这99岁应该啥，哈、哦，五爷之恋，半春秋不见我在99岁啊，讲要跟你幸存，哈、哦，结果呢，家己的股票呢，哈，卖了400万。
咱台湾的股票呢吼创新高啊！伫台北市一名99岁，组级的吼、哦、太组级的啊啦，意思遭受到咧同款哦，假交朋友真诈财的诈骗，卖掉伊手吼、哦、手中，也就是讲伊的这个股票累积过来年呢，啊欠呢，吼、哦、400万。准备讲咧股票买卖，甲这些钱要回去一个完全无熟悉身份的口罩内底，甲着呢网络内底熟悉的哈、哦，这个女子人个吼、哦、要共度晚年啦，共度晚年呢，嘿，看开啊咧，个性好真。加幸福哈，加温馨哈，但是阿未享受到死啊活死的感觉的哈，迄种的迄、那个啊，迄种快乐啦，哈，迄种快乐阿未享受到，对于银行呢，感觉讲吼。有问题啊啦，嘛是同款，立刻通报到警方，终于呢吼，该拿诈汇款，报掉掉呢吼，阮这个阿祖啊吼，99岁，多年辛苦的钱，根据着警方调查，姓周哈，周美仪的周，姓周的这个99岁诶。老大人伫网络内底比了一位新婚的查某。查某囡啊，女子查某囡啊，哈，对啦，99岁哈，应该熟悉，伫个目睭内底哈是幼气的查囡啊，搭讪每一工哈，嘘寒问暖，哈，相逢来交往。这个网络的女子就该讲哈，讲啊啦，讲咧哈，未来要甲伊做伙，安尼手牵手哈，携手养老啦。用这种理由诱骗到那些周好周这里呢老阿公啊卖出掉呢伊迄个证券内底的股票换变成是现金。第呢吼，这个月诶上旬呢吼，这个阿公啊，都来到银行，要甲400万吼汇出去呀，哈啊，银行拢会问啊，你这个什么人啊，哈、啊，你要汇何上啊？啊，这个是呢吼，什么作用啊？你有啥要汇遮侪钱啊？哈、啊。我都要回阮老七的呀，哈，要回阮幼气的呀，哈，哎，讲咩吼，甲我吼手牵手呢，哎，要来养老呢，携手养老呢，我两个吼要共度晚年呢，哈，很关怀啊，来阿祖啊，你99岁啊嘞，99岁啊，佮娶一个某来介香，对唔好，啊，即、這个阿伯啊，然后起初啦，就是啊啦，足相信啦，相信诈骗集团啦，哎，感情都话术啦，不断向着警方吼，甲伊讲啦，啊，无啦无啦，人个我甲我讲，哎，你我真正爱我的啦，吼，哎，啊，我哎，逐工吼拢甲我问咧，啊，食有饱无啦，穿有少无啦，吼，啊，今日个心情好无啦，吼，啊，你要多喝水啦，吼，啊，你有甲财政买这两项无啦？哎，公姐嘛咧趣味趣味吼，开玩笑。来，甚至讲啊呐，表示讲，伊希望讲汇款了后，用着400万，要来打动着呢，这个女主的芳心，用钱买感情呐、啊，要钱要过来吼，讲情先立钱吼。所请要先付钱呐、啊，是不是讲嘞吼，这钱回归，伊就会当嘞吼，甲伊共结连理。面对着呢，这个啊，99岁的阿祖级的，要坚持汇款，背后警方加着银行的行员，拢总无放弃。本来吼硬背呢，吼、哦，真正是硬背呢，坚持就要汇款呢。哦，这个警方加着行员吼，一直耐心，一直甲讲，最近诈骗的手法拢是这啦，拜托的啦，99岁啊，你唔好去娶某啊啦，哈、啊，娶来真正是无法度啦，我该坦白讲啦，真正未香啦，好来吼、哦，
这个是呢哈，少年的小娶某，老的九十九岁啊嘛咧小娶某哈。好，另外一个哈，这是台北南口哈，新北南口某一个社区大楼呢，十六岁以及着十一岁的家底啊，伫进前。因为呢，伫厝内底，吼，牛巴多，腰加大肠过小肠，叽叽咕咕，吼，啊，竟然呐，吼，异想天开，两间按七楼的阳台，爬到隔壁，隔壁住户的阳台偷窥隔壁邻居的饼饼干，吼，来吃，受害的。厝边啊，当前就一对吼，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一岁的家弟啊，是呢单亲的弱势家庭，所以无甲伊提告。这个消息一个呢吼传出来了后，社区更加议论纷纷。按社区外观来解看，七楼的宽度差不多十五公尺，大概呢吼真正看到这个七楼宽。哎呦，大家吼、哦，真正惊到呢！万一吼、哦，万一这对家弟啊，哪里无小心按七楼落落来，就这嘞，那还得了？当时嘛关心到呢，这对家弟啊，因的家庭背景了后，区公所咧讲，这呢吼、哦，这个案就是呢，一家伙啊。四口哈，四个人，遇到呢一个新住民妈妈单独啊，带着呢三个囡仔，哈，三个囡仔拢阿个咧读册，大汉的十六岁，这是大姐，第二个十三岁，上届细汉的都是十一岁的弟弟。社会局表示讲呢，哈，这个啊个案呢，有了不当的关卡以及着照顾。用到这吼、個、通报和社会局，因为呢，这个个案的妈妈表示讲，伊对着呢吼，伊的这个后生仔囝爬墙啊的代志，伊有提醒着这个危险性，并表示讲，厝内底呢吼。不至于啦，无物件啦，互囡仔咬掉安尼，厝边兜呢吼，就是说。这吼真正是呢一个弱势，所以呢无甲伊提高吼。但呢这公公公啦吼，真的太够危险的啦。哎，大楼吼，你安尼紧邻在一起，但是呢吼，啊不是蜘蛛人啊，对不二吼？这个呢吼，社会局当然啦吼，要介入一下，关心一下。过来哦，甲咱讲。有一日呢，吼，更凶的动作，套炸去承运，啊，竟然呢，心肌梗塞，送去到病院呢，已经抢救不治。这是呢，新店区吼，前几工啊，发生了呢一桩猝死的案件，72岁岁五的男子。在运动吼，晨运吼，透早去运动，结果嘞，身体上嘞无爽快，总啊倒伫涂骹吼，就是不是倒地啦。因为呢抢救了后，送去到病院，有关的无多吼，救倒回来。根据着了解死者真实的身份，就是一名健伤的当事，平常时啊身体呢吼算是还可以吼，还蛮硬朗的啊，对着运动。各种方面呢，吼，马家热爱，会使讲咧，突如其来这种危险的代志，吼，亲戚朋友、同行同业，拢感觉讲咧震惊不已。这个是在前几天啊，透早，吼，透早呢，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讲河滨公园遐有人咧昏迷，其实呢，吼，这个更凶，吼，这个更凶的当事啊，一时呢。差不多凌晨三点半左右就倒落呀，啊失去意识，已经到家四点，也就是讲咧吼，经过着半点钟后，才去用发现的时阵吼，赶紧通报到警方啊，警方消防局吼，赶到着现场，但咧吼，为时已晚。根据着了解，这个
细五个吼，诶，经常当时平常时啊，生活非常的规律啊，身体嘛咧加健康，长期拢维持伫河滨公园伫做运动，有运动的习惯。这一次是因为心肌梗塞。来往生的家属就感觉讲咧吼，真哩啊艰苦啦。警方嘛呼吁民众吼，若要承运，家己感觉讲咧身体不爽快，吼，你就要停强，要停强吼。运动是要让家己身体好，那咧有在遮爱运动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哎呦，不啥爽快吼，啊，他还是要去运动。这就是呢，吼，前一两年，因为呢，以前我是不想游泳啦，但呢，吼，啊，进前几冬啊，拢有去吼，啊，游泳池，安尼泡泡热水，吼，啊，泡泡冷水，啊，做一个 SPA， 啊，有影运动吼习惯的人，你若一干无去吼，浑身不自在，都想要去，啊。结果吼，我让一阵嘛无去，就听到一个大哥咧讲吼，迄个吼进前伫遮，哎，逐工吼拢有呢吼，一千两千个人吼，汹汹讲话一个呢，心肌梗塞行伊就行去呢，吼，所以咱咧讲啊，他伫脑叫做脑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有这种人吼，咱有三个人，拢有哪爱特别注意，吼，爱特别注意。运动固然是一个好代志，但咧身体若不爽快，绝对袂使停强哈。来，两粒输落去，嘿，讲到这，都爱甲咱提醒一下，甲咱提醒一下。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管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强药顶吞了，真古老机型加姜黄蛋壳木，这次我加好了特定个五级甘蔗，专用做枸杞、桂枝、玉味，总共二十米哈，两粒甲塌落去。啊，美国管理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会更轻的护第一秒，上盖顶级的哦，升级版的哦，啊，不论讲咧吼，欧米伽三啦、虾红素啦、磷脂质胆碱含量浓度拢上盖关咧，安尼赶快甲摊两粒吧。早上吃了没？没有吃要赶快吃，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吃，提醒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来安排歌曲，安老师就财政做服务，那你新同学老朋友欢迎0800776699，询问高官教会主文哦。

0: 痛则不痛，痛则不痛，气血不通，规身躯不是吃酸，无得遐疼，哈，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哈，酸骨轮疼骨折，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生骨刺、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后，哈。有这种气血不通的，或者是讲呢，咱的精气神较无好，气郁血滞，造成着脚手安尼冰冷的，一定要赶快哈，因为呢，两米哈，这个时间在过很快，都要好过年呢，起码呢哈，已经呢进入我们的夏至了。过来呢，吼，就进入着秋天啊。过来呢，吼，就是冬天、春夏秋冬的轮更足紧嘞。冬病夏治，冬病夏治，那就是讲呢，吼，这种冬天啊比较快发生而且毛病，在夏天你就爱赶紧来给做调整、做治疗哦。来进广告。冬天的友谊大哥，
1: 哎，
0: 你海王精吼，青通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1: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啊逐工做事啊，手就麻，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嘿，
1: 哦，血路就通安尼无，就枕头啊拢黏起起啊，敢那冰起啊冰个。
0: 哦，安尼哦。
1: 对啊，敢那一都开始食。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到这了，我拢啊试看嘛，因为听甲冻袂掉，啊，拄食拄甲你食三工，就手冰的就退掉去。
0: 哦，冰的就退掉，迄气血就拍通啊，对不对？
1: 对，阿爸，甲那时有一阵好，一阵歹，啊，有一阵会牙疼。
0: 好，
1: 我总共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刀去啊！我即马是阿哥同款，阿哥会吧？
0: 阿哥，
1: 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哎，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像你讲的一轮啊，一罐，甲拍合同哈。
1: 嗯嗯。
0: 好，安尼过一万，阿明仔再互你收哦哈。吴姐，你讲你海王精甲青通吼，你讲你食了未歹是啥物未歹法？
2: 阮先生是伊是脚骨咯得行无？
0: 系
2: 啊，都袂记得啦。啊，我是伊遐有家姐，我是我的手翘起来个遐吼，拢会酸啦。啊，就姐姐啊，就过好，我讲该买三组啊吧。
0: 系买三组啊。
2: 姐姐啊，就有效啊，啊有效先咯。我就讲啊，我最起个不阮昨天食安尼啊。
0: 哟，对，我讲哦，海王精甲青通唔是药啊。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
2: 嘿，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来食拢袂要紧的对。
0: 哎，对，嘿，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好。
0: 王大哥，你讲吼，你海王精甲青通咧食，安怎样诶啊？
3: 我是和妈妈两个做伙食哈。
0: 嘿。
3: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即卖食食诶无？
0: 嘿。哎，
3: 要爬起来卡。要换的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即嘛食食的吼。
3: 啊，拢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啊，心两三，那心袂起来，啊，即嘛唔免啦。
0: 哦，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3: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3: 扳机子，
0: 是
3: 关节微痛，现在变轻，啊，即阵嘛无吼，我感觉讲，那就诶。今年要落雨，是我无衫都暗都来都变天呀，特别感觉讲会疼。
0: 哦，你以前我那有气象痛的气象台的情形，啊，今嘛姐姐吼，较无这个困扰的对哇。
3: 人讲哦，他不是讲要落雨，啊，你奈无感觉啊？
0: 恭喜！所以你今天才愿意吼花这么多的钱，27000甲款款等来对不？
3: 对啊，搁有一个姐姐还在做无？
0: 系。
3: 在做工课啊？
0: 是。
3: 你五年在做工课无？
0: 系。
3: 奈较未遐忝啊？
0: 哦，精神体力比较好啦，精气神比较充足，对不对？
3: 对啊。
0: 好哦，哈、哦！你也看哈、哦，一个大大细细，拢总会当来吃，无分年龄，无分性别，老公子统统可以。啊，什么种体质会当吃？任何体质拢会当吃，袂得袂瘦。GMP 有像降脂，用到制药的高 标准来咧生产着海王精。磷虾油，磷虾油，哈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磷虾油，是由着咧美国原料进口的。啊，前两天啊，都有人咧问着扳机子的问题，哈啊！伫只王大哥就讲啊，妈妈食了偌好，食了偌好，哈啊！咱的吴姐哇，一家哈一家全部通通在吃，哈、啊！我们的友谊大哥呢，伊讲啊，工课咧做啊，好、啊，咱拢知影啊，趁钱有所惜，命爱国。辛苦钱开瓦叹，身体阁无够好用件，你是无在条叹钱。啊，那叹钱呢？吼，叹上来，这个辛苦阁起去呢？吼，看医生，安尼嘛无够着，对吧？哈，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件，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哈，三罐1000块哦，0800776699以上公格。安排这首歌哈，它前面有一段口白，注意听哈，注意听。这首歌讲叫做《等我老了》，你家听看卖一个哦。咱做囡仔时阵，拢希望较紧大汉哦，啊，大汉会当家己要创啊会使哈，啊免考试，啊会当咧哈，家己趁钱，啊买啥物物件，咱就会当家己去买。啊，做囡仔拢大汉拢爱是大人管啦，哈，安尼一晃眼，说着说着，过着过着，都老了，都老了，老了嘞，哈，来这首歌，等我老了。
4: 孙子问我。阿公，你小时候有梦想吗？我笑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老师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一年我6岁，我说我想快点变老，没想到一眨眼。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个说想快点变老的小男孩，他已经65岁了，而且

你咁老啊，我睇你的旧相片开看无？哈、哦，哎呦，向伊呢哈，腰细细啊呢，身材就好呢哈，今、哦、嘛是腰粗粗呢哈、哦，啊，多了哈、哦、肥油啊，以前呢。皮是金金，即马咧吼，加足侪腰纹吼，以前是无白头毛，即马加足侪白头毛。以前咧吼，蹦蹦又跳跳，即马连惊咯，都惊未起，对不？来哈，真的老了有很多问题啦哈。以前没有毛病，现在哈，一行啊，一行，一行啊，一行，拢总说出来，这都是老啦哈，这都是老啦。但你哈，老有老的方式哈，啊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啦。只不过你老，你是要呢靠有品质的老，还是呢假老无品质的老？哦、啊这个就是个人齁、哦、个人要过的生活。好来都家里讲到呢齁、哦、这个腰纹变窄齁、哦、啊腰给变足粗的齁、哦、啊三高的胆固醇高齁、哦、啊检查的齁齁那个血压高血糖高齁、哦、三酸甘油脂高齁、哦、血脂肪高拢总是高，除了说哈，现在拢高，就是嘞哈，有氧有氧低哈，老豆筋，那个新冠嘞变低啦哈。好，讲到这呢哈，财政今天要来跟咱讲的，就是讲，加侪哈，咱这班的同学，哎呦，财政真正嘞，二十米的林小友姐姐哈，头毛给做袂落的。啊，咱的头毛呢？哈，你跟你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啊，就是老啊，啊，就是头毛落，安尼呢？安尼啊，减少着头毛的量，其实呢，哈，伫中医内底，哦，你，咱来讲，哦，你的头毛要看西医，西医敢会甲你讲出一个啊，这个病理不会啊，啊，落头毛啊，食老就是安尼，食老就是安尼。但呢，吼，伫这个中医，吼，诶，有利有利，落头毛会当看出着咱的身体状况诶，会当看到你有健康无健康诶，落头毛的原因，可比讲肝甲肾。

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肝肾亏损，气血不足，人就会较搞落头毛。那有没有发现，咱这班的同学，你老在吃二十米的，你老在吃着磷虾油的人，你的头发较袂落，头毛较袂白，有没有？有，对不对？哦，这样有偌济人咧讲诶啊，我家己本身就好啊，吼、哦，我阿母也就好啊，我阿母啊吼，本来吼头毛安尼吼，我们家遗传哦，稀稀疏疏的哈、哦，我阿母啊即马一讲吼，头毛真的发量吼、哦、变多，哇，哦，因为是我诶，愈少年来遮愈好啦，愈少年咧遮呢吼，伊诶条件啊改变呢吼，会愈明显。来甲咱讲，中医强调诶，吼、哦、发。为学之余，这个头毛的健康，甲着你血液供应，哈，它是密不可分，无多呢，哈，分开也得对哇。当然，咱身体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你的头毛伊得得袂着滋养，头毛就会变大变。比较卡脆，丢草毛哈，迄、哦那个头毛呢没有弹性，没有光泽，头毛简单来讲就是不健康。因为哈、哦，咱拄只咧讲啊，发为血之余，这个时阵哈、哦，你的情绪会波动比较卡大，情绪啦波动卡大，就会影响到咱的肝。肝主疏泄，你的疏泄功能就无好，就会咧造成到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形成你的血液循环就袂顺畅，那呢头毛就比较会落，所以呢吼不要简单单看一个落头毛，其实呢落头毛嘛会当看出着你的肝加着心，加着你的气，加着你的血啊，那呢吼咱现代人压力较大，熬夜吼这嘛拢会在造成着咱的神经不足。气血亏损的问题，那呢？咱的头毛正常，迄天吼，有人甲我讲着落头毛，吼、私底下你甲我讲，我讲吼，啊，落头毛呢吼，咱正常，唔是讲恁拢未落哦，吼，正常，一天差不多落呢50支，吼，到着100支，这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咱人吼，诶，细胞嘛爱轮岗，我们的毛囊还是要还有一个代谢呀、啊，所以呢吼，这个毛囊不断的代谢。一天啦，落差不多50支到着100支，这就是属于正常的哈、哦，这个算是自然脱落啦，哈、哦，自然的哈落去的。那呢哈、哦，你那是呢落头毛落足侪位，那就是有问题了。加着你的肝肾气血有关系，有人咧说一个头毛是咧规个迄个啊水坑咧吼，拢塌干咧目睭睭吼，哇掉到咧吼，让你自己会吓到，对不对？啊，那头毛一个人吼，啊个发未出来，才是落。吼、哦，啊发出来呢吼，安尼油咪咪吼，啊都足够辣，足够辣个就对哇。来，伫中医呢，对于着落头毛主要。就是呢，哈，看到四诊，哈，皱尾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哈，来，肝心不足，火气加着呢，哈，气郁掉诶，好，先讲到这。那我们今天来跟人讲，按你的头毛来看待着你的身体，看你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哈，对这个环节啊出问题，我们先听歌，等一下回来哦，谢谢。好你家仔，这首歌曲叫做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哎哟，咱拢有听到呢，吼，彩珍的节目呢，彩珍，好你家仔，我真正，吼，20米的磷虾有在吃，减开足侪冤枉钱，好你家仔，彩珍。我就是听大家吼做嘴暖讲着，啊，我就买回来吃。哦，以前瓶瓶罐罐，吼，把都当作药毒，食甲作物质，食甲作恶杂。即马吼，都20味的磷虾油在吃，身体伊就甲咱调整透透，全方位的哦。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来电的卡0800776699，好你家仔，好你家仔就是好话啦。

0: 好，来吃好，绝对袂使办，袂使人哈。我们不说人哈，不爱讲人。都只来报挂山卡哈，有咱的同学哈，一个呢哈，救金哈，虽然救金呢哈。不是参照讲吼，对身体安尼，听规暝听规工，但咧吼救紧开真正足艰苦。爱点问财真吼，讲阿这边食啥吼？阿我甲讲来啦，这两项啦，这两项啦。爱讲有啦，之前捌买过一组吼，阿姐姐安尼身体嘛较好吼，阿救紧嘛较好，食好。爱吉林吼，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唔好帮，唔好让，吼，拢甲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咱来了解。一年老，无可能阁愈来愈少年。咱来年纪呐，愈来愈侪岁，身体毛病就愈来愈侪。尤其是咧，这两行全方位的，全方位。啊！你唔免平平光光买买一大堆，你就安尼对咧对咧，看咧看咧，食咧食咧，吼、哦！真正健康加分，未开到冤枉钱，吼、哦！究竟的问题足艰苦呢，吼、哦！唔是生听咧艰苦呢，咧究竟开始真正有够艰苦诶，来进广告。哎、欸、哈，来上面好不关注这，你那个海王煎吼加清汤，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我食旧卡筋的啦。
0: 旧卡筋的哦、喔，
1: 好、
0: 喔，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
1: 嘿嘿。
0: 哦，安尼哦，啊，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1: 有啦，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哦、喔，好，啊，佮继续，啊，就两罐海王煎，两罐清汤，佮一组好汤头哈。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好你哦、喔。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
2: 好，
0: 叶叔，我只好问你哈，你的这个。海王煎啊，食了安怎？
2: 我这吼、哦嗯，我这脚有开刀过，迄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酸痛啊。即马有啦，我即马食你这有较差啦。
0: 吼、哦，食海王煎有较差安尼吼。
2: 有啦，
0: 嘿，啊你啊
2: 我，嗯，我就是有较差，靠那个对家啊。
0: 哦，这个对家吼，嘿，食、海王煎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点。
2: 嘿，卖咧卖啊，我意思是讲。
0: 嗯，
2: 这个还问讲，伊这是干啊食筋俩个包括啥物啊？
0: 我讲食筋吼，食、骨吼，食咱的迄个关节吼，啊，佮有食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一罐都有够，你免佮买加吼，安尼遐尼啊侪罐开遐尼啊侪钱一罐吼，啊，你看一组边金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还有王经理啊。这独家的配方，外口无得买哦。玉梅姐，
2: 食这吼，咱的产品两项拢有食吼。
0: 嗯。
2: 啊，好三项，第一就是脚，
0: 嘿，
2: 脚的软酸拢无问题。第二，腹肚好。啊，第三，有时间。
0: 嘿。
2: 啊，我食两项，食海王精加清汤，
0: 是
2: 两项合并，啊，一天都食12粒
0: 吼。嘿。
2: 啊，安尼个算算嘛无相当，一天100块就有啊。
0: 嘿。
2: 啊，食来足好，啊我。感觉啊，心情就好。我今年已经80了。
0: 哦，
2: 啊，我吼讲话即马变作有活力啦。
0: 有活力吼。
2: 我一阵头一个卡吼，你做4月提啦，说要甲你订货的时吼，迄阵拢安尼谈谈吐吐讲袂清。
0: 哦，是是。
2: 我食来足好啦，我甲大家讲哦，唔免惊。伊这有当时啊，你通货咯，拢半暝安尼规个敢那塞起啊。脚尾吼，迄个枕头啊尾拢微微震，啊一下就好去。啊好足好，我着脚软酸哦，但是我药啊唔捌乱乱食，所以功效足好。
0: 哦，是。
2: 我食来足好，我足感动，足欢喜。
0: 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好诶，就是好诶。啊，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哦。无论讲来50斤啦、40幺啦、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哈、哦，开刀前、开刀后、生骨刺的，哈、哦，啊是讲来吼，你就安尼意外伤害、工作伤害、做工课的职业病，未来做了无好的，拢总会当来吃，拢总会当来吃，产品就顺的哦。 海王精一罐千五，清通嘛是同款，拢总是六十粒装。咱规组规套甲买倒转来，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原价六千块，犹太五千，好、哦，犹太五千，安尼就会当你省一千块。咱兜的好汤头嘛足赞哦，三罐一千块两两，用食食改变一下，养生一下。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着。来，以上广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哈，产品要送门交关叫会做完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对，嘿，两，嘿呀，叫三顿食，啊，一行拢两粒，啊，这两行俩，两行就是四粒。对，饭前饭后拢会使，哈、哦，安尼你等我忙挂哈，我先来转线卡，甲你抄资料，哈、哦，好好好，好好，啊，等我，等我，哈、哦。

0: 哎，恭喜哦！恭喜到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唔免去开刀，安尼有幸福无哈？啊，都只啊，咱的新同学，你家呢吼？爱讲爱感谢到咱家学姐学长，为什么才真的甲咱讲？吃好，私底下道小报，道公告。不能吃好药，先过酒，吃三年的清斋。要做好心，做好事，做功德，不是说哦，你就爱人吼，花偌济钱去捐，花偌济钱去寄付。咱只要呢吼，用着咱吼的实力来甲人报，互人解毒，减轻着身体的病痛。这呢吼，比你去咧捐钱也阁较好用。这叫做呢吼，无形的功德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咱拄只迄位新同学，就是呢吼，听咱的三品见证，咱只学姐学长阿伯开讲，伊都讲好好来吃。其实呢吼，讲到救金，救金呢吼，足济人啊，伊讲吼，伊食有够济补钙的物件，拢无效。听人讲，吼，啊，究竟有够艰苦，究竟救干嘞，吼，拢避开好呢，半暝救干嘞困未起，究竟唔是单欠钙，吼，当然欠钙嘛，究竟啦，吼，唔是讲啊，究竟甲钙无关系，但嘞，吼，肝主筋，腰子主骨，这是嘞，咱嘞中医的医理药理，你一定用补充的，你无找出着源头。咱中医咧讲啊，对症下药，用补充诶，唔是办法啦。就刚才陈就讲咧吼，咱一个，这个呢，一路甜啊，得流啊，啊伊得流水，啊你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这敢是解决的方法？唔是解决的方法。好，你一直甲补落，一直流，一直流，你安怎？把迄个钉啊破空的所在，你可以用焊接去予人咧吼，甲补开，安尼唔只袂老。啊，这个咧破空的所在得焊接，这就是对症，要对症下药才有效。好、哦，恭喜啦，恭喜咱的新同学。好、哦，我安尼甲讲，伊就听有。好、哦，咱的骨头啦、酸啦、抽啦。疼啦，为人拢讲骨头咧疼，其实呢吼，伊是三种，一定爱咧补充钙质、加质，加着固筋络。得酸疼，唔是得骨头酸疼，关节啦。啊，骨头爱补充啥？补充着钙质。关节爱补充啥？关节爱补充着加质。啊，那筋络咧爱调整着咱的肝。所以呢，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的人，肌少症的人一定爱顾着脾呀。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那拢无消息啦，
0: 拢无消息，
1: 有假无假？
0: 有假，我讲，昨有甲你查，因为拜六伊有甲伊假，伊有甲伊客过啊，迄、那个什么呀、啊？你无伫个？
1: 几点嘛、
0: 啊？我哎、欸，你迄客服家吼，我昨特别去找
1: 伊。你明仔我有滴个啊？
0: 不是啦，啊，因为迄、那个乌鸟，我唔知系几点过。乌鸟的回报登来，我客服的电脑，我昨特别去找伊客服迄个单位吼看，伊迄、那个乌鸟的回报过来吼，就是讲啊，你吼、哦、你的迄个回吼有够，啊，唔过你人无滴个安尼。
1: 都奇怪，我拜到的 Apple 拢有。
0: 下载拢
1: 有滴
0: 个啊！啊，伊有可能吼，下载会上袂，因为拜六个会拢会较乱啊。拜六、拜一个会吼，拢会上袂出来啊，有可能会延掉安尼。
1: 你即摆个当是袂？
0: 安尼，我甲你讲，你伫你遐乌鸟站偌远？乌
1: 鸟站，
0: 嘿对。
1: 因为无啦，唔是，因为
0: 伊即摆吼，卡断了，互你你个时间吼，爱过吼指定个时间呐。啊，所以讲吼，我昨有伫客服讲吼，来我安尼私底下代志，咱刷卡讲啊，哦安尼报一个乖吼，较袂耽误到大家的时间，等我。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老师啊，要财政做服务，欢迎等下个卡，0800-77-6699，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隆重欢迎，那来新同学，新同学，要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给咱的健康有所寄望，等下个卡，0800-77-6699。九，今日才准备甲人讲诶，这个落头毛诶问题，当然毋是病，你有毛有毛无毛，对生活上吼不是那么大的影响啦。但咧吼，你诶这个落头毛确确实实关系到你诶健康问题。那目睭咧看，是呢吼，这个头毛有健康无健康？你是否呢吼掉发很严重？但呢，关键是伫对伫咱的身体内脏内底。好，伫中医吼，中医咧看台条呢，这种掉发、落发、头毛无健康，第一就是肝心不足。中医认为讲来肝心是呢头毛吼发质。诶，根本，所以呢，肝心不足会导致着那头毛比较较大、较疏、无弹性，吼啊，未金生，要刷落去呢，吼，佮足熬辣个，足熬辣个，你的发量就会越变越少。因为年纪，咱也愈来愈侪，所有的机能拢种退化，啊，你发现到说，诶，做囡仔大家吼，头毛吼拢嫌伤过侪咧。啊，若食老的时阵呢，一直落，一直落，落干呢吼，有诶也要惊死。尤其是呢，迄男性啊，吼，因为头毛啊，女性啦，长诶话吼，佫会当电了碰碰咧。迄那男性咧吼，就惊咧。啊，我有一个吼朋友吼秃头，迄逐工吼，哎，保护头毛，咧热诶时阵，唔敢热伤过大诶呢，惊热落咧吼，头毛落落来呢。惊热落来吼，头毛来吼，落一支，那落一支，心肝拢掉三下，掉四下，掉五下，掉六下，唔是害我心肝掉三下尔咧。你看，光一个落发，伊就感觉讲吼，心情足郁卒了呀。吼，好来，那个头毛来吼，嘛甲着你的血气有关系，甲着你的脉吼，那你脉吼脉管那比较比较油的话。第一，你的面色就比较较无好，迄、那个痣吼，伊就会比较吼，较白色。咱的痣是爱红个红个呀，吼，啊，迄个痣呢吼，伊就会较白。这种的叫做血虚，血虚的情形，也就是暗示讲啊呐，暗示我们你的血液无法度来提供，高加呢，咱的头毛，高加咱的指甲，所以呢，吼，你的血气，吼，肝心不足的人，头毛就个那个，啊，指甲呢，吼，比较比较无血色，啊，指甲呢，吼，拢会比较比较裂穿，啊，会有一寸摇摇，啊，比较比较老袂长，这就是呢，吼。咱的肝心不足，血虚的情形，过来不是面色不好呢，他个做个戆的，好、哦，他会晕眩。过来就是气滞血瘀，气滞血瘀的人，好、哦，也嘴唇的色拢比较呢，吼、哦，较暗点为吼，为迄、那个嘴唇啊，吼、哦，安尼乌坎乌坎，或者是讲啊呐。嘴唇无啥物血色，这甲着你的气血运行有关系，佮有头皮供应吼血液无够的话，你滋养不够，你咧吼无多可以营养，无可以养气，头毛自然就足够辣个。类似有可能咧吼，你的头壳时常会疼，头壳会红，头毛会长。你看哦，一个掉发呢的关联，吼，中医一律有利的关联，这尼啊大，所以呢，吼，你看哦，啊，中医的人吼，会甲咱讲，讲呢，吼，你可以呢，吼，敲我们的头皮，或者是讲呢，吼，会当呢，常常，吼，安尼，热头毛，为什么中医有这个说法？伊就是爱要互咱头皮会当促进着血液循环，再来。鼻、胃、
比较卡是足个人，因为脾胃属于后天之气，唔是脾主鸡巴鸟，脾嘛是咱的后天之气，也就是讲咧，你的脾胃比较卡是弱，你的营养无多吸收，营养咧吸收不足，就会影响到咱头毛的健康。可比讲，物件你食，食较袂落去，消化较不良，哈、哦，啊，物件你食，当然吼、哦，没有那个胃口啊，吼、哦，啊，食物件内底吼，拢安尼肚肚啊、闷闷啊、消化不良啊，饮食习惯，包括着呢，一定爱慢慢，吼、哦，食物件爱放慢速度，慢慢啊补，慢慢啊食，因为你的脾胃比较较虚弱，你要该补好油，会增加着伊的负担，会增加着伊的工课，必须着讲啊呐，你的营养伊就无法度吸收，所以你看。一个调法，咱会当然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看出着遮侪的毛病，看出着遮侪的问题，不是一个弱化。吼、哦，啊，就头目落去呢，啊，无啥，其实呢，吼，已经暗中生玄机，暗藏玄机啦。就是讲，你的肝肾不足，你有火气，你有呢，吼，气未通，火郁掉的，你有脾胃虚弱的问题。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要安怎才真？你讲讲遐济，我有注意听呢。简单啦，唔免呢吼，得去呢啊，找名医，嘛免去执法，嘛免呢吼创啥？你只要接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肝肾不足的。火气的气滞血瘀，脾胃较虚弱的，哦，规身躯安尼全面性甲咱做调整。二十米用汉方来拍底均身做数，一级调呢，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新科技，加着咱的老盐方结合做伙。MSM 技术加管两百种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吞了经过了医生加均衡蛋壳膜，已经清我加好人的中药，已经做全球欧洲高级贵级药贵，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筋骨咯，补软、补硬、补弹性，钙质有啊，钾质有啊，顾着咱的。筋络有啊，佮会当预防着肌少症。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两项加合做伙，阴阳调和，阴阳不和万病生。这一句话来自哪里？源自哪里？是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所以呢，哈，你看阴阳调和重不重要？很重要。咱的气血可以通透，有重要无？足重要。痛则不通，通则不通。你若有这种酸酸痛痛，吼，千万啊，止痛药啊啦，消炎剂啦，肌肉松弛剂，吼，哎，当尽量拜托你卖食，因为呢，迄上肝解油脂，佮上脾胃，肝主筋，油脂主骨，脾主肌肉，你酸痛呢是看袂好，愈食会愈严重，吼，消炎止痛，食一个袂痛，但是伤着骨啦行，安尼。甘会好，绝对袂好哈！安排好听的歌曲，李茂山的歌声叫做《男性的目屎》。听歌，阿咱在阵山卡来接电话哦，0800-77-6699，苏门高官叫会作文，一天24小时拢会当卡等来作文。

0: 行行，无行袂出名吼，行路是咱人。啊，囡仔差不多多济吼，啊，一直行行行，行到着呢百岁年老。啊，咱少年的时阵，你有一天会想会到讲，哈，今晚连行路都困难呢，也是不知不觉呢。过去安尼行路吼，要爬山，要爬阶，吼，要上山，要落海，什么都难不倒。哪会知几冬啊了后，连行路都强要行袂去。对不？啊，这就是呢，退化、老化，拢量早来吃，愈早吃愈好。好好人都来家吃保养，唔要当家内吼，得艰苦的时，哎呦，医生讲要开刀啊，啊，开刀要偌济？十万呢？二十万呢？三十万呢？还有人开到六七十万呢？有无？有诶，吼、哦，看你是呢，严重性到对一个抗战，啊，这种的拢总是平常时啊，舒服保养，就敢那参照咱的车同款，车要走啊，要开，有的人呢吼做保修的，公里数够，啊，咱就来改动换油，换油，改动换的呐，换的呐，改动保养保养，爱开钱无？哎呀，你的车搁开的叮当，啊，你要开这钱创啥？哎呀！啊，万一嘞，万一若过车嘞，啊，就派去的时阵，爱搁开吼，开足侪钱嘞，爱搁开嘞吼，啊，咧国产车嘛，爱搁要几百万嘞嘞，哦，对无？啊，那进口的，咱讲国产车倒啊，爱搁几十万嘞，几啊十万，但嘞吼，你拢无想到，你的身体若派去的时阵，爱开遐尼啊侪万，车拢怎讲？平常时啊，爱做好着保养，人有的人吼，真正。固执啦，规世人，规世人，伊唔知咧保养身体安怎，啊，佮讲笑呢？哦，真的，讲笑讲，哎呀，拢安尼乌白买，乌白开钱，伊唔知呀。连讲咧，伊咧开大钱的时阵，都艰苦啊。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来大姐。
1: 我先下好啊。
0: 好啊，先下哈。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哈，我来吹一下啊，歌曲一下哈。好 ，OK， 我等一下，我看卖一下。嗯，好，等我。

0: 谢谢，来哈，阿那需要的财政做好不？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电话加卡等来，0800-77-66-99哦，哈，我咱徛会条，行会远，久会累，阿会累，佮减八会开进广告。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哪宫殿哈？
1: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木床卡，哦，减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入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腰上好起安尼，
0: 好容易容易，
1: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好，大家知诶。
1: 这个海王金金通啊，而且哟，嘿，这两条在吃呢吼，而且食得吼，未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1: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靠困啦，靠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1: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使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这边啊吼，吃溜的啊。
0: 嘿，脚夹手夹用心命。
1: 个苦病所，我不系讲我拢苦咧，拢爱拉把手对不？啊，今麦吼万免啊，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镇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
1: 去食安尼保养安尼，加加未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组。
0: 嘿，好的产品绝对未使放对不对？
1: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你讲恁早起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个一包安尼，安尼，迄个拢好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嘞，迄油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油啊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跟咱食大项有啦，那进咱遐啦，买目膏、目睭油啊，啥物会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吼，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汤食食，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食食一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这药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诶，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较好。
2: 咁免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得要二十吧，当然。
0: 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3: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还我才50出头而已。
0: 是，
3: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3: 想说买来吃吃看，一个礼拜之后，那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哦，
3: 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药。
0: 哦，恭喜恭喜。
3: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3: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3: 没有，我也没有。其实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哦哦！
3: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哈哈，她的后遗症这样子。
3: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3: 对对对对。
0: 啊，
3: 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所以我在说哈，海王精清通不是药，但呢哈，比油啊要个卡喝哈。
3: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精跟清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3: 有点改观。
0: 你讲海王精清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酒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错啊。嘿嘛好去啊啦，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4: 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痛啊，甲要死，我活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好啊，我即马咧行路都拢。 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4: 嘿，啊，迄度食了饭也未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度寒啊，都我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马拢未啊，即马啊，伊唔是讲坐就好哦，人哋讲诶，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嘿，即届就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就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马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还用真钱通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4: 对对，我头啊要家己买时，经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尾啊想讲也好啊，啊无都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啊，即马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啊有较好，我再尾啊放完好，我原来家己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4: 无，真系真感恩。
0: 较早有熟悉看，你有
4: 发现？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咧，人都见证遐尼好，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改善。
0: 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有影啦，好较早有熟悉才真啦，哈，别人食好，啊你着食好，因为每一个人呢，诶体质，每一个人诶身体上诶毛病无同款，所以呢，伊咧调整，得甲你改善。每个人通通不一样，你得爱全方位全面性，伊才有法度安尼呢。所以呢，咱心机边所有长辈时代，咱家大哥哥大姐姐，哈，啊，咱家呢啊小弟弟小妹妹，哈，因为呢，有个人比我较少岁，啊，有个人比我较侪岁，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无分任何体质咯，两力不合的体质，赶快一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嗨，
5: 这是过敏的，该当
0: 过敏的，你什么过敏？
5: 我这个朋友的囡，卡上泥巴阿平，
0: 啊哟，这偌济人食甲饿了，
5: 甲你，伊是问，我甲讲，爱甲讲感冒，我上水，讲好，我给问看嘛。
0: 有哦，吼，迄足济人食。
5: 你当去读大学个，安那呢？吼，卡上泥巴阿平个落。
0: 哎，一年哦，我
5: 安那间过敏就规身躯。
0: 对，我一年我讲话吼，一年咱这吼有大人在甲咱监听，啊，我来甲讲吼，足济人食甲足饿了，安尼你了解意思啊？
5: 对，
0: 咱这大人啊，足侪咧，甲咱监督的。
5: 我是甲讲，我这食是还好，还好，爱开钱了。
0: 对吼。
5: 哎，财神阿奶安尼食五千块，食无一个月呢。
0: 别，你老朋友啊，身体较重要。嘿，你食过了八项吼，唔达到食这两项安尼。
5: 啊是，有那无钱啊，变无路了，我讲。
0: 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哈，好，再见，好，拜拜。喂，财神你好。Hello，
6: 哎，
0: 嘿，是，
6: 你山顶吗？
0: 嘿，我伫山顶。
6: 啊，我要请教呢。
0: 嘿，啊，你要山卡呢？
6: 哎，
0: 好，安尼你等我，好，你等我哈。
6: 好。

0: 好，谢谢哈，感谢咱对家来哈，大姐对到，无论产品，无论讲来哈，彩针安尼，甲咱肯定，甲咱娱乐哈，伊讲哈，以前嘛，买买安尼真济哈，啊，伊讲哦，哎呦，啊可以遮紧嘞哈，遮两摆哈，遮袂完嘞，伊讲哦，因为现在的人呐、啊，现在的人嘞哈。就歹讲诶，吼，伊讲我个食食较个，哇，好够济行诶啊，吼，伊讲，哇，我看安尼咧，食两摆尔咧，吼，都食两片尔咧，哇，安尼好干诶，好有感受着。伊讲吼，很多人跟他一样，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大堆。伊讲脸刚好要避开，甲咱做嘴软讲点。伊讲吼，财政真正，哦，迄你讲诶足有道理诶，未开着冤枉钱，阿妈有迄个缘。爱有迄个福气，才食会到。谢谢，感谢。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卖因为呢，吼，为着要做业绩，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会当，甲人讲会当；袂当，甲人讲袂当。吼，啊，有病卖去医，真正破病，咱来看医生。唔好嘞吼，执迷不悟；唔好嘞吼，固执。啊，亲像拄只，咱叫出呢，得替因朋友问。其实呢吼，有的人拢会甲我讲，财真啊，我听你的节目，你开拢无讲到这個。我希望恁来食好，大家避开做嘴软讲点。因为恁的毛病有足侪人甲你同款，因为你避开上山做嘴软讲点。安呢，就当救出这人哈。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哈，小小一段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精全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这安怎？
1: 啊，做什么？别个好别人讲，伊哩十十个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1: 用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都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1: 我人要起来，迄个吊顶个一直拍个尿。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顶个物件，食着顶个物件吼，都会生痰，啊，都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诶。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搁继续加食就对了。
1: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1: 诶、欸，我知啦。
0: 来，哈啾哈啾哈啾，有个人透早避开呢吼，穿着冷风，尤其是呢，即马连咪搁过一个啊，节气就是呢秋天、冬天，穿着冷风，吹着冷气，空气较歹诶。啊，等嘞，哈呛哈呛哈呛，啊，鼻水就滚滚流，就开始咧爆水饺啊！哎呦，穿甲鼻头可怜咯、哦，红滚滚、红丢丢，甚至讲啊呐，还穿甲咧破皮呢，对不？来，恁有这个问题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人行安尼甲食，啊，这部分大细汉咯，男女老幼拢会当来食，啊，有足贵无？没啦。没啦，没贵啦，有效的拢无贵啦，无效的上介贵，对吧？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总共四罐，加一个五千块，一罐剩偌济？1250块尔，吃一顿较好诶。倒咧吼，不止迄个千外块啊，即马吃到饱诶，真正凊彩食食拢爱过来千，对不对？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
0: 嘿，来，我少年阿祖哈，
2: 哎呦，
0: 哎呦，你好，
2: 我想无可以做见证安尼，想想，
0: 哦，想想安尼好，来，剩一短短啊时间，互你做见证哈，来，产品服务，
2: 哈，明仔载个，
0: 哦，明仔载好，明仔载来讲吼，讲较水个，
2: 明仔载加点播哈，
0: 好，好，
2: 你差不多管你什么时阵，
0: 好。
2: 啊，明仔载，无你时间到啊？
0: 好，好，明诶、欸，对，时间特别到啊，哈、
2: 哦。时间特别到啊，
0: 哈。
2: 明仔载再见着。
0: 好，好，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好，再见，哈、哦，我少年阿祖。以前你买无也济啦，我少年阿祖诶，哈、哦，真正爱买呢，爱买一族呢，厝内底吼，我讲细间诶。 洗浴房，回无阮少年阿祖遐尼啊济啦。阮少年阿祖内底吼，蹲咧十五啊外箱呢，十五啊外箱呢。哦，当初呢吼，拄啊听到财政的节目先呢吼，试迄落二十米的，啊我甲讲。林下有哦，我厝个内底吼，迄清火吼，通火有够济，火啊，那骨啊，十罐拢伫遐咧等，啊，就安尼听听听。咱这班来讲啊，真正爱两行加做伙食，我少年啊做吼，同安吼啊，归去啦，吼，餐餐啦，吼，要遐拖拖，倒不如呢吼，真正两行二十米，遐又加加做伙食，食甲饿了甲得志，啊呢？你若要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的人吼，唔惊人知。好，一开钱，上家是安那，好辛苦白听啦。一开钱拢唔惊人知，啊，搁刷落去，甲咱道小报道公告。伫对，伫桂林嘞，吼，桂林，咱来去桂林，吼，甲 Google 一下啊。迄个保安宫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嘞吼，就是呢，咱上届有咱的产品见证者。就是上界有力的活广告、活招牌，你甲问就好啊！吼，迄一大堆哦，迄本来呢吼，脚啊、脚啦，吼，伊真正规身躯啦，诶，少年阿祖吼，迄落啊脚啊、脚啦，啊脚呢吼，一扎乌索索啦，讲惊乌脚病啦，吼，爱落牙周诶啦，吼，少年阿祖，阮诶迄落帅妈妈讲啊，伊毋是普通人呢，嘿，啊，少年阿祖以前呢，他是一个算是重大疾病，哈，有生过着乳癌，啊，个有阮少年阿祖吼，会体力啦，哈，啊，各种方面食较好，真正规身躯啦，规身躯好透透，迄拢无夸张的呢，不夸张呢，无咧吹牛，无咧操蛋的呢，哈，阮对只少年阿祖讲，啊，若无避开做一下见证的吼，绝对不去大个呢，都不去着这产品遮尼啊好嘞，绝对不去死动嘞，哦，啊，无少着成本，吼，本钱下初，吼。啊，介绍个笑给给给，啊，好个个做一个提升来回馈，回馈到呢，微微笑广播网所有啊，咱的听众朋友啊，嘛爱有福气的人，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哈。后、啊、来期待到呢哈，啊，明仔载，明仔载希望讲唔是少年来做，啊，够做侪人要避开个人做嘴乱讲的，安尼好吧？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要点讲的，若接不了，等你继续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嗨，来收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可爱的玫瑰花，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谢谢。哦，这个吴明恒先生伊恶卡呢，今麦咧抢救，今麦吼，诶，伊今麦是呆呆吼，这个医学院院长吴明恒院长，伊今仔日哦，今仔日经传。伊要去甲伊的病进前哦，心肺功能停止恶卡，卡呢哦，啊急救即马送去病院急救吼，大大的病进前吼，吴明恒出代志了后，对因兜先送去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吼啊即马我转来大大病院咧抢救，吼啊详细的病情哦，我都对我来说明啦。嘿呀，你甲看这也无几岁呢，嘿呀。这吴明恒先生哦，院长，你伫2020的8月吼，甲2025的这7月吼，伊就任职台大病院院长。伊对去年2025的8月开始吼，就是咱的现任哦，台大医学院哦，诶院长甲现主席，今仔日也个是吼。安爱情人刚刚搁伫脸书哦贴文讲，伊咧讲今年台湾内科的住院医师哦，全国这个招收率敢61%尔，嘿。啊，这个医长哦，伊是这个台大大学医学系毕业了后，由这个台大病院吼接受这内科甲胃肠科哦，而且专科的训练。啊，这个专长的领域吼，就是一般的这个内科吼，一般的这个内科学、内科学哦，甲胃肠等啊，吼，肠胃学安尼，啊，分子生物学哦，啊，医学的教育哦，啊，流行病学哦，啊，特别是注重的幽门螺旋杆菌哦，甲肠啊肠道癌症。幽门螺旋杆菌引起胃癌，就是一只吼，嘿呀！啊，伊即马咧抢救，咧抢救当中，希望紧好起来。迄阵刚一个影片，就是一个人去咧剪头鬃，啊，伊怎啊倒啊去受昏去？啊，伊即个美容师查甫咧叫吼，伊拢无讲话，拢规头倒向遐退咧安尼。啊，住伫边啊一个把咧剃头查甫，伊看着了起来。起来，伊讲紧教我，即个唔对，伊就紧甲斗阵，啊，伊像迄个人咧扮咩？哦，卡就当一般每一条一条一条呢，伊竟然用来甲铺甲迄个电头加头门吼，甲铺个涂骹吼，啊，竟改做心肺复苏甲救起来呢，迄个怎啊活起来还无爱死呢？你啊看心脏足恐怖吼，心脏伊都会去加头门来讲，啊咧，这个加头门去咧准备在整啊有诶无物件来呢？伊怎倒咧？头壳怎倒向遐呢？头壳都第一椅啊，安怎头壳第一咧？啊，伊咧甲救拢无差别啊，好个在伊隔壁椅啊呢？这是医生呢，怎拄着医生怎甲救呢？哦，迄个做副运呢，有无？嘿，啊，像迄做侪要拍网球的无？我你若咧拍只较剧烈吼，你心脏就爱 Q 电啦，你一定爱充电啦，你电爱充哦，八充弹呢。啊，无迄时到伊像迄拄着有艰苦无？足艰苦呢！迄即马即个嘛是咧抢救，啊，但带迄个在，好个在迄医生甲心肺复苏甲做 CPR 吼，甲救起来呢，互伊怎撑起来，怎起来坐咧，安尼好个在，你看，迄命就是安尼吼，安尼，嗯。啊！你甲看像诶，伊甲救起来对无？啊！你像这被控吼，这医生啊，迄刘伟明医师把信用割啊，伊讲被控医死人啊，吼，一审诶，甲伊判刑哦。这个刘伟明医生用为利益哦，选择这达文西手术，那是放屁！哎呀，做者即卖医生哦，医疗纠纷足侪呢，伊话希望甲你救我活，你想甲伊开刀，你感觉伊你甲加加保证，你甲开刀稳活，你敢加加保证哈？啊！无你叫我开刀，上家来保证，对着医生来保证。如果医生开药来讲，医生我食你药率100%好未啊？医生敢来讲100%，无可能啊，是不是？无可能哦、啊。哎呀、啊，咱的分多精精又早经完售了吼，涨得完售，歹势哦嘿。我说这，我你老前头问题啊，看咱客户也可以哦。啊，你就甲卡这款，咱的客户就该听哦。你来个啊，都未记当时收的拢蛮紧，你就甲卡客户就该接听哈。好来，安尼。即个囡仔若要放暑假吼，哦，再有一个囡仔足古锥哦，即、這个囡仔是小学生，用伊未来志愿要创啊呢？唔是做老师，嘛咪做医生，嘛咪要做教授，嘛咪是要塞飞机，嘛咪是要塞火车，袂要怎？伊上爱做阿公，哈？囡仔俩讲要做阿公哦，哦，无讲你唔知，哦，恁即个做阿公的大家好啊，你唔知恁家幸福，吼、哦，恁妈做阿公的吼、哦。你伫这孙仔辈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啊，你都唔知影哦，人在福中不知福啦吼！在做阿公呀，这个小学生哦，伊未来志愿讲最喜欢当阿公啦，
是安怎？因为吼，第一，吼，伊列几啊条，第一嘞，下早啊吼，会当睡懒觉，又可以睡到中昼，日头晒脚床。嘿，啊那暗时嘞，各当吼看完电视，吼啊早早去困，吼、哦。即伊感觉讲要做阿公的好处安尼啦吼。来第二个吼，唔免写功课，嘿，啊那放暑假、放寒假，啊个唔免补习，吼。即囡仔讲出着吼。即、这个因即马很主席的心声啦，暑假作业写未完，寒假作业写未完啦，啊那去读册哦，去安心班了啊，啊落去爱去补习吧，对不？嘿啊，囡仔拢早出晚归呢，七点外出门啊，暗时八九点外回来呢，好好用车嘞。第二个就是唔免写功课，就准备放暑假，啊个无暑假，啊个嘛无寒假作业，啊个唔免补习呢。嘿，啊，搁免食丁条呢？哟，有影都对。第三条，吼、哦，永远无代志吼，来树啊较纳凉，啊无来公园找人行棋。你甲看，你的生活伫你孙仔眼中，你是偌幸福的人呢？第四点，无人会管你哦。电动游戏当耍偌久啦？哦，好啦，卖搁耍啊，迄张印度啊，迄张印度无三个兄弟姊妹哦。撮撮去死有无？你们知影是安那？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印度三姊妹啊，集体去跳来跳楼呢。你甲看者，啊，有个老遗书呢。我落来算电玩具吼，安尼讲跳楼啦。你甲看，啊，所以讲伊讲第四条吼，无人管电动游戏会当爱耍偌久，无限制啊，爱耍就耍啊，对不对？第五，下早啉咖啡。下晡啉茶米，暗时啊啉米酒头啊，快乐是神仙。吼、哦，你的一举一动，真正使人心神呐、啊，对不对？过来第六种诶，过当淡处哦，翘脚恁去手啊，要食豆花油。淡处翘脚恁去手哦，啊，搁当食薰奔放安尼啦。吼、哦，啊，使人心神你啦。啊，过来第七点诶，下仔啊吼，耍迄个桥牌。喏，耍开一棒，下晡咧耍迄个大老二，暗时咧拍两球麻将。吼、哦，阿公，你的生活真正有够忙的啦！啊，未咧，第八种诶，坐公车免费，坐高铁看电影半价。哦，过来第九诶，你若是坐公车，你若上车去咧。看到神心的经书，搁会让坐，互你坐呢。阿公叫你坐来，哦，你看第十种的，是这囡仔做妖婿。第十种的吼，好做阿公有够好，想要食啥物就食啥物，要食小食恁拢会当食。那要食啥物小的，食蚵仔煎、食碗粿、食甜不辣、食面线糊、食臭豆腐、香烟钱，搁兼菜头粿。啊，那冷的食豆花，搁兼刨冰；木瓜牛奶，搁食冰淇淋；啊，搁有果冻，搁兼布丁呢；啊，搁有这个日头凉糕呢。哎呦，有够赞的啦！啊，就卖定时得，无人甲伊阻止呢。看这囡仔老妖塞，哦，安尼哦，阿袂煞。第十一种的吼，想要做啥物拢会使。哦，阿公要学唱歌，哦，阿来学跳舞，哦，阿要写书法。还是要学画图，还是要学弹琴，啊无分喇叭，喇叭分无够，少少来爬山，吼、哦，来健行，啊，搁有海边啊修水，吼、哦，啊浮潜，啊无就潜水唱水蜜。如果若落底啊有够深，阿公跟咱出国去旅行，吼、哦，真正袂歹。阿公，你素人太幸运啊啦，伊讲真的太棒了，这阿公真正很幸福啦，哎呦。我们家的电话，哟，啊无恁那话无聊，是不是？啊无恁那话无聊，啊恁那日子真忙嘞，哪里话无聊？所以这个孙仔讲，伊未来的志愿最喜欢当阿公啦。好好，安尼实在我袂歹，对不对？嘿呢，好，我甲恁讲，做阿公，我等下来甲恁讲一个叫做乌鸦定律，好不好？嘿，那是我爱学习的乌鸦定律。啥物叫乌鸦定律？咱先来听一下歌吼，我甲来讲，免失志。

0: 陈秀文所唱《免失志》，咱来听郭伟霆一直在讲哦，就是这个天热哦，你秋天一定爱食，爱食正经，迄无电缩起来慢起来足紧的呢，唔通。咱古早无这糖食，恁真的有啊？迄古早人带性命等下无，会做做啊袂做，人做牛咧拖。啊，因为我打打地动啊，啊，即摆拢有迄条车搬唔车咧搬哇，啊，应该就无啦，硬地啦，迄条心脏咧无啦，咩地啦？心脏无啦，你咩地啦？硬做的啊，人家硬做，应该硬做，唔敢应该人实在吼。啊，即摆人较幸福吼，即摆人都又发又破，啊有病就药啊，是不是？啊有当只像这充电这只啊，无啊都食药啊，这药啊无电啊。好，咱来听郭伟霆医师在分享哦，这个秋天的重要性啦，会当个拢是。
1: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2: 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1: 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1: 为这个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1: 对，真的。
2: 环境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环境啦破病东西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1: 来
2: 解决。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变。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1: 真的，
2: 以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1: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1: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1: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1: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1: 哦，
2: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1: 囡仔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2: 到
1: 这 Q 10啊，对不对？
2: 对
1: ，Q 10足重要的嘛。
2: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1: 足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迄什么心肌梗塞，对心
1: 巴
2: 结瘫吼，我有爱老
1: 听吼。第二个，
2: 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1: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1: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啊捐赠心脏。
1: 哇，
2: 啊，这毋是有钱，譬如说你啊讲排队啊。
1: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药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当啊。啊，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1: 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伊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1: 对，
2: 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1: 了。哦，一旦无上班需要啊，
2: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即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单单叫强心健管。好，强心就是讲，伊是予咱的心脏在肉吼 ，Q10 伊是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伊会使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佮佮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佮咱心脏内底。
1: 哦，
2: 这几点哦，阿公咪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括会
2: 筋。是，佮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这个人讲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若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 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1: 哇，差遮济！
2: 坐飞机了，你的 Q 10无够侪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 10的这个刺激，甲 Q 10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下呢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1: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所以这个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家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家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啊，那走一家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检查，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 10的活化。
1: 哇！
2: 一般般啦哈。两线多，病一线多。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1: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坏呀！
2: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甲这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哇。
2: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关键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 Ten。
2: 是啊，
0: 是啊，无唔对啊，所以我家妈妈在食个最好的好啦，爱食个对的 Q Ten 啦。
3: 迄阵啊，听你的电台讲啥物 Q N 吼，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的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迄啊行行的行的阴性迄啊食。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位五十几年，我啊，只啊，感觉是食个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3: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3: 啊，我讲半暝咧困了，心脏动咧动咧，我讲啊，无管动啊，食看卖，哎，拢好个呢。
0: 哎，对，
3: 肯定咧。动啊，过来，我就加伊。赶来吃保养安尼，吃起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真真诶心脏动诶动诶哦，会解只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起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只
3: 有效诶啦。恁得爱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
4: 我。这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昨天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有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叉叫，拢袂啊。因为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讲迄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掉啊啦。
0: 是跳袂多好啦吼。
4: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4: 哦。我有住一礼拜病院
0: 啊，安尼的哦。
4: 我
0: 已
4: 经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过程中来吃对无？食较紧，已经吃四罐外，吃四罐半，啊较好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夜晚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安尼嘞吼。
4: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安尼，迄个做日子过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这一回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
4: 啊，好呢。
0: 啊，你是几？会算侪岁，
4: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4: 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啊，伫隔壁做化疗，等会就能想爱知影，对不对？食到的 Q Ten 啊，心中有力啦，咱人做轻松快活吼，往东往西，行东行西，莫东莫西，你就负在条。啊，无人咧心脏无力，无怎行咧？无在莫东，足艰苦艰苦吼。Q Ten 的好处吼，好来谢谢。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戏台。

这首歌是蔡秋凤所唱的戏台啦。哦，我要过来讲一个哦，哈，讲这个乌鸦定律啦。什么叫做乌鸦定律？哈，咱人啊，食老啊，哈，别讲老了，像我咧回安德吼，甲查某囝囡仔是谁的关系准搁较好，你也要懂得什么乌鸦定律。啊，什么叫做乌鸦定律？OR 定律啊，吼，就是 OR 吼，会叫声，足歹听哦，我咱袂爱听，因为大家一叫声吼，惹人皆烦哦，无好听。但是 OR 伊家己无认为是家己的问题啊，啊，所以乌鸦定律就是啊，西方哦，而且谚语啦，哦，因为西方会用其他话啦，这意思就是哦，袂当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好意。等下想讲你讲哦，鱼啊做青做只，但伊都唔食鱼啊，你硬硬来恁家做人客，哦硬硬硬鱼啊，哦盛情难却吼。哎、哦啊，你的鱼啊咩只，我都唔食鱼啊。吼、哦，这遐甜要无老够青的青哦，鱼炭青人炭油，我跟你加食两块啊，加食两块。伊都无爱食鱼啊。哦，迄卤肉三层肉，卤球底底有够好食。吼、哦，卤啊做一面，加食肉食三层肉，伊都唔敢食肥的啊。那好食就食。啊！你啊，意思就是袂当强逼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啊，对无？需要改变的吼，唔是别人，是你家己啦。那要食家己硬得啊！你袂当用你家己讲，我感觉好食，你就一竿硬啊！那伊都唔食糖，爱家己多一包糖啊，好呀，有无？嘿啊！这是咱的盲点哦，这是咱时代人咱的盲点，干嘛？哎、欸，我这是对你好诶，这食这是好诶呀、啊，有无？哎、欸，鱼啊都足鲜都好啊，靠人不爱食鱼啊，偏偏你就是不爱食鱼啊。哦，啊！这三层猪脚裤落个球底底，这要几囡仔看了，老去暖了不爱食，伊就不爱食肥的啊，是不是？那、啊、就是安尼啊。你说你袂当强迫别人接受你的好意啊，需要改变的哦，不是别人，是你家己。你讲安尼，哦，我伊就感觉伊就袂寒，我感觉这寒加穿寒加穿寒，我感觉我安做水，伊叫我穿啥？哇嘿啊！所以咱人啊，咱较坐会时阵哦。甲囝儿是一种关系，搁较好。那是无想被嫌弃，你那无希望后摆向气炎，你得爱学这个乌鸦定律啦。安那讲，囡仔吼，细汉的时阵，因为对老爸老母依赖的程度较悬，所以眼内的眼伫个囡仔眼内吼，老爸老母是无敌铁金刚，是无所不能的，足厉害足牛的。天塌下来，老爸老母该疼起你，对不对？啊，老爸老母搁较敢念香喊医疗的，伊拢会忍吗？迄是囡仔细汉，但囡仔那大汉啊嘞，恁到法国中个呀吼，好咧法国女啊呀，囡仔那大汉有家己的思想，家己的主见哦。啊，所以做事大人诶，如果去常常念对后壁念，对后壁念哦，唠唠叨叨，啊，无像讲一句，吼、哦，恁祖妈我行过的桥哦，比你行过的路搁较济嘞啦，哈、啊，我食的盐哦，比你食的饭搁较济嘞啦，我也算唔知。你讲这个话，给予囡仔做厌烦你啊，做无介意你啊。老爸哦，若讲愈济，爸也无讲愈济，这囡仔是谁受不了？哦，后生媳妇、祖囝、囝婿，迄更加受不了。因为时代真咧变啊，咱顶一代人哦，爱经验，

因为现在的时代在变，我们上一代的生活经验有吗？那些饼老了不能吃，我如果八八再吃到那边去，应该白粉没那么多，病毒没那么多，吼，不一定就可以我们去讨用，现在这讨不行了。就即便你的家庭店是为了要帮忙我们的孩子试试，但是如果对方没需要，还是我就没想要爱了，那么你这样硬要一厢情愿的这个行为呢，你就会被看作是怎样，你干扰跟冒犯，我就不爱这样啊，你就这样较好了，不爱他就不爱啊，我就觉得这样较对，你也不爱，对吧？如果你坚持要用你的出发点的话，如果对方没需要，还是就没想要爱，那么这样的行为就会被看作是干扰跟冒犯。因为这个孩子大汉了后吼，你要相信因的智慧跟的认知会强于咱这代啦，嘿啦，因的智慧跟的认知啊吼，会比咱较强的啦。因有能力去处理好家己的工作，还有生活顶端各种的问题。啊，那无咧，安尼不就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吗？对不对？古早来讲。是非啦，拢是因为哦，加讲话啦。是非皆因多开口啦。那你十嘴高瓜称，当然要管，当然看袂过。所以讲，这个家里哦，家外哦，来来外外，你拢要谨记这句哦，忠固啦。咱食老啊吼，应该学会闭嘴，用目睭看到，你看袂过吧，紧你就活在边啊就好啊，卖敢批评，卖敢讲。因即马网络拢比咱较厉害，因煞袂用传音啊，对不对？嘿啦，哎，应该学会闭嘴，保持安静，要有自知之明。唔好定讲我行路比你我行桥比你行路较济，我食盐比食饭较济，惊我死哦！我个腰子无好，哦对啊，因个少年家因安尼呢，所以哦，卖管伤济囡仔个代志。哦，你爱充分去理解，啊个尊重囝儿是谁。因的选择，还有因的决策嘛。啊，所以后生查某囝，因的人生，如果哦，非得要开口，你就多点赞哦，多点鼓励啊，多点肯定，安尼就好，卖去批评。那你就爱加看囝儿是谁的优点，好、哦、来认同囝儿是谁的做法。哦，啊，讲一寡较温暖的话，恁爸骗笑的，你做啊会过，我拢爱信哦。哦，安尼哦，我恁爸唔说讲你做啊会进步，嘿，恁爸甲你个目睭金要看你哦，嘿，再唔免去讲这啦，加讲的无点，你无较高人啦，啊，真的呀、啊，咱爱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对不对？啊，讲加讲一寡温暖的话，有人就是，这支嘴吼，好话伊袂讲呢，哦，啊，若歹话骗上足够讲的，就是当足够人话呢，你敢是安尼吗？安尼就问题伫你嘛，所以囡仔家己袂爱等来啊。拢讲一寡人无爱听啦，啊，拢讲一寡硬话安尼啊，拢唔敢鼓励，哦，唔敢讲看人优点，啊，唔敢多点个赞嘛吼，啊，多鼓励多肯定你唔啊，骗想尔，恁爸我唔信你做啊会我咯，你奶奶会成功个，恁爸头都该做伊阿姐，有安尼无？够个人玩的呢，卡二安尼你也知，吼吼吼，够个人玩的，就老人唔好，对不对？所以咱人啊，较侪岁吼，哦，卖嘛唔免讲做挖苦囡仔啦，各自吼、哦、自主哦，咱各自各吼、哦、有咱充足空间，安尼较好啦。你有你的生活空间，我生活空间，安尼较好。咱讲距离产生美感，古早讲啊，住近近小夜目，住远远太街角啊。哇，你住近，哎呦，逐工都安尼，再困啊咧日头晒脚，穿啊要起来。好，我三顿啊，唔洗，好啊，唔煮饭哦，囡仔食，好啊，翁婿顿啊，也袂问翁安那，也拢袂，你啊，大近近小夜目，看到身有无？啊，那大远太计较，一寡生活当中的美感哦，小细节，咱拢无看呀，都无遐话啊。哦，做欢喜要顿来哦，太计较，对不对？就是安尼。所以咱食啦，不要太依赖孩子，吼、哦，安尼给各自哦足够的空间。难道所谓的距离产生美感呐、啊？啊，咱那这回啊，应该要学会自主生活。你看阿公，你看，你拜托达到伊那个一段的志向，要做阿公，你甲看。哎、欸、啊，列十项呢，大欣羡阿公呢，迄就是恁即卖生活呢，
你跟你画孤单无伴，吼、哦，爱行去行去，爱泡茶泡茶，要甲拍两撮来拍两撮，困了给他拍卡掌，对不对？吼、哦，看恁做啦做做，唔免写功课了，这步够好啊。到这步唔免写寒假作业、暑假作业都有够好啊，迷人啊，对不对？吼、哦，迷人安尼哦。所以讲，咱也较侪岁啊吼，爱应该学会哦自主的生活，吼、哦，爱你关注你家己，爱培养家己的兴趣、家己的爱好，吼、哦，啊，而且爱有你家己的朋友圈。你拥有一个健康、甲独立哦、甲自信的心态，要等下就等下，安尼无等下，目睭我嘛是家生活过甲最好呀。爱保持内心的平静够安宁，来享受生命当中的美好，啊，够有幸福，啊，只有安尼啊，才会当保持着你甲囝儿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啊，若无就像乌鸦、吼乌鸦不受待见呐、啊，是不是？嘿呀、啊，哎、欸，我咧叫一声，这歹听，啊，但乌家己唔知呀、啊，安尼是唔啊，是不是？对啦，所以佮讲哦。即咱食老啊吼，甲囝儿是一个关系，爱懂得乌鸦定律啦，吼，甲咱大家做分享吼。那咱来听蔡佳玲唱歌，伊要唱《回乡》。

0: 蔡佳玲说一个回乡吼，回乡来看一个可爱可亲的这是大人，不是爱尖酸刻薄啊，嘴尖利来啊，见讲都无好话，上要回去，一定不爱回去啊，对不对？啊，囡仔那离你愈来愈远，因为你家做得来啊，你唔知你原来你变乌鸦咧，你唔知你变乌鸦哦。是啦，我就乌鸦顶你个台做分享吼，来讲听哦，哇、哦，这只心中哦，脑 Q 天哦，各做工会有够赞的赞啊！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够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安尼。
1: 我冇睇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咧。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1: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当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讲报呢。
1: 哦，我报足侪人。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呢哦，
1: 国安呢，啊，我今麦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的啦。
0: 有够好，勇敢。
1: 讲的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的话落。
0: 谢谢，
1: 拜拜。谢谢，
0: 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2: 嘿啊，啊我你讲真正作用。嘿啊，嘿，六年外亲呢，
0: 教
2: 我地教二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2: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食咱，和你讲安怎过啦？
2: 对啊，
0: 头
2: 啊
0: 嘞，
2: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都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0: 真的吼。
2: 嘿啊，啊我囝真正迄日转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迄边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那囡仔孙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吃嘿哦，我拢有看你在吃。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的。
0: 有影好，迄刚刚等下讲甲爱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2: 系啊，本来面啊是顺顺啊，平的边用要温落来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2: 系啊。
0: 嘿啦，日头卡咧晒的吼，爱足珍惜，爱足注意。有当下拄着就拄着呢，心中乌白歹，乌白菜喎，欠 Q 电的无力，啊欠 Q 电的无电，啊欠 Q 电人的无元气，就像拄啊郭伟霆医生讲的，哎，若有 Q 电，咱这心脏膜啊，内壁膜啊，也当会当 Q 对不对？也保护这心脏膜啊，较袂定的尿离呀，较袂定的尿离，啊，食着好的 Q 电呢，一顿擦高手，看偌准啊，食进前因为日头卡咧胖吼，你会感觉讲哦，足疲劳的，加足够忝的。啊，把一家做到喘的，袂堪要行，啊，前开跌袂到后开，安尼是要安怎？就这样，就是安尼讲吼。哎，渐渐感觉就哭着、咳着、惊着，无胆，胆也惊遐。吼，啊来都伫厝坐，也无代无志。吼，哎，心中弄啊，我要起身惊有无？迄弄啊，听蹦蹦叫一声呢，才大。咱其中鼓励咱听种，比你若就像安尼话吼，先去学这个专科医生看，先去学心脏科医生看。心脏上高就咧看心脏的呀，对不对吼？心脏医生甲看，啊检查讲无安那咧，啊无安那我就真正婆婆菜足艰苦的呀。等下充电啊，电充好吧，轻松挂开我。好、哦，祝大家哈，好来，咱来听歌，听向伟玲唱歌唱口红，哦、我很知啦。

0: 我胭脂抹你爱失嘴吼，来，咱来听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哦。
1: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也就是咱个宝德旺便利店啦，足方便呢。啊，都啊，咱都啊讲的，即头在恁岛附近呢，应该来放茶哈。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台湾的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牛这款是0800-33-55-99，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台铁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 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侧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杨哲所唱《问月娘》吼，问神啊，问花啊，个问月娘吼，哟，真好问。好啦，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续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去往廿四小时的单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今日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啊，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跟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的。即个用啊，你的汗无外去啊，穿嘞吼。即个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即个马卫国吼，啊咧甲即个查某讲，会汗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带啊淋牛奶淋完，啊即个查某见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即七岁哦马小杨吼，啊声音足甜的，吼诶甜甲呐足使耐声，嗯。阿姨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咧，你紧去上班啦，阿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阿就甲左在这左肩平下甲念一个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好行，爸爸送你来在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上爱食的糖葫芦哦，吼安尼。嗯，像点点下仔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来画马路吼，啊画路咧，哦，啊画家雀，吼，啊个画尾鸭，吼，啊伊就来看阿妈画，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就乖乖出门啊，哦，啊就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哦 A 哦吼。啊，哥哥，你想要吃糖葫芦哦？哦，这个、马小杨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他吃，吼、哦，欢喜个噗噗跳，噗噗跳，足欢喜个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这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这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拉上一个吼，这个绘画师哦，轻轻啊，伫高雄这座吼古老的城市哦。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哦，而且湿醉啦吼，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高义兼老实哦，这争头争尾，大拢学了伊哦，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之前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诶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感觉吼。啊，即工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这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叔叔安尼啊，笑起来哦，个两个真个浅浅的这酒窟啦安尼，都哪像天光白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在弹钢琴哦，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这个键盘顶悬安尼啊，吼、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枪头啊，有够美丽，有够灵活的呀，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咧快乐吼，咧弹钢琴。啊，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这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阿公婆吼，安尼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喔，当作两仙钱来开呢。哦，终于啦，终于伫这个哦、喔、小雅伫这个起来哦、喔，
上界大金哦，一包的公司，然后这个五楼，出来是一包的公司啦，哦，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顶下报吼，上界会钢琴班，上界会钢琴班的吼、哦。2022年的9月11日，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煎一下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啊，礼拜吼、哦，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杨爸爸，我还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哦、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哦，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嘞，哦，你在吹，安尼，你捧一顶管啊，给你坑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卡手做美俩，哦，你收呀，现在正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嘞，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吼、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吼、哦，安尼，就紧嘞，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嘞。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吼、哦，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在吼，在这小雅。哦，要再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伫后边坐，吼、哦，两只手咧，吼、哦，甲爸爸腰啊揽咧，吼、哦，这小奶带瓜吼，啊，佮踏伫爸爸的这个脚趾片安尼，啊，嘴里佮咧唱歌，吼、哦，会那哼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足欢喜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情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哦。而且风景啦，阿爸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讲啊，我这世人吼，有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嫁得来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一只小狗狗好可爱哟、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莫别叮当啦，吼、哦。你老爸在跟他说提醒吼，爸爸，今日中昼吼，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要食炸鸡哦。啊，你目睭捏大粒大粒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印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侪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弹钢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个包的公司啊。啊，这个、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多拜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要加去包的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个、包的公司哇，人吵吵吵，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做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都包公司啊吼，对哦，安尼都闹热，都那像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五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二五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诶，摄影机哦，等那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摄不到哦，好人歹人，我拢摄不到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转一个弯，就是总，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像一个哦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甲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囡叫伊来盘好安尼。
哦，啊，就鼓来哦，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入去，好好上课哦哈，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哦，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哈，伊就内卡背起来，哦，给爸爸个紧一下安尼哦，真幸福，一个能不别啊惊，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啊，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哦，诶，青浦的包包哦，青浦包，安尼用跳的跳的跳，往走廊遐去。迄个在外坡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的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的所在。这时阵做查某囝的，那像感应到什么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吼伊老爸哦，这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举起来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的，足天真的。啊，这个马尾讲好，紧紧紧紧紧紧紧紧，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佮牵挂啦，哟。现在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难免都过去啊哦。啊，这个时阵呢，马尾国伫维修店内底哦，无闲干的啦，吼、哦，无闲干，无闲去查啦。啊，修冰修修好啊吼，啊，伊就去接两个吼，工会去做吼，哎、哦，就看到壁倒的这个时钟啊吼，这个时钟已经来到11:20啊呢。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收收的吼，啊，面收洗洗，电动车骑咧。伊要过去百货公司，要紧管伊接查某囝下课，安尼啦。我、哦、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到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啦。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打了点咧蛋啊！打了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讲个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爱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进来，到去给他问，甲问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我安尼，啊，伊要问啊，阮小雅咧，因为这张老师。伊都啊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哟！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卫国咧甲问，伊怎先戆一个呢？伊戆一了，怎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日无来上课啊？唔看呢，看无来上课，啥物？这个马卫国又该听唔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无来。不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送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无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的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他家怎啊变一个呀？我靠呢！啊，不管小雅走一堆啊，等下从一个人怎硬硬的啦，眼前一片乌啦。伊怎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的手骨头甲扭的呢？嗯呢，确实不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我来个想一下，我到底是安怎啦？嗯，啊，个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会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卫国足紧张的紧张，我好好大粒关细粒关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啊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卖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吃力！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阵人老爸像在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呐、啊，伊唔插，比讲是查甫查某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喊：“哇，小雅，
小雅的啊，小雅，马小雅，你伫里来内底无啊？这洗手间啊，空荡荡，加上几个小女生啊，吼，用足奇怪的眼神在看伊。哟，哪像看一个怪物同款呢？小雅，小雅的，伊个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拢啊撒开，甲看一遍看卖啊嘞。哦，无就是无啦。每一扇门拍开，拢无小雅的形影。伊个两入面呢，那边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伊个继续找，把内底纸箱啊拢甲变一遍呢。无可能啊，无可能，我的小雅哪无去啦？哎呦，啊伊明明都来上课啊，伊一边吹一边一发小雅的名，一直甲发，一直甲发。迄、那个声音嘛、啊，足凄凉的啦，空空荡荡，这走廊内底回荡啦。这个艺术中心其他的家长啊、甲老师，拢围过来，拢围过来。嗯，啊，卡无快人，啊，今日不来上班哦，啊，不来上课，啊，卡啊，无人走去对啊吼，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可未出什么代志去啊吼？都爱半点外钟过啊！哦，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毯嘛个变嘞。但是卖讲小雅，都含咪卡粉红色的这青浦包形呀，拢无看影只啦。囡仔早都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身躯皮皮出啦，全蹲伊涂骹坐啦。我打呢，嘴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雅无可能啦。但系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对人的手机紧摕起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哦，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即、这个这人老爸那像哦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呐，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这姓陈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家，好一个40几岁哦的中年人。啊，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就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哦，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一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伊的命令，伊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伫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紧张啊喘袂起来。这个地队长啊，甲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在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离者。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八点42分，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布的这马小雅，用跳一秒当兵的这走廊，然后呢，在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呐，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在跟爸爸离开的方向，足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佮手啊足欢喜的呢，过来呢，伊就消失在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就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的同款呢，找无影啊啦！这个地队长啊，伊把这段录影颠倒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阁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呢，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在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啦，拢无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妈仔过来听声，甲伊家老爸托梦七工，伊胖见七工，伊逐工家老爸托梦，讲个冷冻毒啊足寒的，吼。有个囡仔咧吼，来，咱来个邀请咱的郭伟霆医师分享银杏，银杏的好处足重要。血路循环，
1: 银杆吼，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杆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也歪起吼。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很多毛病，以前我是在咧拿靠电机去描，因为阮常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安尼郭医师，
1: 哎，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个，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尾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除了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银杏，要达到柚子号，
1: 包含就讲头头阿你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哈，
1: 可以抓完了，嘿，我冇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几回八十七回，掉一个可以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或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个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高十七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高十七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哎，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止疼
1: 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所以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那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呀
1: 嘛是足有的哦，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身，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灌水，甚至会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无好。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对
1: 加油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以后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啦，
0: 哇，
1: 注意啦！ 因为这东西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住下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冒银杏的类似的成分，
0: 嗯，其他作用呢？其他作用，你火了算一定爱通卡别中风啊，中风就艰苦无，中风就艰苦啊，对啦，你大安用吃一斤都爱5万块起跳，药煮爱2000啊，拢是钱，拢开拢是钱，对吧？你那底下你底下都开拢是钱啊，一斤有诶4万为5万呢，哦，爱5万起跳，你开唔好。唔通，你来会惊会走开开话，像咧大家听个破做病的呢。
2: 来吃好的，那拢叫拢未听呢。
0: 吃好的吼。
2: 嗯，叫我吃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
2: 哎，
0: 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吃啥物药啊？乌白吃啥？哦，
2: 阮爸啊，听打惊。
0: 嘿。
2: 我去一个地客问讲月来风在吃嘛？啊，一项我未记呀，啊久啊，伊迄20几档啊，伊。
0: 啊，买啊吃好的吼。
2: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吃。
0: 我开始卖，你开始吃。
2: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2: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听啊，你要破做病。
0: 哎呦，哎。
2: 干
0: 干用咩烤出？你阿婆娘真好用，
2: 哎呀，
0: 对不对哦？
2: 我嘛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天然呢？
2: 哎呀，我较听照顾诶，未来你阿先，我囝60岁啊呢，我早囝60岁啊呢，
0: 早囝60岁啊、哦，
2: 我早囝60，我21岁生啊，我80。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2: 哎呀，做干苦诶，唔够可怜，
0: 唔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哎
2: 地方住下就是住，就是遐食袂使，遐气到用要死，
0: 你不讲
2: 救我命，
0: 有影足好用的吼，
2: 好用，
0: 足好用的，
2: 就冷天的啦，
0: 就这只足好用的吼。

0: 吼，啊，就讲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紧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0: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0: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 OK， 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我爱食几天
0: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冻干干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0: 对啊，哦、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吃你，然后吃了第十罐了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销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有当官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官。
1: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0: 最近炒的拢高一冬一届安尼。
1: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0: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啊，吃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吃，吃有较解散。我本来是吼，吃四五罐得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0: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讲十外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啊，像你听三四十单，哦，拢拢听三四十单哦。
0: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1: 系做
0: 个，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做个里面就简单的听身体。
0: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互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就，迄大家直播大家听，做侪人做艰苦，啊，感冒注意哩食，感冒注意就无对这细条血管咧拍。啊！这个银杏哦，就是要有几何，真有真情国家许可，真的真的真的真是真的真哦，系哦。啊，你来食。要进入真正国家许可，才有心情好买。那你食较安心，伊在咧食这细条血路虽然无贵啊，细条虽然无贵，就是红只正条丢丢单。哎，感冒水管无加遐，感冒水管无加遐。哦，啊，所以讲哦，买当来食，哦，一勤啊通百病都无，轻松减开话费。谢谢大家。哦，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卡一通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你有答。

这篇讲哦，等啊等啊等多吼，等啊等啦健康啊，大脑就快乐啊。等啊都是咱第二个大脑，影响着咱的啥物情绪、困眠、个免疫力。70%免疫力是等啊，等啊咧过哟。我爱做等啊用加无？这几年来吼，这个胃肠的健康啊，这个、重要性伫医学的研究当中哦，被不断的放大。啊，过去咱嘛以为是肠啊肠道吼，胃肠只是一个消化、甲吸收的器官尔。但是科学家发现哦，这个胃肠啊，伊其实是咱身体上阶段免疫器官之一，上百兆吼，诶，这个肠啊群，肠啊就一种吼微型的生态系同款，所以甲规身躯每一个系统拢有密切的互动哦。咱的肠啊肠道的群啊，的菌相，的平衡。好、哦，平衡，唔嘛讲影响着消化道的顺畅，较袂堵的啊，较袂不时着食物件，一吃生啊袂消化，啊个牵动着啥物免疫力，即、這个免疫力、免疫力，搁有代谢的功能，情绪啊个困眠的品质，即甚至哦，甲即个心血管疾病、肥胖、糖尿病，搁有癌症的风险息息相关，所以等爱真好困嘛，爱真好困啊。咱人体这肠啊肠道拥有自主的神经的系统哦，伊除了分泌消化液，一个分泌的血清素哦，根据这个估计哈，咱的人体差不多80%到90%的血清素产生伫对，伫这个消化道，血清素哦，血清素咱快乐，咱心情变好也得血清素哦，咱巴肚内底这个肠道菌。伊把应用到咱的情绪，所以为忧郁症的人，规一肚子拢大便，忧郁症的会吼安尼。所以咱肠啊肠道又被称为第二个大脑。嘿，啊，这肠啊肠道的菌呐、啊，吼、哦，这菌的变化关系到啥物？大脑的健康。啊，那大脑的这压力嘞，伊把改变了你肠啊菌哦，而且造型，怎啊连成就变成这脑肠轴啊？啊，肠啊跟脑的感觉轴啊。感觉曲线啊，脑肠轴啊，这个议题哦，议题这震撼，这胃肠啊失衡哦，甲这疾病有关系哦。嘿，即几呐肠脑轴有无？嘿哦，脑肠轴、肠脑轴，这个肠啊跟脑是共一条的，哦，共一条呀，哦，相通的啦，变成一个做热门哦，而且研究的议题。这个研究证实哦，肠啊肠道甲大脑之间哦，存在着相像的一连接，所以对身心健康发挥讲哦，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台病消化内科主治医生也在咧讲哦，咱人体器官并非单一运作，伊透过神经、内分泌、各输卵环系统是相通的哦。那是这平衡啦失调咧，就引起咱身体广泛哦无爽快，反映出整体哦的健康的状况变出问题。所以临床研究哦，胃肠的问题唔嘛讲是老下个便秘了，伊个功能性的胃肠的问题，把相关乎的自律神经哦，个中枢神经哦，嘿，这个医生伊在咧讲哦，胃肠啦无爽快，暗中就出大个问题啦。临床研究，这个胃肠啦出问题，巴金森氏症，哦，肥胖、肠燥症用怎？有一种有这个很复杂的关联，情绪的压力、心理的困扰，拢会让肠啊肠道吼会进展恶化。啊，肠啊肠道的状况若无好，嘛影响到咱影响到咱情绪、甲身心状态。所以为什么肠啊甲脑吼平衡实在那重要？所以等到咱肠啊吼肠道的这菌虫那失衡嘞，歹困较侪，好困较少嘞，都造成慢性发炎，会透过血。诶，循环去应用到其他的器官。如果咱的脑吼肠脑轴啦失衡诶，可能引起到以下在健康部的忧郁症啊，忧郁症的是有影无？忧郁症，因为这血清素哦，也牵连着咱的困眠、咱的饮食、咱的喜怒哀乐，将近90%的血清素伫肠啊肠道所制造哟。所以健康的肠啊肠道会促进着血清素的分泌，让人欢喜。好人快乐，好人 happy 真 happy。啊，那得病嘞，那这肠啊困内底那分泌无够，会提高安那提高忧郁、个躁郁，再精神的障碍，过来自闭症啊，自闭症啊有哦，
等啊等多吼，即、這个微生物吸型，恐惊影响着等啊等多屏障的稳定性。好，咱等啊内底即毒素转入去回来底的循环在走，会损害着咱中枢神经。愈来愈侪研究在讲哦，即大多数自闭症的囡仔拢有长期腹泻、闹泻、便秘、食物过敏。安尼吼，哟，啊饮食失调、肥胖的，还是体重正常的。诶，等啊，等到了在困所造成的什么多样性明显是无同的哦。这个多菌种啊，愈侪愈多样化，对健康是愈有利哦。好、哦，啊那等啊，等到微生物啊失衡嘞，会进一步影响到大脑当中诶神经传递物质的产生，比如血清素、多巴胺拢不会。第四条，你的热量哦过剩，成为侪脂肪囤积，过来慢性失眠啊。影响这多样，嘿，慢性失眠困袂好，是等下等到咧作怪。等下内底大多数庞大微生物哦，有当下一旦解决的，一旦决定啥物物件要吸收营养，哦啊，分泌血清素甲褪黑激素，这两种是困眠调节的重要的原因。所以等下等到咧发炎的物件咧，入去咱血内底，伊就引起免疫甲代谢的混乱，都乱去啊。啊个想要更一白，所以你甲看，所以抗生素与治疗会开始好困啊。所以小米姐爱吃来修补着咱肠啊肠道啊，对吧？好啊，安尼咱知影吼，胃肠爱健康啦，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

0: 嗯，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雪山盟》啊，好，好，谢谢。哎，那对咱个无了解，无是安讲的，真的真是真的真有啊，吼吼，爱食，无中风，爱有手存有路，有脚爱球有波吼。你像啦，伊咧循环无，只酸只抽只疼，因为足疼会疼。风若头就酸了啊疼，风若来就对你疼，有无？啊，平常时啊吼，啊不是都咧疼，这个循环无过，爱食毒毒毒毒吐袂过。啊！你食个感冒水无效啦，伊无，伊就无迄个银杏的成分啦。啊！你食银杏成分，就全讲是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爱有心情好买，哦，只有真正国家一个，安尼较安心，好吧？哈，好，谢谢阿 Q 啊，对你食嘿 Q 啊 ，Q 来食真正，日头咧胖哦，心脏婆婆菜这，会当叫医生做顺的较安心，哈，谢谢，安尼时间够啊诶。后来是现在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海小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我们。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经营，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经营卫署药制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三，过了德国的初九，今天拜年吼，哇，落雨雨，开车的外口吼，人很寒吼，头前有日的所在拢安尼像迄个人咧火咧烧吼，伊拢咧叫做热浪，就像块海鹰安尼吼，唔是平平咧，安尼叫像安尼尿尿。都上热吼，哇！惊到人吼，得罪几点过来哈，无阿多啦，无八波吼。啊，今日拜礼，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个月初七伫婚姻嘛，哇，这个人吼，伊足侪新婚，其实毋是新婚啦，就因爸爸吼是婚姻官副局长啦，我那是北港朝天宫吼，或者全台有名，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吼，这个蔡英廷吧吼，替因爸爸吼，因阿哥啦吼，因阿哥吼。是民众党，民众党的立委，叫做蔡春丢啦，吼、哦，这个少年家这个吼，叫做蔡进财嘛。到顶个找是，因为庙会代志也是调工做工啦，唔知啦。一棍头抓二十几个，到个前立委站蔡伟做，多伫大门前吼、哦，路边恶都拍啦，拍个，怎么个哩断伊啊？这个站蔡伟做。个咧段伊吼，当然人有岁啊嘛，已经八十啊咧吼，啊拍一个队吼受伤，这段伊无大劲，身躯边后生查囝，啥物人吼，都拍啥物类嘛，总共五个人受伤啊。第一检视检查官长侦查总结，这也无啥物好查啦，就是带人拍人啦，就是安尼啦吼。啊，长侦查总结吼，所有。在场总共有拍人的17个啦，17个吼、哦，全部拢判罪，起诉啦，起诉。法官唔知哪判啦，唔知吼、哦。但是其中带头，就这个副局长后生，叫做蔡进财，这个吼、哦，检察官求刑，一年半。这那带人，这个拍人吼，那刑法内面上当吼，嘛判到安尼尔呢。就是全部用上当的啦，上当上当的去看到点吼。比如讲咱有诶罪吼，都比如讲等甲你判三个月，等甲你判到五年，伊就用五年啦。我讲这个检察官个人啦，看到做给社会观吼，那可能第一检诉检察官来讲，22岁少年去做进贴啊，伫北港调停中。这个时间改成因家己装下来吼，到因个地方啦，妈祖射境期间，知影讲因迄个旧班吼，当时暗时也是要经过张抓米做，因到头前，但是因为双方讲是毋是要停轿参拜吼，问题准冤家啦。我讲这什么问题唔知，都应该知啦。伊个旧班。啊，这姓名、世境，吼、哦，啊，到底这个时间，我值班这个好爷的旧班，还是妈祖的旧班，吼、哦，到什么所在，要停唔停，吼、哦？我讲啊，你甲拍牌，就是安尼讲，做过咧讲，吼，就是安尼。即马是另外一帮人嘛，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陈川比做较早，就是北港头天讲当所长啦，吼、哦，啊，都经过几番了，吼、哦，准即马话这个嘛。这个蔡英廷吼，可能我的亲戚关能变变姓蔡呢，陈蔡比色嘛姓蔡吼，啊可能我亲戚关呢吼，都因为这个旧班事件吼，到领导头前到底要停唔停吼，总要上冤家。第顶个就是透早天未光4点外，哇，都照规定20几个吼，调岗，当然调岗，我想嘛知，大家都睏到眠眠，一透早4点我天未光啊！大家上好睏的时间，你嘛知影讲，陈蔡美做这个位啊吼，就调岗底下等嘛，就等这个桥班嘛。结果准拍来，哇！安尼拍个，蔡进财这个人，甲陈蔡美做后生吼，啊个其他的人数啊，地门家到就开始吵啦骂啦吼，就开始起小巴。当然陈蔡美做那在现场嘛。盖上出来要动，还是安怎吼？准一群人就开始拍啦哈！迄、那个三角锥啊啦、塑胶椅啊啦吼，啊球棒有无一大堆啦？到到因兜的厝头前，这个所在用手拍、用腿啊、光用叉站的啦，一大堆啦！啊拍吼好，过程当中正在比做，是因为出来要动，唔通拍，结果准下一个跌倒，骨头断去呢，一个80岁的老大人吼，那像这那不加严重呢，差不多伫个人工两棍吼、尻川骨这个所在嘛是足严重啦。这吼、哦，我那呢官大人吼开刀看伊嘛吼，检察官你讲北港朝天宫
新明社境，这是全世界知呢。因为吼、哦，有真侪人对台湾这宗教活动的妈祖社境，有啦，诶，足重视嘛，哇，这种足热烈好。啊，妈祖社境吼、哦，那台湾有啦几啊摊啦，几十摊甚至几百摊，一年到冬，事实每一个所在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妈祖吼、哦、好，但是呢，较大间吼、哦、都。台中大家在南疆吼，阿庙咧白沙屯嘛吼，啊，这个北港朝天宫啦吼，另外吼，佮有多一两间啊啦吼。北港朝天宫是算大场的啦，就是讲大家较知影。那这个妈祖是经台湾的宗教活动，是全世界知啦哈。那蔡进定吼，蔡进财啦，蔡进财这几人，你这个行为，伫妈祖是经神明的活动，祭祖宗教活动准。怕人吼，这是相当严重啦，唔正该用相当来判。所以讲，伊有甲讲呢，这个检察官我来帮你惊你啦，好，恁知我来不要紧，就是带人怕人吼，叫做聚众斗殴嘛。我带一定人去怕人吼，这是五年以下啦。我讲五年以下，你判七年判得好，就是因为现场鸡丝头啊，迄、那个球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去塑胶椅啊、三角锥啊，吼，根本就是算武器嘛。你若用手拍，都五年以下啦，上悬五年嘛。你有摕武器吼，啊，佮加重一半，就是离婚金，就是两年半就对啦。你上悬的五年诶，佮得一半两年半，全部加起都七年六个月，哇！伊检察官等于甲球形甜甜甜，佮一工都无减呢。哇！我讲这个检察官，我来算，是不是看这种事情吼，无好好处理，假使是袂使。假使宗教啊，拢安尼庙丁庙会，哇，大家都安尼抓规定啦，吼，安怎样啦哈，就是安尼啦。唔只安尼讲，哇，这个案件那刑法吼，就是做歹代志。我跟你检察官了解，甲你求刑吼，那这件是甜甜甜啦，连一根无减啦哈，迄、那个。怕人，抓人，怕人，上悬五年。但是你有摕迄个鸡丝头啊，吼，得阁加一半，得两年半。安尼加起都七年啦，各位，一工都无减。哇，真正有影，小怕浪荡啦，吼，我想的是歹因啦，我抓头吼，安尼，有诶无？哇，这吼，实在真正足够人玩啦，那即马啦，有人讲，啊，这个甲乌道同款组织啦。啊！到乌道教材条，一棍头画了，加第二三十个嘛，哦，啊贵的，我五百几百八啦，我也无一大堆啦，吼啊，唔知什么大理由吼，甲听听也无什么大理由啦，都干那为着球班射箭吼，经过就说到底要停唔停？伫领导门口到底要停球唔停球吼？安尼阵冤家啊，拍甲人断伊，不怪我讲对啦，这大大修理啦，无修理袂使，因为这个人吼。反正嘛，半条工啦，到这个人，这个少年家啦，今年二十二岁，听讲啦，哦，我那算真成真样啦，真晓拍得掉啦，吼，伫当地这所在足可惜啊。因老爸是森林管理会副会长嘛，因阿哥是立委嘛，吼，啊，佫是地方这个地方庙，到北港朝天宫当所长，因老爸嘛，吼，当讲世面真好啦，人讲熟悉啦。熟悉说明真好，啊，就是安尼，唔真可惜。无二十二位少年家啊，哇，我讲真正，不怪法律有当时要办吼，就办这個，办好你会惊啦。这大尾我就敢办啦，这大尾我就敢甲你判上重刑啦吼，看恁几届，够怪无啦，就安尼啊，问你们一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无食迄未使。
1: 哦，你是你是安那、啊？你本来是安
0: 那？我迄个医生才讲，叫我做装电池啦，心脏啦。
1: 安尼哦。哟、
0: 哦哦，啊，我做我唔那我坚持唔那都听着你电，你的广播哦。
1: 嘿嘿。
0: 我将你食，甲我食，食两三年啊。
1: 哦 ，Q M B 个血流还做。
0: 现在做好啦。
1: 安尼啊，好、啊，我加载。
0: 啊，迄个经营哦，经嘛，都我都食经营，啊 Q， 啊加四里话我食一三。
1: 啊，即马拢顺数安尼哦。
0: 哟，呀，迄路去到来做医生哦，讲叫我就食补血嘛，啊，我食迄路
1: 雪地旺，
0: 你个种哦，较无啥下咯，我食迄雪地旺半罐就水仔呀，
1: 水仔呀，哦，好加载，
0: 我变三年咧，
1: 安尼哦，
0: 我的鱼片都好咧，
1: 哦，真正够好哈，好，
2: 我是
3: 那这个所在吼，无介好退换，你听嘛听，这都算阿公级吧，哦，唔是阿伯，你阿公级吧哈，人到这个年岁哈，心会。这个所在上好退化，上紧退化，上好退化，我那是上紧哦，就是伊个发作会足紧，不像讲诶，迄、那个所在可能慢慢啊疼，慢慢啊疼，慢慢啊较严重，毋是。咱的心血管个问题吼，是一个有当时就大力啦，所以讲足注意吼。毋知医生讲处理，但是有个人你也知影，处理吼身躯个病痛有几哪种方法，你今日吼那较假个啦吼，就是讲啊，一个里面吼，我都流啦，台啦。当然，这是医疗的一部嘛吼，就是医生那里话好啊，针对啊，都手术刀啊啦，都会好。但是有的个都较缓性，就是讲较温柔的这个膏吼，都想在食物件，但在食会掉啦。真正有影未错啦呢，免咧白白杂杂，对美国进口起源，当地美国卖到上好嘛。那对这个所在吼，心血管美国进口起源吼。买了上好，唔则特别美国甲进入来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你爱食哈？尤其哪身躯病有要进行，一定要加嘞，因为进行是规身躯功劳，土红彤彤。咱这个胖脯啊，慢慢啊好改了，火力拍吼出来，大工你嘛在规身躯通到尾流啦吼，迄都要进行啊嘞，进行落去通到上尾流的所在吼，较免咧肉啦、硬啦、酸啦吼，坐袂调也酸啦吼啊。电骨骨硬冰冰啦，袂我啦，丢丢断啦，电管吼安尼，连咪相变，连咪一变吼，安尼丢丢下下叫吼，丢丢断个线吼，迄条系进行啦，啊个配合做位，美国进口 QMV， 甲进行来个配合，叫做心肺梗，到老大人啊，食个咧会所上爱搞的第一关啦，医生讲个叫做神经关。规身躯的神经管吼，叫做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啊，甲照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一个查某色素，大概色素哇，学历有够高吼，好，结果家己坐啦，当然袂假吼，啊，家己提出来吼，结果看到家抓，你茫笑，我咧讲茫笑吼，你茫讲看到家抓吼，我有爱家呢，惊到要死吼，当然唔敢甲你啊，迄个看到家抓就惊，迄位规家伙就惊啦。迄有老母带两个三个囡仔吼，准爬去哩，迄个桌顶准，互家雀，他妈蛇当我背吼，都来抓家雀吼。啊，这个查囡仔足侪人惊家雀，即马吼唔是讲查囡仔，连查甫都拢惊家雀。啊，我来看迄囡仔吼，可能真正拢好命啦，自细汉清气惯性吼，无加迄个装卡啦，对啦吼。家雀，我拢讲个家雀不要，甲饲好死。你讲我不敢抓，哦，我得，等我下班等伊抓啦吼，啊，客车拄啊个讲我死啊你啦吼，啊，大家都走一边啊你啦，我咧讲忙笑吼，足济机会拢安尼啦，啊，这查某小叔家己一个人嘛，这个做囡仔吼好，伫厝内面看到家抓了吼，伊做啥物拍算呢？伊即马吼准备一个手机啊，啊，人在背伫对啊啦。可能爬在眠床顶，还是伫迄个桌顶吼，互家雀出来踅吼，严格落去啦吼。伊讲赶紧嘞，赶紧嘞，有人个倒三工吼，我出500块啦，伊要出500块吼。那如果有人倒三工，伊这里、個、迄、那个啥，迄个手机啊吼，有足侪朋友嘛，有足侪朋友吼，啊看会到吼，啊就一直甲破嘴吼，啊当然都爱小话熟悉，唔知怎样到底对啊，啊就。有熟悉朋友拢会看嘛，看伊上网，看一个菩萨吼好，啊，就一个姓林的查甫啦，是普通朋友，相同普通的朋友，但是互相有熟悉啦，啊，伊就随甲传过，甲讲好啦，啊，阮兜离你上近，不要紧，我来，甲你掠家抓，或者查甫的嘛吼，好，倒来吼，好，来以后当然掠家抓无问题啦，查甫囡仔呢吼，掠家抓，甲讲好死啦，哪样啦好，但是来先吼，伊这算公务，就算特办啊。港税所一直透个特办吼，啊，就真细间啊，就公务吼，到一顶眠床，啊，眠床顶管都扛一件内裤啦，到这左边内裤啊，靠什么那个内裤吼，看到啥左边的内裤，啊，这左边的内裤顶管吼够好啦，到秘书去滴掉什么物件，还是家己身躯有啥物分泌迄个物件吼，有一个好。大家听有吧吼，内裤有当时有一个好吼，好，伊即马偷偷用手甲种个翕起来。翕起来，当场就传啊嘞！当场就传吼，其他朋友看，当然有时间啦。我掠家抓吼，什么讯号啊？哥，我是时间吼。伊讲你甲看吼，这做囡仔家己一个人吼，啊暗时啊吼，讲要叫人家来家抓，结果我起身归经厝啊，无什么物件，干一领内裤，放里边床顶吼，而且佫有一个号吼，袂输什么物件，加用着迄个内裤迄个所在迄个号吼，伊传了朋友啦。伊传了朋友要创啥？你敢知？就是，这个做囡仔敢是咧甲妖怪？就是讲，意思讲，我条刚用这招噶吼，叫恁来吼，啊，是不是有人来？啊，那查甫来吼，就，是不是咱搞我黑得掉了吼？你甲妖怪吼，结果准去有这做囡仔看到，你是咧传啥？甲看，哈？你卡用手机啊搞我翕内裤，我内裤放里面床顶时，我袂误客，我看到我早就惊死啊咧，准赶紧跳去桌仔顶。啊，叫恁来，啊，你真正来嘛？啊，来都来，你就加抓掠好就好啊！吼，我着500块，你我着讲我要开500块啊！吼，掠加抓吼，准你甲投入来个，佮加是安尼。有人讲以为，伊若真正要甲你诱拐，你着点点啊吃，你袂当铺济啦，你即马铺咧到底吼？你佮真正着变鸡样啦！我做起来生气，气个你该该翕内裤，佮佮写这个话，好准佮过，真正过过以后，这个案件真正过有成呢。到这个查甫囡仔、查甫人啦吼，你来讲偷翕内裤吼，当然你讲偷翕，就算偷翕，你莫讲人家内裤放伫遐现天，我家翕袂使，这是人私密物件，你得爱经过人同意啦。无你甲问问，小姐啊，你内裤放里面床顶，我翕一个纪念好唔好？你得爱甲问安尼啊。伊若讲好就无代志啊，当然袂甲你讲好啦吼。啊，你也无甲问，你甲偷就算偷去嘛吼。这个案件昨甲判赔800块啦，有人讲我掠家抓500块。
我甲投入一个代购，我赔80,000块，无多。一生给你要做这個，啊，真正有影吼，真系话讲诶，这马甲细叫咱是唔知啦吼。哎，这做起来大概识数啊，头壳真好咧吼。那么迄时讲到半暝啊，时间差不多拢半暝啊啦，那加出来收出来，拢半暝啊吼。啊，就这里啥，这里看到加出来，这做起来足惊嘛。足济人足惊啦，唔是干只做伊啦吼，哇，唔知要咪对啦哈，啊，就赶紧电话内面有足济兵嘛，好伊就破，结果就姓林的这里，甲讲好，我要来，既然你要来，咱就联络啊，我来甲你联络，赶紧来厝内面掠个做吼，无想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入去房间了，先看到遐内裤，放里面床顶吼，够无好就对啦，吼，啊，伊阵偷偷啊。加内裤收起来，和其他朋友看讲，你甲看，伊内裤穿七百，然后说啰啰啰，阿哥，有几啊内裤吼，安尼啦吼，伊讲，这个做因啦吼，敢是三更半暝，调官叫我去因兜个所在，唔知是咪真正有加抓吼，我无看到啦，无看到加抓，还是真正有抓到啦，好，伊讲开始放一啊内裤里面床顶来，而且调官放内裤里面床顶吼。迄内裤够我好啊，未输什么物件地铁的个吼，这敢是要甲妖怪啦吼、哦，结果准确就做两台，因为抱出来抱对方，这做起来知啊，做起来就知气噶，伊讲你开始安尼呢，你安尼等于侮辱我呢，这都侮辱啊，你安尼变作我个人的隐私啦吼，什么物件？包括来来个，想穿什么型的，穿什么什么牌子的吼，别人在这是做那做私密的所在嘛，熟悉啦，熟悉。你慢看，卖讲来个连来三人都不用知啦，迄个不拉加迄人吼，都不用知吼，真正个过啦。啊，过了等于我呢，法官来调查，认为讲，人这个做因啊，当然伊所惊这个家长吼，你有个解决问题无唔对啦吼。但是大家照片照镜，人家你讲我出500块，你来阮兜就是要掠家抓嘛。你来阮兜掠家抓，我给你500块吼，你茫家己我白想，足简单就是掠家抓。你个什么时间？三更半暝算时间。你三更半暝时间，你来家己我白想。三更半暝当暗吼，啊拢无人知吼，而且伊个讲出来有家抓，啊真正有家抓着。我甲大家抓500块，但是为什么较会更加来个平顶？我未付收啦，较有什么代志？你乌白想，伊讲敢会调工更来个，你甲成就对了。啊，这朋友当然不甲回啦，这朋友不甲回讲吼，到底上有两个好加在对方迄个朋友吼，不甲回讲安怎安怎吼啊？这个破碎了，这个查甫色素这个来个吼，相片就正难看嘛。因为破碎是大家拢看会到迄个网络这个所在吼，伊讲吼，安尼今日在原谅我讲白晒啦，我甲你告啦，吼、哦，看要哪办啦？人法官心理。伊嘛个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吼是一时想着讲要讲安尼啦吼，但是我无判伊，我唔是讲吼调工要甲安怎样啦，安怎样即、這个判官啦吼，是因为这谎言啦，啊，都边啊边个别处啊开玩笑吼，你甲看，要叫我俩家做啦，啊，调工面前顶空真正1000块来个啦吼，啊，那安尼是唔是要搞我要叫我迄个意思吼，做那个个，甲个讲你安尼吼，叫做侮辱。侵犯隐私，安尼嘛够会成呢？刚头一阵来过吼，阁写迄个话吼，人赃判决的80,000块啦。掠一个加抓500块，赔人80,000块，有人讲你真正头壳大死，迄话唔通我白讲。唔忙我白翕啦吼！我跟你讲，手机也有够方便。即卖手机啊，你什么时要讲偷一个啥？哦，有够方便，别人也唔知呢。真正有影你拿手机用惯习的人吼，你常常经过对，要讲偷一个相，人也唔知吼。但是你要经过同意呢，你忙想讲这种相片无代志呢？你翕相无经过的同意吼，我跟你讲，你去用过呢，当然过是大细条啦。就看你去到什么物件，去不得输，去得所在内裤啦，放尿所在有无少？你茫讲，到迄、那个角度拄拄好，我拄好要翕伊后边迄个红啊，先都翕到内裤，你袂当安尼解释。你哪安尼嘛？

也不会跟你煮，不跟你做这个这么开玩笑啦，吼，翕内裤啦，什么话啦，吼，啊，内裤顶款改成个有，有几页几页，改成唔知是什么，查某人的物件吼，啊，更伫。面层顶顶管是毋是要较成啦？啊，三更半暝叫我过嚟加做吼，咁是要黑吼？唔是啦，我是要叫你嚟加做，啊你嚟加做嚟叻咧，无代志就好啊，500块客咧吼，做你走，你去安尼讲个一套，丢个翕来看吼，说话你赔我8万啦，长得决定啊，我讲莫怪你读册，读个学术，读个真好。我给你一家抓，你来，你家抓家你来呀！我给你500块，后边我给你偷8万，你去看，足厉害吼！台南，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苗栗南庄，第一个五月的这个假期吼，连续三天吼，哇，安尼开钱开二十几千嘞哈，结果今日抓到涨啦，涨吼全部抓到清气，总共计成五个人哦，五个人吼，唔知去几钱啦哈，别人莫讲为着什么代志呢？为着一条搞笑啦，我讲博叫搞笑，敢算笑，就是安尼讲啊。啊！你为着搞笑吼，开钱哇！你甲看，开着开钱好好。姓老这主要无按，啊个另外，上古边少年的吼，讲找一个博叫看钱的啦。就是可能讲来未拄好，要甲客钱吼，第二下底吼，总共三四支钱呢，当底钱拢有呢，真正当底钱掉啦哈。当底钱吼，为着搞笑吼。啊，清气加加嘞吼，这四期前总共百外粒啦，惊到人。你是要震惊哦？这五个狗长啊，全部拢讲掠着收啊。那经过了解，姓顾的这个吼，就是去共跋筊啦，跋筊跋输吼，都一直欠啊，欠到听讲是六十万，那我那袂细条啦，六十万吼。双方约定伫放假前。出来讲看卖吼，但是单盘破你就是无钱啦。单盘破你就无钱啊，那有钱就先行就好啊。单盘吼无成，姓老的这边就找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个负责开车，然后请拢伫车顶吼，就开始要找也好。结果一个看到姓顾的这台车经过了，直接开进为车单，当然无单着人啦。总共单着几千。结果姓顾的这边吼，当时吼，一个听到枪声，听讲对方有牙枪吼，有来无恁两呢？准一拳头敲电话叫十三台车来，十三台车来吼，安尼来要不完成吼，结果好在都拢无断掉人啦，啊断断做因走啊，断走了警察开始抓人，一直抓到长嘛，长吼总共东港开上车顶五个人吼全部抓到嘛，安尼抓到以后。无大件，请有人找着吼，有三支手枪，一支扇子啊啦，惊到人吼。而且拢是标准的，毋是改造的呢。迄枪头对来呢，三支标准的手枪，啊，甲一支扇子枪。另外去看咧枪支，干那手枪的枪支要甲七十粒，啊，咧扇子枪吼四十几粒、百外粒啦。甲问讲枪会对来吼，伊讲阿仔啊，都路边捡着的。路边捡钱，这些人哦，哇，真正真好咯哦，既然是安尼，五个人通通收啊呢，哇，这吼、哦、嘛真正足严的哈。这五个开枪一般来讲吼，拢掠头前一两个主演员，抓头，这个叫人去咧吼，这真罕见吼，这届收啊是五个全部收啊啦，五个伫车顶啊全部收啊，既然唔够。都五个全部收啊！哇，你个对啦，大家严嘞，无严吼，大家目睭袂金啦，拢想讲啊，插插哩杀得乌白单啦吼，乌白母乌白胎啦吼，啊都你也着帮人等下啦吼，啊这个世界走来比就好啊啦，啊真好吼，都苗栗原来都伫零加时间吼，有一个在开枪嘛。而且一开二十几千，哇！大家讲惊到人吼，一罐头开二十几千吼，就是为着搞笑啦，一条六十万的搞笑啦。啊，对方这个可怜我啦，搞怪啦，可怜我啦，拢佚佗，迄个歹人啊吼，要甲讨搞笑吼，搞笑无算笑啦吼。你人坐，我人也坐啦。迄边一台车，还是两台车，几支钱？我这边十外台车，真咯，真正有影这吼。吃饱上瘾啦！现场电话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当多多使用啊。第二点钟呢，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留一挂产品药房要换有吼，电话较抄改，0800-868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咱将来看，人有一对白玉山，这算玉山哈。另外一支啦哈，但是嘛算玉山哈。到七个人的登山队已经到上尾了，就是要攻顶啦哈。我那上攀白所在和攻顶，到其中57岁一个姓氏的甲身躯边的人讲哦，我看。因为爬起吼，都上尾站嘛，上尾站咧工程吼，我爬起吼，人身体无爽快的款啦，啊，要上等于降了啊，人讲叫山屋嘛吼，降了所在吼，那么其他两个人就继续爬嘛，一抓路咧吼，绝对爱完成准爬开迄个上天关个工程吼，倒来以后，差不多要7、8点嘛咧，暗时啊吼，要7、8点嘛吼。你是头爬吼，啊，落来到下边吼，要到6、7点、7、8点啊吼。好，结果奇怪咧，讲要等来刚了我等人吼，因等来以后无看到这个人啦。啊，因头咧又讲有可能吼，都发生问题都水报啊，都在暗8点外嘛，8点外水报的南投这个勤务中心人转报过来吼，知影讲这对登山队七个人啦。是咱大概约好要攻顶吼，这个爬上顶关，但是寒人惊到差不多边拄拄准备要爬上顶关即阵的先吼，就其中这个57岁姓齐嘛，伊讲跟身体无爽快啦吼，啊伊家己要相当于个刚了个山路吼，但呢其实这都唔对话呢，无你就一个人背，那无你就伫现场等呢，你莫阁行呢。因为你有迄个所在要行当个工料啊，嘛阁一只路吼，爱介注意吼。都其他两个人都叫做兄弟爬山，虽然拍拼嘛吼，等爬到上尾个工顶嘛，上顶有讲落来吼，我换了一个时间啦。结果一个回来以后，阁尾样不到6、7点嘛吧，7、8点嘛吼，才发现讲奇怪，较无伫这个山屋啦，这工料内面吼，大家当然烦恼啊。可能真正出问题吼，总管打电话，差不多8点外吼，打电话，就转到这个高雄这边吼，这个六股啦吼，桃园啦，有那几个分队，入去苏查到三江嘛哈，啊上尾吼，伫这个江寮的山路附近，这个所在甲看，真正消失伫遐，就是为顶管载落，差不多100公尺，反正超过啦，100公尺外吼。山坎的所在吼，已经不敌死亡啦。啊，这吼无在调调个，客人个都无在调啦。干那有在调，一个人爬落看卖，就是用手摇落。哇，这吼真正死人呀吼！今物在等这两天天气较好，我看这道风太快啊呢，伊身躯变一个风太吼。这天气无讲介稳定吼，而且都在等风太快，才有在调，甲这个死的了个。所以我讲爬山吼，实在真正有影。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啦，未堪一，咱都爱伫安全的所在等。一个开始，你都伫山屋，讲啊，我可能无在调吼。你爬到一半，你讲啊，我无在调，你就去西环头等下讲了这个山屋啊，这段路都有问题啊啦。无你都爱伫原地遐等啦，就是你伫遐感觉哎，人无爽快时，迄个原地等下等吼，那无吼，你去行即只。就是绝对身体无爽快，你甲看，一行袂到下边个江寮啊，这个所在就栽落啊咧，一人就来扶你啦，安怎样啊就栽落啊，哇，所以吼，实在真系阿无阿多啦，爬山就是安尼啦，唔知哪里讲兄弟啊，爬山台虽然拍拼，阮一撮路，大家要来爬山到这个所在，你身体无爽快，阮嘛无在甲你顾啊，吼，就是安尼啦，我讲真无情阿边个讲，唉，所以吼，爬山。真害吼，就是危险嘛，介侪啦哈。另外，伫迄个5月节连假吼，嘉义阿里山啦有两件爬山以外啦，哇，大家做爱爬山。我讲啊，这个天气好干呢，天气好干嘛危险啦，身体的问题啦。啊，天气寒的话，有无哇，大家拢做爱爬山，但是拢危险介侪吼。一个75岁，有那对迄个爬山队到阿里山这个所在，叫做。石山吼，迄、个引水道啦吼，爬山吼，结果准确载来30米深嘛，所以两个叫开已经无生命，虽然官员上朋友啦死啦，是伫迄、上尾港嘛，上尾港诶，连接上尾港吼，另外有一名查埔山友吼，
伫大埔溪啦，这个所在就是我那被即阵吼准下来嘛，好加在这个桥底，这个吼脚骨断去，但是无在叮当，所以唔只出动直升机加吊。掉到一个水上基地，吼、哦，你看看，哦，我这两天爬山咧，遐石家上吼，那这里嘉义关咧，警消另外咧讲啊，伫礼拜中昼吼，到登山队差不多三百个人，哦，这队吼袂少人，啊，这都可能较简单，我咧想啦，吼、哦，这人较侪所在可能较简单吼，伊就在圣顿圣阿里山，阿里山的石山啦，搁在引水，但唔知恁知无，我是唔知吼。听讲有一个水坑，迄个泵坑，我讲足天然吧，吼、哦，真水吼、哦。好，到其中参加登山队，这三百人个咧，三百人吼，别说讲拉散步同款吼，但是你茫讲拉散步呢，袂堪一个袂堪进呢，一个七十五岁。我阿伯啦，准惊到无死去，准阮顶悬载落来三十米深诶哈，边坡所在吼，人上阮叫保安赶紧到现场，其他单位配合接触到以后，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无生命，但是嘛手啊加流起来吼，加上一个病，赶快不治死亡啦。那另外一件是一堆八个人诶啦，伫阿里山算大坡溪吼。到一看八个人吼，结果惊甲吼，改成叫灾轮吼，无改深，到小瓜呢跋倒，你甲看小瓜跋倒，伫山谷的所在，脚骨都断呀呢，准袂停袂动，当然袂停袂动，你脚骨断，变啊叮当，连爱嘛爱袂叮当，啊这个所在山路无叮当吼，唔只。申请直升机嘛，吼，真正到位啦。第一个大坡去顶管用吊的吼，甲吊啊，吊起来迄个嘉义水上机场，然后救护车送到病院，有那救掉吼，救掉，这个较长的吼，安尼死两个啦。干那即个人家过来到站吼，白玉山吼，你甲看摔死一个吼，啊，甲阿里山这边话摔死一个吼，有老受伤咧。爬山吼，实在真正真危险，人讲熟悉。但是为什么好多人爱爬山？到爬山，迄个感觉真好吼。到你若爬到上顶悬啦吼，人啊身体会感觉啦，哇，迄个感觉吼，空气啦，包括你经过一段爬山了，到上顶悬，迄个感觉吼真好嘛吼。就像你讲爬山人有够多咧，真正有够多。我有一个朋友啦，那今年我那过那十啊啦吼，拢差不多要做迄个阿妈结拜上迄一个查某个啦，查某朋友吼，迄个朋友吼好。我那差不多60块呢，好，伊拢共参加啥呢？全台湾所有吼，然后咧爬山啦吼，像个啥呢？像个较早艰苦、足艰苦个叫苦行僧啦。伊咧爬山在爬这哦，你甲你说比好，讲有啥物所在人带伊无爱？伊就是要一种足艰苦个一种爬山，啊，倒爬足悬山，台湾爬无到，人即马外国有真侪有爬山团嘛，外国个山，迄有个嘛拢比台湾较歹爬吼，外国那边那咧报咧。爬山的吼，伊拢共报的。我讲啊，你身躯边落欠寡钱吼，唔得去参加较好旅行团，我无爱。我就要参加这爬山团，而且袂当设备上好个，伊就是要艰苦安尼爬山迄个感觉真好，我讲对啦。这有个人都足奇怪的伊个佚佗方向吼，伊拢参加咧爬山团，而且爬山伫一种无好爬迄条山吼，啊，拢简单食饼啦、食胖啦吼，你无得到食到偌好，互你煮起迄种爬山方式啊，扛来遐爬来又衰安尼吼，哦，啊，一个查某人安尼60几岁嘛呢，安尼扛饼干呢吼，哦，一半边来讲，你要做咩啦？我食较歹咧，我甲你参加迄条团爬山爬安尼。咱来欠有钱来参加旅行团吼，坐船啊，坐飞机，坐对淡对，坐巴士啊，观光佚佗、食车走吼，唔啊参加迄个爬山团，像咧修行同款，别惊死人啊！在人介意啦，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尤其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哈，哎，
1: 莲果精加迄个，迄个王阿咧炒甲炒甲食哦。
0: 哦，阿即马咧？
1: 阿即马冇，我即马嘛是搁咧食咧，我干饼换五个，皮蛋换五个尔。
0: 安尼哦，阿你迄个咧？你人会爬起来袂？
1: 啊，人即马就是会行，我唔知要该学咯。
0: 哎呦，好好加载，好加载，你甲看保养得偌好哈，好，好较好哈。
1: 我食多只哦，阿阮头个。我处理用无当无未搞我载啊！我即摆又载一套安尼。
0: 安尼，好，够好。
1: 这个也蛮讲话安尼。
0: 好好好，够好够好。
2: 真顶吼，都爱重保养啊！保养吼，都身躯看什么所在欠什么物件，我爱甲保障啦。人会喘病病咧，白白杂杂在美国你搞去完美，这个对路啊，吼。上好个过这个瀑布啊，吼，特别咧喘病病啦，吼，啊人咧神神无鬼咩啦，吼，都像安尼吼。啊啦，含慢酸啦，酒精麻痹，这都真用啦，吼，得力的真用吼。尤其咱得力两个精，甲雪莉旺，有真侪人佫唔知讲咱这两款开机原作，咱得力公司的开机原作吼，得力两个精，得力的雪莉旺吼，已经做五十二档啊呢，今年第五十二档吼，超过啊吼。得力两个精上个大，就是食啥，先顾个气吼，那饱吼，人都有精神啦吼，人吼较袂安尼顿顿啦、昏昏啦吼。雪梨旺在咧生花，足侪人唔知讲生花好处，足侪人身躯欠袂家己唔知。啊，若欠袂了到底吼，逐项都歹啦，酸抽痛嘛人会，病病喘嘛会，迄欠袂拢安尼，欠袂了水无够。迄、那个水无够，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就大哥讲吼，就咱个雪梨旺，两个甲加做伙，就美国种，咱个得力个莲果种。得力雪莉旺吼，甲泡做伙吼，两个甲加做伙了，你发现讲甲食一阵嘛人吼，吼、迄个精神啦、气脉啦吼，都加足有，而且是逐项拢补甲够，身躯欠迄欠这欠迄个微量元素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吼，身躯本来讲少年家食迄生西，但是啦，咱个。人年岁到一个坎站啊，你食迄就无一定生迄，啊，你身躯有真侪所在需要遐微量元素，你做袂到，都爱雪梨旺内面咧真侪关注甲你补充，人吼都在在啦哈。咱咧得力两个种雪梨旺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真正有够多。我来问讲，啊是人安怎样靠咧食这個？唔是，咱咧得力两个种甲雪梨旺，你只要开始要保养身体，都要先开始食，唔是人安怎样靠咧食？唔是安尼，大家听我意思吼。保养身体，尤其是咱的得力两个精啊，雪莉旺哈，就是人哈，本来就是咧补给身躯欠过遐个所在哈，是人要保养得个吃，唔是人得安怎样个咧吃，大家听我意思啦哈，要多看看啦哈，迄台找医生啊啦，得力两个精雪莉旺啊，两个精雪莉旺个泡做位哈，一杯茶哈，配任何物件就好用，尤其配咱的 Q 版 B， 配咱的精灵，配咱的维他根，配咱的活力元素，你发现讲诶，迄、那个。功效的发挥加倍劲啦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但拄啊差不多每晚两点吼，伫高雄美容啊，伊只有一个蹦坑叫做月光山，迄、那个蹦坑唔知恁知无？听讲真水，大好个新货，大家当作观光点吼，拢去遐个诶观光吼，美容啦吼，叫做月光山蹦坑，结果摊多每晚两点，伫蹦坑内面，介绍无其他个车，多一台车啊。伫蹦坑内面，家己弄别个款吼，哦，弄一个吼，准水火烧啦！啊，火烧规个烟走出来，人其他外口唔敢入去嘛，都报啊！警消两个现场，蹦坑内吼，哇，伤过侪烟啦，这台火散出来吼，抢救困难嘛。即马啊，佫唔知讲到底迄个驾驶吼，但是人家看是无走出来。你虽然讲全烟嘛是小可看有吼，无走出来，有可能这驾驶车随弄别，随边随烧到。白虎走出来吼，消息里面啦，哇，搞得安尼吼，有人讲开车会光头白日，但是蹦坑内吼，我那算较暗啦哈。这里月光山蹦坑吼是连接三拿啦，阿卡美隆两个所在，叫做月光山蹦坑嘛吼。结果摊多两点，伫蹦坑内火烧车，迄几个烟吼惊到人，像我一个烟筒啦，为了蹦坑搞，哦，一直走出来，那相对我那无在了水里面嘛。好会算一个，那不就抽火抽迄个烟啦吼。三拿分队做头前吼，人小我看到消防队甲看火烧车是干哪一台啦，一台重轿车吼。啊，开始会当拍火啊吼，拍火以后甲看，这个驾驶无出来，无唔对，就是调伫驾驶座，人根本都要白虎叮当的休息啊咧，有可能睡。弄到别头水，爆炸火烧吼。那经过现场小火看的平常来讲啦吼，迄车家己弄到别了吼，准归完啦，吼火准取消起来吼，会当讲完全无走的机会啦。有可能这个驾驶水弄到先，足见到火烧声呢吼，人要走完全走袂出来吼，准休息里面啦。哇，你甲看啊，真正真系吼。你看呢，光头白日啊，蹦坑嘛乱讲讲呢，这嘛算未说的蹦坑哦。这里月光山隧道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内面那个看，当时都摊多迄个两点吼，点外迄个两点的时间吼，也无车啦，啊无车，讲家己有在条世界弄边吼。我讲马哥去是黑哦，什么会？那不是吃酒就吃多个些，那咱是唔知啦吼。这台但是这嘛歹调查，哪一人我先去敲个单呢？迄人伫火烧车伫内面无走出来吼，嘛，臭味大啦吼，哇，这吼我那算，艰苦啦哈。另外，彰化有一个，阿嬷吼，93啦，93过世吧，我那算好命啦。人讲食个93吼，啊是一个有诶无拢伫身躯边啦吼，好，结果，即两天啊咧办法会吼。向阳讲有只菇啦，迄一只菇吼，准踅一直踅到迄个灵堂头前，准停咧吼。哦啊，大家人看讲，啊靠安尼吼，有甲跋杯，跋杯吼，两杯两盖，跋便跋到一杯到底啦吼。问啥呢？问讲，敢是阿妈你回来吼？啊跋一杯，敢是阿妈你回来跋去一杯？哇，有人讲敢有影是啊？当然是，有人讲嘛，真拄好啦吼，真正有影吼。那这里是谁在讲啦？个性是查囝的款，是个性是长嘛吼，在做发挥吼。啊，大家家族啊，都有回来吼，拢底下纪念会啦吼，有诶无几多对啦吼。向阳吼，甲看来讲奇怪咧，啊长拄拄啊，阿嬷诶头七啦，咧讲头七啦吼，那。有可能回来吼，都拢伫偷吃这个时阵嘛哈。大家咧纪念会的时候，讲看到有一个物件偷卡去扫啦，啊本来当作讲唔知啥物物件吼，也无甲注意咧。结果真细只无大只，一只菇啦吼，小乌龟吼，而且伊的方向吼都有够奇怪。准你伫行，你若讲行无一直行伊，唔是，伊即卖行到阿妈迄个灵堂头前总停咧啦。就是安个奇怪啊，大家惊一个哦啊！啊，靠你安尼吼，而且我足感动啊！奇怪，靠一只菇，啊，都伊若讲为唔在对安尼行出来爬出来吼，你嘛讲伊伫行，看要行出去对唔是？伊即摆伫行到阿嬷灵堂头前阵停咧，停伫遐吼，啊，大家就问啊啦，阿嬷敢是你等啊，跋了一杯啦，大家佫唔相信，无买第二遍，看卖咧，
阿嬷敢是你回来吼，拨来个一杯，足奇怪，因为吼、哦，因是咧讲附近并无人饲鱼啊、饲啥、饲啥，你老水池的所在，反正有济嘛，哦，溪啊啦啥，拢无啦。这因这个阿嬷所说这个人等的所在是完全厝边隔壁，完全无什么水什么水库啦吼，啊水池啊啦吼，池啊什么溪水拢无吼，啊开无代无是有一只迄个龟啦吼，而且啥细只无介大只啦吼，就是安尼啊，而且个足拄好咧，因伫只办灵堂吼，嘛办过来讲啊嘛，啊达讲都无啊拄多长阿嬷头七，个个真正。有一只龟出现，有人讲吼，这嘛算唔知是唔是安尼讲的吼，就是人若往生吼，有可能吼，若偷亲吼，会化作其他物件，等来看看咧啦，吼，得看出来吼，就是安尼，暗只大家足奇卡嘛吼，就是安尼，大家甲看，既然无人会得甲修改，就是大家无甲拍算啦吼，就甲这只细只龟吼，就当作阿嬷准甲饲起来啦吼，甲一定要甲饲伫身躯边就对啦吼，所以讲我咧讲吼，这人世间有当时候足侪侪足玄机啦，啊足玄机吼是解说袂出来，准唔免解说啊啦，啊你解说迄度嘛无人要解说啊，啊则唔能讲吼，有人讲有影无啊都有影无影你也唔知啊，本来就是唔知，啊都无人要解说，足玄机嘅代志，现场电话讲唔讲？8689999，空白空空，8689。

0: 我今麦安尼吃吼，食即今麦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困啦，我拢
1: 啊困得一困啊，爱困得一困啊呢，系啊，
0: 系啊，食即做好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
0: 本食冰冰。

0: 搁加少个滚安尼吼。
1: 哦，这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拿一罐起来食，足好用个。
0: 边边袂疼啦吼。
1: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先有当时会安尼说，我听听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迄个痛遐
0: 紧咯，无唔对哦，嘿，搁会痛，嘿，搁会痛者，嘿嘿。
1: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啊，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会先闷闷啊疼
0: 咧。不要紧，不要紧。
1: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啥啥啦，迄条痛过就拢袂啊。
2: 坚固吼，那对咧阿慢生啦，对咧旧筋吼，对咧麻痹吼，那不如丢疼咧吼，这是拢贿赂啦。除非我甲你讲过，这个所在拄拄打刮伤，就我去弄掉、削掉去用安怎样定吼啊？你知影讲啊，到刮伤会疼吼，啊，到无解安就内面的血路啊，未过有物件伫咧拉站咧动吼，就进行上好清洗，再清哦。这愈跟愈大碗，你唔知；伫血内面愈跟愈大，你也唔知。有当时血较大缸的时，塞叮当，甲你塞去迄个较重点，塌一个目睭就人化倒倒倒，迄叫做塌掉。所以讲，血内面有滴垃圾吼，一定爱尽量落去清啦，一定爱清吼，清哦，清清清吼，人特别咧定咧麻痹啦吼，旧筋啦吼，啊对咧暗慢算坐也袂掉，遐酸啦吼，啊若无着顶管吼，疼一边疼两边啦吼，啊疼后壳啦吼，若无着暗棍啦对啦，哦，按动动袂活啦吼，都倒你个尽量无大劲，即部歹困，尽量一定爱食，足好困，甲食一个时间，准无丢无地困到天光，你唔好甲想，你一直甲食，倒你个尽量。啊，逐工甲顾着吼，无丢无地阵困到天光，那无吼，咱个诶歹困就歹解，道理诶真正上顺啦，上顺甲你改变吼，咱个诶歹困吼，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诶幸，讲个对，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个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到哈，咱看这时间，我来要靠帮哈，咱就再来总结吧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伫苗岭哈，有一间宫庙，叫做赵石头啦。江头嘅神明顶冠嘅金牌，有人讲哦，真正有影，足够大胆。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咱要家己来管用做伊走呢？啊，走当然无所谓哈，都。刚头个新名，伊只新名吼，身躯顶悬金牌吼，乌那袂少呢哈，大地细地加加呢吼，讲差不多要50几万啦。人家看新名顶悬个金牌吼，互伊客家无半地，伊只唔是个一地尔呢，后较大地吼，后较细地吼，中沙啊。我讲你有够贪心，无你嘛凊彩差一个较大地的吼，你安尼全部共北个空空啦，新名顶悬颔棍迄个金牌吼，加加了50几万，人唔放伊煞，开始调监视器阿拉掠，结果长啦，长伫对掠定咧台北个网咖啦，台北网咖暗时啊吼掠着，姓吴啦，即、這个同一班吼，伫监视器摄着，个无解清楚。哦，你比表内面军事协调不小寡无嘛吼，但是怎讲咧做啥啦？都爬去安溪岛顶啦，对啦吼，有够大胆啊！讲北新名的金牌，而且佫北一部古，都、就是北棍啊地啦。哦，迄地啊假，迄地啊假吼，就是安尼。伫顶礼拜拜六嘛，顶礼拜六吼，人开始报案调监视器，总共调两工啦。我哪无好做呢？安尼先转小组，江庙这边人有来斗三工吼。落去看一下监视器吼，甲看吼，无唔对，就是这个。那警察调查员讲，这个人改成有前科，结果一个甲拍，真正有影，就是一个做贼的通缉犯啦。人已经抓到了，甲判罪，结果要甲关，准做伊走咧。啊，四界皮拢皮伫台北迄、那个网咖迄个所在吼，雕工落来苗栗的庙，共头家性命的金牌啦，哇，有够半工啦。台北可能派出卡手吼，反正人咧防伊咧哈。结果你个看调工落来，这个苗栗海里边吼，港北个新名金牌吼，无你嘛讲北一地啊，是讲北一地有哪照你啊啦？伊可能咧想讲啊，我咧北一地啊，归去中北啊，我新名顶悬咧阿妈棍，所有大这地都无中北。人家算算个讲，那只个金马吼，那只马金马价啦吼，差不多超过50几万啦，惊倒人吼。你也对啦，迄钱吼拢袂有开啦，啊，我讲做歹代志吼，你免惊会过关啦，外敖真系吼，好，莲瓜，咱糖啊有两个钓鱼啊吼，好，这种定定我咧烧酒啦，就烧酒一堆呢，新北水丰海边啊钓鱼啊吼，结果钓鱼啊拢钓暗时啊呢，哦，有够厉害哦，钓暗时啊吼，啊，钓鱼未吼，就到天光啦。较长个，较早阮老爸就是安尼啦。啊，长个，阮老母就买个台鱼啊，钓到规冰箱啊，吼，吼，足够钓安尼吼。啊，唔是讲即啥，即、這个鱼啊，太过啥，唔是，是欢乐飞啊嘛。啊，海边啊钓鱼啊吼，上好上危险，啊，不时拢钓鱼啊，人拢钓迄个半暝啊、暗时啊吼，啊到天光，较长个吼。我咧讲阮老爸，哦，我也是记忆有够深，大概长个吼，阮老母就讲。你爱鱼啊，那买菜市啊，买免1000块哦。啊，你钓几枚吼？结果就是安尼，三个人少少去钓吼。这时啊，目睭背景剩两个啦。啊，剩两个，两个讲下下去考咧，唔知影走一队，干那剩鞋啊啦，衫裤吼。发生意外，结果人开始抱海巡啊队吼，包括边个渔船啊，讲通钓看到人啊吼。结果伫今仔日中昼啦，都吹钓啊啦，怎去钓吼？安尼。下在写白酒白金，应该是算做日倒去钓啊啦，做日暗时钓到长天光嘛。结果你甲看起来吼，三个剩两个啦，这就连落去啦。所以海边啊钓鱼啊，我即马甲知影讲，阮老母当时吼，实在真正为虾米开？大概阮老爸啊钓鱼啊钓几瓶酒，但无欢喜，搁等到甲骂吼，真正做危险。啊，你回来了，你看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三个人去钓，你甲看，钓迄个半暝啊。天光起来，讲三个剩两个啦，啊，开始吹到今仔中昼点，我吹到啊，迄个海水甲飘去对呢，家人这个所在啦，吹到尸体吼，算干啦，这个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海边啊钓鱼啊，哇，啊都，我讲啊，这鱼啊都爱钓钓啊，钓啊，
你知影讲去钓鱼，我捌钓过。我老爸咧钓鱼也是吼，伊去要出去钓鱼啊，三更半暝暗时也要出去吼。伊找不着，可能会带我。伊若带我，那我老母就袂讲话啦。讲啊，你教我钓鱼。啊！都戆戆，咱咧囡仔都戆戆吼。伊除了读册尔，读高中、高中尔，戆戆。我老爸来讲，我做咧钓鱼啊，我来教伊钓鱼啊，吼吼。啊，当然七钓八钓，咱钓到有一个经验嘛。我钓鱼啊，吼，你即马钓竿放落去，海边也钓海哦，因为钓海甲钓窟啊无同款。你钓窟啊，你会想讲啊，窟啊内面绝对有鱼啊，但钓海大海茫茫啊，你唔知影讲到底钓会钓鱼无？钓个鱼啊，佫袂细只。哦，像我手捕吼，安尼遐大只鱼钓起，迄、那个感觉吼，真正足好。不怪有个人咧钓鱼钓到拢惯死，无钓真正足艰苦啦吼。啊，无啊，都危险啦，真正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七点钟到尾声哈。那我要个关户，这个电话给抄开，阿爸，那边问产品问何方，随时都有他问哦。都等下电话哦，电话抄开啦哈，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9哈，拢会当。得到人使用，好不好？好，那听个七点评语小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伤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安吉要去拄着关老爷吼，好大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哦，因阿妈回来了呢，因阿妈去对，因阿妈去做生啊，啊去做生啊，回来偷吃回来，啊这只菇菇哦，这只菇哦，安尼白白白白入去灵堂啦。好、哦、啊，这子孙啊，哦，阿妈，这是你哦，阿妈，你是扮这只姑吗？哦，这子孙啊，连续跋两个信杯哦，好、哦，就哭叫阿妈，阿妈等下呀，安尼呢？哟，哎，这中华一个姓陈，这个女主吼，啊，伊夫家，喏、哦，伊夫家算伊大家一边啦，吼、哦，吼，对，大家一边吼，大家一边的阿妈吼。哦啊！伊93岁高龄哦，安详离世。嗯，安尼伫厝安尼困困等伊之后，啊！这囝孙啊吼，连日来守伫迄灵堂吼，陪阿妈哦，想要讲伫迄头七哦，那头七咧做发挥了后，迄突然间抓一只细只菇哦，安尼蛇蛇白白白个灵堂的头前，哦，不偏不倚哦，啊！就抓停停啊灵堂的头前安尼，和众人相当的这惊讶了。我、啊、就开始拔杯啊！哦，拢着信杯呢。哦，正人当时流目屎，伊家迄只姑，伊叫阿妈，阿妈，阿妈，你倒来呀！吼、哦，阿妈，昨哦，昨暝阮天顶个因阿爸用母仔囝载去迄落去踅迄落踅夜市啊，青年夜市迄边遐吼，红山迄边，啊车阁无当停，去用拖的。伊讲伊妈用拖过车第一摆吼，用拖的。啊！我昨本来讲啊，无，我载伊来，我就想无爱。迄个我载伊去，伊家己去倒啊，去伊一抓伊去，坐客人家去，爱使车转来倒啊。唔对，我咧撸两抓加忝，下班我咧过来撸遐远。安尼，啊，计就我叫客人家无我囝带去。啊，伊才抱天顶先去哩，啊，才往老爸去哩。啊，天顶看我起来，我讲阿妈来，阿妈，手啊，阿妈来，阿妈，阿妈来，阿妈，吼嘿。我阿妈无要去，你妈妈要去，来我妈妈去哩。一个唔死心，我阿妈来，阿妈来，呵呵要看家呢，抓抓这样要去。然后就阿妈来，哦阿妈回来哦，大家一哭呢，正人咱要大家一哭呢，阿妈回来吼、哦。啊，这蛋呢，这个算孙媳妇啊吼。哎，讲这个民间的这习俗来，对头七这一天，如果闹姑出现呐。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吼，啊，灯会烧的这个象征，啊，把代表生命，啊，不着往生的亲人，等来看过厝里的人安尼啦，啊，因决定要将这只古器哦大汉，呢，当作阿妈吼，还搁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哟，还有安尼呢吼，讲，迄天大家吼，你做一个啊，迄天大家一个偷吃，会发挥了王。哦，啊，因规顿亲人，哦，亲戚朋友，啊，就拢伫啊咧，伫灵堂咧熬莲花。诶，突然观看涂骹哦，那一个物件咧叮当啊吼，本来以为是一只蜘蛛啦，想袂到竟是一只细只菇啦，向因咧方向哦，都豆豆白白白伊吧安尼啦。啊，这灵堂出现这只细只菇，吼，大家又惊又感动啦！吼，连续紧搬两个杯，阿妈是你等来看我吗？吼，两摆拢搬新杯啦！哦，大家靠干来看阿妈真正等来吼！哦，啊，这个孙媳妇就讲，因大个吼，徛家附近无水池呢，嘛无溪啊溪水呢，啊，一边的厝嘛无人住呢，啊，这只细只菇竟然突然间出现。因的感觉就是阿妈回来看大家啦吼，哎啊，因就上网去查看嘛咧，发现这个民间的习俗内底吼，头七这一天如果闹姑出现，通常都是被认为的吉祥啊，等会是为象征啦，啊，这把代表着生命吼，甲往生的亲人回来看大家安尼吼，有啊，这个孙媳妇伊讲这只姑都做成阿妈，你是讲伊的面成阿妈，还是啥物成？迄只姑做成阿妈？我看嘛样咧，啊，这只就只姑呢，啊，袂长长咧吼，哟，伊讲这只姑生阿妈，我看是无啥生阿妈，但是伊就讲这只姑做生阿妈，吼、哦，来阿伯要讲完哦，伊讲这只姑做生阿妈，搁留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啊，这个、民俗专家讲啦，姑哦，等会是有灵性的象征，啊，做者家属伫个吼，会改事改动作是过用去，诶，亲人诶化身啦、啊。哦，啊，这个就是
显灵哦，显灵啊，显性哦，那是来上行，或者温馨的这象征。嘿，啊，那是想要确认是不是亲人的化身，啊，上好直接方式就是点三张香，哦，把过用去的这个亲人给禀报，而且拔杯清洗确认，哦，啊，卖个伤害，啊，嘛卖个赶走安尼啦，吼、哦，一只牛，啊，四只呢，差不多牛啊只，啥物话？孤细只囝，孤阿囝，细只呢，就安尼细粒巴尔。迄个你若去水族馆，拢看这种的吼。吼、哦，这个97岁算足高龄啊，对不对？嘿，这阿嬷化作孤啦吼。来，啊那这个吼，嘿，阿嬷是主人死的吼，阿嬷是寿终正寝算足好。啊那这是自杀的呢？那来讲啊，咱台湾这个自杀死亡的人数，连续两年哦，拢列入十大死因呢。对，去年114年吼，降低了，降低变一档3951人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伫个昨吼公布，公布114年个人死因的统计吼，蓄意挑剔的吼，自我伤害的自杀的，连续两年哦，拢伫个十大死因的第10名。啊，114年自杀死亡的人是3951人。比前一年减少111人，而且降幅差不多2.7啦吼。每10万人，每10万的人口自杀死亡的，就是16.9，哦，10万的就是16个，比较17个，安尼吼。啊，比前年113年，佫下降2.5。这个标准化的死亡率哦，则降至每10个人差不多12.9安尼。有啊，这那么伫0岁到14岁吼。甲45岁到64岁这些族群哦，是自杀死亡的人数吼，比前几年搁较增加。0岁到14岁想要自杀，你看呢？这是啊，那这个是这是印度呢？印度这三个查某囡啊吼，三姊妹啊，因为老爸老母禁止人生恋爱互动游戏啦，伫个手机啊，甲查甫啊恋爱互动游戏无人生的啦。啊！印度这三个姊妹啊，怎啊相娶吼？跳楼和死安尼啦！啊，搁写遗书呢，你甲看，吼、哦，有影16岁，搁有影呢，16岁、14岁甲12岁，这两三姊妹啊，12、14、16，吼、哦，两当一个安尼。印度的德里吼、哦，近郊一个客家吼，啊，凌晨传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个大汉这才16岁，第二个这才14岁，上细汉的这12岁。三姊妹因为长期吼沉迷南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啊，就主要讲因为因老爸老母烦恼这游戏吼会变会瘾的成瘾的问题，主要限制因手机啊使用的时间啦，想要到三个主要集体吼对高楼的阳台个跳落来呢，你看这嘛是假人吼，甘愿死都袂当无耍手机啊，吼，甘愿死袂当无耍手机啊。啊！因这个吼，因这个有写迄落咧，因为这三姊妹伫半暝2:15左右啊吼，甲房间门反锁，啊，做伙跳咧。啊，厝边隔壁甲保全咧吼，听到声进来甲看安尼。这个经过当时发生哦，伫2:15三姊妹反锁嘛。啊，这个惊叫声哦，甲巨响回荡，三个人啵啵啵啵啵大声吼。啊，厝边隔壁听到进来，啊，看到人讲哇，因困前。要困之前，伫因到阳台吼咧吹风的时阵，隐约看到种个哦。另外，迄栋大楼阳台有人啦，那像是一个人吼有轻生的意愿。另外两个人要甲阻止啊，但是一切拢袂活哦。是一个想要轻生，因要甲阻止。哎、啊，有阵有写遗书呢，因这有写遗书呢。这警方伫个三姊妹房间找到疑似遗书吼，而且游戏日记啊，内底字里行间讲哦，我非常孤独啦。让我心碎啊！丁丁这疑安呢？哎呦，你甲看这嘛是假人吼！哎，因为长期沉迷哦，韩国这个互动哦，诶，爱情游戏，所以那就因为韩这边个生爱根本无安尼，都跳了。你甲看吼，系啊，16岁、14岁、12岁红呢。啊，不管咱台湾即讲0岁到14岁、45岁到64岁族群吼，自杀死亡的人数吼。比今年更加增加啦！在青壮年的方面，15岁到24岁吼，
啊，那二啊五岁加四啊四岁，这族群的自杀死亡的人数比前几年出现的有下降。啊，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司长哦，伊就在讲，十五岁加四十五岁这青壮世代吼、哦、有下降的趋势是头一摆出现。啊，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哦，要来注意这资源吼，啊，佮强化心理的支持。也即卖人慢慢，但这是自杀不会食多啦济。你知咧，老母食冻的，啊痛的无痛的，迄、那个查某人无带囡仔，囡仔三岁，坐伫车顶，爱咧是网红呢，伊是网红，拢拍伊报伊，我带囡仔，最后带囡仔，安那带囡仔安尼呢？结果食毒咧，甲看吼，毒食呢，吼、哦，惊死他！他即卖人看拢要爱去食迄毒，拢想拢无吼，嗯，你真正想拢无。来啊，接着也咧讲。讲这个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讲这主管来强化心理的支持，啊，年轻的族群心理的健康哦，来支持方案，啊，累积服务的人差不多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人啊，吼，大幅增至22万人安尼。嗯，这个啊，那65岁以上哦，这长辈时代自杀死亡的趋势吧，已经连续下降安尼哦。哦，阿姨在咧讲，这个老大人忧郁症吼，会筛检服务。会持续扩大，啊，184年筛检的人数是81万5997人吼，吼比113年增加16%，所以未来会来演绎吼，来强化这个高龄者吼心灵健康，啊，促进的这个自杀防治吼，诶，这个策略安尼，哟，卡安尼吼，诶，都你哪里心情足艰苦，你就甲卡这个电话，那甲卡人甲你猛开讲啊，好不？哦，你甲卡这个生命线1995啊！哦，你咱来比比啊，像广播网关心咱的听众吼，爱珍惜生命，啊，有家己吼，搁一届这个机会安尼。哦，你个卡生命线1995啊，有人甲你开讲搁卡好咧。哦，你甲啥物代志甲讲出来，人因咧专业的哦。啊，这无得张老师的专线1980，哦，1980安尼。啊，无也是小时拢当卡这个专线哦，1925，哦，1925安尼，好不好？嘿啦，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嘿，这个你爱求救，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啊，你都无讲，家己想袂开，安尼唔好啊，好吧哈，祝大家健康平安上佳好啦，好啦，阿妈的话。

0: 阿嬷的话来，我要甲伊咱来分享哦 ，Q10 的重要性吼 ，Q10 无食 Q10， 我刚才讲爱去检查，像这个大姐伊就去检查，伊咧包白啦，哦啊伊去检查，拢讲无安怎，无就做足艰苦，爱食 Q10， 嘿，食甲真正足快活快活。
1: 甲恁食半罐就好些啦，
0: 都心脏无落落掉啊吼。
1: 袂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1: 去别个行包别人，敢若足无力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昨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怎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袂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天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最好吼。
1: 系啊，啊，
0: 不来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票了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顾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深的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早就加，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大症状啊，啊嘛有大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3: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啊，俺食食较尽
0: 啦。
3: 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遇大啊，点大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3: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恁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啊。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钱转来食，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吹到公调到阵，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3: 对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最多来再食，就食只大家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今日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只只，你拢无等下回程。我讲我来食一罐食好，即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打开，等已经讲会再开。
0: 谢谢你。
3: 啊，已经
0: 无
3: 讲我食单，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已经阿 Q 的在，在。
0: 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4: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Oh.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5: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5: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再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5: 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5: 系啊。
0: 啊，都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我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较好啊，心脏有电啊，心脏有电，讲话就大声。啊，有影无影，厝人就知影。哇，还讲讲不是咧坐救护车，啊，家己嘛唔甘只囝定喺三头两，我就载伊去病院哇。啊，就怎听恁讲啊？买等下食吼，啊，即马因囝讲恁，啊，咱即马无咧坐救护车，要等尔啦，去充电充啊嘛。我希望咱去这个心脏科哦，心脏的专科哦，你去家看详细，哦，去检查者，像咱大姐无讲伊包白来， 伊拢去检查讲伊无安怎，哎叫安尼食半个月人啊，给你足快活，足快活有啊有影。无电来充电，手机也无电啊充电头，你要甲母一百年通加母的。你即卖骑电动车都爱充电啊充电头啊，咱人爱电啊，心脏爱电啊，细胞爱电，细胞心脏人无电的，神道道软到到，足熬喘，足熬忝，足熬忝，足熬喘，足明显的。袂莫当真，心脏无电，你讲你莫当骗笑的，无可能。你心脏无电，你无可能含讲话你都艰苦。所以古早人带心命定硬做呀，应该无铁牛啊，就无胖产的啊，应该无发财啊车啊，应该爱用牛啊，哦啊步步拢爱人嘛，出啊都心脏都咧无力啊，坐囝过死白做食少，啊个做只济粗重的代志，袂堪命啊，就带心命定呀，应该就是安尼啊。无菜吼，无菜。啊，即马咱知有 Q 电通去食，来补充 Q 电有电。咱的电啊，上身体电啊，充五百，好，咱人做勇敢个。你七八十岁哦，你若电充五百，像四五十岁人尔咧。那差遮济哦，搞阮只心脏，电啊充够就身体差遮济。吼、哦，无饲你唔知通好哈。谢谢，好来，卡电话，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人生那舞台。

对哇，人生哪像一个大舞台，笑开、哭出的拢公开，好对不对？嘿啦，啊，你像这有人拢不爱生囝，吼啊，有人生少，啊，台中这36岁，嗯，这个太太36岁吼，生8个呀，啊，这么8多第个一个呀，第高体，嘿，翁仔某讲足想要去生，嗯，是啊啦，因谁个大人18岁啊呢？啊！要搁那个生吼，阿姨都拢在生吼，因会继续努力讲因做因啊，嘿，因讲两阿伯讲拢做因啊安尼吼。台中市这个36岁生丢的妇女人，甲伊先生两个人做爱因啊，做爱因啊，吼。俺这表面倒是开幼稚园呢，开幼稚园呐，伊就细汉幼囡仔吵甲伊不爱生囝，又嫁人阿不爱生囝，我阁不爱生囝，我烦的。因倒开幼稚园的吼，逐天看一个囡仔讲伊不爱生囝啊，哦。啊，这个因结婚了后有8个囡仔，啊，最近又搁怀上第9胎，巴肚搁一个第9胎吼，啊，去产检的进程啊，哦，足兴奋的，甲妇产科医生讲，表示希望这摆当吼生双生啦，但是超音波甲检查证实就是个单胎，就一个俩呢，吼，有一点仔失望安尼，阿阿婆咧讲吼，会再继续努力啦。哦，那因这生囝拢免开钱啊呢？这样，这政府补助嘛去补助啊？哇，你生一个补助第二、第三个，啊，伊生8个啊，这八个一个要第9个安尼哦。这个、台中定情病院中港分院哦，这个妇产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吼，这已经创下的伊哦做医生以来哦，干咱一个人哦，单人多胎诶多胎次吼、哦，主人生的记录啊，哦，8个拢主人生啦。这个澄清医院中港医区吼，这诶妇产科主任伊在咧讲，这个姓张的妇女人介红色，因是咧做汽车零件工课，啊，厝里经济状况吼也未歹，啊，伊伫20岁就生大汉查某囝，啊，有生第二胎开始，伊就又做这个产检啊，甲接生，就拢讲这医生啦，拢讲这医生，伊就讲讲这个吼。伊应该生7个啊，伊去生第8个啊嘛吼，伊第一个第生一个查某囝来，有生第二胎开始拢由这個中定情病院中港院区那个妇产科主任吼，这个关主任关祥斌呐，都伊在甲看安尼吼，伊甲伊产检啊接生，啊每2年就生一个，每2年就生一个，目前拢总有4个查甫的4个查某囡啊安尼，吼8个囡啊，上个大查某囝已经16岁啊啦，吼16岁，安尼呢吼。哎呦，伊第一摆从做医生以来，第一摆一个人生啊一个囡仔。啊，今年春节期间，两阿婆带着8个囡仔来病院吼，向这个关医师拜年啦。啊，两岁大吼，会得第八吼，叫八宝粥诶。吼，啊，搁祝伊新年快乐。吼，啊，这姓张的妇女人最近搁传出了有孙啊吼，啊，已经4礼拜吼，安尼来找关主任做产检，伊表示讲。八宝粥大汉啊吼，啊即马一个爱重新照顾细汉的，吼因过来找这关医师啊啦吼，希望这摆当生双生啦。但是产检的时阵，佮知影是单胞胎无双生安尼吼，吼，因讲要改，佮再继续努力，要到10个啦，吼，哎，即八到这第9个啊吼，哎，要到10个啦，要到10个，啊，因佮因先生哦，哦，拢有吼老的一天啦吼。生少啊吼，子女爱照顾因会做辛苦啦。哦，因问我，恁两个为啥那只爱囡啊吼？诶，医生做好人家问啦吼，恁那只爱囡啊生啊只囡啊。啊，这个妇女人讲，伊甲因先生哦，都有老的一天啦吼，阿不能老一天嘛吼。啊，那生少哦，啊，一直要照顾因。

少年嘛，啊，身体健康，其实啊，做无发现啥物问题，佮加上医疗团队去上哦，咧监测啊，佮照顾伊，所以伫伊手上哦，生产七个小孩哦，拢是顺利自然产的，哦，自然生啦吼。啊，这個、外界烦恼，这個、老母生啊，一体个伤身体啦。啊，这個、关医师讲吼，伫个医学研究嘛，有即个安尼讲法，女性每若生哦，每多怀孕生育一体哦。体内即端粒啊，会缩短，细胞层面哦，以及生物年龄，所以平均会增加差不多六个月至数年不定哦，也就是讲，有生啊侪囡仔女性寿命可能会有所增加呢。好，安尼哦，生啊侪娃久哦，用即医生尊重每一个家庭无同款的生育计划嘛，上爱重要就是爱人阿婆感情好啊，所以因生囝是好呀、啊，唔是讲生一个冤家多济。因两拢做爱囡仔，因要生到十个啦，好吧？咱嘛是祝福因吼。啊，那这个童家，这个独家呢，恐怖！伊在三岁查某囝呢，啊，伊竟然伫网络是育儿网红呢，惨遭洗版，你甲看？假如讲你看哦，迄个表面呢，甲医书底拢无共款吼。这个、台湾的电子烟呐、啊、加热烟呐、啊、吼泛滥，这个、造成的这个吼、哦、新型的毒品，更加容易传播了。甚至哦，可以肆无忌惮哦，咧吸毒，那食毒那开车，啊，即、這个毒驾上路变成交通哦，会无定时的炸弹，我定下穿过了伤亡有无？想袂到，同即个左囡仔，伊食毒开车上路，啊，拄好弄了两台轿车以外，伊个弄只保时捷咧，啊，最后车冲去路边一间安全帽仔店，共弄入边咧。啊！这个、警方那个现场发现，伊神情无同哦。伊要落来的时阵，行到个怪怪麻麻，哎，安尼麻麻啪啪，结果食毒阳性了。啊，把伫车内底吼，去查出了一坨米子吼，诶，烟弹。更加含的是当时车内底个三岁查某囝呢，了家在无受伤。啊，这个、网友随后起底，发现这独家的这个女性哦，伊是一个育儿网红，啊，把掀起网友吼，伫个社群哦洗版痛骂。系啊，汤警察调查的汤，诶，即个春日路哦，甲中山东路口遮，发生一个35岁女性开只白色的轿车吼，啊，沿即中山东路往三明路方向咧行驶，连续共弄到下到两台车呢，路尾甚至失控，共弄入去一间安全帽仔店，玻璃门共弄破，甲停起来呢。好咧，加在伊时阵。无人无安怎？啊，无警方来个现场时，这样神志哦无同款，无正常啦。你食毒了，牙牙啪啪哦，啊，你应答嘛异常，加毒测啊，食毒啊，呈现阳性，你看。这个，而且你一讲这個毒价足济片的，民工一片哦，啊，固定了留足久，唔是呢？伊是哦，伊是几啊片，几啊一讲拢几啊的呢？哦，够恐怖！台湾那变安尼吼，嗯，出来。

0: 这首歌不是故乡，这首歌是厝内陈水扁唱的歌。那来听咱的许廷元博士来分享哦，哈，这好的菌当时吃上该好。
1: 什么时候吃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空白吃较好，哦、因为你啊本后吃哦，卫生改济了哦，咱空白吃哦，效果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摆来，走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知啊，我都要摆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得再洗脚，再洗困些脚啊，到 AM 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哈、哦，所以。你那较巧诶吼，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搭配
0: 哦，真的解红丸哦，
1: 欸、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哎，聚聚会啊，不顶个顶个摆个情况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
0: 长期卧床的呀、啊，
1: 哎。黑的是哈，两个重点在的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那个排便的习惯了，哈、所以我拢打外环加工哦。你介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阿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
0: 你改训练，他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
0: 所以来讲啊，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你个吃会气喘，
1: 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吼，今麦干么做贼？
1: 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不对？哈。过敏型诶，这结膜炎啊，
1: 我们
0: 就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会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吃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吃那个会吃腰果，腰果黑白肿，黑白肿哦，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
1: 太侪
0: 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哈，真的造福很多人台湾人，
1: 是，
0: 那会吃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条人会吃袂困，
1: 那
0: 怀疑人生。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就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不哈？
1: 这真重要，
0: 就是讲哦。
1: 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有办法休息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哦，真的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哦，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它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所以家长联络部啊就常常要写，因为他要去干扰别的小朋友嘛，
0: 对，
1: 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常常要写回联络部上面老师的话那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惊，
1: 对，
0: 白白暖暖安安，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
0: 对，
1: 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许廷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志业，
1: 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啊。所以，今天台湾应该在出席咱许廷元博士啊，阿爸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
0: 、啊。而且咱医生你爸是中医师呢。
1: 是。
0: 你说你是中西医合并的呢。
1: 是。
0: 你不排斥中医，哦，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是中西医都因为为西医哦，啊，中医讲的一论。 无解采采纳，但是你是采纳的呢。
1: 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了。
0: 哦，对对，啊，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吗？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会
1: 当达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就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所以我是感觉，如果能够让传统医学当进步，
0: 嗯，
1: 哦，现代化那是最好，嗯，
0: 是， 是是，
1: 然后跟现代医学做一些有机的结合，
0: 对，
1: 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周杰，
1: 对对，
0: 您哪来给我给他打卡？都大动哎，我一次值23亿呢，
1: 次
0: 值23。哎呀，对，高和医院院长的那许天元博士，哇，这是在益生菌哦，你的皮肉、目睭哦，上干的，就像上干的无啊，哦，目睭上啊，一蕊结膜炎呢，这是在困难讲，副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哎，那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是在困周围，一旦靠我的半日到19点到以后。这目睭过敏的哦，目睭上的过敏吼，啊鼻的过敏，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的足恐怖的哦，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的。啊，过来荨麻疹的，来气喘的，黑骨的哦，啊来大便的肠燥症的，哎一只袂放的，膀胱巴张的，哦，这四只可能管得到，你无食无菜。家大公哦，应该啊，吹着冷气吼，迄瓶水等于就水着头开开，安一直随着顶，随着顶，有无？哦，啊啦，哎，再个拍枪，拍枪，一拍，拍拍，拍无停，拍无停的，哎，今麦拢袂啊，因为这四只困静落啊，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哦，伊就个调节起来嘛，哦，这两个 T 细胞，一个较悬，一个较低，一个较弱的，一个较强的，啊，个又变平衡起来，哦，个平衡起来了，你这过敏源你就无看到，迄食药无效啊，药我拢低咧尔。对不对？你那就吃抗生素啊，吼，啊就抹内固醇啊，啊无就扩张剂啊，过敏的那种这三种药也无办法啦。啊，所以你啊吃这四只菌，哦，徐天博士这四只菌，你要知道，哎呦，那真好，真正做诶，吼，哦，来谢谢，看咱0800-3355-99，0800-3355-99。

0: 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听半冬，六月开始听，多听半冬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接款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今日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啊，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大家都跟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即个用啊，你的寒无外去啊，穿嘞吼。这都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这个马卫国吼，啊咧甲这查某讲会寒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都啊淋牛奶淋完，啊这查某见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这七岁哦马小雅哦，啊声音足甜的，哦诶甜甲呐足细内声，嗯，啊伊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哦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赶紧上班啦，啊不会迟到哦。因老爸我知啦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脚皮啊甲粘一下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好行，爸爸送你来读册呀，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想要食的糖葫芦哦，好安尼。嗯，诶，像点点下早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来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哦，啊画家雀，吼，啊个画马爷，吼，啊伊在那看阿妈画，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就乖乖出门啊，喏，啊就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哦 A 哦吼，啊个个买，你想要食糖葫芦哦，哦，这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他吃，吼欢喜到噗噗跳，噗噗跳足欢喜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即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即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哪像一个吼，即个绘画师吼，轻轻啊伫高雄即座吼古老的城市吼，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吼，而且湿醉啦吼，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仔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古意兼老实，哦，这真头真尾，大拢学落伊哦，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母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只咪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诶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的感觉吼。啊，即天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吼、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这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叔叔安尼啊，笑起来哦，个两个真个浅浅的这酒窟啦呢，都哪像天光白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最爱弹钢琴哦，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这个键盘顶管安尼啊。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枪头有够美丽，有够灵活呀，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咧快乐吼，咧弹钢琴。啊，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这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翁阿婆吼，啊，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哦，终于伫这个哦，小雅。在这个市内哦，上盖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5楼，全家是包公司啦哦，
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顶阿伯吼，上届去钢琴班，上届去钢琴班的吼，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真济啊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啊，礼拜吼、哦，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哦，杨爸爸，我爱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哦、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哦，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咧，哦，伊咧吹，安尼，伫捧伊顶悬啊，甲你囥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卡手做美力，哦，咧收呀，现在正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咧，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嘞，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咧。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吼，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吼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在后边坐，吼两只手咧，啊甲爸爸腰啊揽咧，吼这小奶带瓜吼，啊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趾片呢。啊，嘴人个咧唱歌，吼、哦，那嘿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中华的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而且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哦啊，我这世人吼、哦，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哥啊，艰苦，哥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一只小狗狗好可爱哟、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莫别叮当啦！哦，你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岛吼、哦，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哦，要食炸鸡哦。啊！你目睭捏大哩大哩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济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单杠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个保卫公司啊！啊，这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托拜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哦，要行去保卫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个、保卫公司哇，人吵吵吵，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就保卫公司啊吼，对哦，安尼足闹热。就那像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到5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5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的摄影机哦。等那群些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去不掉，吼、哦，好人歹人，我拢去不掉，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转一个弯，就是总，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种一个哦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囝叫伊盘好好安尼。哦，啊，就鼓来哦，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好啊，上课哦哈。
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好、哦，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吼，伊就内卡背起来，吼、哦，甲因爸爸甲紧一下安尼吼，真幸福，一个能无别啊惊，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啊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着迄个粉红色哦，轻薄的包包哦，轻薄包，安尼用跳的跳的跳，往走廊遐去。迄、那个在外婆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诶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的所在。这时阵这查某囝，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吼伊老爸哦，这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酒苦啦，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这个马尾讲好，吉米吉米，紧吉米紧吉米，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佮有牵挂啦。哟，现在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难免都过去啊吼。啊，这个时阵呢，马尾裹伫个维修店内底吼，无应该啦，吼、哦，无应该无用器材啦。啊，修冰修修好啊吼，啊，伊就去接两个吼，工会去做吼，哎、哦，就看到壁倒的这個时钟啊吼，这個、时钟已经来个11:20啊嘞，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修修的吼，啊，面修洗洗，电动车骑嘞，伊要去保险公司要紧管伊这查某囝下课安尼啦，哦，啊，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嘞，来个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啦。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伫遐咧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甲讲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的姑娘啦，伊就看面个老爸紧来到去，去阿门，阿门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吼安尼，啊伊要问阿阮小雅嘞，因为这张老师，伊都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哟，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卫国咧阿门，伊我先讲一个呢，伊讲一个了，转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天没来上课啊？你看呢，看没来上课，什么？这个马卫国又该听不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没来，不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送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没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的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崩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像一个怎戆样呢？眼前一片乌啦。伊怎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手骨头甲扭的呢？哼、嗯、嘞！卡西，不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我来个想一下，我到底是安怎啦？嗯，啊，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会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我入面，等下我入面呢。啊，平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卫国足紧张的，紧张，我好快大粒关细粒关，一直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啊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啊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麦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哦，假啦！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在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啦。伊唔差别讲是查甫查某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喊：“哇，小雅，小雅哎呀，小雅，马小雅，你伫里来内底无啊？”这洗手间啊空荡荡，
加上几个小女生啊吼，用足奇怪的眼神咧看伊，哟，那像看一个怪物同款呢。小雅，小雅诶、欸，伊个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拢啊撒开，甲看一遍看卖啊咧。吼、哦，无就是无啦，每一扇门拍开拢无小雅的形影。伊个两入面呢，那面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伊个继续吹。把裡面的紙箱都給拼一遍耶，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的小雅怎麼沒去啦，哎呦，啊他明明就來上課啊，他一邊吹一邊一發一發小雅的名，一直給他發一直給他發，那個聲音啊，很淒涼的啦，空空荡荡在走廊裡面回荡啦，這個藝術中心其他的家長跟老師都圍過來，都圍過來，嗯，啊卡沒看人，啊今天不來上班喔，啊不來上課，啊卡沒人走去對啊吼，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喔，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喔，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可未出啥物代志去啊吼，都爱半点外钟过啊吼、喔，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炭嘛个变嘞，但是卖讲小雅。就像米卡粉红色的这青浦包形样，拢无看影食啦。囡仔绝对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出啦，全倒去涂骹坐啦。我大呢，厝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也无可能啦。但系这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将这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吼、哦，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这个这人老爸那像吼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同款呐，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这个省第一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家，吼、哦，一个是40几岁哦的中年人，啊，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像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哦，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一下，大伯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伊的命令的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在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哦，紧张我喘袂起来。这个郑队长嘛，甲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咧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离者。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呢，穿着粉红色裙布的这马小雅。用跳用跳跳一秒当兵的这个走廊，然后呢，在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啊，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咧跟爸爸离开的方向，做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个手啊，足欢喜的呢。过来，伊就消失伫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就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的同款呢，找无影啊。这个郑队长啊，伊甲这段录影。等到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个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喔，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喔。结果呢，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喔，因伫8:42了后，所谓监控内底啦，拢无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胖健的啊，伊爱胖健七天哦，因老爸七暗拢眠梦，伊大家讲，迄个冰柜哦，足寒的，吼、哦，迄个手会紧啊。好来，咱来要请郭伟廷医生分享哦，即营养素、生活、生吧、生骨
1: 髓，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上因为伊兴奋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有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讲上手，
1: 嗯，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神哈，人会疲劳，人会安尼哦，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搁较严重会喘。
1: 哦，对，
2: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1: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1: 哦，对，
2: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会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相对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这些
1: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1: 哈，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1: 就
2: 是
1: 伊
2: 血一直流出去。
1: 哦，
2: 所以要怎补这个血？第一，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
1: 嗯。
2: 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情况下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回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回，唔对，即个观念唔对。愈侪回，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回机会就愈大。
1: 哇，啊，即、這个欠回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只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那个就比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回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1: 哦，对
2: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1: 哦，
2: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哈、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2: 因为就是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铁无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啊，那萎缩血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因为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1: 哦，是吼、哦，
2: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1: 好、对，
2: 搁会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1: 是，
2: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胃肠，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系斑大穿溃，就是伊穿溃嘛，是爱咱的疤爱春灸嘛，啊，你疤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穿溃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2: 是哈，对，当前的到路边贵，伊是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补未落，
1: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1: 是。
2: 我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的合成哈，
1: 被
2: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叫我就生吧。
1: 对啊，爱先生火，叫他生吧。好、哦，这点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安吉定爱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些订单。哦，这营养素是要生火、生吧、生骨想的。好、哦，那就这大姐做化疗吧，做化疗。
3: 嘛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喔。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喔。
3: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嘛就准备死去啊！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阮学堂阁足侪人看到。我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电啦。
1: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对对对。
1: 安尼，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起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哦，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八十岁啊？
3: 嘿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都拢烂了了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啦。
1: 你是阮得力公司。

生血才会生肉，爱先生血伊才会生肉，是啊，是安尼哦，先生血甲生肉。所以我常咧讲哦，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就生偌济血啊。因为这个原料就是要生血的原料啊。哦，咱话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贫血血拢无够哦，较济。啊，人咧做化疗的人是洗三温暖的，咱讲咧洗油脂的人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你爱食营养素了，你搁洗啊久，洗二三十当都咧洗，啊，话袂卡命啊。因为营养好汉都袂卡命三天的大佬，你一个月爱洗十二届，你来看。你等于拢伫咧病咧出去吧？你一个月爱洗十二届，哪有够他洗？你加减把营养素洗掉去呢？啊，洗等于等于软膏膏袂食，啊，袂食要安怎？啊，袂食佫拄着你，佫加两工要佫洗啊？那所以人就袂卡命吼，爱补充营养素，这点足重要哈。好，来谢谢，啊，咱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念有答。

子阿就开口，富用的时期吼来。啊，那这长辈时代未爱食水的人有无？有哦。你阿凯，我问你有食水？有啊。我问你食偌济？食偌济？食水算食水？嗯，啊，倒一个起杯苦啊，一缸的里面，里面有够少，对无？一公斤的人爱啉三十四斤呢。你那五十公斤想要啉1500呢？啊，咱那想要食个阿成啉只2000，对不对吼？这长辈时代不爱食水哦，诶，效果足严重的咯。医生讲哦，恐惊急性吼腰肌衰竭。你看，啉茶看偌好用。81岁林先生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啊生活是还可当自理啦，吼、哦，要食饭啊、洗身躯啥，家己当三顿拢是由这个啊，伊家己准备啦。啊，厝里的人会固定吼，因早暗我来甲看一遍啊，安尼。哦，啊，进前厝里的人因为工课较无闲，连续两天哦，无主动来催伊啦，无主动催老爸啦，甲第三天的哦。刚来前往来甲伊看，发现喂，啊人呐神叨叨，规身躯拢无力，甚至含讲话气力都无呢。马上啊送去台中市立吼，即、這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就医啦。来个病院时阵，即、這个先生81岁林先生吼，伊出现着明显的脱水的现象。啊，经过甲检查发现，伊肌酸酐哦达到7.33，正常是1.3呢，伊7.33。啊，这个、血钾浓度啊更加高哦，8.3，正常是3.4啊，不是4.7，伊8.3拢一杯起哩啦。啊，伊心电图咧，嘛出现了心率不整的变化，哦，这个、情形真危急啊！伊当讲是拢无啉啉无拢无食水啦，转急性吼腰肌衰竭，该去得着这啦。这个、经过医疗团队该询问了后，才知影呢。这个81岁林先生在因家长期，但讲是无咧食水的啦，吼，也无也无食饭啦，也无食水啦，甚至哦，含啊，干那啉者少量哦液体的代餐尔啦，啊，因为伊的身体长时间欠水分啦，怎地处油脂的血哦咧流无充足啊，所以油脂功能怎急速恶化，无都正常排出着咱体内废物，还佫钾离子啊。转引起了急性吼腰肌衰竭，严重高血钾症呐。啊，因为这個血钾浓度已经超过了危险吼5.5，而且宽感嘛已经甚至大概8.3啊呢。随时可能因为吼这个致命性哦，诶心率不整到死呢。都爱食水无？爱食水啦，得爱食吼。这个高血钾大概8.3，上过管，这医疗团队吼紧急给伊抢命。这医疗团队马上改用静脉吼，改注这钙剂，钙吼钙剂的稳定，这个心肌细胞膜啊，而且使用的胰岛素哦来搭配葡萄糖哦来治疗，快速将一血哦血当中这钾离子改移出，刷出这种细胞内底啊，来降低哦这个血钾浓度。诶，紧急来处理了后，这个、血钾吼都渐渐由本来是8.3降来6.3啊，吼啊心率不整的情形呢，嘛得到改善啊，成功来解除哦生命危机，落尾咧该转移病房吼，接受着点滴补充水分，吼啊腰肌功能监测，啊腰肌功能渐渐恢复稳定啊，吼啊顺利健康出院安尼，啊这医生来问讲，啊脱水是安怎会伤到腰肌啊？啊，高血压的患者风险搁较高哦。这个腰肌的内科主治医生伊就咧讲，当到咱身体水分无够的时阵，这个腰肌啊的血咧流会减少啦，会去影响到其他过滤吼，甲排毒废物的功能啦。一旦你腰肌的功能那逐渐的恶化，你的血当中的代谢废物哦，比如讲钾离子，伊就无法度正常排出去。怎地势的浓度怎清管起来，形成了急性的腰肌衰竭。所以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我等下使用到这个 ACEI 啊，还是讲 ARB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吼，你虽然有这個保护心血管，吼，啊个保护腰肌的效果，但是伊把抑制钾离子排出去呢，吼，高血压的人，所以那当时发生了脱水，水无够，伊就容易引起的那高血钾症呐。你若咧食这个降血压的药的人，你水一定爱有食，袂当无食吼。啊，这血钾超过5.5就足危险命，会恐惊低血糖啦，心脏那颠。哦，安尼哦，这医生就补充哦，这钾离子浓度哦超过5.5，
这就属于高度的危险嘛。可能低速就裂心率不整，甚至的心跳停哟。哦啊，对于本身有各位阿伯这中辈时代来讲，腰肌功能可能早就已经手术了，因为血压器官就伤腰肌。哦，安尼哦，啊，拄到这类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哦，风险更加更加高。所以你一定爱食水哦，嘿，中辈时代不爱食水，拢爱注意哦，时常爱关怀，那这足重要。这都真正诶，这今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老爸伫厝吼，因老母归用起，因老爸伫厝，有当心情歹吼，啊唔食饭，啊唔食药啊，啊因怎讲安尼变啊？咱咧上班啊，无哪定当辛苦边，甲甜对调啊，对不对？啊，怎要去送去安养院？送安养人会定时定期叫你爱食饭，有人甲伊顾啊。啊，一个月讲吼4万至5万，啊，药煮啊钱爱2000块，啊，另外搁另外算。但是你上爱基本都爱4万至5万啊，哦，迄个是家庭一个足大的支出啦，对不对？系啊，有当你一个月开无遐钱，吃喝玩乐吧，开无4、5万，啊，即摆去带来开遐钱，我嘛无法度啊，因为我大爱上班，我无人当伫厝，爱甜对伊爱食药啊，记药爱食饭爱食茶爱啉也无法度安尼啊，啊，只好去安养院啊。哦，今日我看一篇写安尼吼，啊，所以讲一般咱的成年人哦，每一工建议啉水量是怎啊？每公斤的体重啦，25至30毫升啦。以那60公斤的人来讲啦，你一天至少要1500cc 甲1000杯啦，有无？一公斤30毫升嘛，一公斤的体重。啊，你那50公斤呢，你都要1500嘛。60公斤要1000杯嘛，吼，就是安尼。所以饮品应该以白滚水为主啦。吼，即使讲你饮用哦逆渗透的纯水，安嘛无要紧啦。但是你不能完全取代哦均衡的饮食。啊，那是中辈时多出现了喙焦，哦，啊，放尿量变少，人爱疲劳，哦，啊，肌肉无力，啊，大心肺的竞争，爱建议病做检查，尤其独居的中辈时多，啊，是慢性病的人，哦，这更加需要建立着哦定期关怀的机制啦。避免因为脱水，哦，啊，甲这电解质失衡，主要引起着急性的腰肌衰竭，啊，个高血钾、致命的危险呢，所以一定爱食水。水无食真正袂使，吼！祝大家健康兼勇敢哈，用心良苦啦。

0: 用心良苦。再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早一点对，你加回来。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时间要请这位朋友的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拉沙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弟兄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哟？哎，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扎友帮啦哈。那是因为咱都无咧报友帮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扎友帮的都在卡里巴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礼拜咯，两扎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来秀丹姐，我秀爽弟兄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3: 秀爽阿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感谢幸福送给恁。
0: 好，大蓝白，好，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哎，吴先生，可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4: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啊、哦，你跟你台北吗？哈，
4: 哎，对，我台油库，
0: 台油库哪里呀、
4: 啊？台油库，嘿，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哎，报一首，
0: 啊，什么歌？
4: 比爱短吗？
0: 比爱乱帮你，好，等你吹哈。
4: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大午好。
0: 嘿，你好，咱在几位？
5: 我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等安排。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午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6: 我来点歌好
0: 不？你听什么歌？
6: 在点一条大午唱好。
0: 大午今天请假。
6: 我今天请假遐。
0: 嘿。
6: 哦，阿婆，你就异乡异乱梦。
0: 不是啦，哦，是异乡啦，
6: 哦。哦，异乡遐。
0: 异乡异乱梦，靠，异乡异乱梦。
6: 好啦，异乡对啦。
0: 异乡异乱梦啦，哦。
6: 嘿啦，好啦，好啦，谢谢你，杨姐，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就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7: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7: 我点歌。
0: 不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7: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7: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的爱哦。
7: 哎。
0: 我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来，再见。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住草屯。信仰
0: 超准的黄先生哦，
8: 哎，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8: 对对对，
0: 好，淡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秀帅啊，
0: 是嘿，
9: 我要伫遐迄个恁党诶唱一条歌，
0: 苏波诶形影，
9: 啊，嘿，
0: 咁是吗？
9: 嘿，
0: 阮党
9: 诶，做者，
0: 阮党诶十八番诶啊。
9: 一百空一条，
0: 十八块
9: 一条，
0: 嘿，好，
9: 系啊，
0: 等你吹哈，
9: 好
0: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即马大家关心的是虾米呢？风台啦，到底是有风台假无？哎，会记拜未？跟恁报告，未记拜。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呢，咱嘛是得爱注意哦，哈。即马是。米克拉也接近台湾，可是哦，有一个我看一下哦，它另外有一个有行程的，来等我一下，我另外看另外一这个是这强台哈、哦，两个风台齐步大回转，哈哈，这个不是跟他米克拉呢，各只无花果哈，各只无花果。 看完呢，两个就丢了哈。那米克拉呢？长得开始增强诶，强烈台风呢。那么当然，咱即马无见哦，伊离咱真远啊，伫东南方诶630公里诶海面上啊，所以当然对台湾可能比较会影响的是，伊未接近一大回转了。所以应该是啥？咱来看应用的是外环、外环，然后大概是北部、东北部呀。那么呢，所以呢，讲的是拜喜25号的水气会增加，慢慢的开温点，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哈。所以拜五、拜六，方便接近台湾的米克莱水气呢，会造成台湾强烈的大雨哦、降雨哦，哈。然后气温咱来降来。后礼拜，这礼拜下礼拜一到后礼拜一、拜二呢，天气就好天啊。所以呢，这个后礼拜、上礼拜开始呢，慢慢天气就好天。啊，看影响台湾呢，就是拜四、拜五，这四五六，25、26、27，就是拜四、拜五、拜六。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讲无影响到台湾是外环而已哈，也不要忘了哦。因为那是一个强台哦，也什么呢？双半效应的两个风台效应呢，伊当然呢会加。然后呢，外环的关系哦，火迄、那个风也较大呢啦，所以希望和平要注意哦，不要去卖去看海燕，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和平友。来，咱的派出所哦，派出所公布一个法案，咱的那边爱注意听吼、哦。我感觉因特别是全世界拢因来安尼啊，伊公布这个法令哦，造成全世界拢伊要掠人安尼啊吼。特别是全世界拢伊个吼，袂使骂因中国无好，而且佮规定一个上酷的是虾米？袂使是伫国外袂当讲支持台湾，哈？我咧？台湾的是跟你有啥地带啊？对不对啊？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因中国是这么苦呢。啊，咱台湾阁有真侪人去给因抱啊，阁真侪人呢，替因咧讲好话。遐人到底是头壳有问题无？是到底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讲，因7月7开始有一个法案叫啥物？你们知？民主团结进步应该是民主啦，民主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哦，个伊家日本间隔哦，吼、哦，阿个个全世界警告哦，讲哦，如果是这个在外面的国际呢，讲到中国的派位，美中国那是言论上有痛批的，全部是分裂的人，全部都是被他这个他要全面封杀国际社会挺台湾的声浪啊，你应该听看麦呀。咱别个国家要挺台湾，甲你国家、甲恁中国有什么代志啊？伊竟然要封杀国际社会，袂当挺台湾呢？啊，咱这台湾人，恁搁咧挺中国，是咧挺安怎？所以呢，我感觉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是台湾吼，咱也毋是因香港，嘛毋是因澳门啊，凭啥物因甲咱讲安尼啊？但是伊就是发布这个新闻啊，所以呢，伊就是要恐吓台湾，伊要恐吓全球，唔是台湾呀。所以这种的，就是啥，伊是要武统台湾呐。所以咱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因是共产国家，因是共匪啊国家，唔是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什么？请问你是要用统治，拢无自由，无选举权，什么拢总无，还是要过咱台湾的生活？当然嘛，要过咱台湾的生活，所以希望和平呢，咱家的民对国家的民族意识爱修好掉。有一挂人吼，已经拢是向因中国啊，那些人叫他们滚过去。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守好，所以已经嘛发布这个吼，听啊，听就好了。已经嘛是向包括日本东京呢，因全这个我老公哦，全球53个国家来对呢，因的国家。在国外，你敢知影？甲恁报告哦，中国在国外偷偷设120位的什么呢？秘密警察局呢？中共呢？因中国在别个国家530几个国家内，53个国家内底面，因有102位的啥秘密的警察局呢？你敢知？看因外口哦。因要讲掠人，特别讲掠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啊！我感觉你若要佚佗啊，免得去中国啦， 啊，去足侪国家拢去盖好，不要去中国。你若去啦，讲唔对话的去用掠去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哈。啊，但是啊，大家还是要这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哦哈。因为有发布这个新闻，给咱报告。然后有一个可能你有来特别注意尽量，如果那无该必要，我是感觉不要去大陆，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哇，恐怖呢！那恁刚可以记诶？武汉肺炎迄个时阵，拢总死亡偌济人，300几万人，恁阁会记得未？三当的经济，全球拢总倒。迄阵哦，因中国31县哦，这个确诊的人有够济人，伊敢那写20000人，贵只要相信，无可能敢那20000人尔啦吼。但是即马甲你报告，因即马报出来是中国31县哦，因。今年都到2026年的5月份，武汉肺炎的变株种又出来了，一共有20000多个案例。这个有人钓到，赶快是武汉肺炎啊！我讲武汉肺炎，不是我讲的，是应该你讲的。21861个人，虽然你和平呢，你那无该必要哈，不要最近真的不要去中国玩，忙去中国耍，不是我。秀爽在讲歹听话，互恁听是事实，这是新闻报道。这那无严重哦，无可能会报出来，因拢会看消息嘛，因会看新闻呐。啊，就是真正严重啊！即马已经逼出来，已经报出来啊！啊，恁搁敢去吗？你拢贪着，为人拢贪着哦！你丈即马要选举啊！你丈交代恁去佚佗啊！哦，安尼开几千块啊，就当去中国佚佗啊！恁会足欢喜吗？你都唔惊讲你是被利用，你是被人利用的你吗？安尼你敢好？你用利用敢好吗？我觉得不好哈。我们不要贪那个，唔要贪。咱也唔是家己出钱出不起啊，卖贪一种钱，因为大部分都是里长、里长哦。这个跟对方跟中国一边人配合好，然后呢，邀请台湾人去一边，结果是要叫恁上赶紧洗脑，没有必要。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武汉肺炎，一间个开始来啊，开始个武汉肺炎嘛，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可怕哦。迄阵的300几万人的死亡哦，你要看我可怜的好啊，全球你看，连我喜欢的那个西木拉肯他也走了，日本的一个幽默的人，他很有才华，他也走了，一丢掉几礼拜的模样就走了。哇，好可怕哦！希望不要再起来，真的，要不然哦，看前五就用武汉炎来个起来哈，希望不要有啦哈。当然我嘛希望无啦，啊，无即马啦个起来看变喏，看怎么办哦。喂，你好。
2: 喂。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2: 啊！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辈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等，好嘞，你等姐哈，我给报告姐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姐，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吴尚明跟简美切说起来，咱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见见个咧。
0: 哦，来，三片豆子咧。
1: 啊，
0: 来，谢谢。
1: 糯糯皮羊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阿婆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到下不？你和伊的和妈妈哦，嘿嘿，嗨，好，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再讲到下不哦。来，你好，你好，
2: 是谁？
0: 嘿，安娜。
2: 哦，诺诺皮羊赞。
0: 三片都不记得。赞，
2: 安娜我
0: 赞的是赞。
2: 嗯，诺诺皮羊我都半一礼拜。
0: 抹什么？
2: 红红红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抹安怎？
2: 啊，都抹糯糯皮羊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伊红红红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底下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
2: 嗯。
0: 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啊切呀。
0: 哦。
2: 我抹抹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赞赞
0: 赞。赞。赞。啊，这个人多少无？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王大姐，那嘿，
3: 我要跟你说一下，
0: 好，好，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提你上的吼，
0: 好好，该好吼，
3: 嘿，去做调解，足久啊吼，几多年啦，
0: 哦，
3: 我前下不跟你讲，我参加又好，啊，全部我吼，无我送阮朋友，阮朋友嘛好啦，啊，我阿个卡吼，一只嘛，卡都，
0: 感谢感谢哈，好，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哟，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倌到怎啊？陪我们得弄给大家抹啊，糯糯皮羊，全家大小拢个当抹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别抹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元，依旧能行。那先抹，抹完是个塔夫人烧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记得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嘞，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想想那个卡里拜哟，那每个格兰伯格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了，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够食呢啦，较真哩真哩够食呢啦吼。所以呢，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的市场呢，嚯、哦，每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旗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旗人就知啊。吼、哦，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记袂离啊！你有冇看这增卡哦？记袂离呢，伊个单哦，你要卡电话去，要甲定时卡袂去，你们知？迄完全一工内底量哦，因做个手拢受伤，迄真正生意有够好个啦！啊，为虾米生意遐尼好？啊，我捌食过昨日捌买花椒吼，有影呢？那你搬来炸鸡吼、哦，是不是伊个皮拢较高对无？啊，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搬来炸鸡呐，晾了就较无好食对无？伊卖呢，伊个炸鸡晾了起去就好食。嘿，我记得无咧食煎个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迄生意有够好个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伊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人，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无同款的讲法啦，吼。那么有人做一个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医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啦、啊，有那。我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静静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格林伯格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来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三年哦，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格林伯格。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哈，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开散啊，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百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暖邦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长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啦哈，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以乡比暖邦，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谢谢。

0: 南邦南伯妹伯伯哥，这首歌是有过老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哈，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定爱啉无够，水那啉无够，咱讲真嘞，咱人的啥？当然咯，咱就脱水袂会啦，会落掉呢。但是唔是干那落掉呢？万一那是如果是啉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到。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到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这糖尿病哦，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咁是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唔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唔是一开始就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瘦侪。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今年呐、啊，嚯、哦，青差嘛啉茶呢，嚯、哦，啉茶吼、哦，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只能，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个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五百几啦，哈！而且已经是啥物呢？酮酸中毒了，啊，个有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因到有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啊，得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喙焦，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会便秘啦，常常腹肚都会疼。哦，即阵个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影？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敢那5%尔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食。啊，有人就讲，啊，我食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认讲哦，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阮兜水果足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乌里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曾经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毋是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阿姨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淡掉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呢，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道出什么问题？得到糖尿病，啊，再来呢，有机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像一个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成啥？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爱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里边呐，啊，无咱食饭边烂呢，啊，咱就免去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啊，哈、啊，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什么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食少的饭。吃饭紧跟吃饭慢对一个血糖较牙关，歹势吃饭紧的人，尤其是爱吃少的饭的人，哈、啊，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在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 所以呢，你个看咱食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对你的变性会腾开牙关呐，比如讲面啦、啊、阿干糜呀，啊，你个你也想这两项食落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那当然嘛，糜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拢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家庭挂家恶挂，茫讲我拢唔捌，茫讲一句唔捌吼，啊，就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路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你用食量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咧呛气，佮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佮无要认真听，啊你佮无要呛气，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岛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迄就是咱的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咱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天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的空气高无好，袂使，才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即句你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而且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爱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食是介重要以外，上个时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食大颗唔通，绝对唔大颗，大颗你会得到糖胖症。上个时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颗，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因为的要求这种胰岛素。这个到时做造成呢，血糖降袂落啊，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日六十到八十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第七以内，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该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毋免呛水的。啊，若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吼，全世界拢改买就好啊。无即个物件吼，世界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呛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秀爽，你好呢？
1: 请教一下吼。
0: 好呗，嘿嘿。
1: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迄、那个糖分的吼，啊，我有本
0: 身有。安尼，我叫人，安尼，站起来，接招。哎，谢谢，我叫人听哈，医生哦，谢谢。

0: 要上火力。那么这里蔡祥虎说请回来，姚先生电话又来，谢谢。
1: 喂，谢谢。
0: 哎，什么代志？
1: 我今天就去开讲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原来都把那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谈话诊室是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五片，
1: 七点多了。
0: 好，啊，今天6.4，
1: 6.9，啊，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6.4。
1: 我以前怀疑，以前问讲我是食三，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食三。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伯是不是啊？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检查完，好，阿兰你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阿娜。
2: 哦，你三瓶全部写足好诶。
0: 三瓶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2: 真好用。
0: 好，阿娜，食了阿好。
2: 食了哦，非常会讲啊，人嘛感觉皮肤嘛比外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谢。
2: 讲。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讲系对对，是我不爱讲叫我动。我今仔去哦，初时检查哦，吼，恁来迄落嘿做用的，不会疼。
0: 三片不接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不要高啊，上关的100块高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上关的弄个，看你看你。好，董勇，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啊，那什么代志？我给你盖两等，可以，盖两等哈。好 ，OK， 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想要改做见证者。
0: 我来好，身边都不接来，车光起来。
4: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是。
4: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给我食。
0: 嘿。
4: 啊，食甲诶血糖吼，我上去看医生。
0: 嘿。
4: 医生讲我好啊。
0: 哦。所以。
4: 我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介好介好。
4: 本来是200嘛。
0: 好。
4: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半。
0: 你讲说200，你讲会疼吗？
4: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4: 啊，即马正常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恁囝嘛较安心呢。好，阿妈你好哈，嗨，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我迄个92
0: 什么92血糖哦？
5: 嘿，
0: 标准呐、啊！阿桑安尼个标准呢？
5: 哎呀，
0: 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的哈？你看欧里无，即欧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食的过来行过来，就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瓶上了点数呢，别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给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哥你好。
6: 哎，是啥呀？
0: 哎，是嘿。
6: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嘛？
0: 伤悬啦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来做糖尿病的。
0: 好好，我来个接接哦，先哦。嗨，谢谢。 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阿多。

千里关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心万里烟，我上要行。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坠落，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

0: 对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合唱的吗？我调岗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不给起调哦，啊的，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哟、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拢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少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概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啊，大尊，你讲完你节目，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讲那个讲得多啊，不简单哦。
0: 哇！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1: 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1: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1: 等下你时候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袂入来。阿姨，安尼大哥你有较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2: 好，你好。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
0: 嘿，
2: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2: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2: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好好好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
0: 安尼，安尼哦，安尼等好呢。阿姐妈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妈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身体。
2: 阿姐妹上。
0: 我今晚白光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哈，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0: 嘿，三
3: 贵叔，我到长尾去考。
0: 好，三贵叔，嘿，你好。
3: 哎呦，嘿，三面好不接，
0: 三面好不接嘞，好，谢谢。
3: 哎，你大夜的那哈，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3: 好困。
0: 哦，安尼好。
3: 你教阮，哎，我金哥长尾。
0: 好，马进，今天有帮看的好。哎，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刚刚是小姐啦。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4: 今麦暗暝食半瓶来。
0: 啊，你讲啥？
4: 今麦一盖困的暗暝，就用食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开困？
4: 嘿，我食。
0: 啊，有我减少安尼哦。
4: 嗯，你
0: 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哎，三片阿不姐，你是食我的阿雅德纳呢？哦，是好了，我头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哦，如果是那拜过名拜了名，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回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血块黏贴黏贴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有项目呢，我咱两卡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慢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愈好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边咱唔要急，我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不接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嘿。
5: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好没？
5: 我有给你买一款叫做药啊。
0: 好好。
5: 迄个我即马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嘿。
5: 我买来你吃哦。
0: 那你等一下，我叫人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运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元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元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不好的人，就冇买水啊，冇买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地对，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宁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梅拉，也构造成卡梅拉，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陷的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着，因为呢，咱只是早甲慢安尼尔。啊，那么个级别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吼。啊，个级别就是啥物咧？伫咱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个入面的视神经，所以你也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开了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摊。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号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偏爱乱梦，这是梁山大所请问是咱这秀上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公顶店嘿，你好嘿，来请公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就啊，春节都一看有俩嘛，
0: 会更发炎呐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
0: 好，
1: 右眼本来有飞蚊症。
0: 哼，
1: 啊，假神经过闭膜啊！
0: 哦哦哦哦，
1: 阿狗不耐喘。
0: 哦，
1: 假神经过，假了假，咋不假到三四个月，起码没喘啦。
0: 哦哦哦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呵，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2: 老师，王小姐，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你三月水果真好咧，
0: 三片有一个，嘿啊那好。
2: 买迄个别来种个初期啊，啊食好伊。
0: 哦，哦去检查呢。
2: 哦，去检查。
0: 哦哦哦，好，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带两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小姐啊。
0: 嘿，你好
3: 呢。我做顾问卡电脑的，我大了陈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
3: 三片三片不？
0: 哦哦哦！
3: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罐安尼，我这个目睭睁吼，我在洗心嘛吼。我讲我洗心，安这目睭睁哦，真的无啥改好吼。
0: 嗯。
3: 啊，今嘛吼，我吃了吼，停一礼拜啊，啊，第二个一罐吼，哎，未使呢，继续吃。
0: 唔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唔停啦，继续吃啦。
3: 这下子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清。
0: 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我真大了些钱的吼，我拢敢报叫食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是对光好讲，是新安、新良安，我大了新良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膀胱就好啊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大家拢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若听到大家拢吃这罐哦哈，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只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没去放过了，该有呢，弄起来个吃咱这。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吃好这个咱倒小宝哈。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4: 哎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食三省金宝就三罐。
0: 好好好，
4: 啊，吃了真好哈！我只问你讲，
0: 啊，你是吃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吓吃了吓，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吼，啊那嘿啊，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姐，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对对对对，
0: 安好啊，好啊。
4: 我跟你讲，问你吼，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下南湾啊做行过，等下较暗吃。啊，一百下南桥即阵搁只会杀你。
0: 不要紧啊，我正是话，所以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4: 不要紧，哎，
0: 可以的哈。
4: 哦，啊，伊也无限时间的啦。
0: 嘿啦，我正是话，较不要紧啦。
4: 好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较暗暗吼，啊，要食啥？
0: 较暗暗是较走路较无力吗？
4: 嘿，对对对。
0: 安尼你甲盖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吼，安尼好，我来买个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感谢医生。啊，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讲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己买啦。
0: 甲我买呢。
1: 啊，我永远懵等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这样。
1: 那你
0: 老
1: 兵就是听节目，
0: 老兵就是这样。
1: 未有环境，要买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来，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甲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爽，你好，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为人讲啊，糖分哦，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3: 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我安尼哦，安尼医生个接下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姐二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5: 啊，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5: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站姐哦，三线接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喂，你爱秀爽
0: 呀？秀爽对，嘿，你好。
6: 你给我哥提一罐什么星星宝骨钙骨质。
0: 好好 ，OK。
6: 啊，同事来。
0: 奥利的高哦。
6: 奥利的。
0: 哟，奥利的高一下，你等我姐，恁是迄个泸州家哦。
6: 泸
0: 州家嘛吼。奥利的高一下。
6: 好啊。
0: 好，感谢你哈。
6: 好，
0: 谢谢你。三片金箔给盖过去了哈，好，谢谢，拜拜。
6: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那是挂电话安尼啦。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给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电话卡哈。咱今麦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给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奶奶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吼，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那我记得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那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一个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个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猜。整班过来，你诶，会哦，上哦，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上回甘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个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哦，迄每一朵拢欠过来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感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嫌这老顽固啊，把这个牡丹花拢总个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啊，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顽固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啊，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啊，富贵无边呐、啊。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是加选过来，你个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感官一句诶，感官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哦，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個、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哦，所以让人三分的对了，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干那咧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你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得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唔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小人啊，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像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公派位，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得当个甲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有呐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别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边边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边边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那是做这种人呢？你真要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呢！我真久无唱的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的人这首歌其实有理由噔噔噔噔啊哈我来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难忘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一分的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落掉啦，和平莫讲，莫乱下台语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也是在运动，在运动在运天气热的时阵，在运动加工作，突然间也是在走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定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的流汗的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的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会血栓造成血栓，你敢知？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掉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水温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哦，三十几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啊！啊，那规身躯汗，卖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那你会更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会更会减下来，当然呢，变成咱的会更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有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程，伊就斑块都会落来啊，斑块呢落来就塌掉的，从到时会造成的什么，你会更通玫瑰。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是，啊来，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咱去点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若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原底就无好的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头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这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哈，来，小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你秀爽，
0: 是嗨，
1: 啊，我迄款个，那食诶，酸甜酸补吼，那有句那会降落去，
0: 会降。你看你最近食啥物药啊无啊？你最近到食消炎的止疼剂？
1: 哦，我以前吼，老衰吼，我有食啦。
0: 啊，无怪啦，哎，食药的关系啦，食药就安尼啊。来，你听者，等者，外口个听者来。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一定啥，咱的肾是球过滤率一定会降了，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所以，咱即马过来讲了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莫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仔有一个先生卡来给我。这阿桑啊，卡拉话，伊讲我伊个脚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安尼是阿桑哦，我得烦恼啊，烦恼水温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无够，所以你个血在黏，你在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呢。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熬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体黏体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叫讲过啊，天气热，一旦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讲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若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胸感个疼呢，嚯，这像石头把你跌掉啊，你个感觉下海吼，甲倒边个肩胛头，嚯，会疼，甚至个变青光，你唔要把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是定定啊，比如讲你定定黏咪伫外口，黏咪伫内底，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 外口36度、37度，内底面26度，你要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减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就崩落来，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血通袂过，到时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啦，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血带高，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高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啊，血压保持的话，就60到80来这边，迈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真麻烦的，你们知呀？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的一般哦，我给您建议您来食原形的食物、原形的食物，可、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塑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也不好，所以话你感觉香港爸爸惊了窜，俺们今日安的人爱注意心脏加高血压。来，你好，你好，
2: 秀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谢谢。

0: 故乡的爱。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起没？而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林慧你好，
1: 请什么高牛？
0: 哎，
1: 我给你问哦。
0: 哦。
1: 哎、欸，那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等
0: 于标准呐、啊。
1: 两这变高的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
0: 哦，嘿，标准。
1: 哎、欸，啊、是食烤鸡有关的，我拢最爱食烤鸡呢。
0: 食烤鸡好啊，好啊，食烤鸡好啊，好，感谢阿里嘎多，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家三年进步真好嘞，目睭结足好个，阿哥暗心脏结足有力嘞。
0: 哦，嗯，
2: 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足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哎，
0: 哪里啊？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嘿。我迄个三型进步三十外关啊。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现在是要问说、喔、
0: 是说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现在有比较
3: 好吗？比较好啊，很多行都很好啊、
0: 哦、好好
3: 吃了不错、哦、
0: 好，那现在你要改两顿没关系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休息，你好。
4: 喂，
0: 你好，车工的来。喂，
4: 谢谢
0: 啊，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现在都吃的三天哦，
0: 谢谢，
4: 电影会都没来
0: 拢改好哦，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哎、欸，三片都不接，
0: 啊，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先保很好哎、
0: 欸。哦，吃了那好。
5: 哎、欸，这摆耽误人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啊，
5: 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那关系，
0: 啊，
5: 那个头壳戆啊，你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好，那你也继续看嘞哦。我要进来个盖两顿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你好。
6: 喂，
0: 老师你好，
6: 叫啥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属？
6: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好，谢谢的。
6: 哦，我吃三型进步吼，吃了五罐的呀。
0: 哦，谢谢。
6: 啊，今麦咧下罐哦，给你买几罐开。
0: 哦，
6: 嘿。
0: 啊，今麦。
6: 啊，我今仔看报告啊，客人来吼。
0: 好、哦。
6: 我那个啥，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胆固醇205啊，低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三肝胆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个氨基酶39啦，
0: 吼、哦，拢标准啦。
6: 系啊，啊，佮我佮腿操啦，啊，佮佮咧，即是会老血拢好呀。
0: 安尼哦，哦哦哦哦，拢
6: 袂操啊。
0: 好，安尼好代志、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型金宝啦，所以咱们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型金宝，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一罐滴哩五罐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都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免去放过了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咱去抓起啊，挂水咱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哪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捞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稳定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我是转立克，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嗨。加工喂。
7: 哎，
0: 是我先传你，你拿住耳机。
7: 加盟你哦。卡底上还是啥物事？
0: 卡底上啊，卡底，你敢有糖尿病还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7: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啥物慢性病无？
7: 高血压，高血压都。
0: 嗯。
7: 有当时毕业，无当时拄好，有当时好管理的。
0: 安尼就收歌业吧，大哥，来个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吉吉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裤子卡给多起几多几首歌，好像是，可怜迄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日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那你吹电风会让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你的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到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呐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吼。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腿的腱子吧，

0: 还听个头，
1: 是呀、哦，阿姨还没困呢。
0: 每天拢听你说话，唔敢变台。有一间电台转半点钟才转到。
1: 安尼哦。伊
0: 讲以前嘛听你在，唔敢点动。
1: 是呀、哦，阿改讲感感谢恁老公啦、
0: 啊。有啊，我有甲讲啊。
1: 感谢伊收听。
0: 哎啦，哦哦。
1: 啊，保重，恁两个保重哦哈。
0: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1: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因两个阿婆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卡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想卡阿婆嘞，你干嘛听过人讲，伊个卡无好，人当照干那背嘞？嗯，啊，当然就是卡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哦，唔烦恼的头毛翻白，嘛免烦恼的皮肤哦摇，啊嘛免烦恼的吼、哦，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尤其是这两只脚呢，你也顾会走路啦。啊，无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走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啦老的为得先老脚，哈，我那是脚哦。啊，咱人啦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呐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啊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甲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以外，佮会当刺激到咱的脑，互咱人较袂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唔是我讲的哦。所以呢，讲咱人啊老，会成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咱一定要把咱的骨头，把咱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讲，咱这两只脚，个咱这双脚就是迄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啥物，咱的血拍到家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血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走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走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给你建议吼啊，你定定来个按摩。个按摩脚底，个按摩啦，啊、按摩当然家己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因为咱的脚呢，忽然会走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忽然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较袂退化愈紧，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吼、哦！啊，佮到时佮开了三万块，请人给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怪的人。讲你爱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各有一人心神变后壁，各有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得里名城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把人啦、啊。啊，咱啊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走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哎，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个麻烦别人哦。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2: 哎，是什么？
1: 还是
2: 啊？你借问一下哈。
1: 好呗。
2: 欸、我有开三百刀哦。
1: 有啥物开刀啊？
2: 啊，那个。
1: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2: 我咧讲讲。
1: 你安尼变成我咧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1: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来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博的形影，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那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了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咱就关起来，咱就关起来嘿。哎、欸，鸡啊！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族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年到岁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吃个。
0: 好啦，不要紧啦，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姓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在你家里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老老必然，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办法，
0: 好好好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卡骨卡会疼啊！
0: 哦吼，安尼好啊！啊，侬那偏硬了好无？
2: 有啦，中单卡卡袂迄落啊！
0: 中单卡，啊！啊，即个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哎，
0: 你哪只机嘿？什么贵族吗？
3: 我来讲红外菜哦。
0: 嘿。
3: 哦，想看我。鸡就蛮好，我贵就要甲做，有咧食三平鲜，要食
0: 啥物件？好不姐，有食盖过一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贵落去安尼哦？
3: 系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好好。
3: 我想爱在，想看拢六块半呢。
0: 哎呦呀，阿妈，你买菜阿细里啦？哟，哎，阿细里要跋倒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喂喂喂，先生哈，
0: 我先生啊，那啥回事？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脚痛、嗯、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
0: 咯，
4: 有较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梅，迄个敢会
0: 当食？别紧啦，别不要紧啦，莫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莫食伤济就好啊哈。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来，邱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呐，嘿。
5: 都来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不听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未听。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干两下，们食干两种嘛，们食干两罐。讲了这款卡拉达金卡丹的钙过质，讲这款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金卡丹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上个时来当咱的钙过质个价，三成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呐，皮肤轻微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光高菌个不啊 ？No No 皮痒，会记食好不好？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落、那個，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诶，阮太太讲诶，手骨咧酸嘿吼。
0: 好，诶酸哦，来接培训咯。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7: 阿姐问姐吼。
0: 好呗。
7: 我迄个卡乌贝记得食啥物？
0: 哎，接接来哦，阿信哦。哎，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部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爽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上车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甲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甲咱帮忙。所以咱袂输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食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甲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啊，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甲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人徛在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得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我在骂台湾人，啊，你徛在台湾这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的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对唔对啊？这叫食碗来洗碗碗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哎，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位大家好，我是王莹。6月23号哈，古历五月初九，拜二的节目啊，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骨酸抗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礼拜应该股票就会冲到50000点了。如果没有意外，这个意外就是黑天鹅啊，什么又哪里打仗啊，还是什么状况很可怕的才会影响股市嘛。那这些意外都没发生的话，这礼拜就是六月底，可能股票可以站上加权指数50000点，50000点。台湾没有那么高过齁、哦、啊这个大家都在小股票。但是你要变化的就是说齁、哦、注意一下事情。第一个大家开户的这个数量一直有新高齁、哦、去开证券户啦。第二个就是进场的资金齁、哦、一般都是我们用用钱来买股票。用钱就是说我赚多少钱，我扣掉70%。我在厝内底开啊，立什么小啊，吼，立小哦，不是立小哦，你听好清楚哦。过来，其他我有赢啊钱，可能有20%、30%，一成嘛无要紧，我提来理财。但是今麦不是哦，今麦是四代同堂，贷款的贷，用信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跟质押贷款，行记哦。信用卡的分期都变成了投资的资金，所以你投资的本金就不是储蓄，而是借来的钱。所以股市多头就不再是财富的故事，但是就会变成金融市场跟家庭财务的压力测试，听得懂哦？所以六月初台股有出现回档，那一度大跌2000点，那一次吼。借贷投资的财务杠杆啊，就差不多大家都会怕你错啊。但是这个四代同堂齁、哦、同时背负房贷、房屋增贷、信贷跟股票融资啊，就是一直在投入股市，等于把未来的现金啊提前压在资本市场齁、哦。四月的房贷余额是11兆7200亿。哦，越来越新高了，哦，年增率4.5%呢，啊，消费性的贷款余额哈、哦、1.55兆，同样是创新高，所以台股融资的余额是超过5500亿，信用卡的话是1100亿的信用余额，这就是说哈、哦。家庭跟市场的借贷水位并不低哦。如果资金转向追逐股市，投资的风险就增加，就是我们在说的擦皮鞋效应、擦皮鞋童、擦鞋童效应。下面有这擦鞋童效应的是连那七皮的鞋童啊，都在玩股票。他是擦鞋的嘛，他干嘛玩股票呢？因为去跟他擦皮鞋的人每个人都在讲股票，他在这听着，他觉得他也要来玩股票了，所以啊会变成全民玩股票，但是劳力市场就会变萎缩了，劳力市场啦齁，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投资人短期之内齁滴滴身贷负债的比例就升高了啊，万一你投资失利以后出现迟缴、延迟，未来你要申请房贷、车贷或者其他的，你就可能受到影响哦。更不用说炒股已经，我刚才讲了，影响到劳动市场了。起码好像1990年代哈、哦，那股票上万点哈，1990股票上万点的时阵，足侪人拢无要上班啊，怎么办？就是。谁叫你整天不去替人耗子泡茶，有啊，那条歌啊，要不然的呢？演年终也80几个月，有啊，嘿，沈文成的歌声，好啦，不咱来听这条歌好啊。咱的三品黄虎高台，哎，有赚到钱的，买几瓶回去吃，你的健康才会保住哈。哎、哦啊，没有赚到钱的，
你不要去申贷哦，不要去贷款哦，不要去借贷投资哦，要不然有一天万一你要去补仓的话，你补不了，你会整个垮掉哦。这个是王哲爸爸讲给大家听的话。好，三平黄虎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公哦，大家加油，大家发财，加一句话，大家平安呐、啊。

大家好，我是蔡英官导演。你现在收听的是王一鸣主持的台湾大脆狗。

啊，我咧讲这个。氨基酸齁、哦、有什么用处齁、哦、我点你讲齁、哦、啊我们有健康的食品有18种氨基酸。啊有的人呢问讲一边啊氨基酸是啥齁、哦、咱的生物都是蛋白质构成的。啊蛋白质就是咱身体各种器官的原料。啊也就是咱的体内各种胡萝卜的主要成分。所以身体每个地方都需要蛋白质。譬如说你60公斤。啊其中有12公斤就是蛋白质。齁、哦、啊12公斤就是你的身体的体重的20%。所以你若是要有蛋白质就有各种蛋白质的氨基酸。齁、哦、每一种蛋白质就是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每一种蛋白质的任务齁、哦、就是体内你若糖类供应不足的时候你的肝和心就会应用氨基酸合成葡萄糖维持血糖的浓度。齁、哦、那跟他如果呢是有过量的氨基酸也可以由肝脏转换成脂肪来提供你体内的能量啊呢。所以你要认识氨基酸都要怎样也功能。齁、哦、优质的蛋白质啊对身体很大的帮助。你若吃入去咱蛋白质的食物齁、哦、或者健康的食品啊就会先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再有不同的氨基酸的重新组合来组合成人体的所需要的蛋白质。啊你若无蛋白质你身体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你其他的体内的多余的水分你都无法度通排出你都是水肿水肿还会让你的肌肉失去弹性啊你头毛会变色。啊你生长会停滞啊消化会不良。后来哦血球一起胡萝卜无法度制造最后你的内脏器官就会退化衰竭导致死亡。就恐怖了对不所以氨基酸你一定爱吃。氨基酸对人体哦主要的作用是啥第一供给营养。营养很重要齁、哦、氨基酸你爱个吃齁、哦、啊咱有18种的氨基酸。第二就是要调节身体的机能。第三就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四就是维护心血管的功能齁。即马遮尔呾热热甲涨38度或39度齁。哦这些恐怖的这气温，你心肺更要注意哦。入去厝内底，唔通啊随灌冰水哦。啊，那无的肺更来较脆的会劈开，就是中风。那伫闹就闹中风，啊，那心肺更就是心肺更的中风，哎、啊，会有死亡的危险。所以你那是食氨基酸能维护的心肺更吼。过、哦、来，氨基酸可以改善肝肾的功能，肝甲油脂。的功能第六，吼、哦，用减低化疗，咱也着感情啦。化疗跟放疗的这个损害，可以减低它的损害，最后可以促进激素的分泌。所以，氨基酸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那么，蛋白质是生物体内最重要的活性分子，包括催化新陈代谢的酵素跟酶啦。所以，氨基酸，吼、哦。咱就是爱个好好食吼，逐工拢个食氨基酸，就会有蛋白质，安尼大家拢知吼。谢谢，感谢咱来听汪玉君的一条好听的歌曲《月娘知影》，0800-88-33-55。氨基酸蛋白质齁、哦、来你给卡电话问我卡电话谢谢。

好，谢谢翁玉君的歌声。哎、欸，端午节即马连下结束哦，有人短短的三天吼肥两公斤，有无？家己阿手，有的人哦想要赶紧的哦，上班啊哦，咱两天啊哦，咱就赶紧要安怎？要减肥，啊要减肥哦，连假以后。你看看你的体重突然上升哦，并不代表你真的长那么多脂肪啊，可能是你的身体是假性发胖啊。假性的，我讲给你听是安怎咧讲吼。来，咱的人体每增加一公斤的脂肪，要累积7700大卡的热量。啊，换一句话讲，如果你嘛三天的连假要增加2公斤的脂肪，就要额外超出15000大卡的热量安尼啦。如果大多数的人吼，它其实几率是不高的，因为15000大卡要吃太多东西，所以第一期肝力呢增加体重有可能一大部分是水分，啊，无就是肝糖以及肠胃变化的内容物堆积造成的暂时性的变化，暂时性的大块。嘿，研究你发现吼，人体的体重在咧。过节的期间吼，像在端午节的三天，平均会出现0.5到2公斤的短暂的波动，但是大多数会跟水分还有饮食型的改变有关系，不是全部来自脂肪啦吼。所以你来看哦，这肉粽哦，啊无就是甜点，啊无就是含糖的饮料，加上聚餐很频繁呐、啊，运动很少啊，啊睡眠作息改变呐、啊，都晚上在追剧无。哦，在这打电动哦，嘿，所以这款呢就会出现你的体重的波动啊。今麦连续假期结束了嘛，结束2天，今天礼拜二了嘛，就是应该让身体回到正常的节奏，爱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作息，多喝水，增加蔬菜的摄取，营养均衡，规律运动，一礼拜左右吼，体重又搁回来啊，吼、哦，所以假性发胖哦。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高钠的饮食造成了水肿。譬如说这是肉粽嘛，吃肉粽的准备啊，里面的鸭和蘸酱啊，都是钠离子比较高，太多钠就会容易有水分来维持体内的平衡啊，水分一多就会脸会肿，手会肿，小腿会肿，体重就会上升啊。第二点，假性发胖的原因就是说肝糖储存的增加，因为我们的人体储存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会同时吸量大量的水分，所以你若廉价的期间淀粉摄取很高，哦，假肉粽嘛，哦，你每增加1公克的肝糖，就会有3到4公克的水分来停留。那么你看看喽，1公克加3到4公克，不是变5公克吗？体重你就变快速的增加，这个不是脂肪的堆积，这个是假性的肥胖。最后，你的肠胃的内容物没放出来啦，哦，菜吃不够啦，排便不顺啦，胀气啦，哦，怎么办？就是要把这些没有排出来的食物啊，就会反映在你的体重数字上面，这个叫做假性的发胖。大家来知影，安尼你都较袂伫遐咧惊啦吼，卖伤大块。但是咧，这几天要恢复你的正常生活吼，你若有需要讲啊，排便要比较好排的话吼，该喝的多喝水，多运动，还有吼排便很重要，你自己多去排一排，上一上厕所，好不好？来，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康康的 Happy Birthday。

好，进攻狗，谢谢感谢咱的这烤地油吼，排便会让你较顺啦。我拄只你讲这个食肉粽会安怎，较无好排便的吼，你体重会重的。你这两天啊，拄啊讲又恢复上班了，你若听到讲吼排便足未顺的吼，食肉粽食伤侪拢会胀胀郁郁的，哎呦，赶紧的哦，烤地油吼，提来清啉一汤匙吼。啊，你若是讲啊食伤侪肉粽，你就是困进前一汤匙，再是起床搁一汤匙，空腹食的吼。你就会感觉讲，哦，迄排便加足顺呢，吼、哦！啊，除了排便以外，你请假，你个人来炒菜煮食凉拌，啊，拌饭拌面线，啊，过来是凉拌芥头菜凉拌，吼、哦，这些小黄瓜凉拌，这个小番茄啦，啊，无就是往来丁啦，啊，无就是讲啊，这个青菜沙拉，这种就好诶哦，吼、哦！多吃沙拉啦，这样子的话呢，夏天凉拌会比较容易入口，而且呢，对你这些假巴掌、假胸椎啊，也会帮助你的。可以消化个排便，吼、哦！啊，另外你若是讲要来炒菜煮食煎鱼啊啦，吼、哦，煎豆腐啦，要煎菜头粿，要煎两包啦，拢要煎牛排啦，要食铁板烧的，吼吼，迄嘛足大个享受吼！两罐1580块，买两罐1580块。烤地油0800883355。另外我拄只你介绍这氨基酸东西，蛋白层主持的吼，蛋白层构成的蛋白质吼，咱来提供氨基酸的功能，刚才有讲到提供营养，调节身体的机能，维护你免疫的能力，增强你免疫的能力，还有维护我们水管吼，不要塞住等等吼，这个会减低吼这拍咪啊治疗的损害，还有这个那么多的氨基酸呢、啊，就是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啊。蛋白质是我们的体内最重要的活性分子，所以咧，你若是要吃咱的氨基酸，18种的，就是咱的肽素丰胸蛋白，会让你的肌肉会再长回来。你若肌肉失去弹性，会让你长回来。你若讲哦，头毛变色，会让你长回来吼。啊，你若生长停滞、消化不良，你若吃咱的肽素丰胸蛋白，我拢有你吃哦，在时。两粒暗时两粒，一盒60粒装1800块，0800883355。爱食氨基酸啦，因为这样氨基酸就能够制造蛋白质，你蛋白质哪有够？暗时啊就好困呢。够长肌肉，肌肉恢复弹性，又能够恢复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好不好？谢谢你哦，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来听苦海女神娘，0800883355。

谢谢，虽然无水名，继续来听孤女的愿望。0800-88-3355

感谢灰娘的大姐吼，甲咱助文去做游。咱来听这个高路的愿望，高路的路真长。啊，就是不厌其烦啊，讲哎，请招门高餐呢，阿伯啊，这拢他有进退跟分寸呢，因为伊讲无依我可怜的女儿，吼、哦，啊，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啊，伫世间总是爱家己拍算才合理，啊，为将来的幸福甘愿呢受苦来活动，总有一天会得到心情的轻松。这个歌声当中，伊无委屈咯、哦。伊面对着青粉人，伊嘛袂吼，感觉讲啊，就很害羞哦。伊就去讲请问，吼啊态度足先困的。所以咱就来想起讲，高露的愿望这条歌是足好的。单婚人唱了了后，佫唱着流浪的小歌路啦，吼啊唱着这妈妈倒位去啦，江边的孤儿啦，东西代嘛有真侪吼流浪歌吼、哦。那么流浪的主题呢，变作一个流行吼，唔、哦、是因为吼孤儿真侪啦。迄嘛唔是讲你呼吁咱人吼爱来吼关注着流浪儿的这个处境啦，因为歌唱唔是为着孤儿来唱，人嘛唔是因为你是孤儿才会听嘛，所以因为台语歌会听又对着这个叫做儿童无爸无母无依无我的感受的较深刻嘛，所以拢会做一关歌。对迄个战前到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吼，即卖已经结束81年啊。咱台湾人啊，拢是被动接受政治的安排，不管是日本或者是讲啊，咱炎黄子孙吼，即国民党来讲，咱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没办法选择啊，没有办法挣脱啊，归属哪一边都不是。啊，不归属也不是，所以流行音乐上界厉害的是讲用美妙的来唱歌，来安抚着各一种说不出口也说不清楚的复杂的感受啦。高露的愿望就是这款的歌啦，吼。这条歌在咧流浪的主题是无同款的哦，伫遮。一曲内底的苦情，不但是苦情，孤苦无依的遭遇，伊唔是牵动我们情绪的廉价的手段，而是激发我们要向上，意志力要坚强，和这个唱歌的主角能超越客观的条件，啊，享受着你苦尽甘来，吼、哦，主人，吼、哦。讲的是求生理的意志啦，求生理的手段啦，跳脱了原来吼，咱台湾人你也讲啊，啊都无生理啊，无头路，咱就去做去吃嘛。伊唔是啊，你若去卖心嘛，这嘛唔是，伊是当时讲啊，我想讲要力争上游，我想要来做女工，所以我用这款的歌哦，所以伫咧流行歌曲内底，迄当初那这条歌就脱颖而出啦，吼、哦，是整个时代对着歌里的投射。动力、动情、高度的这个叫做稳定跟自我的救赎带来的安慰啦。而且高度的愿望吼是1968年，包括他有出版最佳版本叫做《单婚男返国纪念集》。这个时阵呢，单婚男已经超过20岁啊，而不是童星了啊。那么呢？红遍台湾跟日本两地啊，在日本嘛，就唱的甲旋律啦，唱甲足好诶。吼、哦，伊中嘛是有迄花里道中啊，即个日本歌，然后呢，是啊，哇，嘿嘿嘿嘿嘿，好，诶，比起伊较早哩做囡仔诶时阵吼。不太漂亮，但是讨人喜欢的面孔哈。现在20岁啦，在1968年，他已经57年的时候，他已经超过20岁啦，就变得很美丽，唱什么都很优雅。而且呢，随着歌声的成熟啊，哦，存在于啊青涩的嗓音当中，那个上盖后的魔力啊，原来音乐声的动人哦，无一定爱声足亮诶。哦，无一定爱技巧足好诶。哦，单婚男11岁演唱就是上好诶咧。啊，到尾伫伊诶动声、甲笑女声，吼、哦，诶、欸，这都无共款，酷甲无酷当中诶平衡，触动了人心。所以后摆嘛有足侪高露诶愿望诶，任何翻唱都比不上少女的陈芬兰的版本，成为一个无可取代的独特的诠释。我们在讲这个陈芬兰呐、啊。已经讲很久了，也讲高露的愿望，但是我今天要来播的这个也是很亮的歌曲，是谁呢？张清芳。

就是要让您感觉讲，我的节目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咱先来听高露的愿望，明仔再过介绍怀念的播音员，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哦，我感觉我的节目好听是歌，歌好听。人含慢讲话，但是歌我安排了，大家一定会迷迷迷。吼、哦，谢谢感谢、哦、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咧介绍这蜂蛹蛋白，就是讲我们要蛋白质啦。啊，蛋白质就是形成身体各种的组织的原料啦，也就是等体内各种荷尔蒙的主要的成分啦，而且能调整各种生理的机能。所以规身躯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蛋白质。我拄只讲过，你若六十公斤，你蛋白质的降十二公斤啊，所以为了要制造一个完整无缺的蛋白质，我们就需要蛋白质跟氨基酸。咱内底有十八种的氨基酸，吼，你食了了，蛋白质就会形成哈，那么就会让你营养供给，调节身体的机能，增加免疫的能力，维护你椎弓哈畅通。尤其吼，你的失去弹性的肌肉就会变成长回来你的肌肉，吼，啊，再来你的生长停滞、消化不良。都会做一个改善。那呢，这个蜂蛹蛋白一盒才1860粒，你若有听了，卖讲动心啦，你应该要动身体啦，身体要会动起来，你就吃这个。

做氨基酸十八种诶，蜂蛹蛋白六十粒，增强八块。啊，另外咱即马讲咧消化不良诶人啊，你都用食蜂蛹蛋白以外吼，排便要较顺咧，吼食肉粽食伤侪啊，你都啉即个苦茶油，用啉诶，吼感谢即个。咱听有0925的，佮甲咱注文一组苦茶油，明仔载就用送到位啊！苦茶油是买一罐，我佮送你一罐哦，两罐1580块，需要交代，卡电话，谢谢你。另外，咱的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啊，你嘛应该买回来吼。咱的这综合维他命啊，包括促进新陈代谢，还有你的病后的补养，吼，就是有个补，有个用，吼，用心用心，你的身体才能用起来，吼，你每天都要摄取很重要的哦营养素，就是提升免疫力，而且对于这个生病当下的调养啊。可以来帮助你，那现在你生病、哦、你有需要维、哦、持你的体力，也可以帮助你生病以后的恢复期的重新、哦、开启活力啊。那研究来显示哦，维生素，比如说诶，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 B6 跟 B9，B9 就是叶酸跟 B12 齁、哦、那么还有包括锌啊、铜啊、铁啦、啊、等等，都是支持防御系统跟恢复方面能够达到关键的作用齁、哦、所以咱这个好做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你那身体较烂诶，现在正在生病的，你病后要补养的，吼，你可以来吃我们的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使吃2个月，才1500块，平均一个月才开750块。保护体康，吼，你才甲买回去。谢谢感谢，以上算广告，咱来听。刘銮声路用0800-88-3355单一龙的老歌，好听的歌曲啊，朋友再加一名啊做交代哈，0800-88-3355。

0: 0800-8833-55。喂，你好，请讲。
1: 哎、欸，王一鸣啊。
0: 哎、欸，你好啊。
1: 你现在在讲那个保护抵抗药。
0: 嘿嘿嘿。
1: 哎，那个是一共有那个信尿。
0: 嘿嘿，对、
1: 欸。像我有吃你们的那个鱼眼锅油，还有那个。
0: 是。嘿，圣公果，你讲嘿。
1: 嗯。啊、有吃这么多药，要再吃那个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个是你可以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啊，而且维持你的消化道机能啊。嗯、你吃掉料会比较开胃啦。
1: 没有，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0: 好、哦，你可以试试看。
1: 我不要，我现在只欠那个心呐、啊。
0: 心也有在里面。锌也有在里面。
1: 好，那我先做一罐的
0: 保护抵抗，你可以吃两个月、那個，一天吃一颗就好了，
1: 好
0: 你试试看。
1: 我到早上吃还是晚上？
0: 早餐吃完以后，你吃整天精神会很好。
1: 那个精神好了，变成晚上我睡不着。
0: 啊，对对对对对，你不需要吃晚上，你就一天一颗哦，不用一天两颗哦。
1: 啊、吃早上就好了。
0: 对，早餐吃完就可以了。
1: 哦哦哦。
0: 嘿啊嘿啊，啊你要买、啊？
1: 那你可以这个礼拜六可以送吗？
0: 礼拜六可以送，那我线下。
1: 要下午过、哦，因为你之前他们上
0: 好，我线下以上广告哈。

感谢英和哈杨大姐给咱副本一罐。啊，你若有需要产品的，继续甲卡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0: 通家己去死哦。一边啊，你是伫讲啥？做这么做到一半，那讲这吼、個，哎、啊，我甲故意来报告，这有影。卫福部的统计讲，1874年自杀的死亡人数是3951个人，吼、哦，比1813年还减111个人，啊，这算未歹有减嘛？咱上好零嘛，大家卖自杀嘛，但是无可能台湾人遮尼济，你讲咱卖自杀，啊，唔得大家拢听我的节目。啊，我就分析给您听。啊，那尤其是45岁以上、64岁以下，这20年中间呢，中年跟壮年人吼、哦，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诈骗，就是讲你也想要死，就是去哄骗。尤其吼、哦，45岁至64岁，因为债务的问题，自杀的几率较高。其中45至54岁的族群，吼、哦，是4.29%。那么113年来到7.2%，啊，114年又降一点点，来到7.07%。啊，至于说55岁到64岁，哦，113年的债务自杀比例是6.94%，114年来到了7.17%。这主要就是债务的问题。你自杀，其中诈骗，吼、哦，因为你的损失金额比较大，容易自杀，吼、哦、啊！我要跟大家讲，被骗了就算了，哎，不要被骗才是对的，预防被骗才是真的要预防的。还如果你还没有发生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我是王者的父亲哦，代替我儿子讲一件事。如果你们都认识王者翁架。那么他有一个脸书很有名，叫做王者观点，那个追踪人数大概是20000多人、哦、但是如果你看到王者观点去你的脸书叫你加他的 LINE， 全部是诈骗。我儿子不会主动去敲你的门跟你说啊，你最近有买哪一只股票吗？我有免费的股票被报名摆给你、哦、啊，你就看诶诶、欸、就一边的囝啊，王姐啊，对啊，一起财经专家啊，他要报我名牌，那我不是捡到了吗？我照他的名牌去买股票，我就会翻倍啦。我1800000变2800000变4800000变8800000变8800000，我就发了啊。所以你就加入他的 LINE， 你就被诈骗了。朋友们，王者观点，王者观点，你们要去加可以，但是当王者观点来跟你敲门的时候，一定是诈骗齁，跟大家先讲这件事情。啊，你要去脸书找王者观点，请你去找那个追踪人数有2000多万人的那一个才是。平常那个几百个人的啦齁、哦、1000个人的啦，嘿，拢总是假，拢总是诈骗齁，我大家来知影一下。好，大家不要轻生齁，唔通啊去自杀齁，拜托拜托诶，生命很可贵齁、哦、齁。啊，好朋友，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再甲一边捧场，感觉讲诶、欸我就吃了身体然后再过给我们补、哦、来你现在赚到我们时间到给电台打电话进来哦，0800883355。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 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她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啦好啦，来啦来啦来啦，第二个钟头吼，那三片黄胡膏台语话，要买三片的，还是要来call in点歌的，拢欢迎即马甲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

0: 布拉布拉布拉嘿，布拉布拉布拉嘿，而且也变瓜了哈。来打电话点歌喽！如果要听杜月笙的，欢迎多多点歌吧，打电话喽。哎，一边等你们点歌，一边我来讲哈。现在又有新的统计了哈。咱台湾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啊，癌症是连续44年第一名，114年拢总有54,838人死伫咧癌症，平均每9分钟35秒都有一个人死伫咧癌症，比113年9分45秒快转10秒。那么十大癌症当中，肺癌是连续22年排第一名。我刚才讲的这个自杀哦，则是连2年排名第10名。哦，第三名的十大死因。那么第一名的十大死因，当然第一名是癌症，第二名是心脏，第三名是肺炎。哦，像前几年的新冠肺炎就是肺炎的一种。第四名是脑血管的疾病，第五名是糖尿病，吃伤甜唔好哦。第六名是高血压，第七名是事故伤害，就是意外啦。哦，第八名是肾油剂。哦，第九名是慢性下呼吸道，第十名是自杀。哦，刚才有讲到了，先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1: 喂，一零阿仔。
0: 你好啊，请讲啊。
1: 请你报一首《苏我来尾班车》。
0: 苏我来尾班车，好，我来找一下哈。
1: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来，听友要点歌吗？要点歌的话，就现在打好不好？来，谢谢感谢。后来公调统计在显示啊，114年整体死亡的人数是99,576人，等于每2分38秒就有一个人死亡。哎呦，好可怕哦！每2分多钟死一个哦。啊，这个要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啦，尤其跟113年比较齁，去年就是国人死因的排序变化不大齁，唯一晋升的就是肾脏病齁，这个是从前年的第九名上升到去年的第八名。那么新冠肺炎从113年的第14名降到去年的第19名。哦，以的性别来区分齁，查甫的前十大死因前三名是癌症、心脏病跟肺炎。那么前九大死因的顺位是跟113年相同，而第十名就是自杀。这是男性的部分。女性的部分呢，十大死因前三名跟男性赶快在标准化的死亡率上面，除了肾脏病以外，哦，其他的都是持平。哦，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好，请说。
2: 洪老师早。
0: 哎，不敢当。
2: 我点一首那个王力宏的歌《旧情绵绵》。
0: 好，没问题，交给我哈。
2: 谢谢洪老师。
0: 不要客气哈。
2: 谢谢。
0: 不要客气，拜拜拜拜。好，来要点歌吗？要点歌，欢迎你们打0800883355。我刚才讲的十大死因就是讲完了，但是第一名的癌症也把它分成前十名哈。第一名的癌症是肺癌。肺癌，好，第二名是肝癌，第三名是大肠直肠癌，第四名是女性的乳癌，第五名是男性的射护腺癌，第六名是吃槟榔吃薰的口腔癌，第七名是胰脏癌，第八名是胃癌，第九名是食道癌，最后第十名是卵巢癌。诶，这前十大都没有甲状腺癌呢，啊，问这些甲状腺癌跳伊是你安怎吼？我真想无。好啦，细泥蛙我也渐渐的把它放下了啊。没有人 call in 的话，今天杜月笙就休假喽。好，你们的选择我都尊重哈，也不要逼你们一定要点歌啦。好，其实大家都忙啊，我也忙，你也忙，那就各忙各的，以后分道扬镳哦，在不同的地方路上看到我说，王一鸣 啊我刚才听你的广播节目的，你怎么不爱做啊？我说啊，没人听我就不爱做啊。哦，台湾是这样的概念啊。哦，你如果没人要哭我就要出发啦。说我来买房车啊，我如果这个买房车发出去啊，就拜托哦， 卖个口音点瓜插队了，因为大家你点瓜好不好哈？还有没有人？我最后等十秒钟，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来出发了，说我来买房车。谢谢感谢，有需要咱的产品，继续甲敲电话哈，买产品的0800883355。

飞房车吼，真好听，真好听，飞房车真好听。来，我进入一个广告时间，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的维他命吼，咱点来讲，这维他命可以促进新陈代谢，真侪人都食 B 群娘娘。啊 ，B 群的好够吼，就是在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其他的营养素，亲像碘吼，碘是有。维持正常的基础代谢，啊，那是铬哦，很多人哦说有糖尿的这一种就要吃铬，铬是有帮助于维持糖类的正常的代谢，啊，那镁就是一个黄金的金加上一个美国的镁，镁有助于身体的正常代谢，都是综合维他命点点包含的营养素的成分，而且呢哦，这个镁也是常见的营养素之一，不像哦不但跟这个钙的元素一样。包括了牙齿啊，骨骼啦，有正常的发育有关呐、啊。镁还可以帮助碰谱，还有肌肉，还有神经，甚至于补充镁的元素啊，也可以帮助入睡。吼、哦，那么可以帮助消化道的机能，真侪人拢想着消化道哦，我食益生菌啊，我食膳食纤维啊，其实综合维他命所包含的烟碱素也是能够增进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啊。有的人每饭食袂对，尤其遮尔那热的天气啊，你想要促进食欲吗？你想要开胃吗？维他命的 B1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食欲，还有锌。刚才、哦、我们这个大姐甲阮买一个、哦、保护体康永。和的大姐，她就是说听到有锌，锌就是有助于维持正常的味觉。如果综合维他命里面包含这些营养素，就可以补充营养，促进食欲跟开胃。而且我刚才讲的钙跟镁都可以维持骨骼跟牙齿正常的发育。你呢搭配维他命 D， 维他命 D 可以增进吸收钙质哦，还有帮助骨骼跟牙齿的生长。维他命 A、维他命 C 也有相关的效果，所以营养素全部一次补充到位，什么人需要吃呢？就是你在怀孕的，你在准备怀孕的，还是你刚生完小孩，你在哺乳的？由于这个胎儿的养分哈、哦，依赖的母体啦，所以啊，哺乳期的妈咪也可以需要哈、哦、均衡的营养，才有养分充沛的母乳喂给宝宝啊，所以。那个怀孕期得到了充分的铁非常的重要，也可以帮助吼咱巴肚内底的囡仔正常发育跟生长。第二点，除了怀孕的人以外，你若食菜的人、素食的人，很多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吼都在动物的食品当中，亲像维他命 D 啦、维他命 B 十二啦、钙啦、锌啦、铁啦，所以你若食菜的人就容易缺乏营养的均衡，你得透过补充综合维他命来补充吼。这些素的人，尤其咱很多银发族的，咱阿公阿嬷也好、哦、这一些阿姨啊、阿姐啊、哦、这款银发族、哦、因为咱年纪大，新陈代谢较歹啊，营养素的消化较歹啊，吸收拢无咱少年的时阵遮尔啊好，所以爱食这个综合维他命来维持生理的机能。过来，咱家中年壮年的人，你吃外食的，你挑食的，都在吃外送的，这一些人很难做到营养均衡，你就透过综合维他命的补充。还有上班族，因为上班族压力很大，很忙碌的生活，对缺乏时间跟机会来吃营养饮食的人来说，你就一天吃一粒综合维他命来确保营养均衡。还有、哦、青少年也要哦，因为啊，青少年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有助于维持健康。最后，容易疲惫者，你在生病的人、哦、慢性病患者，这些拢总是有什么有消化问题的人，因为啊，慢性疾病或消化问题的人可能影响吸收，所以要额外的来补充综合维他命，来确保你的身体营养的充足。所以好朋友啊，什么人爱吃综合维他命，就是我以前讲的，你若是这样的人，你就买一罐啊，一天吃一粒，一罐吃两个月，吃1500块。平均一个月吃750块，另外现在端午节过了，如果吃肉粽吃太多，想要比较好消化，我会建议你买烤地油
透早起床空腹食一汤匙，你会足好排便的吼。逐天拢爱排便，唔是端午节来排便的。逐天拢爱排便，来你食烤地油、煎煮炒炸、厨房圣品两瓶1580。好，以上广告，咱来听古井咪咪0800883355。

0: 来想你目屎流啦，安尼喂。啊，这古井秘密吼，叶俊麟写的，恁知影叶俊麟无？伊写足侪书的，足好个呢。吼、哦，叶俊麟老师伫咧进前啊，要去新竹个电台找我，吼、哦，伊啊，带伊个学生，吼、哦。啊，来和我访问的时阵吼，我的电台啊，一般拢有放书法、旋转、毛笔、砚台跟墨，一般甚至于有那个印泥哦，自己当然还有篆刻的这个东西。我就说，叶老师啊，你唔写一百字上我哦，伊刚欢喜啊，跟我王一鸣在卡好难，王啊，无要写啥，王你写啥我拢要爱。伊讲我唔是书法家呢，我讲我不管吼、哦，你买我访问你的徒弟啊，你就写四字好啊，四字就好啊无，伊讲好吼、哦、啊，你讲笔，我讲拄啊好，我有笔吼，伊、哦、就写忠孝仁爱，啊就写一名吼、哦，什么什么先生吼。哦雅祖吼啊，叶俊麟，我讲啊，你讲因啊，坦白讲吼，伊唔是书法家，伊是台湾第一词人呐、啊。可他说，我有炸一条我迄个叫啥？迄、那个右边叫因啊，我讲吼，甲登瑞吼，结果他盖的那个章是落款叶俊麟，啊盖章是写叶俊清，叶俊麟，他叫叶什么清啊？卿卿我我的卿，好像叫本名叫叶俊卿哦。各位啊，叶俊麟老先生一辈子唯一一张书法真迹还落一名的上款的，在我家这一幅啊，我如果拿出去拍卖，我跟你讲，100万起跳，搞不好大家争着要。尤其我的宣纸又是好的，墨汁又是好的，那一幅字啊。我当时就是觉得好玩，我没有想到后来叶老师过世了，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个成就啊，是全台湾人。我提个文化部讲，我管好你，我跟你讲，文化部长会出来迎接这一幅字啊，不是迎接我了，迎接这一幅字。后来我们来讲台股哈，你们多多打电话了，我需要我的三片卡点为0800883355。我在讲这个台股啊，没有错的话，没有意外的话，这个礼拜就会上50000点了。所以啊，哦，从2023年以来哈，收割 AI 的红利啊，让那个股票看起来就是只涨不跌，甚至于哦，吸引菜鸟投资。齁，从这个房贷增贷套利的 ETF, 啊开始就是投资人啊就干齁，在这市场啊大规模的杠杆，这个要注意一下，不要借钱投资齁、哦。来你好请讲。
1: 我要靠地油。
0: 好啊，你我算卡齁、哦、你卖挂灯。

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红雀旋转着碧绿辉煌。

谢邦桥的大姐给咱出门一座游哈，继续甲卡电话入来，王一鸣演唱《快乐天堂》，0800888。

哎，我自己唱的歌，希望你们喜欢听哈。来，谢谢感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氨基酸都是蛋白质哦啊，咱十八种的氨基酸呢，肽素蜂蛹蛋白。体重六十公斤的大人有十公斤以上，无有十二公斤，十二公斤拢是蛋白质哦。所以你若是要补充蛋白质跟氨基酸，你就是吃我们的蜂蛹蛋白哦。优质的蛋白质对身体有足大的帮助。你若蛋白质加进去啊，会先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再由不同的氨基酸的组合成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所以你若蛋白质无够的人，你抵抗力的下降啊，你身体给水水分没办法排出，你会水肿，吼、哦，还会使你的肌肉失去弹性，哦，头发变色、停长停滞、生长没有了啊，消化也不良了，所以你就是胡萝卜没办法制造，甚至于最后吼、哦，这个整个内脏啊退化衰竭，甚至会死亡。所以你看看人类的蛋白质一定要每天补充，像我每天就是补充蜂蛹蛋白，起来空腹先两颗吃下去、哦、你整天的蛋白质起码先给你 hold 住了，对不对？供给营养，调节身体的机能，维护你免疫的能力，跟维持咱的胖脯吼，唔通要塌起来，起码加点那抓，这个就是氨基酸的功能、哦、而且可以促进激素的分泌、哦、氨基酸就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啦、哦啊、蛋白质就是身体最重要的活性分子啊，所以啊，那是要新陈代谢好吼、哦，你就是吃咱的蜂蛹蛋白，好不好？晚上很好睡觉哦，暗时歹困的人，你吃蜂蛹蛋白，给就好困的，这是第一点。一盒千八块，六十粒装。蜂蛹蛋白0800883355，另外我咧讲这个保护体抗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都是什么时阵来吃嘞？都是它是水溶性的吗？不是，它是脂溶性的，所以脂溶性的维他命，它是有维生素 A、D、E、K， 需要有饮食的油脂帮忙吸收，所以建议你早餐以后吃一颗是最好的。那么但那是讲、哦、有 B 群、哦、跟八种维他命的 B 的总称就是 B 群嘛，主要的功能你讲我有吃 B 群，我安尼会塞不？但是综合维他命是可以除了 B 群之外，还包含了维生素 A、C、D、E、K， 还有很多种矿物质的成分。每一种维他命跟矿物质都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啦吼，维他命 A 是咱伫咧黑暗的时阵呢，视觉可以来帮助。维他命 D 呢，大家都知道，帮助钙质吸收。维他命 C 呢，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而且你若是有空水，有助于它伤口的愈合。这个都是 B 群没办法取而代之的，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选择复方的综合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在今后，尤其是一个单那若是说青少年、银发族、孕妇跟备孕当中的人，还是说你在生病当中的人，你要吃这个综合维他命，你就可以好得快一点点，精神也会比较好，也早点出院，好不好？谢谢你哦，一罐1500块，一天吃一粒，1500块能吃两个月，一个月才开750块而已，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最后我们这口袋油啊，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158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离别的月台票，费玉清的歌声，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

这社会的观察也是我们媒体的责任哦。这个台湾的股票连续两年都很多头，所以很多普罗大众齁，到上班族拢都就这个啊，全民玩股票啦。那我在跟王者常常在聊天说齁，这个股市的进出啊，得到了钱，让那个饱受低薪之苦的上班族齁，可以好像找到出口一样呢。说即使你没有离职，但是你的工作价值观也已经改变了。工作变成第二目标了，你管伊，我薪水一个月才三万尔，我管伊遐济，我就来升股票，我无洗头咯，我也不在乎调薪了，我也不在乎升迁了，我对职场的投入的程度也降低了，所以这波为 AI 基础建设带动的台股的行情，让年轻的上班族拢就是吼，要实现财富自由，就靠这波啊啦，欸这个对劳动的意愿相当不利哦，哦，缺工了哦，缺乏工人哦，哦所以你看看，有一些以前我去面试哦，去求职啊，都透过什么1111人力银行啦、啊，什么104人力银行，什么面试去哦，很有趣的去哦，这一些来调查工哦，75.8%的上班族哦，拄到同事因为股票离职，其中8.5%就拄到吼超过一个，2.6%的上班族啊，因为股市投资而离职，你们。可以call in进来讲一讲这个话题了。这个变化就是说，哈，工作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好，说上班族可能发现，在资本的市场赚钱，哈，容易的多了。上班收入只是塞牙缝而已了。更加认定财富累积不能靠工作，而是靠买股或者买房啊。所以这个股市的热潮呢是消退哦，工作价值观要回归常态也有阵痛期哦，要再靠一波金融泡沫才能够重新调整心态哦。让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一旦呢股市反转崩盘，啊，你若是上班族，我跟你讲过100遍了哦，你若是融资贷款哦，你会受害哦，你会受伤哦。你融资贷款，你摕落你借钱来跋筊嘛？对不？所以当你的信贷融资质押或者房屋增贷都进场变成你的资金来源，你的股市波动就会从价格的风险变成整体市场的风险哦。啊，那指数上涨，像昨天又上涨哦，台积电2510，哇，那个历史新高啊，你哪下跌嘞？股票是有涨有跌呢，所以会变成你要被追缴，要还款，要记录信用。对，生活压力都来了啊！企业嘛是安内啊，企业你若发现投资股票比扩产还快，比研发、比聘新的人更快、更赚钱，老板就资金往股市集中了、啊。你第几个看哦？你也赚就多哦！我投资一亿，我变2亿；我投资2亿，我变4亿；4亿变8亿；8亿变16亿。啊，那复利的这样子算下去的话。你翻几番的话，你就真的像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叫什么？那个什么少林足球啊，什么三师兄啊？哎，搞不好这个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你都搞不清楚还来找我踢足球？踢什么足球？呵呵呵，所以哦，这个其实不是只有企业跟个人哦，我再说深一点好不好？政府也面临同样的考验呢、啊。是安怎？因为资本市场的改革。ETF 呢是很多元化，交易的速度制度就会松绑啦、啊。这些目的都是提高市场的效率啊，这些方向是不错，没有错啦。但是政策不能只在市场热的时候你给油吹了，也必须在杠杆提高的时候、投资人风险的时候、过度扩张的时候，你要准备踩刹，这是政府。

90年的时候才上万点，已经有人抓狂了。现在2026年股市上5万点、哦你看港股多烂啊，港股啊，香港的股票烂到爆，台股怎么那么强，日韩现在也慢慢起来啊。不过我们台股真的太强了齁，有些人去把美股解约来玩台股了，我都尊重哦，但是不要忘记了哦，你不要去贷款来玩股票哦。还有第二点我再强调一次，王者观点的脸书不会主动去敲你的门，公叩叩叩，王者观点会问你说你有要买股票吗，我有名牌，你只要加入我的会员加个 LINE 我就报你名牌。我跟大家用王者的父亲的身份郑重提出警告，因为他是股市名人他绝对不会这么做。只要有王者观点去敲你的门，一律是诈骗，一定是诈骗，不能去骗去。我有的人有我的 LINE 的会来问我，你们空中直接公开讲，我女儿没做这款事情，她没吃饱太严，但我跟她去逛街啦，买了十本书。这一次她没有买财经的书呢，这次她买了十本书，将近5000块啊，全部都是心理学的书了。她已经从这一种所谓的投资要变成冷静到要看哲学了。朋友们，钱绝对不是你的唯一追求目标。我刚才讲过一件事情啊，为了要赚快钱，工作的价值观被扭曲啊，很多人就离职了啊。那么王一鸣明天就可以不来了，反正你们也不 call in 点歌啊，对不对？我今天就跟老板说再见，因为我的股票已经赚了很多钱啊，那你们明天就听不到我在这个职业上面去服务你们啊。好啊，大家都离职啊，大家都卖走，好啊，大家都赚大钱啊，这是这礼拜哦。会不会盘整？盘整完了以后会不会下降？啊，你如果融资去买，啊，你不就真的要跳楼？我刚才还有讲那个成人自杀，有没有？从45岁到64岁这20年啊，因为被诈骗或者你自己的经济出问题去自杀，有没有？这整个链，你听我的节目，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嘿嘿嘿，这句话是模仿秀的啦，我不会自称老师。自称老师的齁，就不是老师了啦。黑老师喜爱好狼给喂。我还要加一句不敢当咧、哦。怎么会自称老师，那个是模仿秀了。模仿王伟忠的那个秀。哦、郭子乾嘛在学那个股票老师。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我是不要那自称齁、哦。这个我不会那么夸大。好，来 ,0800-883355, 0800-883355, 需要三品欢呼高台 ,0800-883355, 吴慧君 ,NGA, 新瓜日本演歌，我们来听歌打电话 ,0800-883355, 大家平安。

松果哈进广告，来跟大家介绍这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哈，完全无毒、天然跟洁净，没有任何的石化的化学在里面，没有增加色素、香精、防腐剂、消泡剂，没有三氯沙，没有增稠剂，都是哈没有重金属的，也没有荧光增白剂的，所以呀、啊，它的洁净力超强，洗后也不会残留，而且我们是纯天然的配方，来自于三大要素啦，天然手工造底，天然酵素，天然海碱啊，好、哦、是环保奇迹的这个最好的配方啊，过来的是它的洁净，一瓶多用啊，哦，省时间啊，省空间啊，它成分很自然啊，轻松又去污，泡沫很细又好冲洗，又没有残留，节省水资源啊，少了瓶瓶罐罐，这一瓶就可以搞定了，立刻拿来洗衫。洗衫的时阵哦，浸泡以后不会发臭，因为有天然的消毒跟保鲜的作用，泡沫又少又容易清洗，洗净力强，又不需要担心残留，不含荧光剂，所以能洗出自然，保持衣物的原色，而且不漂白。跟大家讲哦，可以洗金桃头皮多贴身的衣物、内衣裤，可以洗这个臭袜子等等。啊，恁老若是有饲狗啊，可以洗宠物，黑毛吼、哦。狗毛会很柔软、漂亮、蓬松啊，也杀菌消毒啦。啊，你若是有讲排油烟机啦，啊，无得恁家有人咧做乌手尾哦，工作的机台吼、哦，这实在是很伤脑筋呢、啊。但是我们的全多洗可以分解油垢的化学链子的效应，去除油污的力道很强哦。你可以用热一点点的水，热一点点的水可以增加它的。那个特性到六倍以上，所以任何的高油污的器具都可以洗啊，更何况是我们家的什么厨房、浴室、厕所、地板、地毯，通通都可以，可以洗浴缸、洗脸盆、马桶、瓷器上面也会形成保护膜，保持光亮啊，那地毯洗后会很蓬松啊，去除异味，防止生霉，琉璃台上面锅碗瓢盆也会有一层保护膜，尤其令人被塞掐，洗后会自然有保护膜，不会产生污垢，而且可以把那个一点点全多洗加入你的水箱，清洗玻璃当雨刷水，一桶5000cc 1300块，买两桶又送一桶，买两桶送一桶，0800883355，咱的烤地油买两罐1580块，烤地油买两罐1580块、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全多洗以外，你若是买咱泰素蜂蛹蛋白1800块，长肌肉，肌肉恢复弹性。啊，无就是我常常今仔日咧讲的保护体康，一盒1500块。鱼眼窝油一盒1500块，拢卡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记录下老师演唱的歌声，江边小别，0800880。

阮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了后，若要找一名，继续打电话0800888。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哦，啊，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啊，当然也去了解啊，啊，甲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食药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啊，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生啊，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甲一般的方式呢，袂当是同款的。好、啊，伊讲有一个阿嬷，这阿嬷呢，你阿公亡生了，哦，阿嬷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啊，非常悲伤，但是阿嬷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哦，所以打起精神啊，恢复理想的生活啊，渐渐阿妈就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妈的迄只狗啊，迄只狗啊呢，哇，嘛亡生啊，过身啊，哇，这阿妈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亡生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妈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亡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哦，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有这忧郁，好、哦、忧郁的这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说，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咱讲的毛小孩，哦，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啊，老大人的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啊，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一种孤单，所以嘛，加重到伊忧郁的这症状。哦，甚至加这个失智症、强病哦，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哦，这个适应上啊，真正爱相当相当的注意。啊，看伊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哈。因为咧身体上，哦，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哦，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啦、啊，那种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好、哦，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呐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跟咱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哦，嘛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啊，咱身躯这种慢性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啊，血管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我。啊、哦，老大人呢，渐渐这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八十外岁阿公，这八十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哈。阿公呢，咧阿妈过用了，因后生啊，啊，莫只猫啊，和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哦，你和只一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坏，但是阿都后生都冇回来啊！哦，啊渐渐这只猫啊呢，煞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要顾啊，啊你要回家，对不对？啊，你要伊的生活，你要照顾啊。所以阿公呢，到尾啊，手机啊内底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啊，尾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猫啊呢，先啦是胖起，唔是过身哦，是胖起。阿胖起哦，切切切，阿公啊呢哦，啊真轻功啊，切切切。哦，啊切啊，但是拢切无呢，啊真伤害啊。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的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以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牙齿未记得关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
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伊站就转来啊，恁哈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一个有那狗啊好啦，猫啊好啦，失去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搁个过渡回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爱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啊带伊出门几下抓呢？哦，啊，你嘛爱带伊去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爱食饭，当时爱出国，当时爱放尿，对不对？好、哦，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嬷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哎、欸，身体真健康。哦，哎、欸，过去呢，狗啊个弟，你爱替伊啊，准备这个食的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唔免只早起床啊，嘛免带出外啊。哦，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够朋友嘛。哎呀，你这只狗安怎？啊，我这只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上都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日夜，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唔免遐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困，规工呢，困的时间真侪。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呢，拢无去啊嘛。所以他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也没什么朋友跟我讲话。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说你照顾这个鸟也好，狗也好呢，你会感觉怎样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很多独居老人，还是说人际关系很单纯的这些长辈，这狗啊鸟啊呢是他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鸟啊呢，他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想呢，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啊，像一个阿嬷，阿嬷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诶，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個时间呢，又一个心癌高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拼力，迄种决心，啊，哪讲伊心买狗啊，买惊啊过身啊，哦，啊，准啊，刚才呢，啊无要紧啦，凊彩啊，安尼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嬷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嬷因为自己狗仔的过身，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当讲这，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家己就带着感情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啊，啊，迄只狗就往生啊，好、哦，一直安尼个引就丢啦。但是医生理解，所以阿嬷来呢，讲到伊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哦，伊就同理心，和阿嬷感受到讲，哎呀，加在一个医生呢，啊，了解到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真正比。亲人还更加亲，尤其呢，更加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安尼失去了野狗啊，还是鸟啊呢？哈，所以咱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
卡叔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啦，还是伊的思念吼？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甲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过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就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因为像我嘛，迄是亲人，迄是伊囡呐。哦，伊过身啊了，你干那个讲我凊彩个吃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好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要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铺两只凳啊，好你吃哈，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就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迄是无共的。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伊的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佮有一寡无同。好，比如讲哈，伊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咱亲人嘛是亡生啊，是不是啊？好，啊，真悲伤，真悲伤呢，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亡生当然悲伤啊。哦啊，但是你的狗啊。啊，是你的鸟啊，啊，贵姓啊？啊，你非常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居讲啊，一只狗啊，一只鸟啊，你啊，伊啊，你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那边啊，你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啊，针对讲咧，厝内即宠物毛小孩，可能咧啊，贵姓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要黑化啦，要什么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就好，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对本身呐、啊，有这毛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就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乱呢，遮比家己的感觉。哦，因为呢，狗啊、猫啊，袂晓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会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哎，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因嘛袂记心，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两个解释，还是讲你两个口肯，你两个安怎呢？伊听不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处理的一挂话题。哦，所以咱讲遮多，讲遮多呢，这是要大家了解，讲这毛小孩已经是咱的长辈，伊生活一部分。哦，伊即马离开呀，啊，你就听伊讲就好。你就听伊讲，啊，假使讲你是爱猫爱狗爱人咧，你嘛会当迄种，哦，介伊来讲这种啊，养猫精养狗精啊，会心情较快乐一寡，啊，千千万万卖讲迄句，哦，啊，就只狗啊尔，啊死去啊，无过你要食顿来，哦，这种话呢，你千万唔通讲吼，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方面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仔。
0: 哟，来，姨啊。
5: 我要甲你请教。
0: 好，来。
5: 你吼，我手棍哦，手目拔断哩。
0: 是。
5: 啊，开刀。啊，算讲有到天还袂放线，迄香菇精敢通食？
0: 那有空嘴，啊，佫流血，香菇精袂当食。
5: 嘿，我嘛咧想讲吼，这空嘴还袂放线咧。
0: 安尼是。
5: 啊，今仔日搭无风尔。
0: 哦，啊，你有咧食三椒吼？
5: 我有啦，都甲你买棍啊刀咧，啊，厝佫也有咧。啊，三椒甲做。
0: 瓦棍。
5: 瓦棍拢会用食吗？
0: 会用的，干那香菇精暂停。
5: 啊，香菇精暂停咯。
0: 嗯，啊，你是安怎安尼？
5: 哦，去压菜压去互移落就断呀。
0: 吼，
5: 无法度。
0: 压菜哪会去移落？
5: 啊，都踢着都踢落就移落呀。
0: 你踢着怎摔落去就对啦。
5: 哎呀。
0: 啊，这样就伤着手。
5: 啊，手骨哦，到手的手骨目骨那个断呀，开刀。
0: 哦，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啦，无法度。啊，算讲吼。
0: 嘿。
5: 啊，即马红体啊，啊，唔过较快活咧。
0: 红体啊，就较紧好啊。
5: 哎，红体啊啦！哎，啊，即卖香菇精袂使食吼。
0: 啊，有空嘴啊，袂好，香菇精暂停。
5: 啊，袂放线哩啦。
0: 啊，三椒瓦骨三顿食。
5: 哦，安尼啊。
0: 哦，好唔好？谢谢。
5: 哦，我安尼靠够久，我安尼靠。
0: 啊，拍死拍死，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嗨。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伊都，我有咧食咱咧这瓦龟甲三椒啦，啊，其他干啊干糯糯啦。
0: 是是。
6: 啊，即马我即马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者，看咱的药啊有啥？我脚，比如讲最近脚盘吼，
0: 系
6: 脚盘正脚下尾转头啊啊，咧脚底安尼麻麻，啊倒手吼，
0: 系
6: 倒手。诶，枕头啊，那安尼麻麻，啊，这咱的产品有啥物
0: 啊？一般简单来讲啦，吼，就是你唔知做啥物工作，你的筋骨啊，拢有去伤着。
6: 哦，
0: 你过去是不是有较做啊？
6: 嘿，对，我哈心情，我咧算咧修理车，骨伫车内咯。
0: 哦，了解。
6: 我那嘿，骨，我那骨骨了点点，啊，个位关关个跳到乱安尼。
0: 关，好，你即马吼需要顾的吼，较要紧的就是三椒、瓦骨加苓果精三项安尼是。
6: 苓果精安尼下。
0: 因为你这血路啦，因为咱拢骨掉的吼。所以血路循环的较无好，所以苓果精呢，加三椒、瓦骨三项斗阵食，哦，
6: 我算原底有咧食三椒甲瓦骨，啊，今仔唔过加几项苓果精安尼。
0: 对，啊，上好拢三顿食，啊，加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就好。
6: 我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6: 好啊，
0: 哦，
6: 好，
0: 好，
6: 谢
0: 谢，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8: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7: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0: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咧，啊朋友嘛叫做水咧。
7: 食诶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即马哦，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诶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 嘴唇无费事，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单元呢，嘛请六十岁以上啊，咱的长辈啊，拢爱注意听。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话题呢，是叫做脑中风啦，哈。在咱台湾来讲，那是血管塌掉的，叫做早塌性的脑中风呢。伊的年纪就集中咧七十岁至七十九岁。啊，那出血型的呢？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是集中咧六十岁至六十九岁。啊，集中就是较侪咧，这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开始讲啊，咱六十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和你了解的讲，这个早塌型的甲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血管呢，血路咧行。行呢，塌掉诶，塌掉呢，血都袂给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血、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早塌型的脑中风呢，甲咱呢动脉硬化啦，啊血管啦，靠关联性。伊产生诶一骹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起安尼。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咧，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煮，哦，将糟蹋呢个用掉，还是讲将这废角个个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哦，其实呢，糟蹋性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就是听到血管啊破去啊嘛。啊，血管呢破裂出血，啊血呢就肿出来咯。啊血出来了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组成了两个咱堵掉，个咱顺掉。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啊是咱的血管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头拄啊所讲的遐遐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他较疼个那是。突然间呢，头壳痛个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一只肺啊，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清除这个肺管。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6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6年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啊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适龄的人口，大家2026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十年，啊，比如2036年呢，适龄的人口呢，会过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9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失灵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早塌型的，还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早塌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平均呢，一个早塌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咱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哦！啊，这个健保数码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早塌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通，一日间呢22,200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来到67,000+，所以你看见吼，早塌型的加真多。啊，早塌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
啊，若出费用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住院的医疗费用呢，来到呢医疗点数是161,285点，哈，啊，就是讲差不多要16,000至17,000。啊，那做太型的中风呢，嘛都要126,000多点，好、哦，等于讲要到120,000、130,000啦，哈、哦。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支出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风，哦，甚至幼囡仔敢袂中风。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哈，实际上红衣啊一直个高血这族群呢，啊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呢，啊支出呢差不多是啊8-9万咯。安尼是，哈，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那个过后。哦、所以呢，咱若讲红眼啊，一直到19岁来讲，一直到19岁，这族群呢，治疗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眼啊，到19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的。哦，咧给付方面，哦，出事6个月以下的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到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到7岁增加60%，好安尼，哦，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的特别，啊、哦，基础较够好安尼先哈，啊，确实讲啊哈，咱啊从出世到19岁这族群，哦，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些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吼，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多啊。哦，咱大多讲，6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哦，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跨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炎啦、肺疼啦，嘿，不止安尼是呢。伊嘛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啊，来查出真正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哦。好啦，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片面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健保呢，咱为112年的10月开始，咱就甲国际接轨啊，针对肺络脱掉的、做脱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会来注掉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一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为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到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一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十一月，咱针对着动脉，哦，动脉大条血管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就是为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血管甲处理掉这手术，伊个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会当使用，啊、哦，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哦，拢会当有这种的啊，给付来做这种的手术的对。哦，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若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间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
啊，若是讲咱来注入这个血栓溶解剂，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

这其实用这嘛袂好啊。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病院，这条件才会当。哦，才会当给你给付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呢？30万人。哇、哦，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啊，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的这個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呢，以临床来讲，哈、哦，咱台湾啊，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但是你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个。啊，一个二个不是更加寒吗？哦，一个二个人数是上少。嗯，安尼就不对了呢。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正个二个，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年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佮加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呵呵有休困，佮毋是，哦，伊个开诊率呢，佮一般时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头拄啊讲个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上病的人数。是几个较侪？伊讲其实呢，无真明显的差别，无真明显的差别哈。所以每个月拢有可能呢，会来发生脑中风，而且呢，拢会发生。这嘛是提醒大家啊，拢感觉讲啊，寒天介啊，肺梗介脱掉的，无影，春夏秋冬拢会发生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片哦，三椒钙活骨做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错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阿请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5: 系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5: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过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菠萝啦，用卤诶。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5: 我，嘿，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诶三椒甲瓦骨来食吼，
5: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食吼，
5: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椒吼，三椒钙好吼，钙好，
5: 钙好，
0: 上钙好诶好，钙好，嘿，食好呢，腰骨诶钉，腰骨诶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你讲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5: 啊，这阮家多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
5: 间？沙拉两间啦。
0: 沙拉有这个
5: 英
0: 孚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新辉，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起，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搁不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孚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是我来晒哦。
0: 拢会用诶，拢会
5: 用诶哦。
0: 好唔？
5: 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好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哈，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安尼好唔？
5: 算三
0: 三粒石头。
5: 三椒钙好
0: 啊，对，
5: 三椒钙好。
0: 哦，啊，未记得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
5: 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健康单元呢，今日要来讲的是啉烧酒。咱讲啉酒啊，啉咖呢，变作是讲酒控的哈、过去啊，两个细汉的时候呢，阮隔壁就是有一位啊，这个阿叔哈，伊啊真够油擦咯，伊是油擦师傅哦。所以伊会当趁钱啊，真侪工课找伊啊。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啦，哈，就是讲大多数时间，伊都是醉茫茫，无就是看到伊啉烧酒，无呢就是看伊咧困，嘛唔知伊真正咧困呢，还是讲伊即卖咧醉，所以大家拢叫伊酒控的酒控呢，无甲尾啊呢，生理就无啊嘛，因为要安怎找你来就餐呢，所以尾啊，恁太太。嘛唔知咧多啊哈，阿囡啊嘛唔知安怎哈，所以呢，这饮酒呢，饮到这状况呢，也当讲是，甲口腔也无好，无你叫伊卖饮呢，可能也挡袂掉。其实呢，像阮隔壁就阿姐个状况呢，恐惊唔是少数，根据咱呢健保一挂数字，那诊断呢是酒精的滥用。是酒精的依赖，这款的族群呢是真多，查甫的比查某较多。什么依赖呢？有人讲呢，我无啉酒，我都困袂起啊，我都啉才困得起啊。安尼你要靠啉酒来困眠咯，依赖的酒精安尼是哈。在咱台湾来讲，啉酒呢产生这种依赖，滥用的大多数是40岁至60岁当中。所以嘛，精神科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个统计呢，伊的结论甲因的临床上啊，看一寡患者来讲是符合的。而且40岁至60岁查甫人，伊啊拄多咧头脑啦、事业咧来到一个高峰，大多数顶面爸爸妈妈下面的囡仔，所以业的中啊，这三明治的族群是压力啊特别较大。工作上啦、生理上啦、家庭啦，这压力，他他斗阵加上什么交际应酬嘛？那受这需要呢，大多数就真有可能哈，产生咱讲的饮酒呢，饮个调的，饮个瘾啊是。过去啊，咱讲啊，这个人啊，饮个调的，咱看伊本身的这程度，咱是会当个分作讲伊是酒精滥用。是酒精依赖酒精滥用就是就啉啦哈，反正真爱啉嘛。酒精依赖就亲像咱讲的，伊敢那咧无啉困袂起的，这款也有。但是后来呢，拢总个改做统一称呼叫做酒精使用的障碍症、酒精使用障碍症而且这种的人吼，伊这酒精的这耐受度会提升本来啉半杯就会醉，尾下啉半罐才会醉。但是伊若无啉酒吼，甚至严重的手会颤，冰白，要吐，身躯呢甚至安尼抽搐这现象，这個、耐受度呢，两个嘛讲到我一个朋友，伊过去啊，伊讲初初入社会，啉一杯米露，面都红啊，就醉安尼是。伊即卖咧，秘鲁一当咧，啉差不多半打，这还三成这状况所以这耐受度呢，真正人讲，这酒量是练出来，是安尼练的吗？所以确实讲，咱所讲的无啉酒，手会喘，冰白，要吐，身骨会啊抽搐安尼是而且呢，你一个月来同时出现，也是持续发生，差不多一年假。安尼，咱就会当诊断讲，这个患者就是咱讲的带着种障碍症、酒精使用的障碍症的患者。所以真侪人伊来看医生，伊是安尼讲，伊讲我得交际应酬
哦，啊，无啉袂用的啊，不得已的啊，啊，所以社会上啊，针对查甫人啉酒，干那呢，无阿多啊，哦，啊，所以开当用文讲查甫人啉酒啊，啊，查你来讲，查你那是小姐太太的查甫人啉酒啦。哎呦，你查某人甲人咧啊，社交场合咧饮酒啊，安尼是唔好啦，吼、哦，安尼吼看轻啦，啊，就是你是安尼咧做迄道的顶顶安尼是。哦，所以呢，后来嘛发生讲，所以呢，饮酒人家调的无你咪严呢，查甫的啊，加真多安尼是哈、哦。当然实际上，甲查甫人的体质，甲呢女士啊小姐的体质呢，无啥同款，这也有关系啦。好，按我讲呢，咱这酒精啊，啉入去，咱身骨代谢酒精的一寡的酵素。哦，啊，查甫人的身骨内面，差不多酒精代谢的这种代谢酶，伊的比例是较悬的。哦，所以查甫人啉酒，比女性啉酒来讲，查甫人的耐受度，就是较袂醉的情况啦，哈，是比啊啊、太太小姐诶，较会当适应的着。哦、所以第四的查甫人啊，较接啉啦，啊，啉较醉啦，啊，即嘛，这就是社会一个情况了哈。所以呢，有的人呢，啉酒啉较调的，伊社交的生活啊，恐惊嘛受影响。哦，安怎讲呢？伊选择啊，伊嘛呢可能有两摊的酒，啊，我来去摊好了，因为去摊呢有咧啉酒的，安尼是。啊，一般呢，一般食饭无啉酒的嘿。哦，啉汽水啦，哦，啉茶啦，哦，啉滚水啦，哎，迄干那呢？哎，伊嘛较无想要去，伊会固执咯。哦，所以呢，啉酒的交啉酒的，也是伊爱啉酒，就会选择迄种的社交的朋友，也是社交的场合，安尼是啦吼。我啦，当然啊，你的个人也好，你的家庭也好，拢会受到影响嘛。哦，阿玲啊，有一个同学，啊，同学会大家拢会聚餐嘛。啊，吃完了呢，就这个再见再见哈、啊。后来呢，伊太太就打电话找阿亮啊，问这同学会当了会长啦、啊。哎呀，这个猫咪会长啊，猫咪同学啊，这个猫咪人哈、啊，就阮翁呢未回来。哦，一个看，哎呦，半暝呢要晚两点啊呢，唔知走到刷摊未？安尼是啊，哎呀，但是啊，这个同学拢登到厝啊呢，干那因翁呢，干那胖起啊呢。哦，应该袂吧？哦，咁样呢？哦，走去放牛。哦，啊，所以呢，联络家、联络遐、联络遐拢无，拢联络无人哦。阿尾啊，因太太就想讲安尼袂用诶。哦，爱来呢，一个报失踪，爱找人嘛。啊，伊呢就来到呢，因岛上外，因咧岛内咧淡水遐，因岛上外派出所呢，要来报一个案啊。哦，找阮翁安尼是啊。啊、哦！结果你敢知？你派出所内面呢，伊就看到银行了遐。哦，啊！这警察先生也讲啊，啊！这哦，这林先生哦，哎呀，今晚呢嘛是爱回去休，想困一下安的心。原来呢，伊咧因坐捷运啦哈，啊，坐个因到一站呢，堵车嘛，啊，堵车呢，派出所嘛咧附近，啊，醉茫茫啊，无法度行到因到。点咩路边咧困哦，所以才找到银行，赶紧咧带登记哈。好啦，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讲你的家庭内未受影响呢，当然会受影响嘛，是不是哈？啊，有一挂人呢，佫唔是讲酒啉啉的了安尼困哦，哦起酒狂哦，哦乌白吐啊，乌白放尿啊，甚至也要冤家相拍啊。哦，有的当然呢，就干呐要去放尿这种有。哦，所以可能伊阿那达的要求伊啊。啊、去看医生，冇看医生啊！有的是林家呢，啊，肝拢顶起啊！啊，讲到高阳另外一个朋友，哦，真好个，哦，太太啦，家庭啊，拢真好，哦，但看伊就知影讲啊，应该有问题，因为伊的目睭脸是黄的，伊的皮肤是黄的，哦，啊，个袂啉，啊，伊也知影讲唔通啉醉，好、哦、啊，我是个建议。我以你的状况呢，卖讲啉醉啉酒，其实你一滴酒你都袂当啉嘛。哦，啊，当然啦，咱讲伊要听袂听，咱嘛无法度哈。结果呢，在偌久的时间我袂记啦哈。国家另外一位朋友咧开讲的时候，哎呀，某咪人啊，你咯哈，
伊讲无啊，伊都已经迄落啊，啊，已经往生啊，也未五十岁。哦，所以这饮酒啊，真正哈，人家肝硬化真多。啊，饮酒会伤到咱的身体，嘛伤到咱的脑嘛。你的脑拢浸在酒精内，对，那袂出代志咧。哦，所以开，跟他讲，哎呀，我站呢，安怎转来？有无？完全袂记啊！啊，甚至影响到脑呢嘛，开失智。啊，你神经系统出问题，所以你手咧搓搓搓嘛。啊，有诶拢是已经产生问题啊，才来看医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来到诶身心科，啊，要来接受呢，啊，要来戒酒，哦，戒瘾治疗。其实呢，医生嘛讲，伊要来戒吼，大多数吼。拢是被强逼来啦，这包括什么？包括讲饮酒、饮干的身骨出问题啊，肝发炎嘛，肝硬化嘛，啊，什么代志也拢不记啊，啊，真无头神，哦，失智等等安尼是。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看别科医生，哦，啊，看别科医生讲，你这爱去啊，爱去啊，这个戒酒。哦啊，所以专改来做戒瘾治疗啦。啊，有的是安怎呢？有的就是伊啉烧酒开车，啊，比如去用驾照吊起来嘛。哦啊，吊销驾照，伊要重新考驾照，你必须要接受治疗。啊，像这种患者嘛有。哦，你讲真正家己啉的，你妈讲，哎呀，我安尼袂当哈，啊，我要来戒酒戒瘾的人，伊讲像这种的患者，实际上。无介多呢，无介多哈。啊，咱咧咧治疗上啊，会提供啊镇静剂啊这方面的药啊啦哈、啊，来处理啊你这个突然间的酒准啊化停，会产生身体哈、啊、有一种戒断的症状哦、啊，所以提供一挂镇静剂拿来回家。哦、啊，当然你头一步要了解是应该是讲动机式的一个对谈啦。哦，来了解患者，你为什么酒啉甲调的？是不是？哦，有的是讲啊，我都无啉，我都困袂去，安尼伊是困眠的问题咯。哦，所以呢，假使讲患者也无迄种酒精戒断症，啊是正常，唔是讲戒严重的时候呐。一般来讲，哦，会开到种叫做戒酒的发泡顶。啊！这戒酒的发泡顶呢？你即马要聚餐呐、啊，饮酒进前呢，你先吃，先吃。啊！你即马呢，饮酒的时候，你又感觉呢，人无爽快哦。好、哦，哎呀呢，啊，进一步呢，哎呀，你会讨厌饮酒。啊，讨厌饮酒是好代志啊，你都袂去啉啊。啊，但是呢，长期间来讲啦，哈，咱都要查出讲这个患者饮酒的原因。哦，真多就是咱所讲的啊，我就困袂起啊，我就失眠呐、啊。哦，啊，我以前拢食安眠药啊呢，哎呀，安眠药我就食掉，变怎呢？啊，不过就啉一挂，啊，啉一挂咧也较好困。哦，啊，啉咪啉咪呢，哇，煞无啉呢袂困呢，煞变样的是哈、哦。这是一种，啊，个另外一种是安怎呢？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忧郁症啦，啊，忧郁症咧，啊，然后啉酒解愁啊。哦，因为忧郁症咧，低速落去饮酒，哦，所以你即马希望伊戒酒，重点咧到，重点咧忧郁症这边咧，爱做相关的治疗，安尼伊啊戒酒的状况咧，其实就真自然。好、哦，啊，咱台湾咧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咱这先生饮酒的比例是较悬的，啊，原因咱就讲到家庭啊好啦，事业啊好啦，种种的因素，是不是？另外就是讲。这个年纪啊，四十岁至六十岁，有一个相当的成绩，也是成就在遐。哦，所以伊较无迄个所在吼，去讲一挂伊心内代志，啊，像迄压力呢，较无一个所在呢去做一挂消耗，是不是？啊，压力啊真大，哦，也未到忧郁症啦，哈，压力啊真大。其实你当进行呢心理治疗，哦，医生嘛讲啊，啊来了解。啊，知影你压力，啊，咱找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让你会当去消耗。有的人呢，就是去跑步嘛、流汗啦，或安怎哈，真多。啊，就是讲啊，消耗的压力，安尼你都唔免因为迄个压力去饮酒嘛。
啊，不过咱讲啉酒查甫人较侪，啉到咧调诶，啉到变酒空诶查甫人较侪。不过，不过呢，即卖状况呢，敢若女性啉酒诶比例呢，愈来愈悬。这包括一个社会一个氛围，嘛包括你看广告，广告迄查囡仔啉酒诶广告拍到遐尼啊水呢，好亲像进入气质诶女性安尼是啊。所以这呢，拢是较无同啊哈。所以啦，根据咱呢国家卫生院的统计，为1903年加1907年，女性这个有害酒精的使用率，为25%增加到39%呢。啊，我进一步了解是什么款的女性啉酒较侪？真侪拢是读到大学毕业以上的呢。而且现在社会也较袂讲，你查某人啉酒，你这安怎不应该，安怎歹看，安怎人会感觉你这个安怎较袂啊嘛，较袂啊。而且现在的女性，伊嘛有工作的压力呢，伊嘛家庭的压力呢，伊嘛有囡仔压力呢，相对的嘛，嘛拢有啊。所以呢，女性啉酒的背后因素，甚至比查甫人更加是咧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可能还佫较侪安尼是啦吼。虽然是先从大家心目中感觉迄种啉酒啉调的是甚物款的人较侪呢？先做一个介绍。所以咱要来讲到的是呢，安尼是因身体出问题啊，来看医生呢，可以带到甚物病呢？咱医疗开销偌济呢？这嘛是拢社会的一个成本，不过咱这段先报告到这，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平时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哦，阿弟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哦，我甲你讲哦。
0: 好。
5: 我讲要甲你买啊，做钙好呀。
0: 三焦钙好。
5: 哦，三焦钙好。
0: 嘿。
5: 啊，要安怎食？
0: 三焦钙好，一粒一粒哈。咱那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饭前食，饭后食拢无紧哈。啊，那是讲咱的骨头伤着哈，有跌到神经，意思讲啊，骨头较无好，较严重的哈。食三顿食，啊那无呢，食早暗就好。
5: 我唔看哦，
0: 系，
5: 无啥记得咱个啦。
0: 哦，阿妈几岁啊？
5: 八十八啊。
0: 哦，八十，阿祖你好哈。
5: 好，你好。
0: 来，阿祖，我甲你报告哈。
5: 系。
0: 咱即马初初开始哈。
5: 系。
0: 你三朝盖好，拢三顿食。
5: 好。
0: 啊，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哈。好。
5: 啊，
0: 愈食咱个卡会愈有力咯哈。
5: 啊，
0: 愈有力了，你要再改做食餐，迄个时阵再来改做食餐。啊，初初开始爱三顿食。
5: 啊，我讲只哦。
0: 哦。
5: 我大概我八十八啊啦。
0: 是。
5: 啊，伊脚我，我做我较少啊，较少老是咧只牙齿几个尔啦
0: 哦。吼吼是。
5: 啊，伊要来食啥？
0: 伊本身呐、啊，敢会苦？
5: 好讲袂苦啦。
0: 咱即马厝内已经有三椒盖好，对唔对啊？
5: 哎。
0: 你三椒盖好，伊完互阿公嘛是爱安尼食吼。
5: 哦。
0: 啊，即马因为伊袂苦嘛吼。你阁买一个叫做得力瓦骨吼。
5: 哦。
0: 即、這个瓦骨咧食，咱的脚头骨啊，才会嫩，才会成胶吼。
5: 哦。
0: 啊，即、這個。得力瓦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啊，甲三椒斗阵食，吼，安尼只阿公啊，伊只脚会有力，啊，你脚头乌啊，才会当撑久轻松，哦，
5: 好啦好啦，
0: 好，阿妈拜拜，
5: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5: 啊再见，谢谢啦，
0: 啊谢谢哦，再见，
5: 好好谢谢。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喂阿亮哈，你好
0: 你好，
6: 我想要请问哈，喂。脊椎侧弯，敢会使食恁的产品？
0: 脊椎侧弯一定爱食三椒、食瓦骨啦。我解说一下哈，脊椎侧弯呢，牵涉到咱的顶骨哦。那脊椎呢，脚只偏叫十二地，有只骨叫五地哦。伊必须要一够肌力有够顶，所以爱食三椒。好，两地啊，咱的两骨的中啊，拢有一地个椎间盘。这椎间盘呢，因为你啊脊椎侧弯拢跌起一边去啊，所以你必须要做用咱的椎间盘这边要有相当的角度哦。啊，你咧做福建真好，但是你三椒瓦骨爱食，安尼先才会用呢。
6: 哦，福建都也唔知道要安那做福建。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吼，
6: 哎，
0: 福建的效果会较明显哦。
6: 好、哦，
0: 因为伊会记得啦嘛。
6: 哦好啊，那我
0: 加点
6: 三
0: 椒钙好。哎、欸，你即马来开始，那嚼半个月再来做，伊的效果会搁较明显。
6: 哦好，
0: 好，好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谢谢，好，拜拜。
7: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9: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红的呢，啊，朋友嘛结足水的呢。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时间来呢，讲的是啉烧酒。有的人讲啊，啉酒啦，面啊红呢，表示啊酒量较好。好、哦，即马咱知啊，绝对唔是哦，哈、哦。等到呢，你啉酒呢，面啊红，你的身体状况呢，非常不适合啉烧酒。有人讲啊，有啉伤肝啊，无啉伤心啊。哦，啉酒呢，有好有歹哈。啊啊，甚至有人讲，每天啉一挂，啊，对身体啊循环啊较好安尼是哈。即马即款的理念呢，毛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影哦哈。像各大病院来对主治医生的表示讲，适度啉酒，哦、啊，对身体啊有所帮助，伊讲啊完全无帮助。哦、啊，尤其长期间大量啉酒，更加是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器官啊，包括你的系统呢，拢总受影响。当然，包括你的脑，哦，甚至产生呢无法度恢复的退化性的病变。啊、哦，根据呢2018年医学期刊呢叫做《Lancet》，伊发表一个研究，伊讲啊，饮酒是致使了咱人死亡或者是疾病第七大的危险因素。哦，甚至酒所饮酒哦，对心脏有益，这个观念呢，已经未当够适用啊！啊，就是讲饮一点啊，对身体、对心脏有帮助的这个观念呢，你唔通够安尼相信啊！哦，所以酒精跟咱的心肺梗的疾病，也是啊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酒精吼、哦、刺激到你的交感神经啦，哦，你刺激到神经了，你的肺梗的收缩啊。你的肺也袂畅管啊，哦，所以你高血压的患者，你肺梗的压力本来就较大嘛。你啉酒落去了，更加刺激，安尼你肺也袂波动呢，更加大，嘛引发到你心肺梗的问题。啊，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患者来讲，过量饮酒会造成你心跳较紧啊，你心律不整的发生率。就会增加，尤其是咱心脏的心房这方面的心房颤动。哦，啊，心房颤动，普通时啊，不一定讲有啥物真明显的症状，所以多数呢，未讲马上呢无性命，但是一旦发作，咱的肺炎呢，可能就在你的心房内底呢，比作安怎呢？比作瘀滞，会造成肺梗、血栓。刷到你的胸闷、胸痛、喘、哦、呼吸急促，甚至增加你心脏衰竭以及呢中风的风险。哇，这多问题啊！嘿啊，这心脏、心肺梗，啊，无论饮多一种酒，你有酒精的成分嘛？所以酒精的成分呢，胃嘴会饮入去，一路经过到位，你的脑、你的食道。你的胃、啊、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拢会造成啦，会当讲是多层伤害。因为咱的胃肠啊，伊要蠕动，对不对？哈、啊，啊，你酒精的刺激咱胃肠啊，伊的蠕动啊，会增加咱胃酸的分泌，所以伊会影响到咱胃肠的代谢啊。哦、啊，定来啉烧酒的人吼，以酒精的引起咱肠啊、肠啊困哦、肠菌。会失调，也影响到咱的肠啊，以及免疫力啊，而且呢，发炎会较严重，可能会产生安怎呢？伊会增加咱的肠道屏障，进入到你的血液，安尼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规身躯哈。啊，饮酒呢，对胃肠的伤害，包括讲咱讲到的，伊增加胃酸的分泌，胃黏膜会受损。或者是讲胃啊，食道逆流。啊，咱饮酒呢，有倒是安怎呢？敢袂食一啊小菜啊，食一啊肉。哦，伊讲这款的组合，会个造成咱的肺油个增加。啊，买刺激咱的要求，分泌掉呢啊，一个寡酵素，买引起呢咱要求急性的发炎哦。哦，这问题更加大哦。哦，甚至临床上。差不多65%，这腰椎炎呢，就是胰脏炎，
是酒精造成的。因为恁酒精啊，咱啉落去，伊代谢物件会产生对腰椎毒性。哦，所以腰椎持续性的安尼咧损伤，安尼咧发炎，伊就无阿多呢。哦，充足的分泌到胰岛素嘛。啊，那胰岛素是咧处理咱血糖的呢。一旦呢，伊受影响啊。咱的腰椎无法度分泌到充足的胰岛素的时阵呢，是不是你会产生糖尿病？好、哦、丢呢！啊，饮酒呢，饮个糖尿病，啊，糖尿病跟饮酒相关性，啊，可能过去啊，咱较未想到这方面安尼哈。所以酒精呢，咱饮落去啊，啊，消化好，代谢好，哦，上主要咱讲啊，有饮上肝嘛，啊，酒精代谢上重要所在，当然是咧肝脏无唔对。饮酒伤肝，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啊，长期间饮酒的人呢，有差不多80%至90%的人会来发生啊脂肪肝。啊，原因就是讲肝脏伊要来处理你啊饮的酒，会产生这乙醛。啊，乙醛这个物件干扰到咱脂肪的代谢，和脂肪咧肝脏内面煞变做累积嘛。伊无正常代谢，所以你的肝脏内底存啊累积。啊，累积呢，你那是安尼先，哈、啊，放外外哦，安尼酒精型的脂肪肝，伊慢慢的发炎嘛。啊，是不是恶化，变作酒精型的肝炎？包括讲呢，母的尾啊，愈来愈严重，硬化嘛。啊，比如说肝硬化、肝癌，哦，安尼治疗就困难了。啊，饮酒哦，他都要讲的心脏啦、肝脏啦、消化系统啦，也个有嘛，开造成咱代感哦，包括什么头壳癌菌哦、头菌这方面的癌症，包括咱食道方面的胃癌、肝癌、耳癌哦。哦，所以酒精代谢物件叫做乙醛，乙醛就是一级的诶低癌的致癌物。乙醛，哦，伊咧咱身躯内底时间啊，愈久食，对咱的健康就是愈不利的。当然，那个提醒一遍哈，你饮酒面的红，啊，表示你酒精的代谢，你本身体质是有缺陷的。哦，咱台湾人哈、哦，酒精代谢基因缺陷，全世界咱是排在头前的。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啊，一定要呢特别节制啊，啊，为着你的健康。较卖啉酒诶，甚至啊，上好卖啉酒，安尼先上好。哦，酒精也扩大咱消化系统诶血管，啊，而且加速呢这种高温烹煮诶食物，啊，这嘛是开低钾诶成分嘛。哦，你食物件开始讲鲜诶啦、煎诶啦，啊，熏烤诶，这顶顶安尼先哈。这呢个配合着爱啉酒诶，啊，吃烧烤诶。啊，食洋芋片呢？啊，熏肉干呢？吼、哦，这呢，甲这物件食落去，啊，佫油油嘞。啊，这物件夹夹到顶了，消化系统当然出问题，啊，佫有一挂毒素，啊，包括一挂病毒，买透过了这状况呢，入去你的身躯内面安的先哈。所以饮酒呢，大对咱的身体有外毒，以心脏来讲，

因产生遗传，伊会攻击到咱身躯的基因安尼是哈。所以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伊有定定一个啊饮酒的标准呐哈。啊，就是讲一个标准的单位的酒精，差不多是14克至15克。哦，差不多是一罐330cc 的迄个罐装啤酒，啊是一杯150cc 的葡萄酒，啊是一杯呢25cc 的这种高酒，安尼是哈。而当一礼拜呢，上好卖超过啊3次的饮酒。啊，你饮酒进前，哦，其实你会当先吃一寡物件，哦，减少呢胃对酒精的吸收。哦，啊，就是咱电台讲的，卖空白来饮酒，安尼是吼。当然，上好你就卖啉。啊，咱有一挂标准，买单给大家啊做参考。吼，哦，啊，就是讲，譬如讲，咱每一天的饮酒量，查甫人啊，卖，哦，超过4单位。啊，女性小姐呢，卖超过3单位。啊，他多啊，咱讲一单位是偌多呢？14至15克嘛。啊，其实算这呢，我感觉较无遐意义啊啦。因为一人饮酒，那可能算讲我差不多饮偌多呢？哦，一直吹落去啊。哦，结论是安尼，结论是饮酒呢，过去的感觉，饮淡薄啊，对身体啊，点都好。哦，即马专家也好，医生也好，啊，互咱一个观念讲，无影。哦，上好呢，拢总卖饮酒安尼先哈。啊，咱来针对咧。这个酒精的依赖，针对饮酒，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给大家啊介绍到这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了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缩吼，
4: 三
5: 招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喂，你好。
6: 喂，
0: 我阿亮啊。
6: 哦，阿亮先生
0: 是来对这。
6: 我想要跟你请教，唔知你的时间
0: 无？袂啦，袂，你请讲来。嘿。
6: 袂吼。
0: 嗨。
6: 我就是这个，我这片吼。
0: 嘿。
6: 一支两骨啦。
0: 嘿。
6: 我。去年有去照电工吼，
0: 是，
6: 讲变成迄、那个 S 型的啦。
0: 哦，了解，嗯。
6: 啊，个迄落比这个买单骨起来吼，
0: 嘿，
6: 嗯，到第三目、第四目遐拢有离胖啦。
0: 离胖吼，嘿，
6: 啊，离胖这我这是从四十几岁吼，
0: 嘿，
6: 都带来啊啦。
0: 是。
6: 啊，我拢无去治疗啦。
0: 哦，啊，拢做错当是不？
6: 嘿，
0: 哦，
6: 拢咧压低头啦。
0: 哦，压低头啦，吼，做龙吼，
6: 嘿，拢是反应啦。
0: 嘿嘿嘿，
6: 啊，也无治疗啦，吼。
0: 是。
6: 啊，即马就是迄条路艰苦啦。
0: 哦。
6: 啊，算讲工课我嘛无减做啦，嘛是继续按加喙齿因咧做，啊，真艰苦啊，我。唔讲定要卡，互你太细，
0: 太细卡。阿姨，你今年几岁啊？
6: 七十啊。
0: 七十岁吼。
6: 是啊，我要问你讲，我这种情形是要用你的产品，是爱用什款？
0: 阿姨，我给你建议吼。头一点呢，咱继续有咧做哈。咱做当然啦，卖超量啦哈。啊，但是咱要做呢，骨头爱肌力哈。所以呢，三焦钙好哈。这是一定爱食哈，过来是瓦骨，啊，这瓦骨就是针对骨头甲骨头中啊，迄个软骨啦，哦，因为你软骨啊，这骨头离旁离大去啊，哈，这软骨啊，哪个呢微微啊，你这条两骨的路歪啦，我建议你哦，去买阿亮啊介绍的三焦啊，加呢瓦骨两项来食，
6: 两项哦，
0: 嘿，啊三焦哈。你一定爱食，因为你骨头袂自然哈，啊瓦骨呢配合。兼顾到咱的关节软骨啦，哈，安尼是对你目前的问题，应该是较完整的照顾才对啦。哦，啊，你有咧做复健呐，有咧啥物吼，你会当持续做无要紧，好唔好？
6: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哈，
6: 好，
0: 阿妈再见，再见，
6: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好，来，这位朋友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于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007080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食，诶，红色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昨我看到一篇讲，吼，医生上届也讲的高中病人啊，唔知道你有上榜无哈？听看麦，高中病人，咱对第高中开始讲，第高中就是讲医生嘛是感觉你是迄、那个好因的俩讲的病人，但是第高名就是小看俩讲尔，我改俩讲哈，咱对小看俩讲的来排名来讲吼，来讲第高名就是迄、那个无挂号乱插队看诊的。好，无挂号啦，啊，无挂号，但当插队，我拢想无医生是咧讲，这是咧讲啥话？即摆去病医看病，拢嘛爱挂号，倒一个无挂号插队，还是讲要挂号的时阵插队哦？挂号的时阵插队，敢有人要和你插队？你若讲排甲热热，等要挂号嘛是得爱排人后边，你讲插队，应该人嘛是会甲你关后边咧。对不对？这应该医生管卡袂到啦，吼，莫名其妙哈。来第八名是强求医师挂保证，你我说虽然依然执证哈，啊，但是吼，你既然要搞我医吼，你得要搞我治好哦、喔。医生是医生，医生不是新生啦，吼，嘿啦。所以讲，即卖医生个拢无咧，甲你负责任的，无迄个甲你挂保证的啦，无咧甲你挂保证的啦，甚至就是这刀要动落去，都、就是你签设计书的啦，你空暗的。我感觉这医，昨我看到这篇，我就是感觉足好笑的所在伫遮啦。啊，所以我讲来，大家我那笑笑的啦哈。这迄、那个人讲，迄、那个讲话拢唔惊巴肚疼的吼，即卖医生大家嘛知影，你刀啊要开落去的时阵，拢惊讲啦出什么问题，所以因得惨嘛吼，嘿，因得官司食走袂离啊，拢嘛会叫家属爱签切割书，是不是啊？哦，要求你得保证爱搞我治好好，这种病人是少啦，准乎你讲有当点嘛是少啦，吼、哦，好啦。第七名讲未诊断质疑医生的判断呐，是完了这种假药的对啦哈，这有影有较讨厌哈。那第六名是啥？第六名就是输注停药，无再减药，啊无再加药哈。这啊医生做头疼的，好医生做头疼，不是讨厌啦，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头疼，还不至于讲俩讲啦哈。啊，我医生可能性格较歹款，有影哦，这点是对的哦。你袂使家己要减药啊，也是停药啊，或者是讲后尾加食挂哦。万不因啊，好，迄个病情产生任何变化的时阵，这你讲要叫医生负责，医生就唔敢负责啊。哦，这个嘛是爱配合医生啦哈、哦。啊，第五名是啥？自以为是专家，反考医生啦哈、哦，就是当作家己专家啦。啊，伫个看诊的期间哦，拢算讲。诶，问一挂问题要靠医生就对了啦吼。医生讲你根本唔是来看病，你来找麻烦呢。敢有这种病人，应该嘛是有哈。后来，第四名就是官腔官调耍老大啦。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啦。哦，比较常见，就是我来讲哦，恁病院院长吼，吼，看我足熟悉哦，看我安怎样端的，还是恁倒一个主管哦，伊平常时啊吼，看我交情是真好，安怎有诶无诶吼，就是类似像安尼啦，耍官腔官调安尼吼。所以你吼，那无甲我处理好势吼，我甲你讲，我是要甲你投诉哦，要互你无医生通做哦，哦，类似像这种诶无，官腔官调是很多啦吼。应该是这个很讨厌，没错，这个连我都很讨厌。我的朋友我嘛就无爱搞迄个，会伫我的面头前讲，哦，伊熟悉某某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哦，熟悉迄个想想，足样足大安尼就对了哈。嘿呀，我唔知伊拼迄熟悉什么人有什么意思呢？某某什么人哈，我熟悉有诶无诶，唔知拼迄要创啥哈？啊，搞样伊熟悉，反正无定是一面之缘呢哈，伊嘛咧拼呐，真正这种的吼，那有这种，算讲我的朋友啦，你才看我谈话之间，你就给我看破你的卡手，像这种，我就知道这种应该不多无命的啦，系啦，啊，这应该是破破高呢，这看我搞袂清啦哈。好嘞，第三名就是啦，伊就食一挂烧酒吼，起酒笑，惊鬼惊怪，哦，对啦。啊！落食酒去人迄落急诊室吼，迄共等伊等倒的啦。哦，像这种真正是使人真讨厌，这医生应该带讨厌。啊，咱看嘛是该讨厌，嘛感觉人医生在底下顾病人嘛，真辛苦。啊，你落啉寡一寡迄落买药落多，然后你得要去共乱，这种真正是有影很感冒的哈。好了，第二名就是那温麻病情导致误诊哦。那这真正你若上榜的，个家己迄落哈，迄落检讨一下。
医生来跟你问讲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你得照实来甲讲。就算讲是迄个泰戈病，你嘛是爱甲讲的，系啊。因为啊，有些病人哦，医生讲有些病人得了一些难以启齿，还是有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讲有艾滋病啦，哈，或者是肺结核。这讲伫诊间后，人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咧，但、就是唔讲咧，讲有这個病咧，啊，你无甲医生讲，医生也误诊呐。所以若要讲开嘛，是医疗风险嘛，你也危险，医生嘛危险嘛。哦，所以讲伊讲这种的医生也真厉害讲啦，哈。第一名就是。对医生施以暴力，哦，这拢伫急诊室啦，你卖讲是食酒的啦，有当性地无好啦，医生来咧讲些啥，有诶无诶吼，诶，听袂落去诶，还是讲，迄个性地歹诶吼，哦，都要讲怕护士，要讲怕医生安尼得着吼，啊，这有当下来报章杂志报出来，咱嘛讲啊，太遐无品啦，啊，话好好啊讲，讲是一定爱卡来手来呢啦，爱去卡动手呢啊，对啦。所以其实良心讲哈，来会碰到这种的，其实精神上也可能比较有问题啦。像医生家己嘛，公公日前就曾经也遇到哈，罹患有失觉失调症，迄就是脑筋有问题嘛，精神有问题，失觉失调症哈。即下要弄袂，简单讲袂当讲讲笑的，即下就阿公失觉失调症，咱阿无想过的哈。所以医生讲，类似像这种发生的迄个失觉失调症的查甫人，好，不如把亚德阿弟去的病医讲台西医生。开始的牙医，哎呦，牙医这个很久之前的吧？对呀、啊，就是视觉失调症的，都要去有一讲一个看喙齿的一讲台戏，这敢那过来当前的事件。上惊我那惊的，上惊我那惊这個，哦，这怎啊死啦？做无辜的啦，啊，什么种病人都有啊？你像在等着一半下像这种视觉失调症的，你就错晒啊！这嘛是因，不是讲干啦，因迄、那个迄、那个。厌恶你啊，你啊，俩公你啊，你啊，应该嘛是真惊吓的白人啦哈。好啦，所以讲，这个因那个良好的医病关系需要双方尊重与信任呐，所以爱沟通呐，啊，少一点自我中心呐，这当好团队哈，发挥更好的救人效益了哈。好啦，啊，这讲有当讲自我中心，有当下医生你个点嘛爱讲。买检讨呢，恁的自我意识嘛是真悬呢。我那白人咧跟恁讲一个啥嘛是希望你好因一个，不要讲。就是唔捌，才要甲你问，吼，啊，你嘛爱互病人一个安心，是唔是呀？系啊，啊，你也讲引导啊，引导啊，伊唔捌，才甲你问啊，你也引导啊，是唔是？视病要如亲呐，唔过即卖视病如亲的医生嘛是少呢。原来有啦，当然咱唔敢讲完全无啦，吼，袂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是有迄个医生对病人做好的。啊，嘛迄个医生吼，病人问啥好，安尼啊，一块找我大地咧，安尼问拢袂应安尼，啊，爱理不理，你敢知啊？我阿婆就声嘈做歹，冇这个医生啊，是不是？所以讲拢爱沟通啦。伊讲这句话是对的啦，啊，但是沟通不一定就是拢是迄个病人，因为讲用心讲病人一定是较弱势的哈，啊，唔是拢种完全拢是病人的，唔对，病人的错啦。医生话我那该晓摆的啦，真正有影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好，来，咱今麦就来安排第几首好啦，较轻松的听《爱情含西坡》，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到这。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

后来啊，咱嘞这个分多金香皂吼，已经完售啊哈，卖完啦嘞。我昨我老公，恁今仔甲要卡来买，凡事是买无啊啦哈。嗯，啊，恁老公啊，我要来问会约会吼，啊，是讲其他询问方面的问题吼，你即马得甲卡去服务处哈。对，尤其你若讲我要改时间，还是我会卡袂来，哦，这我真目前遮吼，电脑是无恁的资料。啊，所以讲，变成你那卡服务处的电话，就是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这支免付费哦，免付费的这支哈，来0800-068-777。啊，另外一支就是咱室内电话。0726-8888，226两个字哈，来0726-8888，吼，后边个四个八，两个字啦，啊，一个六啦，后边四个八哈，就是卡这两支电话问哦，来，我去报一遍哈，0800-068-777，啊，另外一支是0726。8888，就是卡这两支电话去问，好唔好？啊，客服小姐就会帮你查原因，啊，查资料，哦，看要甲你改什么时间，上较方便，因就会伫个你的这资料甲你改一下，安尼吼。另外，恁若个问到拢袂停答哈，安尼知影吼，来，0800-279-279，这是现场的电话。然后要找阿君呢，哦，所以任何问题拢可以来啊，哈。你包括讲啊，我产品食了袂歹，谢谢，你就爱起来做一个分享的吼。啊，你讲阿君，啊，你的产品对几只安怎？啊，我今摆食啥？啊，但咱是做伙食袂，还是爱分啊？是不是？微微的，就是医药的问题，你拢会当开来询问好。好不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

啊，来，今麦阿君要来分享的吼，这应该拢是针对些啥？应该针对着迄个啥？咱咱较早吼，若要讲起来，做者阿公阿妈吼，因迄时代其实良心讲，袂使切唔捌字啦，是因为因无机会通读册，足济拢想要读，啊，但是无钱通读。啊，因迄阵老像咱即阵咧栽培囡仔吼，较早人老像咱即摆栽培囡仔，足用心。应该咱只阿公阿妈会出足侪破书破嘅，嘿，拢是埋没人才，真的哈。好，啊，我今麦特别来讲到，讲到这个案例啦。其实这嘛是咧，甲咱一挂乡亲咧，比如讲吼，你就算讲你真咧买袂厝，也是土地着着哈。迄个，就是内底合约有诶无诶哈，你拢爱看好清楚哈。我今个都已经讲一遍啦，我今个来讲一遍好了哈。来，迄、那个，即讲伫个民国。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呐，唔捌字的人口是足多啦，真正唔捌字的足多哦哈。你唔捌字，当然讲，咱若唔捌字就请人看，较早拢是安尼嘛哈。唔捌字啊，所以若讲有这个土地买，吼，还是厝买，啊，拢咱当然一定爱甲一寡证件有诶无款款的吼。这个大书记给咱办嘛，对不对？哈，一定爱办宽装嘛，所以讲，得交代给咱讲，讲八字好啊，吼，去学较早，你唔知八字足嚣摆呢啊，因拢讲叫嘛，唔八字的叫青眉牛，啊，那八字的拢讲八字好，也真正是安尼哦，啊，所以八字足大吼，八字足嚣摆，唔知呀，第一，啊，咱这年代八字无啥啦，第一年代唔八字的年代吼，我跟你讲，迄八字是。爱厝的人有钱才会当互你读册呢，所以较早读册足简单嘞呢，唔比即马个囡仔讲读，讲愈读愈册，迄无同啊，那心态不一样啦吼。我即马吼，就来记者来互恁听，伊讲早当年呢，咱顶辈也是顶辈的对啦吼，顶辈就是讲早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啦，早年吼，就是老爸老有一块土地给因兄弟姊妹啊啦吼，啊然后呢，这块土地敢那唔知分几份，这个妈妈又留一份，所以因家的兄弟姊妹呢，拢各自盖了一栋透天，伫因的老爸分好因的地拢去整透天，好啊，所以讲各自居住嘛，各自成家啦。各自居住，各自成家。啊，这位董树林的这妈妈，伊讲伊当年找第一个大叔帮伊办这个登记作业，结果这个大叔在办的过程当中，煞雄雄带去，啊，雄带无啊多，就去找第二个啊，啊，无想着找到这个第二个是无牌的啦，那个有走的啦，吼，都无牌的啦，啊，无牌较俗啊，啊，较早的人就是阮啦，他们俗买高刷啊。啊，小好啊，吼！所以我们叫这个妈妈的，就请这个第二个来甲办了呢。啊，这第二个就是无牌，可能也无一寡人讲相关的一寡建筑登记，建筑物登记的经验。啊，总啊，你敢知影？甲办哪样呢？土地甲帮伊办土地区分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吧？是啊。啊，但是煞甲落实掉迄、那个。建筑的保存登记啦，安尼你敢听？土地无唔对，迄下地址我都是老爸放了啊，是起分起分嘛吼，就是讲有可能分一就是这个土地，因就是下地址我做三分分安尼就对啊啦，嘿啦，所以只帮伊办土地登持分登记起分哈，土地起分登记，煞总要甲落实掉迄个建物的保存登记。啊，后来这个第二个大叔看外面唔知可能什么纠纷哦，啊，可能去拍官，可能拍官司，讲到赔钱的问题，吼、哦，金额真大一款呐，他就还不起，啊，受袂亏哦，总爱家己开车搞啊，烧炭自杀。我、啊、第二个大叔也死啊！妈妈，我感觉到底是你的背有问题，是不是？来吃大叔拢会死啊！我笑的啦，我看拖。啊，即卖伊就甲客说讲，安尼拢妥当啊。迄当时伊嘛是讲讲伊办好啊，吼。啊，伊原来家己想家己对嘛，想讲，伊袂去想着讲，啊，伫我诶，啊，厝起伫这顶面有啥物唔对啊？
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殊不知一定要有两张宽证，一地的土地宽证，好一张地土地宽证，一张就是建物的宽证。像咱今买厝是不是一定有这两张宽证一样啊？所以你跟他办土地契分的登记，你无办建物保存登记，那就不对啦。啊，阿母也无感觉讲这有啥唔对啊？啊，因为较早人唔捌伊，唔捌这个法律啦。啊，唔过伊家己想家己爹讲咧特懂啊啦。啊，就从啊一直学习安尼，到七十几岁的时阵，老啊嘛，啊，人想讲啊，无甲厝卖卖吼，甲这钱摕来去养老院养老安尼就对啦。结果卖我啦，才知讲原来咧，迄、那个当年留下的这么一个大乌龙安尼啦。名下伊只有竟然只有土地契分，无去动处法律上权状，哦建物权状完全没有，所以变成人要买厝的人，若知影讲你有土地无厝的权状，啥物甲你买啊？咱唔甲你买，甚至就是讲，因为甲你买的人，伊是毋是得爱哥为了钱也无够，买甲银行贷款，银行一查你这安尼有问题的这个房地，当然他也不贷你款嘛，伊无爱贷贷款，迄、那个。我顶下都讲到一个案例嘛，伊要甲某一个人买一块地，哦，要算讲唔买地，就是挂厝啦，厝挂地安尼，啊，下三十万嘞，现诶定金付伊啊，吼，对啦，啊，即马因为可能金额无够，伊从先甲要甲银行贷款，啊，银行都甲讲，你这都袂代志哒，哦，你这都敢那。迄个敢那话嘛是像这个情形，敢那是有土地无建本嘛吼，诶，这个登记，所以代袂过啊，代袂过，讲安尼我无爱买啊，你三十万的定金卖还我啊，啊，卖主讲无啊，咱有签约的啊，你袂使讲代袂到，代袂出来，你就要甲我讨这三十万啦，那到尾巧讲敢那也是摕这，敢那有退还15万啦，哦，这都是拢唔捌的人。会犯的错嘛，所以家家嘛听吼，拢是有好无歹啦，吼，咱也无多捌遐济，啊，唔好咱捌的咯，但是对人讲听来的嘛，是不是吼？所以你看阿母啊，即马打变安怎？安尼就没有办法养老了啊。所以说你看，侬家己感觉讲地我的，我伫只剔除啥物唔对吼？啊，你看现在房子卖不掉了，啊，即个当讲啊，都是甲我办的，迄个唔济没来嘞，迄个。大叔竟然唔知啊，阿无甲我扳掉，啊！你这个时阵看来恍然大悟，你嘛是只有平阿翁的遇人不淑，哎呀，你啊，又找唔到人，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台湾的房地买卖哈，移转登记哦，咱老公有时要请到这种地震室哈，就是大叔要甲咱扳，好，千万都不要贪小便宜的讲哦，阿人较俗什么货，啊，你唔得知有白阿无白。当然，咱来找迄个有经过国家考核、迄个考试合格的嘛，伊就是有够专业嘛，你才会当叫伊甲你办嘛，对不对？是呀、啊。啊，干那要省一寡钱啊，结果嘞，小摊的两家安嘛，干咱一世人拍拼的心血，总我白白送人嘛，有这种情形的呀、啊，是不是哈？嘿啦，所以讲还是要找那个合格的哈，合格合法的职业代书。啊，我边啊，咱有合格合法。啊！你若唔当做讲吼，像咱路边挂一个讲哦，某某地诶挂一，伊有挂招牌哦，有挂招牌，无一定伊就是有牌的。你来，我讲真正，诶，他讲观念哪通，趁钱归我；讲观念哪未通，你着做人尽量讲，吼。迄阵他较爱较清楚咧，唔是讲干那挂一块空棒底下讲哦，安尼伊就是有牌诶，诶，代书不是咧，不是，你爱去查。你讲啊，我要哪查？内政部查的拢查得到啊，你知无？还是要请合格的啦，好不好？毕竟帮地买卖金额太多哎，收不得啦哈。好，看来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了，咱今嘛要来安排着这首日本歌来，大家收听到着。这首歌敢那杀气哦，一款。

0: 啊，谢谢唔啊，这首歌唔是杀客哦，噔噔噔噔噔，迄才是杀客哦。这首歌日本话叫做《译者》啦，也叫这个《Yakusha》啦，《Yakusha》。好，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吃 Q 天点点，吃高筋啊，两个月啊，我的精神比比较早较好，
0: 比较早较好
1: 哦。哎呀，
0: 你唔知咱碰补啊，无咩咱就无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只车引擎啦吼，有问题你只车就袂吹啊啦，吹袂
1: 停啊。
0: 安尼赞，还要顾身体啊，你安尼趁钱趁到安尼，算免自赚的遐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啊，对不？健康啊，当作事业去甲经营啊。哎，恁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诶时阵，咱诶碰补啊会定去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若寒人诶时阵，咱诶车就较袂烦嘛。你咧 slow 诶时阵，你就感觉啊，吼，嘿，个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诶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诶碰补啊诶发电诶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叫伊定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冇听过烧鱼呢？安尼恁听恁的，恁就知阿公讲咧，应该就听有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热到拢心狂火倒。有你拢讲这句话，好热啊！热讲啊，娘话要受过来，热到心狂火倒。咱的澎湖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唔知影吼、哦？来，咱的这 QMB 充电充好吧？茶水搁甲啉落，啉高种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一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茶水无够，也免惊碰波无电哦。一记两滴吼，一减二个，猛拉减四口，赞吼。嘿啊，所以你人当作讲哦，这个热人碰波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个你也想看。食个碰波有六七十几岁啊，方看开六十，方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到你起码级别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嘞，足爽诶，爽未摕到。嗯，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真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个酒，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真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烂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宏哥六十岁爱欢喜干咧，啊起来拼啊咧，嘿嘿，最爱拼，最爱拼咧，最唔惊人笑。表示你笑对啊，你七十几岁啊，笑三宏哥只有六十岁，安尼表示咱笑对啊，啊这笑对一啦，啊无咧，无你看卖个啊。嘿，伊讲，啊无你看卖个啊，你笑对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袂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红浮浮叉叉呢，嘿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嘿，人个红红六十岁，所以咱碰补啊啦，有力就有命啦。较早啦，碰补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马死东海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人啥物嫁啥物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嘿啊，啊，进入这个产品人家个咧带性命。看你要欠唔欠，看你要充唔充啦。所以碰底碰不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家通人鹅了。包括咱家这个，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食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叫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来，都差伫遮尔嘛。
2: 我食要几十档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包做做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则恁个酒店出来，我则买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档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0: 哦，即摆会当飙高音，
2: 会当飙高音的原因就是，我的肺活量大，
0: 是，
2: 我的身体好啊。啊，较早在西东海安尼啦。
0: 听这阿仔咧讲，也当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还可以飙高音，命啦！哦，所以来，迄、那个 Q 爱食，食到这个会咧，碰补爱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阿妈，你啊听去吼，迄、那个莫名其妙，迄、那个阎王调去做兵吼，那是真正足唔惯的哈。来，迄、那个 Q 酒吼，咱若要食一顿多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工就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个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呢，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甲食四五粒啊，五六粒，敢会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君啊，我甲会当配零高精血，你讲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还佫较好嘞哦，吼。嗯，比如讲胡家骨啦，真好，佫更加赞。啊，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哦。咱那些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客票淘宝，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去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关嘞吼。得惊你来看，因阿公讲，迄抓客店面有大老多老客票淘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若无大票头个，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当着人转回，你搞爱个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当着人转回，啊！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恁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讲转回去吼？迄个得足。足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咱乡亲呢，比如老师阿君做服务的，哦，什么阿君在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的，还是讲我就想讲，要过来问看，当啥含啥食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食卖，拢总会使的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279看两边。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来欣赏哈。好，来忧愁的牡丹，这是罗时丰跟田露露所演唱的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得着。

0: 我卡消是什么意思啊？
1: 矮耶
0: 卡消哦。
1: 这两个字不知道。
0: 卡消哦，矮耶卡消是什么呀？你把科特弯弯走力哦，一个你不信，你客家人都不知道矮耶哦。
1: 矮耶
0: 哦，矮耶卡消是什么意思？唔知哦。
1: 看这样看不出来，
0: 我还卡笑的意思，我在假啦啦。现在来看来客，来咧山上有迄、那个咱客家诶客家哥客家仔仔啊，无起来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我还卡笑，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啦、喔。啊，无现在来播几首迄个客家歌，我恁听啦哈。矮石公一丝丝念念，哈，对啊，我。阿君嘛是爱识讲啦，啊，但是识讲一丝丝的尔啦，啊，剩的阿哥哦，都只有袂晓讲的哦，嘛紧啦，迄个先去食水甜，我就会晓讲几句啊，含咱只客家哥客家侪识，一旦沟通起来，我就袂歹。啊，其实良心讲吼，虽然我袂啥会晓讲，恁讲客家话，我听我是听有哦，所以甲我骂吼，用客家话甲我骂，我是听有的哦，哈，哎，无迄个感恩的，咱迄、那个迄、那个客家人讲把西讲木子哦。
1: 牧师，
0: 牧师啊，牧
1: 师
0: 哦，
1: 牧师，
0: 好，把赛公牧师啦，好啊，感恩的，感恩的眼泪是不啦讲？感恩的眼泪呢，牧师，
1: 感恩的牧师，
0: 感恩的牧师啦，啊，现在我还不晓得感恩的牧师哦，你听，谁啊，快去讲了，今要吐啊，要中风啊，你讲客家话有够奇怪，啊，人的声音。啊，就未使要讲啊，耳讲嘛，唔忙安尼对不对？啊，谢谢。啊好啊好，卖讲这个，我赶快去迄落哈。也是这个买屋的那个经验哈。其实用心讲哈，为什么人家赚钱你都没赚钱？啊，人家在买，你在等，你在等什么等哈？我小弟就是安尼，我哩细汉小弟，我拢讲无彩，你找俺读起来哪管？啊，结果哈，一个读个死钉钉。真正读册死定定嘞，虽然我读册无伊遐厉害吼，因为人细汉拢读第一名，晓得吗？
1: 你好，
0: 阿文刀嘛是个那一大学生呢，晓得足牛啊！第一时代大学无课呢，哎，即摆是慢慢是问对啦吼，晓得吗？啊，虽然读册比我较厉害啊，但是我阿讲哎，读册厉害无效啊，你读个读脑筋拢死定定，啊，虽然我读册无你厉害，但是我真是用钱出来出事啊。我要凭机面甲钱现呐，哎呀！那种哦，都要处得严。但其实房地产在我进来微微笑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哦，其实就主就是有聊聊的个啊，是无遐紧的啊，都样。然后那个时候了吼，我买房的时候，我小弟哥阿笑讲，有那个给有意思就是我买高了啦。起遐侪钱，要买一间安尼厝，安尼就对啦。意思讲买一间厝，没有那么多钱呐。我买高了啦，不值得啦，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嘿啦。也不是说房子不好，他只是就觉得不值得安尼吼。阿哥，咱迄时阵无有一个教授叫做什么好啊？我袂记得，想想一个名句，无讲袂记得。我一刚刚在咧看衰房价，都拢讲拢一落三，咱的房价过高了。二十几当前，伊就开始拢肥这个问题啊，房价过高了啦，安怎呢吼，对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就
1: 张金鹤
0: 对不对？是哈，对。然后就很多人信他那一套啊。阿文学员工，台湾就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啦，怎样搞起来的啦，什么？包括你讲那什么资本主义。啊不你去搞那个共产主义啊 ,OK, 什么嘛都不涨，什么都涨啦，房地产可能就那个房地产可能的卡不，因为我跟你说你共产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呀、啊。林进齁那是去中国齁，我告诉你去什么处齁，那是可能使用的年限齁，有可能是50当70当。反正你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还给国家啦。齁、哦、这本来就国家的。是不是？哎，但像咱这种的树林买断的哦，不可能。啊，即咱台湾嘛，做些厝都是拢人安尼呢。所以你要买厝吼，实在是用心讲吼，嘛是得爱迄落心经算爱教啊。我记得有一次，阮阿姐吼，就是阮结拜阿姐，带我去看，算讲 个时阵，伊是为着干那是要跟后生买厝的啦。啊，就说哦，盖得很漂亮啊，然后又便宜。我讲安尼，要不朝我来看，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啊，结果哈，他那边犹豫不决不买。啊，结果是我看了我心动，我想买。但是起码我心动想买的时阵是，哦嘿。哎，卖厝的小姐偌厉害呢！看你介意呢，随都要甲你，随都要甲你鼓舞，要叫你下订啊！你敢知影？吼，迄卡，迄足凶的啦！我感觉就是讲凶干干，卖厝嘛，唔是安哦。我的感觉就是凶干干啊！我讲，反正想买了，付个定金也 OK 啦。但是我老公，我即摆来坐下来要谈的时候，我老公阿琼安尼格局无哈，一间差偌济，三房的哦。你敢知伊甲我讲偌济呢？400多万，但是迄是我足久的代志啊，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但是我觉得，迄时阵的房价啦，三房的，应该一间七八百万啊，嘛是走未去啊呢。三房的不是，即卖两房的七八百万啊，是讲我迄时阵十当前看的时阵吼，那个三房。照理说，我觉得合理价钱哈，应该是在七八百万 OK 啦哈。结果伊甲我讲话侪年，你唔知400多万。我怎想？啊，你这厝遮水，啊哪有迄落敢四百几万呢？伊来得甲伊带装潢带好呢？啊，那快四百几万，我家己嘛着生惊。迄外人啊，贪小便宜，讲恨不得较俗的俗当然嘛好，但是我感觉这就是陷阱啦。我就讲，我就问迄个售后小姐讲，为什么会遮俗啊？安尼啦，我就是有加加问，就讲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这个房子不值钱呢啊？为什么这个价钱呢？安尼啊，伊才甲我讲，伊才甲我讲，那我坦白跟你讲啊，意思就是讲有房那有建物权状而已，好像没有土地权状。我为什么有土地权状？哟，啊，因为你70栋。使用70栋呢，爱行人。哈、啊，我才知讲，原来地不是你的啦。啊，即卖台湾，所以就是安尼，唔只较俗，但较俗。啊，即卖吼，足奇怪，明明嘛是类似像安尼，你住你的居住权，你住70栋，但是即卖嘛是感觉贵三三呢。我都想无，你到尾人厝嘛，你啊，迄落地嘛是爱行的，你为什么要去讲要迄落要房价啦？厝价感觉是搁些贵，我唔知道莫名其妙。你若讲厝价较低的，那是可以接受。对不对？回地下当住70栋啊，隔屁去啊，对不对？是啊，吼。哎，我就觉得起码连这种安尼嘛是用贵什么什么呢？好咯。哎，共产的，就是拢安尼啊。啊，咱早前台湾这個、房地拢是土地，这個、土地权证拢有在丢控土地权证，哎、啊，土地就是咱的。啊，起码人诶，房一个土天呢，愈差愈管，就是安尼，因为出卡。无论是地啊，出克拢咱嘞。啊，有的人是讲啊，我若准做进来套天吼，房价那么高，其实良心讲也能接受，是因为人看得得，因为你厝吼古来折旧，一定会风化嘛，漏水啦，有诶无漏啊嘛吼。但是伊块地价在原地个啊，咁是安尼讲，是啊，是安尼啊。我晓得哦，哎呀，买遐贵啊呢。意思不值得啦吼，啊！我总爱应一句话讲，你若唔买，会阁愈来愈贵。伊讲买啦，嘿，真的会阁，等你较小的时阵，较来买啦。我讲歹势吼，我真正我就甲伊讲，无咱咪打赌无。我虽然找头无遐悬，但是我甲伊讲真正，我甲伊讲较远啦。我就甲伊讲，啊无咱来打赌敢好，厝绝对袂愈来愈俗，一定愈来愈贵。赌一个，高高手，什么资本主义？趁钱人人的啦，你来无当然是资本主义，咱趁钱就较有希望嘛。因为咱若愿意拼趁的，到尾是咱的。啊，你来共产主义的，趁他到尾是国家的，迄趁的就唔真冤的，是不是安尼讲？系啊，那个有影无？厝真正就是愈来愈贵。伊讲会阁俗，会阁俗了。我讲买，我讲会愈来愈贵，你会愈来愈贵，你真难买，你愈来愈买袂到呢。哎，安尼印证什么人讲的话是对的？当然是我对啊。到尾啊，你看，去硬买一落尾，我讲，我看你到真来看破啊啦，吼，你搁真也是迄个中古厝吼，那是介绍会使好买卖啊。所以落尾像我们家，讲想买，因为我想买套，伊买到大楼，因为大楼加地动，嘿嘿，代志。哦啊，所以落尾像就是讲看，讲看一间什么，透天的，我对去看。 我看看我讲，那人个甲你整理甲遮水吼，啊七百几万下买一来啦。你唔通个张图啊啦！你若唔买，愈来愈贵尔尔啦。啊，人去甲你整理过，虽然讲是中是迄、那个中古厝吼，人去甲你整理过，啊，搁七百几万，你好买啊啦，嘿呀、啊！啊，唔在时阵吼，惨惨买落去，真惨惨买落去。结果搭买落手，唔在是一两大顺吼、哦，那个时候的房地就不是慢慢涨哦，是一下噗起来，像一只喷射机都喷起来。哥哥，今麦已经千几万啦，有吧？有影无？我来讲啊，你迄阵好，再有层层刮落去，无你进，你个愈艰苦，买厝你个愈艰苦，那有影无？是啊，啊今麦嘞，今麦我唔敢讲，因为咱嘞房地合一税安尼一个打房政策一个从内到底吼，其实储备个也些空间吼，些天棚，其实空间不大了啦。但是有一间厝总是好个啦，买家己住的，卖个算啊济啦，好不好哈？那是真正是要打击投资客的啦！啊，若讲真正要家己住，卖算遐济啦，买的，咱的啊，咱的有一个厝吼，一个卡行个，行个牙缝撇好啊啦吼。好，啊，所以咱今麦要讲这个嘞嘛是同款，这对翁仔某无采咧开工厂做生意，人头壳都无好。但讲生意好，生意好，应该就是讲吼，迄、那个东西头壳东西爱紧啊。所以哦，这個、房仲嘛咧讲哦，伊碰到一对真有耐心的翁仔某，人咧讲一个货比三家俩俩哈，买物件是货比三家，讲这对翁仔某货比三十家啦，比三家三十家。讲这对翁仔某家己咧开小型工厂诶，看房经验吼，就是因看足侪厝啊，经验值已经累积十档啊啦哈。但是一直到现在，才知讲为什么一家四口哈，要搁客伫咧工厂顶面的迄、那个。那工厂大工厂啦，搁客伫个顶面吼，工厂的迄个小阁楼，一家四口，还搁客伫一间小小的房间，伊才知为虾米哈？因为这十年来啊，这个头家讲眼睁睁吼，看到四口认栋的一挂荒地，较早你好啦，啊，咱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待再搁倒转来哦。

0: 爆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我这个助理可能我那假白的款吼。哎、欸，感恩的眼泪吼，人拄只有一个是哥哥阿姊，
1: 大哥，
0: 这大哥卡来讲。讲伊讲迄目屎，讲母屎唔对，爱讲母子，
1: 母子，
0: 阿你知？迄个人无，我假白，大家白了。
1: 太久没讲。
0: 感恩的母子，
1: 感恩的
0: 母子，不是母屎，是母子，感恩的母子，阿你知无？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姐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做节目趣味就是安尼啊，拢会当吼安尼熟悉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吼啊，什么话题拢会当讲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你看讲到咱个会当念木字，咱嘛是甲学起来木字，嘿，咱嘛是去学一句啊，对不对？嘿呀、啊，好谢谢，感谢。好啊，拄只咧讲到啥？咧讲到买厝啦，哈。其实，这个讲这篇嘛，不是讲叫恁进买厝，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咧做啥物代志吼，唔通淡仔买那唔会得惊死房惊飞，将机会了食亏啦。比如讲像这个头家啦。伊讲这十栋来了，这个房东讲，其实是这十栋来吼，伊其实有真侪机会呢。伊四口认栋，吼，像伊讲，四口认栋真正足侪拢是较早拢还袂开发的嘛，吼，还是个旁边的地，还袂开发，并无代表迄地是无价值。咁咪先来讲，吼，伊讲，伊甲房东讲，吼，你都唔知影这边啊，较早吼，迄个地拢旁边的呢，吼，即马拢起大楼。啊！我到迄时阵嘛是拢讲也无急，甲等看卖啊啦吼！迄栋房价一定会落个啦。哎、欸，啊！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伊嘛无下文呢，他也没有下文呢。你当讲，哎、欸，意思讲又看到的啦，啊，真是起厝安尼尔啦。啊！你有看到这地迄阵在旁个？啊！人起厝一落厝起起来，啊！你还阁唔买？伊嘛是咧等落价呢。啊！伫咧一片意思讲吼。较早这地都拢我看有着的，吼啊起厝以前就是拢旁边的，你看真的是起厝，伊讲看有着，啊看有着是干呐？看有着问题，你都买无着，你是个看有着是要红眼的呢呀，对不对？啊，即马来，吼，把手机啊背起，背好开，吼，哎，迄个赖的通讯录吼，内底安尼秀十几个房仲的名字吼。意思一熟熟悉足侪房地，迄落你卖厝的就对啊啦吼。啊，一边佫啊细细念讲吼，嘿，当初迄边哦，迄拄拄开始起的时阵哦，迄才偌侪钱尔咧，我哪是要甲买啦？我想讲迄个伤贵啊，我买红当做攀呐咧就对啊啦吼。嗯啊啊，迄落较早某就是熟悉甚物人，我真买十间啊，哈，我就知影，迄种是投资客安尼啦吼。就是拢细细念在念啥话，念无一个足具体，但是拢知影讲。其实龙心公一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 啊就是说感觉就上有很多机会，但是他都错失了，用错失了。你出台人要十间厝，你出台人是咪投资客？啊，人都敢讲看有够。其实投资客嘛，不一定手边有足侪现金呢，伊嘛是拢甲银行贷款的呢。只要咱来讲，咱银行贷款，咱拍会平，其实会使贷得去个贷啊。噶唔是安尼讲，哦，啊，较早贷款佫较简单，即摆贷款条件测验，较早贷款真正够简单，就伊过来你要找孙吼，迄阵拢叫你拿一点小小的钱吼，伊都要贷你啊啦，自备款就一注注啦就好啊啦，都要高兴的款吧，较早真正当大家高兴啦，哦，啊，所以自备款根本就无济嘛，是唔是嘿？啊、所以你若要把迄个时阵，用心讲，你若是讲你赚的，你是够赚，但是你的手边的现金无遐济。其实，打卡巴这贷款的，个人足侪拢是可以买厝啊。啊，准备有滴拢赚到啦，咱用心讲啦吼。所以、那個，这个啥，这个房东讲，哦，我咧甲看这个头家心内是安那想的呢？啊，是安那别人拢买十几间，啊，你连一间都拢无咧，因为你就是无当机立断呐。啊，看厝看十栋啊，结果嘛一张空一间都无。为什么？因为伊拢在做观众嘛，他永远坐在台下帮人家鼓掌而已嘛。啊，无就是贺道彩嘛。你讲贺彩唔是真，为贺彩唔是真正来拍波啊？一个只独头波是甲你按往下哦，那个贺道彩虚声呐，对不对？啊，所以讲，这个房地产，这个房东讲，我发现哦，买一间厝拢犹豫不决的人呐，哈，看手握多套房产的人哦，思维。真正是两个世界，思维是两个地方的哈。伊讲第一就是完美主义 VS 赢家思维啦，完美主义对上赢家思维啦哈。像这个头家哈，工厂头家应该就是属于一种完美主义啦哈。伊讲看十栋的人哈，拢想要找一百分的厝，介绍爱俗，包括第一点爱完美，好格局，迄、那个格局爱正。啊，光色比要低，啊，采光又要好，啊，结果嘞，结果等着，哇，房价起起的呀，
我头个看十栋起好咸的遐缺点，今嘛连迄个大有缺点的厝，你都买袂起啊！这就是我没注意的。好、哦，来，阿、啊、你来讲赢家思维的咧，果断的人嘛，伊的果断，伊看是大趋势，只要有七八十分的条件，伊符合的发展潜力，就当机立断了，得咩啊？所以赢家厝是不完美，可以用时间和真和。资产增值来弥补对吧、啊、第二点是两个所在第二个所在他说对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定义完全是颠倒变的你这个犹豫不决的人把买错买贵买错买贵动成最大的风险所以 他就是一直求、不断的搜索也不敢大胆犯错去买，啊！你若讲果断行动的人，伊甲错过通膨，资产没跟上时代，这种的观念，动成最大的风险。甲现金一直放伫个银行，恁感觉足稳，但是它是慢慢缩水的。简单的说，伊是袂晓造去，但是伊就是一个稳健型的亏损呐，稳健型的亏损呐。看起来跟他钱还够低的，但是你的钱保起啊啦。那要良心讲，讲较坦白，讲恁较听话，就是看起来钱还够低的，但是钱是已经保起啊。了解吼，有啊。较早我跟你讲一个我家己本身的代志啦。较早我趁钱吼，然后我。来比比阿姐太结实了，我赚的钱爱交我老爸嘞，真的啊！我经济贷款收的，我老爸手里的钱我赚到啊，但是钱也落啊，包括你的奖金有诶无错诶，只要领着，就是爱上交诶，伊咧落诶，伊唔我家己扛诶，只我赚的伊要拿我的钱，唔爱我扛诶，伊讲伊诶理由是叫我有别开伊啦。啊，后来吼，我改摊牌，那第几代时候改摊牌，我钱我赚的，我要家己，我要家己扛，你卖个，你卖要给我扛钱啊，卖要给我管钱啊，爱爷人爱民主啊，你个特意的用你啊，因为我现在老尾手，我无要还老爸管钱，我老爸就是这种钱，就是用扛的扛的，上稳当啊。啊、我的观念跟我老爸不一样，我如果继续钱放着放着，我也在当时钱要增值，所以我本来要买房子他就动，很奇怪我的老爸，我本来买房子他就在给他动，本买房子他就在给他动，这样就对了，可能他觉得他就老一辈都是看到钱最好啦，钱啦都不要都在他面头前晃来晃去，都不要去减，他觉得那是最稳当的最稳健的，我买房子就是给他动，啊、所以落尾手我就甲退来，我要家己管，所以我管钱了，我只要赚着钱，我就去买厝。吼、哦，搁贷款我嘛去贷，我就用我的薪水去付这贷款。啊，所以事实证明，我当时戆戆阿伯吼，拢对的啦。啊，后来个乌白买，啊，就乌白对。啊，事实上，讲我迄阵也无甲钱用来买厝吼。钱保也保，大家发生钱嘛保去呢。真正啊，有当时乌白靠白靠，开，拢唔知对倒去就对。哦，是啊，哎呀，啊，就是因为我想要买厝，所以我也甲退啦。啊，我那是唔是要买厝，真系我老爸管。因为当时啊，我老爸讲我话乌白开呀。好啦，所以说人家讲点叫，其实就是一个观念怎样哈。那种一张树啊，哈，上好的时间，其实良心讲是第十当前，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哈。种树啊，种张树啊，上好的时间就是第十当前，基础的现在。啊，所以日本人哈，伊买红色树啊，因一张树啊，因讲吼，哇，我长大了，一落树木诶红纳凉哈，嘿，爱二十五当诶，诶。日本人没撤球啊，所以一张球啊，你想要种，就是即摆紧种落去。哦，你唔通一工过一工，要种球啊，伊拄只即过就是安尼，正常球上好时间是十当前嘛，基础就是现在嘛。啊，就是你
你当时过去的东西就是现在嘛，你紧种落去，经过十冬，这丛树我都无受伤。但是你能够把握当下嘛？那当下也很重要嘛，才能累积未来的十年嘛。好啊，然后再回去看十年前，你就知道你努力的成不成功嘛，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别人的果断是因为人做足功课，敢对自己的眼光负责啊。啊，你若有个不乖的人，定惊死房惊飞，我都要讲的嘛。你到尾你就是安那茶余饭后吃饭吧，啊，看到东西以后，家己嫌东嫌西，即马已经是望未到的处，空留余，空留余恨的这种命运就对了哈。是啊，其实用，卖讲是买厝啦，我感觉用在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我以前讲用在身体嘛同款，你即马现在下定决心开始搞，隔十冬后的你就无受伤啊。我头去看十冬前的你，较早你的身体安怎，即马身体安怎？对比之下，你就知讲啊，我这钱投资了有价值无嘛？身体嘛是含迄个，像你投资厝、投资土地同款呐，啊，是投资厝同款，也是把它当即个投资这一块来看待啊。啊，你这样你投资你家己无，是不是？所以吼，拄只我咧讲话讲观念啦，通趁钱规划，讲观念啦，未通做人，做两公的对不对？嘿，还佫有一句话啦，我常咧讲的，趣味趣味的话吼，伊较早无甲你讲，我伊较早无啦，讲趣味的人吼，趣味的人出门是迄个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其实我感觉抬头不是不对的，应该我即马要改改，毋是趣味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出门炸三架西，看东看西，食东食西，买东买西。你看东看西，食东准做你食，食东食西嘛，食到对你的多，也无拍个落去啊，对不对？买东买西买嘛是你的，是不是啊？买到你的嘛。啊，那是一路读较无好的人，出门嘛是炸三架西啊，炸三架西，嫌东嫌西，怨东怨西，美东美西啊。因为就参照拄只咱讲这个公牛头家，买厝嫌东嫌西啊，怨东怨西，未东未西，到尾啊嘞，拢没有下手了。现在你看房，你这么现在房价这么高，你当初都下不了手买了，现在房价这么高，你更舍不得买了啦，真的啦哈。我先问伊讲嘛咧讲，伊阵讲要叫人来迄落，伊老外店可能就爱流嘴讲，哎，叫人来讲要砍地主，哎，阵够四十几万，哦，我着嫌贵哦，着砍袂落去，即摆又搁较贵，砍地主嘛同款咧，我咋知伊阵够四十几万着该该得啊？真唔得，哦，真天也较贵个死人哦，哎，啊，所以即摆是有缘也搁无砍哈，好啦，即摆意思是。迄个咧参详我呢，我看时阵啊，若无好，我真正厝啊住着漏水的，你实在是伤脑筋啦。尤其即几工无臭无潲的落迄落雨，我昨起来吼，起来困做梦梦伊讲，迄雨是落无停的，落到阮兜滴水呢，干咪真正要搁落大雨啊个，哈，啊真是呀，啊都房天满地嘛，好像本来乌白房的。好啦，咱来听歌，继续要过来听对手嘞哦，来，咱来听，啊、来，我有，来听这首曾伟忠所演唱的歌曲，伟忠。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米粒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来，咱来听这个郭伟庭医师吼，来咧讲到这个肝若无好吼，较容易人出现什么种诶现象啦。啊，咱讲肝若无好的人吼，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咧。
1: 对，吼，这个真麻烦吼，因为吼，咱一般咧讲就讲亚肾。啊，人啊，安怎困？比如讲，吼、哦，有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哦，哈气，迄就代表讲，吼、哦，你长期吼、哦，你的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嗯。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嗯。暗时的十一点，甲浪刚隔两刚半暝三点，
0: 嘿嘿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嗯，但是即马大部分吼、
0: 嗯，
1: 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哈哈哈，拢辛苦
1: 啊，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食呢，咱拢知影讲熬夜伤肝，
0: 嗯，
1: 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休困，啊伊当然就艰苦哩吼。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吼，压力啦吼，啊这饮酒啦吼，啊这个应酬啦吼，啊伊就是造成咱的这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过来给你做这个你营养素，
0: 哦、嗯，
1: 啊，做家己一个个机关个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你个顾，无个饲好势，人讲养肝哈，啊，过来了，你刚刚讲啊，人就安尼，就搞亚钱，就搞甜哈，安怎骨面干怎饱了哈，就刚刚讲咱的这个身躯，就是安尼真无爽快
0: 哈，
1: 当然刚刚那个疲劳哈。
0: 啊，你知无？这是生活心态，咱的生活心态造成肝虚弱歹气的一个原因，所以肝歹气，伊嘛不一定是生活心态，这是其中之一生活心态。有一种是含你长期接触或化学的物件，啊，接触不一定是手去摸个去接触，你用鼻腔去输的，迄嘛是接触。比如讲，你都当住伫个即个工业区的附近呢，你无用手去摸，但是你逐工拢咧输啊。咁唔是吼，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就是住伫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接触到的啊，包括佫有一种的啥呐？你长期食药啊，吼，咱迄个即个郭伟庭医师嘛有讲到，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食了西药嘛是爱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啊，所以讲如果西药就是佮人讲迄个西药。就三分毒啦，吼！啊，西药大多数是化学的，所以讲你遵照吼，你讲在他能治病，能够治疗，但是伊分解出来，遐药毒你必须爱甲代谢出来，爱分解我好势出来，所以讲这工课是肝在做的，吼，工课是肝在做的，所以你长期你有咧食西药，伊必须爱去甲分解这物件，伊做工课就比人佫较济啊，所以你唔当做食药不要紧呢，吼，医生开我药只，我讲嘛是需要你食健康的肝去分解呢。无你肝真正会害气的呢，是不是？啊，肝健康啊，唔只有法多分解，敢唔是安尼讲？啊，你啷么给伊吃做？啊，拢唔好吃，啊，拢唔解顾，啊，顾来伊嘛是会害气啊，伊咪报销啊，敢唔是安尼讲？好，所以来，咱迄个肝维他肝，好啊，甲顾一下。维他肝，无论你是生活形态啦，无论你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啦，哈，啊是讲啊，本身你可能有一寡慢性病，你需要长期食药，拢好啦。反正你拢知道这是伤害原因啦，啊，但是肝细胞若被伤害掉，好，你若会晓讲用咱的西里马林，就是咱的真的你肝要维他肝，好去给修复的话，好去给修复的话，你的肝用个七十当也袂歹去。今日今日讲，伊就做个足忝，啊，你阁唔插伊，啊，你讲爱做个忝，你安尼个呼呼嘞哈，伊会感觉讲。我这个就给他了，人就是安尼，你有咧挂关心嘛？这个天你都有咧挂关心嘛？哦，伊对你的主人蛮忠心呢，好，伊会好啊，甲你做呢，这一个用个七十档应该是无问题呢，哈，是不是？所以来，迄个关于他讲，甲既然安尼，大家在那，甲咱食了真那好，哈，啊，食好，拢来起来，甲咱做起个见证，这我那是非常感谢，因为不能食好，伊个真正较赢食三档的青菜。哦，所以那无恁起来安尼介绍，起来讲，我来乡亲的朋友听，哦，起来个阿君赞声，讲有影人即款介绍，即款话他讲真正有好用哦。咱一嘴传一支， 没有这怎样敢讲。啊，所以风声甲连医生遐拢知，吼，连医生来咧敢讲咧敢讲，真正有厉害一个官爷，吼，这是世界水准级的哦。所以五十公斤的西里玛丽一直连连甲存一公斤哦，哎，真正是足顺的，那讲比 QQQ 黄金更加顺呐。所以愈顺，咱就愈好吸收啦，愈顺伊这修复一定就愈好啦，吼。所以伊这西里玛丽基因转的是互咱肝细胞再生，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好，来，所以咱官爷为他肝。要吃咱就照三顿，保养食法一顿一粒。你若讲哎，我得这有收益较悬啦嘞，啊，收益较悬，你就一顿来两粒吧，啊，一顿就是六粒，你个吃 OK 的嘛哈。哎，来，无我讲你听一见情好么？这个阿姊讲收益加悬，哦，阿许医生看无敢两悬，医生个讲哦不错嘞，你来听这见情就知影哈。
2: 谢谢你甲我介绍这维他干，互我食下指数降落，谢谢。
0: 安尼哩，你详细讲我听指数主本话者。
2: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咧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所以个你都食还袂两罐的嘛。
2: 谢谢，谢谢你，有你甲我介绍这非常感。
0: 其实咱不是跟他感谢阿君啦，阿哥感谢阮一个董事长啦，伊真正用对这几关也真正是用足侪苦心伫内底啦，真正真正哈。所以若无咱当安尼遮用心，咱嘛无法度去食到遮好的关药啊。吼，所以讲来，恁呐，诶，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的，当拢讲是迄个，咱讲精品中的精品啦。无好，咱就唔敢点播；啊，无好，咱也唔敢大声啦。啊，所以讲，咱用这个数字啊，听好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话啦，哈。你看，小流浪到北，小山小海之关药啊，用数字来说服大家，这罐产品真正好。啊嘛，说服家己，咱唔通互肝歹去，好好对待你这个心肝宝贝。金得利肝药维他干真正是你上好的瓦壳哈，来，咱这大诶，这个一罐2800块200粒哈，以后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专卡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想要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今晚相亲的票一旦到这线，我另外药房各位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就哈喽喽，阿妹。

咱再来讲这生活中的故事哈，这个有时候这些生活上的小故事哈，我感觉拢未歹啦哈。你常常讲这个阿关咱老爸啊，阿关是安尼啦，伊讲因老爸吼，住院住要两个月啦，出院了后呢，真讲身体阿个爱复原嘛哈，复原的当中都有足侪医生拢讲啊，这未吃一，那未吃一，未吃一，都个爱足强嘴安尼啦，所以讲拢讲卖。就是卖食伤重味，吼，拢啦，伊水煮吼，水煞过，吼啊，咁只盐花类似像安尼就好啊，吼，每当食伤过重口味，拢啊食清淡的就对。啊，咱知影清淡的物件吼，尤其老人诶味觉吼，它就是退化了，啊，所以你个清淡已经食无味道，白食无味，已经食未出滋味，啊，所以呐，咱食物件食未出滋味吼。那吃物件的变成就这么痛苦。其实美食就是疗愈，但是迄嘛是你人健康，也要去体会迄个味道。你才知影讲吃物件其实是足享受，哈啊，迄个美味是美食是很疗愈。但你也想看阿公阿老伯讲，啊像安尼呢，这都这吃这物件它有什么趣味啦？啊，今嘛来吼，有当时食剩的呢，会食碗啦。所以有当下讲，我用怎么掠讲伊？哦，最想要跟老爸神落去，你知影？但因老母哦，会较懂啊。伊讲唔好安尼，安尼受气受大，恁老爸就是破病。哎、欸，你要体谅伊破病，伊得破病，开脾气遐那大。其实病人脾气蛮大的哦，你唔要当作讲是照顾人脾气大是破病人脾气遐大，他也不愿意他这样。啊，所以有当下一想到懊恼，伊家己来忍袂掉，伊就是会泄脾气，就是这样。啊，所以迄、那个因老母讲，伊就。较忍嘞，唔通安尼吼，较忍嘞就对啊啦。伊讲啊，我嘛希望伊去食几嘴啊，我敢是爱伊袂食伊啊，是毋是啊？啊，就无法度啊，啊拄着啊，所以咱来忍啊。伊讲啊，唔过吼，忍到咧忍，但不是吼，饭厅就像战场，轻轻锵锵，乒乒乓乓就对啦，比如个杀性地啊。伊讲有当时我着去外面做工课，好不容易吼，一个礼拜带当当去抓，等来吼，哇、哦，都无迄种我回来啦，迄种个。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呐、啊，哦，我回来了，无讲，哎、啊、呦怎样？啊，回来就是每次就是看到因老爸，就是要搁底下咧相信，底下的对。啊，因老母吼，拢会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啦，哈。啊，即嘛伊讲到尾啊，怎变成对老爸真厌恶哈？老爸，即个名俗病用伊代替啊，以前那我跟安怎无呢？哦，真正你嘛是不无你老爸的老爸，阮爸安怎样？你不要讲阮爸安怎样呢啦？今仔日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阮爸今仔日好啊，乖乖食饭无啦？王龙，阿姨今仔日好啊，食饭无啦？实在是，啊，有当下吼，唔是讲不好啦，通常一条筋破袂过来，我那是一条筋破袂过来。伊讲吼，有一摆啦吼，就因老母咧算讲，伊我甲老母讲吼，你凡事你若顾袂，你若顾袂起吼，你就甲请看护来顾安尼啦。因老母讲袂使你啦。袂使请看护啦，我就是家己顾啦。你若甲请看护，伊阁愈感觉伊是病人啦，嘿啦。啊，所以讲，不过我若想讲，我老母嘛是老人啊咧，啊阁照顾另外一个老人，敢会堪得？但是袂堪会得，因老母都坚持唔请人来顾就对啦吼。好啦，就怎咧？时间一日一日过啦。伊讲多有一天的中昼，有一天的中午，因老母咧甲因老爸切身躯。所以有一天的中昼，食饭饱了后，因老母咧甲老爸切身躯，啊切起来了后，吼，伊就甲阿公阿公甲阿官讲啦，讲阿官，你迄个吼，小等下来晒你吼，甲恁老爸杀出去拍一下之类啦。啊，用咧带迄带楼顶啦。就是讲较早咱的厝也无电梯，即摆是新的厝吼，就是透天的新的厝，去电梯较早拢无，拢爬不楼梯啊吼。啊，即摆老母讲吼，啊无吼，你稍等下看，会当家己塞去旁去背啦吼。哇，这工程大个呀！啊，我大老母养车的啦，所以就只有甲轮椅吼先骑去楼卡嘛吼。啊，然后呢，他佮甲老爸安尼聊聊，切堆楼顶切落来就对吼。伊讲哦，甲老爸切落来，只也是大工程，大粒瓜、细粒瓜，好不容易切落来了后吼，哦，伊老唔是干那伊大粒瓜、细粒瓜，讲伊老爸家己我那规身躯淡漉漉安尼就对啊。啊，迄时阵吼，伊的穿。穿长䘼啊，你知影无哈？穿长䘼啊，伊个手吼，伫个长䘼啊来，啊，伊有看到啊，伊才知影讲，因老爸迄手三加袂像打鱼诶手机同款。伊讲常常看到，才伊怎熬更甜啦。啊，唔知怎啊，伫咧送因老爸哦咧散步迄个当中，伊怎啊常常会想到小时候啦。
伊就伫细个时阵吼，伊在学骑三轮车的时阵，咧嘛袂讲三轮，去学骑动，哦，骑动轮车的时阵，因老爸都调边个扶啊。伊讲哦，加跋倒唔啊个扶，伊讲哦，这基地，雄雄伊想到这讲哦，这基地嘛爬很足久啊咧，啊嘛爬很足久啊咧，所以他试图就寻找童年的记忆嘛哈。伊讲伊较早诶。诶，册店啦，早顿店啦，吼，全遐附近吼。伊讲较早有啥物册店啦，早顿店啦，这拢变成往事啊啦。较早我拄啊行较头前遐吼，我到遐人，我有前干妈店啦，啊，即卖已经啊变成便利商店啦吼，都跟以前都变了嘛，无唔对啊。所以讲回想童年的时阵，已经摆满零食玩具的干妈店，玻璃柜顶面吼，就是根本都顶面。迄个透明的塑胶桶啊，内底是毋是拢堆一粒糖柑啊？对不对？嘿嘿嘿嘿，我拢有记得哦。诶，糖柑啊，也无看糖柑啊，然后诶，啊，互人看到诶，即老脆软的蛋糕也无看呀。因为伊家个记较早吼，伊就是甲老爸讲：“爸爸，我想要食糖啊，安尼就对。”按老爸讲，因为妈妈讲未使食糖啊，囡仔食糖啊就气嘛，对不对？啊，宝贝嘛是偷偷买好食，按讲。啊，回去袂使讲哦，食一嘴就好。啊，回去袂使讲安尼吼，伊讲哦，弟弟的滋味，真正收着够爽的对啊。伊讲啊，真正收着遐，开始感觉弟弟的味，即个嘴发酵出来了对。哎呀，所以啊，伊讲吼，即、這个甜甜的滋味啊，随着时间流动，煞总啊是迄落稀释无味啊。啊，等于讲咱细汉的时阵，感觉老爸老母足好嘞。好，啊，开始奇怪，渐渐咱大汉的时阵出社会的时阵，煞对老爸老母过去对咱种种拢淡薄去吼，啊，总也袂记得啊，总袂记得真正吼。好，所以因为安尼，伊啊，实在多伫个要回来。

啊，我当时我老爸老母买给我这孙，我即马迄个我的关心可能跟我老爸即马关心是一模一样啦。我从我冷心落来，伊讲就是老爸满足伊的时阵，伊是偌欢喜，当体会种心情啊。所以讲啊，受条件我得微博医生的这个交代啊，偷偷买一份一份无也好，只个先书记和老爸姐爱改料一块一块，啊，跟老爸讲，你条条啊吃，啊，给补几嘴啊，卡吞落去。但我跟你讲哦，你回去袂使甲阮母啊讲哦，袂使甲妈妈讲哦，袂使甲母啊讲哦。真正甲母啊，我母啊才讲伊头尾先书记和老爸姐话，伊爱和老母累啊。伊讲，伊老爸讲，好，你敢知道？安尼一嘴一嘴，只看到老爸迄个满足的表情，伊嘛是看到小时候讲，哎，可能食着糖啊，食着蛋糕，迄个表情嘛是像老爸安尼的对啦。所以咧，讲漫漫长朝路啊，找个给彼此传奇的片刻，哎，讲起嘛是短暂的幸福啦哈。滔滔涌河一架，对啦，一架都是好啦。对吧？有当时医生交代讲也袂当吃，袂当吃，啊，满足一个，无定吃啦，会啦，封建一个嘛好啦，啊，无啊，像讲食物件拢白吃无味吼，够可怜的呢，对不对？所以咱今嘛听听，是不是感觉一吃是不是就好？哎呀、啊，好啊，来听歌，阿伯来这首《爸爸妈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你看啦，现在电话里头小小入来哈。啊，佫真真侪，当然有佮买产品的，但是陆陆续续伊嘛真侪拢是要买芳泽的啦，我们买芬多精香皂，啊，买地壳，甲伊讲无地壳啊啦，恁真佮要买地壳，站门口来订的都拢总无啊嘞。我昨昨下晡吼，昨下晡就接到讲无地壳啊，卖讲站门啦，地下晡都无。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呢？哈，一个阿姐拄只卡入来，台北阿姐讲，你一个朋友拜讲要拍买我地壳啊，我当时卡呀，伊讲长得顶啊，我长长当时啊，伊讲我用银卡来顶的，我讲啊，我会知啊，你出的时候你唔用卡来顶，我那我来讲哦，咱讲赞的吼，我那要给我的广告就是要会，所以第二广告买着来买上稳当，绝对拢有。哦，啊！你也冇听我拢冇咧讲啊，时阵就是拢无啊。我若无讲过，就是无啊。安尼听有无？啊，我来咧甲恁讲当时的煞大概啦，因为我拢我逐工在助理要来甲我倒抄，一定要甲我报数量啊。好，啊，报数量我破啊，伊走的速度啦，因为我袂遮侪档啊，差不多偌侪量，一工差不多偌侪咧走，吼，加挂安尼。哦，啊，我所以我来咧看这个量应该是会到当时。其实我咧掠迄个时间，我真。我抓得很准的耶，是啊，所以我来说可能当时你们会买没有，误差值不会很高啦，如果不是拿早一天没有，我不必说我送拜礼好不好，哪有可能拿早一天拜就没有，啊，你说那个，我说拜礼有可能就是晚一天，差不多拜三就没有，大概都是我在说时间点的前一天没有，就延后一天而已，都在那误差值在那里而已，不再定当，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好，你们真的要相信我的话。所以我刚讲，凡是拜因的买得无啊，啊，甲既然拜因，我哥有咧讲过，啊，恁就知啊，这量已经差不多啊，好，所以你若搁伫个中岛较卡来买，啊，就没有啊，哦，真正是安尼。昨你无看，都，迄落咱节目当中电话接到安尼，迄达通拢真诶啦，你唔通那这个去迄个小疑心讲远啊，迄凡是但是迄种啥物在上。那个沙窟啦，靠腰我都好一军队的沙窟啦，我够咬，对不对？莫咧想，迄人讲真正是卡来咧买，过来十种，拢达通拢嘛是真正是外国客呢，哇、哦！所以看迄电话联系就行诶。也够有通，你讲啊，我等头卡过头卡来买，我等下波卡来买，你就老实啦，真诶啦，好安在哈。好啦，恁讲买芳泽，那买无恁就等半冬较假啊啦，半冬啊有就买哩，但啊半冬若无，反正还搁再等一冬啊。啊！我昨昏到甲恁讲，有甲恁强调哦，有甲恁单书哦，一摆买一摆去哦，一摆买一摆去哈，这是真的。我咧甲恁讲的嘛是真的哈、哦。好来，啊，我唔是我人哈，我咧讲拢是真的，好唔？啊来，看吧，看2799，嘿，你讲哈啦，敢有可能？你上好是拢当作我咧甲你哈的好，不要紧啊。喂，你好，喂，你好，阿坤，嘿、欸、是，
1: 哎、欸，阿坤啊，
0: 喂，
1: 我免问讲，我今日有甲你订一礼拜啊，你头。在生病的时阵，我就甲你买啊！啊，那煞门拢无甲我行来啦！啊，我要插卡去问迄、那个哪，
0: 现在拢。你讲我讲过，你讲我拜五迄天你就卡来买啊？
1: 哎、欸，我卡来买啊！
0: 拜五吗？我顶礼拜五吗？
1: 系啊！
0: 我顶礼拜五，就开后尾门，互恁订啊！迄拜五迄天吗？
1: 你想啊？我现在就改订啊！
0: 迄、那个甲抄起来，我甲你讲啊，这我甲你查哈。第二线，二线电话抄起来。你姓啥？
1: 我姓郑潇。
0: 潇大姐，甲抄起来。落节目甲问看是有甲抄到无？好，啊，我帮你处理哈，哈。会搁卡电话甲你联络哈。好，谢谢。好，来接头。好哇，安尼迄落呢，要落节目安尼哈。好，来，啊，咱乡亲的朋友，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无要紧，落节目以后你继续会当敲我这个电话，0800279279哈，敲这个24点钟拢有专人甲咱接听，0800279279，0800279279。 九，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德老健和江子的李多比联发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雪天，就咱雄起的北台新提供满速率的探金。明天在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槿。
2: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呢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呢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啊呢吼，我来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还好还没封顶哦。这个就是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哦，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还没封顶，还早嘞。给那个台积电哦，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哈，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来，各几行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2: 啊，
0: 小滚滚哦，
2: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啊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呢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人吼，诶，听讲去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路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诶，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好大概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法国哈，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哎，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哈。哎，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
2: 哎，葡萄酒哈，哎，温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活无哈。好来，还有呢，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做啥？因公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好，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青蛙顶，因为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只一只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几只个几只呢，跟它春秋每次发生什么代志，几只个几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
0: 这个南法的吧，南欧的热浪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这里哈，热气北上，包括这个南逃到贡格嘛，西班牙阿加这里南法这里波尔多哈，阿内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专攻一滴22号的是涨哈，专攻的1350间的这里中小学，因为这里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南宫热热热热热。 真正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2: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吼？因为这个撒哈拉沙漠的这个热量的关系哦，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哪完不话都想象，因为对撒哈拉沙漠来的热量是什么？哎，又干又热啊！哦，咱台湾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是因为两个囡啊，拍卡翘去，
2: 拍翘
0: 去啊？为什么？就是。流刷嘛，热重症嘛，流刷挑剔，哇，这真的很可怕嘞！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2: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2: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哈，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尔热死18个人啊，德国啊，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密都出来对，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鸟类啊，因为因为底下树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们法国的政府伫这里吼，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好2003年，哇，这个20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吼，2003年，一边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吼，吓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哈，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这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咱讲吼，2003年时阵，就全世界更加剩下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哦，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咋大概怎样讲吼 ？Number 连起这个代际嘛，是这几年哦，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过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热，所以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在冷气，冷气在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哇哇哇哇，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在户外啊，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就这样子啊，有时候的确啦，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工，纯咧做工地工课的人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啊，所以讲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这些职业哈，职业群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主爱注意啊！吼，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吼，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吼，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吼，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吼。6月30号吼，

府最近哦，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哦，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好，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个强制你要求哈，还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给你进行哈讲，而且是爱迪的这啥矫正防治班哦。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驾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能港啊，得个好，得个有独驾，独驾。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驾，找我囡仔开车直接来，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讲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驾哈，给伊检测了，当马上证实讲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驾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好，驾驶哈，驾驶一旦你有违好违规，阿是讲有时候可能被临检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阿是安怎哈？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阿是讲啊发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给你做啊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的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独驾的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好来啊，连带哈，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年纪满18岁诶，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好，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哈，这个车辆没收没入的对。好，诶，这个预防机制，独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给你没收个销毁，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
1: 对啊，对啊，这基本的啦，哎，
0: 真的是，哦，可恶，今嘛哦，俺卡扎的每的酒驾哦，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害在哦，哦，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哦，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定要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呐、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啊、哦，
1: 啊、重点要执行呐、啊。那、啊、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干嘛是够吸引哦，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但是你死刑法官判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谳了之后哈，就是就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哈，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动了这物件速损速决啊。今摆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来得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啊，因为一过手的贵啊十万，贵啊百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很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但觉得说、啊、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一个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都有人来帮你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弹掉，再找再吸收，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紧，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那来看梅亚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了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这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真的是
1: 小老师王。Messi 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的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个
1: 总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基本上总共啊，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他的
0: 哎呀厉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最后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这是第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呢因为是第是还没比啦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哈，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吗？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 J 组跟他的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奥地利也晋级了没有没有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呢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的是32强啊齁
1: 哎对
0: 金马奇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
1: 齁对
0: 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齁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
0: 所以难怪要踏个7为十几号去，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哦，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真的咱台湾台湾真的越来越厉害。咱台湾的这个股市这个股票的这个这个市值一定是在 全世界排第四啊进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文化就这这个节目就这国家都特别在讲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甚至英国啦因为要改想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那时候是从第五嘛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很惊人印度我看印度节目在介绍这个时候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印度这一个大国他说这到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哦，结果伊就讲结论四个字哦，啊。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

0: 咱进攻个。
1: 即卡针你无啊多，即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若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愈困难呐，所以，好，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2: 对啊，因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直行的动物，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上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刚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1: 站起来
2: 站起来这样子
1: 走路，
2: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电话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这嘞。阿伯的，
1: 嘛不是惊咯，
2: 阿伯的听咧，其实惊咯，时间无济，
1: 无济。
2: 啊，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拢无使用掉。我最近看一个报告的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1: 没有使用，
2: 使用不够。
1: 哎，对啊，
2: 咱物件无用掉，伊就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得营养片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1: 钙优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2: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混，
1: 哎，强化你的骨质，
2: 对，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要听咧，但是你哪讲吼，剩下的时间哪讲起来，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吼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1: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小小的哈，这个，诶，咧做迄个啥，也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吼，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哦。伊讲吼，我常年哦，已经等诶，你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诶。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诶吼，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你介绍酸哦，介粉介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好，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得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啊，有当下扛过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一都要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准备背起来的时阵，你啊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啊呢，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安尼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呢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都拄着桂林啊，伊甲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哦，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听，哎，底下那吹气筋嘎掉，一定要听啊！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啊！呢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朝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加迄个什么诶，钙粉、钙油，好，也可以哦，也可以哦，宝爷，伊讲诶，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伊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买钙粉、钙油，当来食得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家国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些这个问题，开始就食。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谢谢。三片机顶有帮侬卖掉哈，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有帮，还是电话叫啥？
2: 龙卡0800-77-55-99。 0800-77-55-99。以上广告，
1: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咱拄则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摸、最最严格的法国，让感染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内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你看买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吼那个酸呀，好芒果的对啦，吼，有人讲哦，迄个法国吼，因讲哦，迄个今嘛伫法国吼要炫富啦，吼，那要炫富，你就是去买迄个台湾吼，即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嘛炫富，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了咱的芒果，那个关税，优惠关税，再延长时间哦。因讲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甲咱进啦，但是因讲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哦，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够好诶，我网络预约吼，马上拢都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吼，因为是很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所以今嘛在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哦。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呢。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吼，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吼，贵贵的能够诶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阿伯兄贵大家嘛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条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去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日币哦，上千块台币。好，因为日本的包公司来对，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是衰啊吼，包括吼，干啦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更较大粒的。哦，还用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这太贵了，大家真的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位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喂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 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的，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国人讲，我坐我人机来只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的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哦，而且啊，都要喝我去也是一当都要都要当都要上来哈，一共也是屏东哎，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喝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你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十五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都要600块，十五粒600块。哎，这去澳洲吼，那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嘛。啊，当然啦，这袂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哦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啦，这不能这样比啦。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
0: 对吧？啊，澳洲贵，咱有当时嘛看看，像以日本啊，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叫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起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哦，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不过啦，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办，还是台办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呐、
0: 啊，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些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哈、哦，嗯，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哦、啊，今麦北高高铁港关呐，都是最热门的啦，嗯，最赚钱的、啊、东海道新干线、啊、哦、哎，
0: 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哦，日本哈、嗯嗯，好来，今麦哈。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哈、嗯嗯，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对对，就一点来就熊熊探街一条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嗯，满车啦，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啊，等于你就是到迄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好，到关西哈，第一班次班的车是第。八月八号晚上要发车，好，八月九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好，好，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哦，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哦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哦，好了，这叫。大啊，这样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啊、嗯，东海道列车啊。
1: 兄弟的介绍啦，你在介绍啦，在
0: 因为介绍我这样，
1: 因为哦，这个哈、哦，东京到大阪的哈、哦，过去这个夜车啦，就东人你搞 AM 准的没有快车了嘛，有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就顶多到十二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啊，巴士，
1: 我这个或这个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还分类蛮多。种的你从最入门的刚刚贵给咱打完这个通联呐，而且如黄老公台中别用六贼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行的是在通联的是一雄一八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北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贼贵就将吼就是。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哪讲一档价小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
1: 慢慢
0: 来
1: 跑啊。
0: 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啊，但是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哈。
1: 因为当家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哈，差不多四点半钟的时间哈，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哦，且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
0: 所以十点。 坐十点起车去到遐多少四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啦，不方便
1: 啦，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见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十一点多，阿里克雷西尊啊，慢慢的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两次去上个厕所，哈，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到当地的话，差不多六点多快七点，阿内喝酒几下，你到东雷西尊马上就有那个捷运可以坐，你到大阪如果四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我唔知啊，我的客人你被坐上面待几，四点嘛到台办的时阵，哇，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哎呀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哈，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啦，
1: 对对对对，
0: 哎，啊也，伊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没
0: 关系。早了，你都要讲六点嘛，阿姨这是要四点到位。
1: 对啊，对啊，
0: 四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啥咪物件拢无哦？店拢阿袂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五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就回家的人，好，可能坐更加的多。
0: 哦，
1: 对啊，所以但是不错啦，当地去看嘛，伊人讲四半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我五月吃，去年五月吃，吃到今嘛，
1: 嗯嗯，
0: 啊，今嘛昆明改善足好的，体质嘛改善足多啊。
1: 哦，昆明，
2: 嗯。困呐、啊，困真的很重要哈。然后好好吃，嗯、好好睡，
1: 是
2: 好好睡。其实哦、嗯，对咱男哦，不管压力哈，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
1: 嗯，
2: 啊，咱哪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
1: 的。有没有听刚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哈？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咧、嗯嗯。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袂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哎，我那会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筋骨筋骨，家己吼，迄个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的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吼，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吼，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吼，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吼，护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睏嘞，吼，安尼都有够啊，吼，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吼，干那这部好睏，你都真正，吼，千金、千金、万金难买，真好睏。哦、我每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那个师、那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做，我得讲，得困下去啊，伊就答辩就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哦，啊，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吃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2: 美国进口的，
1: 美国进口哈，谢谢。
2: 护理元素，
1: 好，谢谢。
2: 以上广告，
1: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哦，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拢是安尼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中嘛，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哈。啊，来不过结论哈，结论拢是安尼哈。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哈的影响哈，或者是说可能拢今麦选举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呵呵，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我说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阿西公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那时候的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点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第这类上，这类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

0: 别啊！啊，你看低调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挖进，但是。欸、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1: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0: 对啦，就是这样啦，
1: 拉选票啦，
0: 对啊对
1: 啊，所以说就这样
0: 把他无限上纲、
1: 对对 对， 對、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说、我们都很重视你们、
0: 所以川普不是急用、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1: 传、统的美国价值
0: 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
1: 所以、你
0: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才是叫做极右派、
1: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哈，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 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那个现在他们的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哈，阿哥来，近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近两天伊嘛是选举哈，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呐哈，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了哈，目前是一个女的哈，女的啊，诶，这个候选人呢哈，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娘娘啊，所以讲哈，另外那一个候选人哦，都不会讲得出来讲啊哈，意思讲哦，作票啦，作弊啦，安怎？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吼，啊，迄、那个、看起来较输面，迄个就先出来咬人啊，就对啦吼，哦，我就先背先赢，安尼就对啊。他们认为讲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好不实啊是舞弊哈。你看，好就这样子哈。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哈。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好？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哈。秘鲁今天刚才选举，而且伊是日本人，伊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好，所以说、很厉害哦，所以说一个日籍，所以他一定亲日嘛，人说他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但是呢他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另外一个比较输赢那个就出来说、这个选举、有什么什么怎样、就是、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难被各个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7月中旬到7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日裔秘鲁哈女性哈，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是有可能当选啦，吼，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话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即边哦世足赛的话，已经指定是当然就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哈，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有有这个足球明星哈，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也出来公公哦，真的不简单哈。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我38岁迄年哈，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啊，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和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这个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的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说，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好，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边呢哈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十三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地找到了他，找到了这只狗哈。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哈，伊讲哦。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个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哈，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讲狗狗哈，因为嗅觉有寡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哈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哈。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以得都懵呀，一里冲一里吹一里吹哈，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然后就是要把他吹回去啊，要把他带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的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好了，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墓园去祭拜的时候，就顺便看看这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十一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他带回来好好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睁开，这是中国大陆吼，早睁开一个啊，做起的老农民吼，伊伫田内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若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啊卡，咱只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哦，甲载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哈。好来，咱这点钟久，若要卡电话入来，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哈，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眼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呐，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后来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暗棍吼，都定义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哦。来，你好。
3: 喂，嗯，哎，我物件收着啊。
1: 好好好好。
3: 你讲的狗吼，阮较早嘛有饲一只狗吼。
1: 嗯哼。
3: 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的无。
1: 嗯。嗯。
3: 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的无。
1: 嗯。
3: 啊，伊个狗吼，车淹淹。刚弄阮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全抓车咧去互咬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咱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规个头三板。
1: 嗯嗯嗯嗯。
3: 啊！就倒
0: 咧。你好
1: 啊。哦。
3: 我先等那个大一头大脚过他。
0: 你好，你好，
1: 嗯嗯嗯。啊！所以。狗跟主人吼，其实你虽然讲，怎样你狗你哪个饲了，你真的不要弃养，它会一直等，它会一直等，吼，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讲那只狗
1: 唔到
4: 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叫门诶吼。
1: 嘿。
5: 护理元素阿妈未啊？
1: 好，来公狗护理元素只阿2000啊，嗯。
5: 我爱粉呢。
1: 胶囊诶。
5: 胶囊，
1: 嗯嗯，胶囊。
5: 我涂抹上来都，你我食到些我的苹果啊，
1: 嗯嗯，
5: 哦，啊，迄个我讲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哦，食足济冬啊，哦，啊，拢啊食爱困那个，只拢都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个像最近啊，汗都憔悴啊呢。
1: 嗯嗯嗯。
5: 我啊拄啊打听呢，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哦，面足起都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那个吼，哪要食？
1: 你爱困药啊，唔好过。在吃啦，爱困药
5: 啊，
1: 不是吃了憔悴呢？你这么吃久啊，的效果也慢慢减去了。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界重要的。
5: 哎，你看我今麦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酸乳钙粉，你这前有吃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啦，嘿，要问药房吗？
5: 念我知，
1: 哦，你知，
5: 做阮官，
1: 好，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好，他应该食几粒吧？
1: 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哈，嘿，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唔好吃，你唔好当作存咧爱困，以后暗时要困吃，唔是，哈，嘿，
5: 你看爱食几罐
1: 啊？嗯哼，你家己食个知影，你有食爱困以后的人爱少加加油，嗯，今麦
5: 食哦，咁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以后刚会当个食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的啊？嘿
1: 嘿，啊你，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对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哎，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好，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2: 请问我拄啊，伊家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月亮好了，我都要讲一只讲吼，啊，伊一个老农夫吼，伊就特工吼，要去铲的做工课，啊，伊就用那个草蛇啊，那个改砍去铲的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就哦，啊，佮看到一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一只狗，伊干嘛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一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就感觉讲，哎，伊就去介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的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的改工，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看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给这只狗带回去，啊，这个带回去，哦，就把他带回去。哦，这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哦，迄落啊，吼，哦，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哦，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哦，很感动吼，哦。来，你好，嗯。
1: Hello，
2: 你好。
1: 喂，讲到是狗，我有一个回忆啊。六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博美，底下只足够水个吼。我顶摆抱去公园散步，
0: 哎，
1: 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到动物够水拢个。
1: 哎，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他想要逃离那边弄红的。
3: 今晚记得起来，你讲性骚扰啊？哎，我们时代就不同啦，啊，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0: 了。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嘿，喂，嗯，
4: 哎，我请问你哦，嗯，我食一听阿杰的歌。
0: 你讲上阿杰，搁上
4: 阿杰啦，阿哥陈妍姐，
0: 嘿，两个拢，
4: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4: 那阵啊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哟。那个叫什么？
4: 白卡杰啦，
0: 白卡杰啦，我拍摄公安的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4: 哎，
0: 两个拢无好哈，好，
4: 哎，
0: 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个白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好。好，还在哈，还在，这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概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甲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安软胖胖伫遐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甲拖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好，哦，挣脱掉吼，哦，那个绳子甲拖暗棍啊，伊拢挣脱掉。好，哦，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哦，啊，你伫个装卡，啊你的较早迄个主人用个草蛇啊咧甲你牵，啊我即马转来个在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着吹暖气，滚冷，唔是啊，热着吹冷气安尼，啊，佮买一只水的蛇啊甲你牵，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吼。哦 后来因干嘛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老外吵哦，啊外安怎吼，它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个饲狗开啊嘞，饲囝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它可能是在想念它的主人。不呀，这个情这一对情侣专改一只狗吼，佮带登个整卡，好去改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哈。阿英的哎，不呀，在这个年轻人的工，他回去都不睡哈，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蛇啊，逐工安尼佮砍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砍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好我？好安尼，好我啊，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哎，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诶，我较早拢用这甲砍，提灯诶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诶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一个草蛇啊，趴伫一个蛇啊，吼那个绳子上面吼，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迄个稻草去编的，简单编一编的吼，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一条蛇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摆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跟他正歹势，跟人无敢。但是他用其他的蛇他不会让你看啊，也挣脱掉啊，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心，他喜欢怎样呢？他喜欢去把这个草蛇去把他用一个彩色的布条给包起来，包一直给捆包起来，里面还是包着那条绳子，味道还是在，用这样包了之后再给他看出去，这样他就卖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哈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哈，所以看了真的是哈，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哈，真的实在是哈很感人呐。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要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哦，那土耳其人因对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拢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点无人帮你饲，吼，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吼啊，或者是水盆，吼，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饲也无人饲，好，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吼。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吼，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吼，那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原来到处换吼，第一坐公车了，尾啊，就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120站呢，120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啊呀，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啊较无人的时阵，伊买坐起咧座位上哈。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伊坐伫车的座位上嘛，无人会去甲赶哈。拢知影讲哦，这只狗又过来坐车哈。来 ，Hello， 你好，
5: 阿君你好，
0: 小君扑见，
5: 小君好，小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嗯，你好，
5: 阿妹，基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刷卡跟你讲哈。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来坐120站咯，吼120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吼一坐船坐去到对，坐去到啊一个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大到哪里要下船，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之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就又搭船，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哈。后来就是有人去改供，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所以他每天为什么会可以知道说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少都有三四天就对，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好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吼，这样人家到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吼啊，每天去啊，好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遛一遛吼，好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也算是出去观光，出去运动散步啊，行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说原来是安呢时阵，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他存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咧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咧讲，吼，伊咧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无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但卖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无好食。

0: 伊是阿妈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你讲，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只有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77559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哈。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先去了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今嘛要去日本的话，今嘛要换日币就会好诶。
1: 对啊，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阿德王路德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阿德人讲，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五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啊，等下噗噗跳，我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起十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呢，所以有人讲，其实不管怎样吼，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用日币诶，迄落，诶，算算诶，对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吼。对啊，这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因为日本然后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個、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七月初一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有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五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日本的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有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回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已经买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不挂这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3000块，
1: 3000块不到了。
0: 哦，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哦，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有这个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哦，最近伊要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不然有三天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是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就随登去比赛哦，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而且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呐，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忝啊，真假忝吼。第六可能莫被生产的时阵吼，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个去比赛，个去共恐怖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而且今年这个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啊，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胞胎？生两个
1: 够
0: 好听。
1: 对啊，
0: 最近不是生两胞胎啦，第二胎啦。
1: 第二胎。
2: 我结婚呢，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哦。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只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两年。
0: 唔知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起来，大哥这爸爸又嘛加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哈，搞啦哈，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哈，恭喜大谷翔平，又

0: 北虎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尔呢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哦，那最近六月哈，隔年六月呀、啊、又生第二胎哦，这在日本哈，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这在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吼，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吼，年子吼，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吼，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吼，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吼，这样吼，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诶，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哈所以好吧哈、哦、这个真的是那、欸、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现在各位生第九个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阿姨、啊、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怎么样？这个第九胎了，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啊。所以讲，今年这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吼、哦，噶唔生的人的魂拢生，伊拢该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嗯，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是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江坤，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哦，哎、哦，石宝妈哈，
1: 已经生二
0: 啊，已经生二啊，二啦，哦，肯生拢是好啦，哈、哦，九宝妈、石宝妈哦，

0: 帮助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爹也隔到一年十四个月，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诶哦，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吼，因太太本身吼。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喔嗯，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的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嗯，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好、行机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很笑人呐，
0: 所以哈、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或者是顶级的顶级的家庭。在挺担心、
1: 啊，是啊，不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客人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
2: 你要小工作给了，哎，接讲我爱请教一下
1: 哦。直接讲。
2: 你护理人事啥物？迄个算了，改用改用改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自己改嫁。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好。好啦呀，叹少年啦，吼，也是那有的个生，有的个生啦，啊，你唔好成假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九十九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九十九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九十九岁啊呢，讲啥物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哦，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阿公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啊，就叫阿公阿公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吼、安尼就对啊。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卖股票哦，啊，佮甲迄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哦轻轻出来，总共四百万都要汇去互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阿公阿公诶，讲吼、哦，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九十九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四百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哦，阮朋友啊，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你问啊这，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管遐济，伊讲阿公，我今日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好，这朋友是我熟悉的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悉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我九十九岁呢，搁底下甲警察嗡嗡样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那個、钱是中庆的，含股票拢卖呢。九十九岁阿公啊，哎、欸，讲哦，喺网络熟识阿公啊，那九十九岁，够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个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个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哦，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欸，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个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养老金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小君啊，
1: 嘿、欸、你好。
3: 哦，我只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睡觉，
1: 开灯来得睡觉，无要紧吼。
0: 无要紧吼，
1: 哎，爱食爱食。进
3: 前几工
0: 唔，无要
1: 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
3: 哎，反正嘛通话咯嘛吼。
1: 来讲个，要开迄个是咧保管真冷骨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晚。对不？啊，咱迄食是补所有的肉，好不？吼、哦，谢谢，吼、哦，嘿，开灯也得用食，吼、哦，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带一工，就迄工卖食安尼，吼、哦， 好，谢谢。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都一样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叶公婆见你
1: 哦，哎你好，
2: 你拄下咧讲迄落，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佫生一个20岁。啊！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是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尔，我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破世界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0: 所以就有人哦，有人网络就讲99岁阿公啊，佫会用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哎，不要网路啦，为什么？我
0: 啊，
4: 一个99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找到伊的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路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哦。

0: 诈骗集团弄逼你到底处理人割掉盖里啊，对不对？
1: 所以咱长不是，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1: 咱长不是讲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对啊，
1: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十三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一亿，
0: 对啊。
1: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教，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偌久就讲诈骗。
0: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就最近唔是讲什么卡电师傅那个嘛，
1: 卡电，
0: 那去理解说
1: 卡电哦，不是卡电哦，
0: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难看开，正常难看开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哦，去甲讲一挂哦，个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让你用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你惊嘞惊嘞，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啊，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你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一个嘘寒问暖呐、啊，啊，你脚巴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啊暖暖暖。
1: 所以咱长
0: 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1: 我们昨天讲那个，
0: 哦、他很很蠢、啊。
1: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0: 啊、
1: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0: 啊
1: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乐乐等哈，所以一共哈也我是看黑的标题讲哈，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所以就是讲安尼，就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这周遭的朋友来对的，完啦呢啊，我较早一个朋友，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安尼吼，陪伊开讲啊，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旁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天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给他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呢，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改变你啊改变你啊！
0: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不六百九百万借钱时阵，你平时人跟你交往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得要滥钱嘛，哦，我有钱啊，那
1: 可能加减嘛，
0: 知啦，叫只三，
1: 要甲骗的人加减嘛，
0: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滥钱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1: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过高八万了，消失去
0: 啊，消
1: 失去啊，系
0: 啊，
1: 哎，妈妈意思人家怎样讲惨嘛。好惨嘛！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一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甲妈妈，嘿，原来唔是一下子啊，从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讲的吼，伊讲后来我有当拄到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工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 个一挂人哦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的跟他说幼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0: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嗯，卖跟你的下高啊，是讲你的亲属跟他弟弟，然后只有一个孩子啊、嗯哦，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的呀、啊，啊是讲你弟弟他闺蜜哦，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哦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走啊，无赶快的朋友、嗯、哦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你阮囝啊，阮媳妇啊，那会无的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哎、欸，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给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嗯。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就是越容易受骗。
1: 嗯，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啊来啦，哥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提出来。
0: 啊，是你若要借，你得当做这条钱、欸，你就是无要退等。哎、欸，对，我干嘛？
1: 买啦，买拢买拢买啦！
0: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尼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嗯、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嗯、你等于说、嗯、啊，我当这里，但是兄弟的话这，嗯，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动作被特等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嗯、对吧？
1: 提钱去换朋友吗？
0: 不是安尼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词。你来在你朋友面前的，对不？
1: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挂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回头讲。
0: 对啊，
1: 哦，我钱我拢未去借啦。
0: 你心里，哦、
1: 你阿未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0: 心里有一个底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十万，哎呀，啊，不但是你若借五万十万，一个甲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免个深交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哈，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哎，这个朋友讲。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想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吗？啊！你马上被借，你
1: 借掉下一次又来的，
0: 你的委头你的答，
1: 下一次來
0: 没有你哪个委头的答，委头说啊，我
1: 就盖你啊，
0: 就盖你啊，阿德安呢？阿丽娜讲，
1: 下不为例哦，
0: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没跟你吹，阿丽德好啊，伊哪听不，伊阿伯该不该走？哎、欸，那个买，
1: 来第二
0: 都不要了，
2: 哎。你我给高文杰赶快呢，我给文杰到台积电些工钱，我叫朋友来讲啊。因为老困难，有通才之意呀、啊哦，我拢讲未听啊。
1: 来，你好，
3: 喂，
1: 嗯，
3: 喂，
1: 嘿，你好，
3: 哎、欸，我线下，
0: 然后线下。
1: 好，线下。

0: 好，嘿，你好。
1: 小君啊，
0: 哎，
1: 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
0: 哦，
1: 叫钱上面，土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哎，啊，金钱卖提起，
0: 金钱卖提起，好，好，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这样就可以了哈，谢谢。
1: 这朋友讲伊这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借啊，讲啊，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放两只鸡，
0: 鸡，
1: 唔知想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
0: 6000块
1: 啦。哦哦哦，啊，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阿姨咧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讲讲，谢谢来。
2: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婚干油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6: 哇哦，
3: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来，小飞，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来套在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迎早安冷休息，拜个拜啦！套在六点到八点，银都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印转刷，大家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来经过龙来被聊天，爱二二加三三哈，活动活动了哈。要活，大家都多多的运动，动起来就对了哈。来听听朋友哈，你也拢不爱叮当吼，安尼对身体来讲是介无理想。好，该不理想。好，那好朋友呢？哈，这个追婚呐、啊，随时的给补充。有的人不爱喝水哈，这看不理想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多喝水。你甲看哈，有的人茶不啉，其实闺蜜等乐乐，咱上家就是会了甲会客，过来就是讲哈，糖友哈，糖友就是有糖分的朋友啊哈，袂少呢哈。你知影咱的香卡哦？香卡就是血糖低，所以糖友爱注意一寡危险的信号。哦，就是第一，就是讲，你的卡针头啊、卡酱，参像高血压的白呀，好、哦，暗时个明显吼会麻木，会安尼爱像迄个高血压的蛇咁款的对啊吼，会擦疼啦吼。过来就你发现讲，你细卡的空嘴真恶喝哦，拢袂健脾哦，是指红肿老老哥哦吼，迄、那个补人吼、哦。过来，你甲看你的迄个脚踝吼、哦，你的迄个脚踝所在啊吼，会水肿。吼、哦，你就是讲你迄个甲离落去哦，伊吼袂断倒转来。吼、哦，搭袂转搭袂啊吼，一撮骨只断断来吼，过来就讲，行一段路，你得安怎？你得会脚酸痛，吼、哦，爱休困只缓解，走走停停的对。啊，过来就是讲，可能你的抹保湿乳液嘛无落用，吼、哦，要破皮的感染会干痒，会脱皮，好、哦，过来就讲双脚发凉，穿高跟鞋嘛袂烧啦吼，你的足背脉搏变弱、哦，过来就讲脚枕头会变硬。就讲你甲看吼，增加哦，增加变高，哦，变黄变胖，哦，甚至啊呐，甲床分离哦。过来就讲你的感觉迟钝，对着烧痛无敏感，吼、哦，破皮啊无发现啦，吼、哦，感觉迟钝吼，你就要注意吼、哦，这个可能咱两肌卡吼，就是你的血糖肌呢。这拢会反映出来吼，所以听病吼，有时候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甲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吼。好，来，咱的现场口音转刷，大家会记得随时甲看。好，二二六讲，二二三三，咱讲吼，咱人人生无处处如意的生活，只有讲你爱看会开的智慧吼，凡事看轻啊，随缘啦吼，随。安住宅对吧？哈，安联住宅，清切做代志，好多做人哈。这个用清净的心看世界，用欢喜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你记得给家好过哈，保持着赤子之心看这世界，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啦哈。跟大家当在那边的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来，咱来听歌哈，谢谢。母亲请安了哈，这个给大家请安个门客，今晚文收到来挂客，二六零二三三，刷卡等你哦。来，我听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莹莹你好，
1: 嘿，你好，
2: 驻港苏先生，
1: 嘿，苏大哥，嘿，
2: 黑豆两煮好汤，
1: 两煮好汤啊！然后自己电话七七七七七嘛哈，
2: 哎对，
1: 好好谢谢你哦哈，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感谢哦，好来听听歌哈。

0: 像歌所唱到啦，咱每一个人都爱好好啊过这一生吼，唔通阿爸阿母啊，吼、为咱咧操烦咧吼，真正哦。你看你唔管你几岁啊，我阿公吼较早，这明明吼伊只阿伯啊吼，嘛是已经做人许多，甚至要做阿公啊，阿公嘛讲这婚姻啦吼。不管你在你几岁啊，吼，应该是安尼讲，不管你几岁啦，在父母的眼中，你永远都是伊的心肝宝贝囝，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好，来听这边哈，你有时候你会觉得细汉的时候，我们都着急着要长大，但好你大汉了，好你得干嘛讲哇？还是当小朋友好，对不对？吼、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好，来，感情的联络站上，大家随时个卡哈，2266233。啊，其实吼，咱今嘛日照中心很多，因为台湾是超格林华社会，鼓励大家今嘛社区拢有这个社区营造中心吼，然后他们都有关怀据点，今嘛这叫关怀据点，咱中华是哦做了很做认真在推动的吼。那你看咱听中龙讲，我要去上课，就是类似老人的游击安尼，来个这交朋友真好呢，老朋友啦吼，啊老师先生吼，不管你是体能的啦，画图的啊。出迷这手作呀吼，很多课程嘞吼，每节收在因的规划安排无同款。我感觉你是真好，啊来遮唱歌哦，跳舞啦，交陪朋友啦，升级关这个益智游戏哦，我看人影片分享，我都很想玩看看嘞，防失智嘛对吧吼？你看时间的过，时间的过，你逐工拢做几台，要去找遮老朋友、老伴的老伴，是咪就好诶吼？交朋友啊，这是重点，会当安怎延缓退化、跟老化哦。咱知影讲，像即马失智症的比例很高，对不对？好，但是虽然无多治疗好，但是嘛不是讲完全都无应对之道。好，就是讲早期介入做治疗，你得当大幅延缓退化的速度，你知无？哈，你看，他每天去习惯了哈，休困起嘛想要起啦哈，那等来厝。可能伊在甲出来对人分享，就讲哦，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是趣味的，还是要笑亏哦？什么会安尼吼？那这个打出着人生的卡步，好、哦、勇敢打出去，相信功德如来如好吼、哦。啊，交陪着这些朋友的愿意吼，去看医生啦，啊，叫去讲咧食药啊，然后哦，所以说你看吼、哦，这个失智。不可逆啦，公斤嘞吼，全力看这个作家张曼娟老师吼，伊爸爸已经回去啊，做事啦。那伊妈妈，他90岁的老人了吼，伊嘛是改过改就好诶，好像因诶这会去，那伊当初伊是发现讲，有发现伊妈妈，他就是，食然后就做些毛病就对了吼，那牙疼时还喘，你知无吼？牙疼时还喘，然后伊妈妈真正都忘记他是谁了吼，但是很依赖他嘛，因为他刚先话这会，好，他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外劳吼，叫阿尼，阿姨的是运动去健身中心，好，比如讲教练的教伊妈妈做壶铃啊吼，做几关什么重训啊吼，个锻炼就对了吼，结果阿姨锻炼，老师锻炼，老师也爱妈妈锻炼，妈妈自己也哈。然后结束，他们会去吃火锅啦，吃美食啊，吼啊，然后这个我感觉这是天空的代志，然后是多人各地咱辛苦边，咱爱珍惜吼，有好的人才有好报啦，吼，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吼。那所以叫地中海饮食啦，吼，德叔料理啦，然后困了8眠啦，吼啊，这个有时候度掉嘛无法多哦，因为你看电影有在做纪录片啊，或者是讲有一些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版，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哦，你看了你真正好哭个咪嘛好吼，感动啦吼。你看那个年轻型的狮子，你叫伊不要乱，叫伊亲人不要乱加好吼。阿伯都拄着咱就是拢爱勇敢去面对，好不好？特别是现代人其实很幸福，因为医疗科技发达进步了吼，所以很多不是说是不治之症吼，请记得伊讲你会当甲控制。好，一旦控制，这是一个重点的吼。你控制好，反正后摆愈来愈进步，是有机会，这种不会是绝症的吼。希望了，好不好？好，所以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哦。跟大家同齐来干巴的，好，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挂冠期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233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德宝的这里用哦。喂，你好，喂。
1: 哦，好汤头沙管。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我要老汤冷烧。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塞哟娜娜米娜豆，再回亚刚多，吼，你用个五台湾客，这点来欣赏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严颖你好，
1: 在咱王大嫂，到前缀王妈妈了，好了，前缀王妈妈哈。
2: 哎，那莲子袂做起来啊，煮莲子袂好汤头。
1: 哦，你讲用好汤头煮莲子梅哦，一般莲子咱拢会煮甜的嘛。
2: 嗯，
1: 哦，啊，你掺好汤头就是
2: 咸。啊，好汤头安尼。
1: 哦，啊，
2: 啊，拢唔免搁乱添。
1: 真的，啊，莲子干嘛先甲滚过，无莲子
2: 一般哦免哦。米当水。
1: 哦，米青米吧，哈。
2: 谢谢。
1: 哦，谢谢。
2: 啊，迄啊，做电器才用落。
1: 哦，用落，啊是要用电锅控，还是用高压锅咯？
2: 你到家属住就会使哩啊。
1: 哦，我家属住，暗着爱先闷闷啊火。
2: 唔免啦，我拢把它用大炮，再来再细
1: 炮。哦，先大火和滚起来，是不是安尼？
2: 嘿嘿嘿。
1: 啊，只细炮火会。
2: 我中火，中火。
1: 哦，你用中火。
2: 嘿嘿嘿。
1: 啊，会达到控的意思，就是安尼。
2: 嗯嗯。
1: 哦。
2: 做起来哦。
1: 做好起来吼，啊，就好汤头。
2: 哦，好汤头。哦，做起来，我好多个人煮的，
1: 真的吼。哎，安尼我紧讲，妈，你有听到吼？
2: 有啦，你妈有听到。
1: 妈有听到，紧来煮。哦，莲子梅呢吼。
2: 系啊。
1: 哦，袂歹哦。
2: 好好食，啊个酵素吼，食了吼，咱做吼啊，迄个有迄个迄个小腹较大吼，啊，像我即款拢怎有腰身，健康拢好看。
1: 真的哦，哦，赞哦。
2: 一切都出来。
1: 好棒好棒，所以讲吼，咱王妈妈长期间拢嘛酵素做保养。
2: 今天讲。听足久的啦，去完美，我听足久，我想唔好食起来食看卖咧。
1: 要啊，吼，吃吃看。
2: 哎，我看大家拢讲足好诶。
1: 对啊，啊那好吼，咱得持续吼来做保养。
2: 谢谢，
1: 感谢王妈妈哈，祝你健康哈，拜拜。
2: 谢谢谢谢。
1: 以上广告，哎，被电视搞，明天可以吗？还是要明天哈？啊，那明仔收到你得再请假。去完美叫啥等？谢谢你哦，
2: 好，
1: 啊祝你健康哈，
2: 好，
1: 谢谢哈，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今日是民国一百十五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四日，古历是五月七十，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彩衣、嫁娶、出会、做灶。不适合的是出行开工，喜神当北灾神正北刷当穷秀低的四十四岁，好喜神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因暗的十一点到明仔载头仔一点，这种好时其他调调啊，无好时吼，伫咧即个因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好，因暗九点到十一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早起起来，冰箱门打开，发现讲有迄个无好片的气味，你会当放入去香草袋、吐司、柠檬片、木炭啊，因为当去收到冰箱的怪味，啊，就大家除臭的好个做参考哦。喂，你好，喂，
1: 嘿，
0: 哟，
1: 哎，好，同头叫一组来。
0: 来，这拢咱素常用的啦吼，啊，冰箱要保持整洁，唔通都是冰毒，装到储物柜，有一种冰箱叫做阿嬷的冰箱吼，这是较无理想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冰箱要清清的吼，我们是要断舍离哦吼，好，来听阿伯点播这首歌曲，思念故乡的精灵，黄三万老师的歌声，最近来欣赏，控诉李丽六口。2233，银刷卡等你哦，感谢你哈，谢谢哈。2260-2233，现场的口音转上，继续个卡。
2: 喂，你好，喂。
1: 啊，陈梅英英啊。
0: 哎，我是啊，嘿，你好，嘿。
1: 你好，我爱好同道，知道。

0: 你好，喂。
1: 嘿，
0: 蔡大姐哦，嘿，都要喝音乐结束。阿丽公，你要搁订一组好汤，这广告。
1: 对对对。
0: 哦，阿丽都只老公哦，阿丽阿孙呢最爱食咱的好汤，脆嫩哦。
1: 脆嫩嘿。
0: 哦，阿丽
1: 都用一个哇，啊一粒嫩啊就八分的那个水
0: 水，
1: 还温水啦。
0: 温水对。
1: 啊，然后就是诶，好汤给倒一丝啊落安尼哦，就比个餐厅。脆个啊好食，
0: 啊！你有感觉咱用温开水蒸起来的蛋，就是像布丁安尼吼。
1: 对对对，
0: 咸香
1: 的。啊，我搁功夫的，搁个下一个虾啊，有无？
0: 哦，
1: 一尾，
0: 哦，一
1: 尾有刷刷的
0: 呀。哦哦
1: 哦，那个比什么好吃嘞？
0: 哎呦，哎，那个比茶碗蒸外面的还要好吃。
1: 好吃比啥物？搁个好食。
0: 这阿妈，
1: 大家平常拢搞我偷去食嘿嘿嘿脆嫩。
0: 吼，阿妈好用心，你看吼。
1: 对啊，
0: 养生啦，哈，健康安尼哈。
1: 对，啊，我大人家我嘛是用安尼吹啊。
0: 哦，大人也是这样子对啦，哈。
1: 哎呀，都是用瓦工尔，啊，伊今仔要食就用瓦，你看好食啦，你袂失败啦。
0: 哦，给他自己一小碗一小碗安尼吼。
1: 对，我用一小碗一小碗。
0: 好棒哦，这阿妈最用心，嘿，你看，啊，咱听众朋友买当试看卖哦，最好玩
1: 啦，
0: 放虾子进去吼，就做青草呀。
1: 对啊，因为我买较大尾虾仁，我个剁一块一块安尼，啊，它就会在里面
0: 了。哦，对对，你把虾仁剁这几块几块安尼啦哈。
1: 哦
0: 哦，啊，这样很棒呢哈。
1: 很棒哦，很鲜呐，那个味道很鲜。
0: 对，很鲜甜呐哈。
1: 我看
0: 小朋友就爱加个养生，
1: 而且好汤在，它很鲜甜。
0: 哎呀，好棒棒，好汤加下去的好吃哦。
1: 对啊，对啊，啊，不免真多，因为咱好汤有较咸嘛，
0: 啊，咱
1: 不要这么咸的，地几酥啊，都那个味道就都衬托出来了。
0: 真的真的哈，哇，养生没负担啊！谢谢蔡大姐分享，好，后天会到哦哈。
1: 好，后天
0: 祝你健康，对，谢谢
1: 哈，
0: 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好，哦，天干巴多一点腰起来。感觉很不错哦，好汤煮的好好吃的这个海鲜茶碗蒸很虾仁的哦，还是脆嫩都美味しい。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喂，你好，喂，
1: 喂，
0: 嗨，
1: 我叫啊，你到喝红茶。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公主国王跟这个大刀、这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做会来分享哦。有一个少年人，他在松林当中乱乱蛇惊啊惊，惊到人疲劳忝，所以伊爱困啊，全贴伫一张大树卡，全困去啦吼，一天就困个咕咕叫啦。困一大久啊了后，有一个生做做水美丽的公主坐马车，按松林当中经过。目睭划过，看到讲哦，伫树仔骹咧困这个少年啊，实在是哦有够缘投的啦。伊转讲来车跟我动点吼，马车停落来了后，伊又落马车，吼金金上看到这个缘投的少年家，伊就讲，伊讲哇，这个少年啊，生作有够缘投的啦。假使讲哦，伊即阵那精神过来，我哦，特别要嫁予这个缘投的少年人啦吼。啊，这个少年哦。困了真热眠啊，伊也无精神。公主伫遐等过来等过去，将机会哦，啊拢无精神，感觉就不耐烦，所以哦，伊拢刷刷去刷刷去吼，两个人当作无闲呐，转哦背上背车离开咯。伫公主走了后过无偌久，一、這个尊贵的国王骑马啊，吼按松林当中来经过，骑马哦。驾吼，要起来的时阵啊，哎呦，看到树仔骹有一个少年人天底下咧困，伊讲哦，这个少年人奈会当生个只烟斗个壮仔啦吼，伊专讲哦，哦，这个人哦有够烟斗的啦，他说讲哦，这个少年人今嘛啦精神啊，我特别搞外王位全送给伊哦，哦免费送的啦吼，这个有国王的迄个面相安尼啦吼。啊，这个少年呢哦，底下我那困觉吼，我们在困觉得几点起啊啦吼，我那无精神啊，国王底下再三登台，伊也不爱起来，从基本哦嘛是干嘛做阿杂去还的吼，没有机会呢，俺精神没阿起来哦，转做一招的。的公主走了后，搁再来一个国王，国王嘛走去了吼。这个时阵哦，一个无恶不作吼，这个大派人惊咯，按松林当中经过，结果吼，越过的时阵啊，看到树仔骹这个在困的少年人，一脚步停落来，看到少年哦，哦，困觉哦，安尼，含面呢吼，爱笑呢。伊就想讲啊吼，哦啊，这个少年呢生个只烟斗，唔知咧做啥物美梦啦吼。他说讲哦，伊即当阵啊精神，我哦准备个台戏安尼啦吼。啊，迄、那个少年那迄阵哦，真正咧做一个好梦美梦，伊哦无管伊精神啊，换一个心也无清醒过来。啊，这个派人底下哦再三登台，原来是干嘛做不耐烦咧哈，刷刷去啦吼。唔知咧做啥物好梦，佮继续吼，唔管伊精神呢，伊全做一走咯。过一大久啊！少年人困饱了吼，目睭铁金吼，春轮一个，伊就大声讲讲哦，我这个吼困了实在有够好，困个真饱啦，啊一困饱哦，哎呦，几股，巴肚是淡薄枵啦，我吼要来找食的物件啦吼，巴肚枵吼一定爱先嚼饱这个讲，伊哦转按树仔骹爬起来，慢慢行出了松林啦。亲爱的好朋友。伫足久足久以前，咱是毋是拢爱听过一个童话故事，留下真深的印象？啊，是毋是讲哦？你定定伫困起精神了后，你是咪想讲？哎呦，唔知家己是毋是错过什么？公主行过去，国王行过去，吼、哦，这个大派人哦嘛经过呢，啊，困一醒精神呐、啊，是啥物拢无发生吗？还是讲哇？像在故事当中讲的同款，一切都已经发生过去了。听众朋友，这跟有什么款的差别？在咧发生甲无发生之间，咱人的一生啊，敢会敢那亲像一条好的美梦同款吗？ 就是讲有人把酒一天金看到公主，哎呦，转哦，带这个公主哈，登去做水伯。有人把酒一天金，哎呦，看到国王，国王哦，转个王位传予伊继承王位啦。哦，哎、欸，上大呢，有人把酒天看到歹人。

0: 咱人啊，唯一会当做就是讲，好好把握每一个当下，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啦。听众朋友，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悠哉，哦，真简单的生活小故事。凡事咱拢要度过，机会来时阵，爱好好啊把握。好，每一个当下，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甲大家。当这来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1: 喂，一年好，
0: 哎呦，
1: 我买红灯桃。

0: 进攻阁，你好，
1: 要进攻阁，我就是
2: 好好生命。
1: 我问到四川龙山有，我甲我用一罐，
2: 嘿，
1: 拄一个十菜村在大海关庙面，哇，很值哦，大家大家看一下。哦、我都给他们电话，叫他自己叫，
2: 叫他自己叫呀。阿卡廖妈妈讲谢谢哈。
1: 哎呀、啊，哦，他们都问我讲，哎、欸，现在你是穿啥？
2: 嘿。
1: 伊讲无，我就看看，讲我参几罐。
2: 几罐？几罐就是喝汤头啦，有够高诶！
1: 三四个我都写电话给他，跟他讲，你讲你要订会，爱指定说我要给给你订
2: 啦。嘿啦，啊，介绍因听我的节目啦。
1: 好啊，好啦、啊啊。我最近目睭无爽快啊，迄、哦、半个月无爬山。
2: 安尼吼，大家拢关心你呢。
1: 哎呀，今仔看我，我就去来煮一下，伊讲哦，好好吃哦。
2: 以上广告，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喂，
1: 喂，有您吗？
0: 我是啊，嘿，你好，嘿，
1: 嘿，你好，我要跟你叫一所的学堂。
0: 来，新朋友感谢，会记得绿色的收到爱冰吼，啊，迄、那个卖吞哦，爱配掉，感觉的爱配掉吼，就是这样，要给说的这感觉爱配掉，给大家做贴切，谢谢大家。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妈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来，这是千草姐妹所带来歌曲，叫做《报道漫步》哈。这个第二点钟的欢喜单咯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十八号码爱会记哩，我伫台中哈，外关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哈。好，来，天气是会打来哪抓，好，所以讲防晒一定爱做，水分大家随时都加补充，给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哈。2602233都把在这里用。好，来，这个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当作来关心哈。1993年的今日，六月二四，中国大陆厦门航空客机结合青年男子和张文良劫持来台湾。2016年的今日，华航桃园空服员哈，透早开始罢工，先当作哈何元轩跟这个罗峰协商接受工会诉求，达成共识结束罢工。2018年的今日，沙特阿拉伯该独立线开车禁令，推翻全球。伊是本来是全球唯一禁止女性开车的国家禁令，这个民族性无同款，我们是不能理解哈，也只能接受啊，这样话无同款啦哈，男女女男平等啊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二四号所发生过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财运较好，处女座适合无闲，天秤座投资有成哈，天蝎座异性缘好啦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给哦，感谢。

0: 哎哎，去放完年假又多，干嘛较安不？有时候最近张大家讲的可能是假性的了哈，回归正常作息应该都无问题哈。来，江苏国书天下书，咱书书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联合报头版来讲的是，阿根廷当家球星梅西，张对奥地利之战的胜功开赛开始哈，禁区罚球失利，不过哦。我看到比赛第38分钟，吼，甲停，熊廷波的时阵，吼，梅开二度了，吼，他的个人生涯在世界杯足球比赛，吼，累积踢进18球，吼，超越到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独居苏雄，吼，进球王宝座了，吼，这个。连同此役在呢呢，这个梅西啊，2022年卡达哈世足赛以来，跨改连续六场比赛进球哈，本届阿根廷个进哈攻入美国球，更加是全部一支人包办，带领着球队晋级32强赛，这个是对战奥地利，梅开二度的梅西，预居世足赛的进球王哈，恭喜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哦，我准备拜拜啦，叫在学叫一罐消暑啦，不到。
0: 拜六叫的哦，大哥你。
1: 拜六啊，拜六，
0: 我知。来，你听我讲，拜六的就是拢拜二啊，拜二长无收到的话，你今日看麦啊，好不好？我等下上班再帮你查，长老无搞，今日就会搞啊，嘿。
1: 好，我多等咧，拢无。
0: 拜谢拜谢哈，好，所以林刚尽量就是你也卡伫遐拜五中道过有无哈？甲拜那个礼拜，甲拜一拢是拜二搞。啊，你看遮侪工的会有无较侪呀？所以有时阵拜二拢较会塞车啦。哦，啊，你知影吼？好，所以林刚就会记你两早叫，安尼较早叫你啦，吼。好好，谢谢你。
1: 拜拜人。
0: 嘿嘿，对，因为你拜六就拢爱到后，等于讲拜五的中昼开始有啊吼，拜五中昼过就拢爱后礼拜过啊啦吼，所以尽量伫拜一拜四来叫安尼吼，啊了解吼，好，谢谢你哦哈，
1: 好，拜谢。
0: 我知啊，我知啊，嘿，好，何必这边啊哈，好，好，谢谢哈，再见，再见。来，这个有时阵就是一个美感，吼，老朋友的拢知影啦。你要避开哦，所以咱的交通有尖峰跟离峰时间，对不对？像好比这个七点过后，可能就是尖峰时段。为什么？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啦，吼哦。这种天还好，你若真正落雨天的时阵，车拢出来，我就跟你讲，一定爆塞的哈。所以大家就是无得较早，啊无得较晚，避开避开 ，OK， 好，好，你做解参课啦，不行避开啦，吼，你。爱上班打卡上学迟到啊哈啊！但是交通安全更重要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可爱的家，平安安全是咱登记处唯一嘛是上该好一条路，祝福咱大家哦！林家平安顺心啦哈，一路发168哈。

0: 喂，你好，
1: 喂，怡怡啊，
0: 哟，
1: 怡怡，我要爱一个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你呢？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要爱一个好汤头哈。
0: 来，张吼，咱继续来关心咩哦？张，咱是咪讲着世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哈？银行信贷这个务，加速功能异常，风险指标变动，金管会哈，诶，为这个专案哈，金检两个红线安尼啦哈。好，你看那个网红借钱投入股市哇，这个台湾的散户害怕错过机会哈，FOMO 啊哈，这些投资情绪，经济让马公可以主要的资金到做个套柜贷款，哦，用租加码股市哈，这个彭博洪文杰二十六岁目前台业的散户哈 ，Andy 哈 ，Andy Chen 哈，以克掉部分的借款哦，持有价值将近200万的科技股，伊讲凊彩买多几栋的股票拢会赚啦哈，报道也应用台湾投资帮这个网红巴尼尼表示哈，已经多年来一直拒绝借钱投资，但是看到股市逐天咧起哦，朋友赚的比家己较多，最后在五月贷款哦。哦，伊做大心肝哦，500万投入股市。不过吼，彭博事件，大股风险现象已经开始浮现了哈，因为股票交易引发的投资人违约金压力过已经增加超过一倍，超过20亿，创下2019年公布资料以来最高单月的一个记录啦哈。好，这个。我没有在玩，我是不懂啦齁。好，不管如何啦，任何投资都是会有风险齁。升高票嘛是赶快的嘛齁。好像有听到那公司有的会炒短线，有的是什么齁，这个我都不了解齁，以后没有研究齁。祝福大家啦，都能够长红啦齁，好不好齁。钱赚多多齁。那我干嘛，我健康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来讲这个部分。最近呢，我一直在新闻在咧讲哈，新疆都拼个毒价泛滥了哈。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省长在咧讲，教育部已经针对全国3600多间学校周边，标示出9000多个毒品杂质的地区，将会请警方加强杂质。另外，针对提出退休军警组成的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强化校安，伊讲尊重学校。自主权，警方只敢来在好好请求之下接壁咚，礼拜好很当中，会有时候各自看法不一啦哈，啊，可能怕会有状况的嘛哈。哎，啊，拍谁啊？我拄只电话不理好，是宋大姐吗？好，你也卡起来，还拍谁哦？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有那个按键没有按下去，所以其实我的看资料的时候，一个都没叫啊哈，好拍谁拍谁。公告请专心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哎，莹莹你好，
0: 宋大姐哈。
2: 哎，对，是好汤头几
0: 多？哦，安尼好，下聊嘿哈。啊，早班哦，好不好，宋大姐？
2: 好，
0: 谢谢你哈。
2: 好，拜拜，
0: 感谢这种老朋友老主管哈。

0: 好，来这个吼，来讲到来讲这个电子烟的这个部分，然后你看迄伊托咪纸吼，升级变成一级毒品，最近吼公告上路吼。伊托咪纸因为药效低，无容易检验嘛，所以是想透过电子烟来食。容易在少年人之间变了流行。行政议会25号将通过分开控制法修法，禁电七亿哦。你只要持有，就是你有拿电子烟，就是违法。我们关系供吸食，或者是你持有电子烟，或者是其组合元件，你哪去用脏掉？好，来直接没入，而且呢，东西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的罚款。好，一定爱罚啦。因为这个危害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希望这不是说建户啦，好好啦，德威每一个人家庭 everybody 最近来关心，你要知道你孩子在干什么东西呀、啊，对吧？不是说啊，用几坦尼和一的端酒椅的话，不是这样的，孩子在做什么东西，孩子在想什么，你爱去了解啊。好，养子不教谁之过，父母之过啊，对不对？啊，囡仔拢是只有白做，啊，你若有慢慢的爱，我想囡仔是袂乌白乱来才是吧？哈，好，胸部减一下歪嘛，哈，这个得力真简单啦，哈，大家当者来关心，好，不要来让那个毒品危害之大，咱都唔免结构啊，你就知啊，你啊只要一百条啦，哈。你讲要戒，要找几个针头啊、卡手针头啊、卡针头算会出来啦。那个都是极少数 ，OK 哈。有诶，喝得无啥，你喝公斤嘛是个会惊回头咯吼。这样是害收掉了嘛害头啦，这不在特论的范围哈。来听歌较熟悉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甲卡好通，早起叫明仔收掉哦，感谢你。喂，你好，喂。
1: 明年
0: 哎哟，你好！
1: 那个我大姐林素贞，
0: 哎，素贞姐，
1: 那个头等头家

0: 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应专线电话哈，拢总家己哦，感谢。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好转头一走。
0: 哦，好啊，阿家你下早班咯，嘿，妈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了。

0: 龙珠的锁链吼，这个歹路唔通行啦，爱行正确的道路，无你甲你拔掉掉，这个聊落去吼，真的无回头咯。我这些人都学游去啊，最近来关心哦，特别是吼，我更加大家在啥吼有提醒啦，因为暑假要到啊，暑假要到了，这个都是很关键的时期哈，大家一起来把孩子接住，加那个够喝吼，够喝来，我们宋大姐吼爱听牛哥舞蹈吼，这是她的爱歌吼，哎，这段时间咱无播，那这块我厘米一毛球母校中心大学。办过演唱会哈，那大嗖嗖泪光闪闪哈，这里台语跟那些想啊，那个黄品源还这北岭溪哈啊，这个华裔叫做陪我看日出哈，但空中都跟大家讲哦嗨哟，看太阳公公起床哈，来我们来听歌哈，上看我点我接下来这好不跟大家听，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二二三三，好，谢谢。喂，大姐啊，喂，
1: 喂，你
0: 大姐，我莹莹，嗨，心，嘿，
1: 哎，我是讲，不然你问讲，你那孝顺吼，
0: 来，对。

0: 进攻阁。你好，喂，
1: 喂，心怡，
0: 林爸爸，
1: 对，每天早上听到你美妙的音乐跟你甜美的歌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0: 真的哦，谢谢呢，感谢你无啥去嫌啦哈。
1: 哎
0: 呀，我林爸爸吼，这样，哎，咱来进广告好不
1: 好？好，我来分享
0: 哈。好，进广告。
1: 刚刚吼，前面送我一条迄南瓜，
0: 嗯哼，
1: 南瓜，啊，南瓜一只足好个嘛，对咱身体足好个嘛。
0: 哎呀，吼，
1: 哎。啊，我呢，甲洗洗洗，皮甲洗了，整出去安尼吼，啊，甲切切切了一块一块安尼。
0: 嗯。
1: 啊，我用肉骨啊，拌迄排骨，卖伤济哦。杀一个啊，甲落去滚，肉骨啊，较乌滚嘛吼。啊，全落去滚，啊，滚滚了了后的时阵，再换迄个说，迄南瓜足快烂。
0: 嗯哼。
1: 啊，搁落去滚水啊，滚了的时阵，好汤头，甲掺落。
0: 嗯。
1: 哦，啊，迄酸呐，酸呐，甲切一块一块安尼吼，甲落好滚者安尼，啊，甲扛起来，哦，有够好食，啊，好汤头，甲餐馆你食偌咸，食偌迄只，随在你家己的口味。
0: 是，
1: 哦，迄南瓜汤有够好食，足甜的。
0: 真的吼，原味的呢吼，啊，甲含咱的好汤头黏黏吼，
1: 也就爱尝咱的好汤头。
0: 哇，真赞真赞，这林爸爸真厉害啦吼，拢家己炸便当呢吼。
1: 系啊系啊，啊就家己煮家己食。
0: 系啊吼，
1: 我厝里人都袂较袂迄个啦吼，啊我就家己煮，啊所以煮较慢啦，啊汤头用较慢啦。
0: 呵呵，袂啦，啊就倒倒来呀，因为吼重点是咱无论是煮啥物，甲掺落去会当互咱食了足健康诶。
1: 就啊，无负担，系没有负担。
0: 哦，对，重点是无负担啦哈。
1: 对啊，你啊看我71岁啊吼。其实伊说啊，我身材足好个哦，
0: 真的吼，
1: 我拢无巴肚，
0: 哎呦赞哦！
1: 啊，我身体的话，咱65岁可以做一年的健康检查
0: 哦。嗯，
1: 我全部的数字都是黑字，拢无红字。
0: 哦，拢无红字，算正常，
1: 没有
0: pass 过关的对哇吼。哦，迄个健康宝宝啦吼，给你按赞哦吼。
1: 啊，所以我你看我这个年纪还在上班，
0: 是退而不休啦，真正就好诶。吼，以今卖人吼，普遍来讲，咱拢是大家拢真高龄，但是吼，有诶健康，有诶无健康，咱得爱像林爸爸安尼，过一当卡加手加四加加上加好，因为你的人生打开始尔，人生七十才开始对无吼？
1: 我就是吼，有当时去医院啊，看到迄吼一挂遐，迄个人摔断，伊也创伤，我感到很心痛，你知道？
0: 对、
1: 欸，我感觉医院吼，咱的家己一个负担啦。
0: 对啦，你讲到重点，所以讲吼，咱都最简单的，食四个条健康营养平衡吼，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对不？这上基本的嘛，
1: 吼。对啊，咱家己身体够好吼，啊卖有食食负担，啊咱家己吼吼，安尼嘛较快乐个
0: 吼。真的，较唔免互人底下甲咱哄胎吼，咱要来去对，就来去对，偌好嘞吼。
1: 对啦。
0: 好，感谢爸爸，谢谢，好，多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1: 好，
0: 一生功德，谢谢，好，拜拜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家己的物件是一定爱给你哈。来，台中欢喜站到了，我是莹莹哈，继续陪伴咱大家啦哈。B B 啊，笑笑 B B 哦，健康快乐龙江拿八机22602233，龙底加代理哦，感谢你。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 你好。
0: 哎，是啊，是啊。
1: 我在这边是做牙膏。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请酵素两罐。
0: 内面两罐酵素呀？
1: 哎，
0: 好，来，
1: 我酵素两罐。
0: 嗯嗯，啊，大姐有吃过吼？
1: 啊？
0: 有吃过酵素不？
1: 八英格。
0: 啊，你看啦。
1: 啊？
0: 酵素有吃过吗？哈？
1: 我八英格，嘿。
0: 八英格哦，八英格啊，所以是有停是不啦？
1: 啊？
0: 有停困了。
1: 安怎？
0: 你讲，我讲你有休息吼，无你讲八英格。
1: 哎呀，我有
0: 一天吃
1: 三粒
0: 嘛。哦，一天吃三粒，这样就是有持续在吃嘛，吼。
1: 哎呀，
0: 哎，吃到现在情形怎样嘞，大姐？
1: 啊？
0: 现在你吃到你头吃多久的时间？
1: 有较正常
0: 嘿。哦，有较正常，啊，你头吃多久了？来，讲过节你吃多久啊？
1: 哦，我好吃两三年有啊。
0: 吃两三年有吼，啊是有本来就是嗯嗯较袂拄好呀。
1: 哎。
0: 哦，胃肠的部分啊吼。
1: 哎。
0: 啊，你爱照三顿吃，吃三粒，啊，现在调调调有较舒适吼。
1: 也是
0: 拢阿食呢，是上起码你也感觉讲消化有较好吧，吼。嘿，阿袂搞怪，阿就是豆豆处理啊，因为胃肠吼真正爱长时间的工资呢。哦，你两三年来，起码都有较加较熟悉了吧？好、欸，有，但是说有食酵素甲无食酵素以前有比较有差吧，吼。
1: 欸、
0: 好好加油啦，嘿，吼。好，
1: 阿那个，
0: 嗯，起码叫明仔再搞啊，吼。
1: 明仔，
0: 嘿，明仔再好不好？
1: 哦，明
0: 下
1: 一包啦。
0: 你要下包班下包是两点过哦，哈。
1: 哦哦。
0: 好，啊，跟两罐酵素的是四千四哦，哈。
1: 哎。
0: 好，啊，给大姐下嘞，啊，你电话2663。挂掉。来，喂，你好，喂。英雄哥哥。
2: 哎，好汤一组。
0: 哎，好汤妹一组，啊，你电话0919，记记哈。
2: 哦。
0: 啊，明天早班到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酵素真正好用啦，我补充功课者哈，有食有出。加爱乐去困了，乐平放一次来享受健康快乐，才血碧雷连线。所以来讲，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加阿加贝乐困啊，困未起，放个放未出来，真正哦，真嗨嘞！你知无？真侪人讲，白孙哦，嘛感觉干嘛安怎？正常正常，其实这个不正常啊啦，就是你会习惯人的是安尼般配习惯，拖久刚好无好啦吼。等好你啊，感觉讲不对的时阵，有时候怎样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吼，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绝对没有特效药。好，所以咱咧加起来蛋好不好？好，好菌定植。打败坏菌，好菌硬坏菌 out。那你善利德酵素 B 过来，以及双效完整的配方，我们是刚才益生菌，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而且你要注意，是不是只有单一菌种？我跟你参藤啊，那喝只滴滴，我来加酒气加大口，那你完全无哈。但是比菲德氏菌 Bifidus B 菌好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啊哈。我讲大家看素雄听到，讲个听到，和你配方一个哈，二十几只。甜碟来的，好，你爱和好菌胃肠道当中带一条，甲派菌的拢清清清清清，好像那个小精灵游戏，我吃，今下吃掉，然后，环境清气啊，甲人同款啊，你啊太过热了，垃圾间的所在你敢困带落去，带袂落去嘛，干净它就住。大条的啦吼，吸附住定植吼，啊个你胃肠道清清气吼，啊底下开始发挥伊的作用甲功能，慢慢你都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好，愈来愈舒服。一天上无一拜、两拜、三拜吼、本来是三天都无一拜咧吼，半拜吼，起码安尼规个颠倒拜怪啊吼，听到没有？健康咱自己的观念爱通身体才健康，那我拢是一定爱坐金车的啦。慢车是要坐到电视，靠到电视才会到位呢，对不对？吼，健康的重点暂时到倒位啊，吼，这个靠你自己，以你家的控制的讲啊，好不好？哈，但是不会让你白花钱，哈，你要认真持续，慢慢你就会感受到产品带给你的帮助跟好处了，哈。加 Lucky 困了的名棒也出来，通就不痛，不痛就通，恩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家庭爱传的定家宝，机会加百里回龙天的酥油，来自美国进口的善利。的酵素，所以赢各位哈，要有酵素有帮西伯哦，2260-2233啊，小朋友胶囊不要吞，肝胆怕亏，再来淀粉胖胖喝酱哈，你还在我吃过呀哈，我自己要试啊哈，很粉末好吃，但是有些做到关系肝膜炎或者配点枸杞吞了去的可以啊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这波黄奕章，我是莹莹哦，2260-2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那来听陈凤说到来爱的回航哈，用爱家己那口回航啊嘛和迷航啊哈，人生那是减掉咯哈的遭惊起啊哈，就有时候很难挽回的哈。好，来一起来关心哈，特别是暑假马上要到了哦，感谢2260-2233。等我这个考通
1: 喂，
2: 哎，你讲那个好汤头，好汤两个，啊，几个多？

0: 哎，华语老歌好听哈，来。新朋友给岸边哇拍摄哈，来这个0926的好朋友，你自己再打电话进来哦，不好意思了哈，2602333，来你点微龙给看好通。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万莹，
1: 销售一关，
0: 好。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谢谢。好，喂，你好，万莹，喂，你好，嘿，莹
2: 莹啊，
0: 嗨，是
2: ，L 火灯头。一早拜五，
0: 你
2: 有啦。
0: 好，来大哥，你拜五收下，我下来哈。拜五是26号哦，哈。
2: 啊对。
0: 26号拜五才有营收啊，早班好不好哈？
2: 对。
0: 好，啊一早好汤头，啊你电话在0926这支嘛哈。
2: 是。
0: OK， 好，感谢你哦，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感谢。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你当然不敢介绍好当头来，
0: 哎，大哥，我跟你讲吼，可能今仔你真会搞，唔是无甲你讲，因为伊迄费用礼拜二拢开太掉太轻啊，你听有吼？嘿，你再等看看，哦哦、我等，
1: 我等，哎、啊，耽误啊，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等你去了高店上班，哥啊，你查看麦啊，好不好？哈。
1: 好
0: 嘿嘿，好，拍谁哦？谢谢，好，谢谢。来，不好意思，我早上已经有说明啊，好，就礼拜二比较容易卡卡，呵呵，但你好东西卡卡，拍谁哈？感恩呐、啊、哈，等待是值得哟。

0: 杜家丹这嘛是东西正确的示范哈、哦，你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来找莹莹，好、哦，我的马上帮你处理，感谢你哈、哦。来来，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好无哈？哎、哦，目睭莲魂鸡汤呢就要记得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我要酵素一罐，
0: 酵素一罐哈。
1: 哎、
0: 哦，阿姐阿妈都阿孙在咧吃哈、哦，是不？
1: 啊，对对对，你记得就
0: 好。好、哦，我记得啊，阿孙的阿妈。简单
1: 我这把六岁啊，
0: 您阿孙来，
1: 你咋加两万？你干两两万你会在未？
0: 可以啊，可以啊，看情况啊。阿今麦过了还有数息无？有看数息无？
1: 很聪明又好聪明
0: 哦，
1: 精工诶，
0: 哦，这精工诶，这巧的对吼。
1: 对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我跟阿妈讲，脑肠相连吼，胃肠好人才不会老。你看，你有发现讲囡仔吼，食咱的酵素吼，共共大好又穿有无吼？啊，反应很机灵哦，对不对？身体有较好吼、哦，啊，一食就会大，对不对？吼、哦，胃本嘛食会落去啊，消化好去修好安尼啊，体质也好，对不对？嗯、哦，这个很棒，很棒。
1: 啊、早晚隔一粒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0: 都没关系，看情况。吼、嗯，爱、哦、加强，你得要加强，要紧。那你不舒服，得个好加拢要紧。吼、哦，你看咱这酵素宝宝嘞，今、哦、嘛、哦、你讲小几呀、啊？阿伯小一，你讲六岁啊？呀？
1: 对，要上要毕业了，要读一年级的
0: 毕业。对我意思讲，有经验要毕业，要读小一啊，对不哈？
1: 嗯嗯。
0: 哦，赞赞赞，这好阿妈呢哈。
1: 好几年哦，十几年，四五年
0: 哦。四五年啊吼，啊，都拢高，自细汉就甲高起来，你袂歹啦吼，无输人咧，阿妈你有发现无？无输人吼。
1: 嗯，哎
0: 呀，你阿妈去做民主，没啦没啦哈，阿妈你去甲你加几罐酵素过去啊哈。
1: 哎，
0: 一罐酵素啊，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来，今天酵素喝赢了，小朋友吃酵素吼，公公多喝有床啊，吃酵素吼，你袂饭食落去鼻头开嘛吼，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爱够好，身体才好，啊，包括小朋友三宝身体医生，咱对，逐天水饺包袂停，吃咱的酵素，和你健康一定赢的哦，好，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用爱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传奇馆，然后，这个真正特动赞的哈，李李六孔，李李三三，酵素有帮无爱找我个别哦哈。来，以上广告哈，谢谢。

0: 阿嬷吼，来欢喜仔来这波我赢。阿嬷无拢阿孙咧吃啊，自己要吃吼、哦。阿孙咧也无阿嬷吼，还赞助对吧吼？啊，穿吼，哎、欸，真正咧有阿嬷很幸福的阿公吼、哦，照顾很幸福的，要珍惜哈、哦。你知影咱台湾的儿童近视问题愈来愈严重哦吼、哦。小四眼田鸡啊，小一的近视率也太早了吧？我是国中鬼吼，加起了吼，小一哦，19.8%，到了小六啊。近视的比率竟然超过70%啦！啊，你阿伟是要惊死人哦！眼科医学会呼吁，建立囡仔的眼光治疗课，当作近视防治基础。对这部分，卫福部正面看待，希望讲教育部将囡仔视力检查资料好给上传，然后持续追踪。这个携手守护国人的视力健康。好、哦，另外，国小新生入学啦，哈，家长拢爱带囡仔去做视力检查，但是。相关足疗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整合分析跟追踪，还有精进的空间哈？那因为囡仔视力不良率偏高哈，所以看怎么做了哈。哎，但你看啦，我阿祖祖安诺嘿的提半身型的体质，我不跟你骗哈啊。所以讲，这个你看学龄前哈，如果学龄前视力发育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愈早介入，愈有机会延缓掉近视的发生哈。所以，怎么样来介入治疗、追踪管理很重要了哈。跟咱听众朋友在最近来关心哦，目睭吼爱顾好哈，无目睭通看溜溜秋秋，食两粒目睭呢，敢不是安尼哈？大大细细拢赶快，当真来关心，谢谢你。准爱声吼，抓几条我想讲那只细声啦哈。好，来22602233，这是天气的口音转送电话，继续加卡，感谢你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部告咱们哈，22602233等你中午。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